0: 18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人过35啊，氨糖必须补，所以说如果你不补充这个氨糖的话，你骨的寿命那就是60年。同仁堂配方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让关节吃饱饭，骨硬骨壮骨润不遭罪。吃上几天，你就会感觉这个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整个骨关节都年轻。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0: 嗯，还是那句话啊，现在是全年的第一次大活动，力度空前绝后，买五送一，买十送五，再送三盒氨糖贴，买20瓶再送10瓶，送8盒氨糖贴，一瓶只要44块钱啊。内外结合补氨糖，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我们提前预告一下啊，因为今天我们节目前面呢有一个4分多钟的专题
1: 啊，
0: 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呢会延长，我们尽量不延长4分钟
1: 啊
0: 我们延长一分钟试一试啊。
1: 因为有些话不得不说，你看光辉岁月人家说了，他无论我还是我媳妇儿买鞋都会回家洗一遍脚，这个皮鞋当然除外了，皮鞋我会回家喷点消毒液啊。他说买这个鞋，
0: 运动鞋人家要先洗了再穿的，
1: 买回来要洗一遍。
0: 嗯，
1: 那买之前他要洗遍脚
0: 啊。他说
1: 这句话没说，
0: 他说我买鞋都会就是要一个塑料袋或者自己带一个，试完了我再让服务员再给我拿一双新鞋。
1: 哎，
0: 哦，他说皮鞋都要回家喷消毒液，真的很讲究啊。哦，这个事儿也给我们大家提了一个醒啊，确实是有必要的啊。好了，那我们看海福说啊，小东说的也对，与世分一半，下次好相见嘛。
1: 哎，那是做人留一线。
0: 谁这将来你说真的，你这个钱花着不舒服。
1: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确实，如果真是有这种情况，我肯定会把这个彩票退给你。
0: 嗯，
1: 因为。这个彩票之前，咱俩没有这个行为的话，我就没有这个东西啊，
0: 没有这个机会。
1: 对，不是，就压根儿在我这个生活里边就没有这个，
0: 意外之财，
1: 2块也好，100万也好，没有。
0: 嗯，
1: 那你有一分都是偏得，那这个偏得我交给你。你让我得多少？
0: 我跟你说，如果是200，你可能真就请我吃饭了；如果是100万，他真的就不好说了。
1: 要不你拿来试试
0: 啊！我那520你都没给我转呢。好，我们最后来说这个一款护眼的好产品啊，天天刷手机看视频，很多人没多久眼睛就干涩了，视物模糊啊，忍不住揉眼睛。还有的人呢，上了年纪，哎呀，脸上的皱纹、老年斑开始增多了，皮肤松弛暗沉。其实这不单纯是变老，它也缺少了花青素的滋养。所以呢，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您多补充一下花青素。给大家推荐大兴安岭有机野生蓝莓原浆。
1: 哎，这个甄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肚丝越橘啊，这个产品做到了100%的纯天然零添加，口感是酸甜清爽，带着浓郁的天然果香。那么这款山海姑娘蓝莓原浆单盒原价是69块钱，今天是专属的福利价199，到手5大盒，每盒7袋，一袋是30毫升的原浆，总计是35袋，单盒价格直接减半。现在下单还免费赠送4袋蓝莓果干。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微信公众号回复蓝莓，也可以直接下单抢购。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我们下周一再见。
1: 再见。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报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延边地区8度，其他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啊，海峰说可敬好，就是这样，中有空格，
1: 这中有空格啊。嗯、
0: 啊，小东好，你俩说多长时间都行。
1: 嗯，
0: 方圆赵飞，找个方宁赵飞我都听。
1: 四处要找我俩。
0: 啊，对对对。
1: 哎，我对那个光辉岁月早上发那个留言，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好奇。
0: 几点发的呀？
1: 我看看啊，他是八点，
0: 八点零四。
1: 那个八点零四说是要问你什么，是不是中了100万？
0: 是啥？啥时候的事儿呢？
1: 做梦可能梦着你中100万了。
0: 这事儿露出来了。
1: 但你知道我好奇的是啥吗？光辉岁月在7:48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跟可敬小东互动的是啥。他说我无论买鞋还是媳妇儿，我都会回家洗一遍。
0: 你
1: 啥意思呢？非常想听你解释一下，你到底买的是啥？
0: 谁到了？那可不让啊！
1: 笑死我了，这个有的时候打错字非常好笑
0: 啊
1: 啊
0: 啊！他说了，他说听说赵飞中了100万，
1: 这事我咋没听说呢？
0: 那能说吗？我这个双色球最近买的是
1: 5、25、9、6、7，真买假买了？
0: 全压上了。
1: 真的呀？
0: 嗯呐。
1: 顺序对了吗？
0: 就是正好吗？这不100吗？
1: 哎呦我天哪！哎妈呀！我不在的那两天，我错过了什么呀？
0: 天降横财呀！
1: 老同志也打卡了，说芳菲早。
0: 嗯，
1: 微信群里也是啊，这光辉岁月发了自己做的手电柱啊，阳光总在风雨后啊，都是一大早就在群里问候了。
0: 嗯、
1: 老同志是问候了双份的啊。
0: 光辉岁月发这图，发这小图，我这个远一看，我以为中间那块是条大什么鱼之类的，
1: 并不是，就是它的面条。
0: 对对对，
1: 手扯面。
0: 啊，对。
1: 就是没弄那么均匀
0: 啊，
1: 撑成啥就啥样了，反正、
0: 啊、
1: 里边握了一个鸡蛋，哎呦，会非常好吃的，
0: 好吃好吃、嗯，我喜欢吃这种就是混汤面条，
1: 嗯
0: 啊，他说打错字了，应该是打个衣服，
1: 就
0: 是、衣服
1: 啊，
0: 就
1: 不管买鞋还是买衣服都回家洗一遍
0: 啊，
1: 你说闹多大笑话？
0: 嗯、
1: 黄金屋说了，赵飞方圆中。

0: 愉快呀。
1: 哎，周末愉快啊。
0: 嗯，
1: 今天呢我们这个应昨天的那个节气小满，小满结束之后呢，这个暑气就出生了。
0: 是的，
1: 湿热也交加了，我们人体呢就特别容易被暑湿困脾所扰，常见的一些表现就是浑身发沉，哎，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甚至心烦长痘，皮肤瘙痒。那么中医认为呢，夏季的五行属火，五脏属心，夏季的心火当令，这个时候咱们应该吃一点苦味，可以起到清心泻火的功效。同时呢，苦能燥湿，也正对应小满节气之后的这个湿热交加的特点。
0: 嗯，那我们说啊，这小满养生的核心呢，就在于养护心阳，消暑祛湿，饮食起居都讲究一个度啊。具体呢，就是到饮食上的调养啊，我们要以清爽清淡为主。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吃上一点赤小豆、薏苡仁儿，还有绿豆、冬瓜、山药等等，都是清利湿热、滋养阴液的食物。那我们也需要注意啊，这个时候呢一定是少吃冰淇淋，还有冰镇饮料等等生冷食物。虽然呢让大家适当的吃点苦啊，苦瓜呀、绿豆啊这样的食物呢，其实也不宜食用过量，要不然呢就容易生湿助湿，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
1: 对，像民间有那个谚语嘛，说小满见三鲜，这三鲜呢，就是黄瓜、蒜苔和樱桃啊。黄瓜呢，它能利水利尿、清热解毒，可以缓解天热引起的烦渴和喉咙的肿痛。蒜苔呢，性温，能够温中下气，调和脏腑。而樱桃呢，它性温味甘，尤其是擅长养护心血、护心阳。咱们在夏天的初期的这个时候来食用啊，正好能够补充身体因为暑热而流失的精气。
0: 嗯，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呢，具体来说就是小满之后咱们具体该如何养生，这个苦味的东西咱们到底该怎么吃。
1: 哎，
0: 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会儿呢跟大家来继续唠。全国的爱眼日啊，马上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睛健康，所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的补贴活动。今天啊，特别拿出了爆款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大家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涩发干，还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甚至呢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又难受又影响大家的生活，咱们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那么购买呢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够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大家现在就可以打起来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啊，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了，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也是相当靠谱的。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呢，还是我们专门申请到的爆款中老年眼贴，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之后啊，眼睛水润舒服，咱们再看手机也都清晰透亮了。
1: 嗯。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呢，咱们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全国爱眼日的活动特别划算啊！咱们吉林省呢，朋友们都在抢，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再送豪华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平时啊是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让大家直接带回家，10分钟内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赶快来说说啊，这个啊、哦，可劲给我们解释了、说早上说新闻，说有个人买彩票送朋友，朋友中了100万没给他，他起诉了。
1: 啊
0: 啊，朋友中了100万没给他，他起诉，跟他有啥关系啊？
1: 嗯，
0: 东哥举例子说、说我买彩票送赵飞中了100万。这么你的100万是这么来的？
1: 对对对。
0: 那你在骗我，又整说色球这那的，我差点都信了。
1: 那我得管东哥要啊，现在呀。
0: 人家是把彩票送你，中了那个中了100万。人东哥不管你要就不错了，你还管他要？
1: 我一会儿就上楼找一下那个新闻有态度的这个节目的回播，把这个音频呢下载下来，给它剪出来。
0: 惹事了吧？
1: 把中间的这些话完了我就去。我今天我看我就、
0: 你就逼问东哥让他去买彩票。
1: 我不用问的，我今天就得找律师了，直接就还这问啥了，没必要交流了，
0: 赔太多了，
1: 让他以后谨言慎行。
0: 你让他长点教训是吧？
1: 对对。老同志呢也跟大家问好，然后自由者说那个小东说赵飞中了100万，在节目上说的。哎呀妈，你说

0: 这晚上就是传传就整出花，
1: 传传就整出真的了。啊、
0: 嗯、啊！豁然开朗说：“我吃不了一点苦。”
1: 是
0: 吧？你这都享福，
1: 对，都是享福型的、啊。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也不爱吃苦，谁又爱吃苦呢？
0: 我老爱吃，我老爱吃。
1: 真假的？最爱吃苦瓜那类的。
0: 我甚至可以生吃。
1: 什么？
0: 干嚼。
1: 生吃苦瓜？我跟你说，苦瓜就摊鸡蛋，哪怕放非常非常少，我都吃不了。
0: 啊，就是连带着那个鸡蛋你都吃不了。
1: 都不行，真是一点苦不能吃。
0: 那如果是炒呢？就是不把它那个。
1: 咋做我都不吃。
0: 混到一起也不行。
1: 不行，就是、
0: 沾上一点都不行。
1: 不行不行，因为我特别受不了那个苦味儿。但很奇怪啊，就是你要是熬中药一碗我就能干了。
0: 哦。
1: 就它跟苦瓜那个苦不一样，但苦瓜的苦我真是一口也吃不了。
0: 哎，那藿香正气水你能喝吗？
1: 啊，没问题啊。
0: 藿香正气水我是喝不进去。
1: 你是不行的。
0: 就是我容易喝吐。
1: 那我没觉得那个东西难喝呀。
0: 哎妈，我觉得那味儿就是又有点那个酒精的刺鼻子味儿，然后又有那种就是辣，然后又有苦。
1: 那我没觉得。
0: 哦。
1: 就是藿香正气啦这类的，然后什么熬的中药啦，我都能吃。
0: 多苦都行。
1: 对，但是苦瓜和婆婆丁的那个苦，就是我完全不可以。
0: 哦。
1: 嗯，接受不了。包括那个是有臭菜吧，就是它吃着有一点那个辛辣感。
0: 啊啊。
1: 也不行。
0: 哦，
1: 嗯，非常非常不喜欢那个味道。
0: 大家真是完全不一致啊。
1: 嗯，哎，但是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苦呢，其实也是要苦中带甘的，
0: 嗯，
1: 它才能够祛湿健脾。
0: 啊，
1: 所以小满节气之后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道菜肴，就是苦瓜黄豆炖瘦肉。
0: 嗯，
1: 啊，这道菜就是融合了苦瓜的那种清苦，然后有黄豆的甘润，还有瘦肉的鲜美。所以这道菜呢，它是苦中带甘，鲜而不腻。滋味也很醇厚啊，就是湿热的夏天里一道祛湿生津的养生佳品。
0: 哎，如果大家能吃苦瓜，咱们可以做一做这样的黄瓜，哎，苦瓜黄豆炖瘦肉这道菜。
1: 嗯，
0: 你看这个苦瓜呢，它味苦性寒，能够消暑清热，清肝明目，解毒健胃。然后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过，说这个苦瓜它能够除邪热，解劳烦，清心明目。现代研究呢也是发现苦瓜富含苦瓜多糖、皂苷、维 C 等等的活性成分，所以我们吃了它能够清热利尿，消炎降血糖。
1: 嗯，而且黄豆啊，它是味甘性平的，能够健脾宽中、润燥消水、宽中下气，有利于调养我们的大肠。黄豆的蛋白质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它也被誉为叫植物肉。那这道养生菜呢，我们把黄豆加进去，既能够健脾祛湿，又能够以甘味缓苦，以豆香提鲜。猪肉呢，它也是这个甘平补肾的，但当然我们说到的是猪瘦肉啊。
0: 嗯，
1: 你别买那个五花三层那不行啊。这个猪瘦肉呢，它能够滋阴润燥，既能够中和苦瓜的这种寒性，和黄豆相得益彰，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呢提供优质的蛋白和能量。
0: 对，咱们在这道菜当中呢，再加上生姜和陈皮。这个生姜呢，它性温，味辛，温中止呕，哎，散寒解表，两三片就能够把这个苦瓜里边的寒凉之气给它解了。陈皮呢，它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为咱们整个的这道汤品啊增香提味儿。所以几个食材咱们一配合，你看苦瓜它能够清上心焦火，然后黄豆呢它能够养中焦脾胃，生姜它能够温通下焦气机，哎，再加上点陈皮能够燥湿化痰，这样的话呢，你看上清中健下通，这三焦直接就通达了。
1: 嗯，
0: 类似于任督二脉就直接打通了，
1: 直接打通了。所以这道菜啊，大家在小满节气之后这两天就可以做一做，就是苦瓜、黄豆和瘦肉一起炖。
0: 这个你能吃吗？不能，
1: 不能。我是任何放了苦瓜的都不行
0: 啊，
1: 就完全接受不了这个味道。但保不齐可能过几年可以，
0: 哎，
1: 因为原来那个胡萝卜我就是一口都不吃，
0: 现在能吃啊。
1: 现在不仅能吃炒的，
0: 还挺爱吃，
1: 生吃也可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甚至前两天还买了那个就是小水果胡萝卜，
0: 嗯，
1: 放到那个烤箱里，喷上一点点橄榄油，烤一下。
0: 哎，
1: 非常好吃，跟那个烤贝贝南瓜一锅就出了。
0: 那你这样，你过两年绝对能吃，
1: 是吧？
0: 嗯，
1: 血脉会逐渐觉醒的。
0: 对对对，
1: 只是苦瓜跟婆婆丁的那个那一条还没打通。
0: 对对对，
1: 过两年可能一下就打通，我就能吃了。
0: 看机缘吧，
1: 看
0: 机缘吧。小刘说我是一周焖一次绿豆饭，这很好啊。
1: 是啊。
0: 豆类就是红豆啦、绿豆啦、其他的那个扁豆啦、什么芸豆啦，咱们都要穿插到那个日常的饮食当中。
1: 对，就是它非常健康。
0: 对，海福说那个可敬小。

0: 龙说呢，说那个请客给你买了一张彩票中了100万，就是说、
1: 哎、
0: 那你该怎么办这个话题，
1: 那你该咋办呢、
0: 啊、肯定是要这个实话实说，说这彩票咱中了100万、
1: 嗯、
0: 咱俩这个平分吧，啊啊，
1: 哦，就平分了
0: 啊，对对对，
1: 那我这见者有份不，
0: 那肯定有份啊
1: 也想进来插一杠子，
0: 也得给你点财钱呢，
1: 哎呀太好了，请吃顿饭就行，
0: 那不行，
1: 一起分享一下这份喜悦，
0: 还得再给点，
1: 好，这段一会儿下节目我上楼我给他
0: 剪
1: 出来我都留作证据，有一天万一你要中彩票了，我得拿这段去找你
0: 对对对对，那个海福说，臭菜就是细嚼慢咽，
1: 嗯，
0: 有糊香糊香的感觉，我爱吃。
1: 哎呀，不行，那个味儿我吃不了。
0: 嗯，
1: 你看我跟患人开朗一样，他说我从来不吃苦瓜。
0: 哦。
1: 所以真就是吃不了一点苦。
0: 对，温馨，说新的一天心怀温柔，万事顺意，大家早上好。
1: 早晨好。
0: 哎。
1: 今天给大家带来新品了、
0: 嗯、
1: 啊，蓝莓原浆。
0: 对。
1: 今天早上我跟赵飞还在聊，就是那个眼睛平时有的时候那种干涩的感觉。
0: 不得劲儿啊。
1: 对，那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原浆呢。其实它里面的核心含量就是这个花青素、
0: 嗯、
1: 我们有了花青素的滋养啊，不仅是眼睛的干涩能够缓解，皮肤的抗氧化能力也会提高啊，而且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大兴安岭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
0: 嗯，因为今天是周五，所以呢明后天咱们的节目没有直播，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第一天上，那它也就是最后一天，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不要错过，赶快抢啊，这个蓝莓原浆呢它是100%的纯天然零添加，配料表里边你就去看吧，它就只有野生蓝莓果，不兑水啊，也不掉渣，
1: 是的、
0: 啊、不滤渣，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纯果的研磨保留了整个这个蓝莓的一颗的完整的营养，咱们像是什么肠胃虚弱的老人呐、啊、小孩啊都可以放心喝，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嗯，而且呢这个营养它是实打实的，每一袋原浆呢都是30毫升，它相当于多少呢，相当于60颗野生蓝莓的营养，
0: 嗯，
1: 花青素含量呢是普通种植蓝莓的5到10倍，单袋都是含有95毫克的花青素的，这个就远远超过很多款的普通蓝莓制品，所以大家坚持饮用的话呢，既能够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滋养我们的眼部，改善眼疲劳，同时呢又能够抗氧化，帮咱们的皮肤去淡细纹、淡化老年斑，让我们的皮肤紧致有光泽，那整个人就更显年轻了。
0: 对呀，其实我呢就是喝这个蓝莓原浆，尤其现在天气热了嘛，
1: 嗯，
0: 我比较喜欢那个把它就是打开然后放到那个水里边
1: 啊，兑一下，
0: 对，兑成大概一大杯的那个情况，
1: 就不喝那么浓的，
0: 哎，然后我就放到冰箱里边，咱们每天你想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至少得喝1.5升到2升左右的水嘛，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又能让我喝到这种蓝莓的营养，又能让我在喝所有的水里边都有这个蓝莓的味道，给它稍微震一震，
1: 哦，你喜欢淡淡的这个味道、
0: 哎、然后就是滋了滋了的，有点还得可以品一品那个感觉，
1: 品一品
0: 啊、
1: 嗯！我是特别喜欢喝原浆的，
0: 就是直接给你最浓烈的那个感觉，
1: 对，我就是直接浓浓的一口下去、嗯、我觉得非常满足、嗯、蓝莓原浆是这样的，包括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那个沙棘原浆
0: 啊，那个其实我觉得喝浓一点挺过瘾的，
1: 刺梨原浆、
0: 嗯、
1: 喝完之后就浓浓的，都是那个舌尖会有回甘的、
0: 嗯、
1: 而蓝莓原浆呢就是它本身啊，这里面我们刚才说到了它不含那种就是香精啊防腐剂之类的，
0: 对，
1: 它就是纯纯的，所以它喝起来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像赵飞这样说兑一点水啊让它稀释一点，哎，咱们去调调味儿去喝也可以，
0: 嗯，
1: 像我这样呢直接开袋就喝也可以，就怎么喝呢它的口感都非常好，是夏天的一道小饮品
0: 啊、哦
1: 嗯、
0: 是的呀，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来进行购买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套组呢是199元5大盒，然后呢每盒里边有7袋，每一袋呢都是很这个大容量包装的，就是那个30毫升，
1: 嗯
0: 啊，总计呢是35袋，现在下单呢还免费赠送大家4袋蓝莓果干，咱们原浆搭配果干营养双倍升级，
1: 哎，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然后大家呢就发送蓝莓这2个字点击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
0: 嗯
1: 嗯，
0: 还有呢今天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回归了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阔别已久了，就是咱们望福隆的这个桃酥，
1: 是的，
0: 非常不腻的桃酥，
1: 它来了朋友们，
0: 这个桃酥啊它里边呢最大的亮点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嗯
0: 啊，全程的零香精、零色素、零反式脂肪酸，没有多余的那个防腐剂。

0: 技，没有任何的贴心的，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重要的是呢，它不含蔗糖，用的是木糖醇去代替一点甜味儿。我们吃这个桃酥呢，你会发现它是那种特别清甜的。那么比如说大家怕血糖升高啊，怕甜的朋友们也能够完全放心吃，而且里边还加了那个铁棍山药，能够温和养胃，滋养肠胃，搭配了黑芝麻和大块的核桃碎。这样的话呢，三种天然的养生食材科学搭配，又有营养又有口感。
1: 嗯，包括它的成品啊，就是它是独立包装嘛，你每撕开一个小袋，你尝一口，能感到它那个成品非常的酥，但是呢酥而不硬啊，它是非常好消化的，轻轻一掰呢它就是碎的，然后它的那个酥香味十足，入口化渣，但是它不硌牙，也不卡嗓子。所以牙口不好的朋友说，那我能不能嚼得动啊？完全没问题，小朋友也能放心吃，入口就是纯粹的那个粮食的醇香，里边夹着核桃的那个酥脆以及黑芝麻的浓香，真的那个甜度啊恰到好处，香而不腻。咱们日常其实你就是直接开袋即食也可以，或者你拿它搭配点热茶，早上拿它搭配点小米粥啊，都可以。
0: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它是那个独立包装的啊。别的那个桃酥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放到那个纸上什么的，一会儿就阴的全是油。
1: 对，我原来买那个桃酥，就是我不愿意拿手抓着吃，我都是垫着一块纸什么的吃，然后那个纸上就阴的全是油。
0: 对，咱们这桃酥不是，就是非常的酥脆，但是一点儿都不油。
1: 嗯，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好吃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99块钱买3箱送2箱，每箱都是1斤的，到手就是5箱，一共是5斤的量啊。
1: 嗯，5斤的量到手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了。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好吃这俩字儿啊，直接就能收到链接了。
0: 玉鑫说：“周末早上好啊，快乐连续，恭喜赵飞获得大奖。
1: 这事儿一会儿传传就得变成真的，你看着吧。
0: 说别忘了去迪士尼呀、
1: 啊。
0: 啊，还得上九寨沟呢。
1: 对，忘了吗？昨天还有前一站是九寨沟
0: 啊，
1: 他得从九寨去迪士尼。
0: 我得先飞四川，
1: 对，一个地儿都不能少。
0: 但是我们家经常用苦瓜炒木耳鸡蛋，或者是丝瓜、柿子、苦瓜一起炒，
1: 嗯，
0: 少放点那个香芹酱。其实吃习惯呢，也可能就不觉得苦了，毕竟它有那么多的好处，对身体好着嘛。吃前焯水，可以适当的减少苦味儿。
1: 确实，就是家里也一直每次做那个苦瓜都劝我说：“你吃两口吧，吃两口吧。”真的是难以下咽。
0: 那个
1: 非常努力的尝试过。
0: 你小的时候就是尝试过？
1: 从小就不吃苦瓜
0: 啊。
1: 但小的时候家里其实做的少。
0: 嗯，
1: 我觉得苦瓜是最近才流行起来的食材吧。
0: 就感觉最近这些年才总吃。
1: 对，小的时候好像都没吃过苦瓜这个东西。
0: 嗯，
1: 你像很多就是油麦菜，小的时候也都没吃过
0: 啊。对对对。
1: 啊，都是后来才吃到的。
0: 对。
1: 小的时候吃什么比较多呢？菠菜。
0: 嗯。
1: 然后那个大白菜。
0: 啊，对。
1: 然后油菜。
0: 啊，对对，
1: 小时候总吃油菜，我说这菜水了吧叉有啥好吃的？
0: 哎，我贼烦吃油菜，
1: 我特别不喜欢吃。然后家里总是拿那个虾仁炒油菜，我说都白瞎那些虾仁了，
0: 啊、真是
1: 炒点别的不行吗？
0: 还有香菇扒油菜，我贼不喜欢吃、啊。
1: 是的，
0: 我就感觉那个油菜那个口感不好吃。
1: 油菜就是水了吧叉，它就是啥味儿都炖不进去。
0: 哎，对对对，
1: 然后你永远做完它那个盘底得有一堆汤，不管那个油菜你控的干不干净。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就是我们到饭店去吃的话，那个油菜，搭配的那个也很少了，
0: 很少，
1: 对吧？反正我家现在基本上是不做油菜的，
0: 真不大好吃。
1: 微
0: 信说：“两位主持人好，这个继续小东他们的节目，意思就是方圆的钱买的彩票给的赵飞，然后结果中奖了，分不分给你？
1: 这咋又变成我的钱了呢？
0: 啊，对对对，
1: 那不行。
0: 就是你可能，比如我今天那个过生日，完了你说那个，
1: 那我送你一张
0: 彩
1: 票吧，
0: 完了我哎妈中100万。”啊，完了到
1: 把你这钱分不分给我？
0: 对对对对对，那肯定是分的。肯定分。
1: 这玩意儿分人吧？你说张飞人好，就能中，这中了之后就能分给我。可能有的就是那你都送给我了，我为什么还要分给你呢？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但你这人家要是不分呢，你也说不出来啥。 毕竟你送给人家了。
0: 也确实，真是这样的。
1: 是不是？嗯、所以有很多事儿啊，掰扯不清楚。
0: 嗯嗯、
1: 完全凭着自己的一份这个心意。

0: 对对对，真是这样啊。行吧，那我们赶快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净水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吧。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就非常的闹心，因为这个昨天忘烧水了，
1: 是吧？
0: 啊，然后呢，家里边又没有矿泉水了，就早上又现烧了一壶水。
1: 嗯，
0: 我就在想说，我真的要把这个净水器给它提上一升。
1: 赶快啊，因为正好现在呢，我们有15天的这个免费体验。
0: 嗯，
1: 然后如果朋友们想要对这个净水器有更多的了解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净水器这3个字，你就能收到链接了。里面有文字的介绍，也有视频的介绍，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嗯、
1: 因为真的安装净水器之后，给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很多的改变。
0: 嗯、
1: 从我们入口喝的这个水来说，你再也不用去拿那个热水壶，就是不停的烧了。
0: 对。
1: 烧完之后呢，你要想喝点凉快的，你就等它放凉。
0: 对。
1: 亮亮亮，有的时候想喝点温的，一眼没看住，
0: 哎，
1: 它就亮过头了。啊，所以有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净水器之后啊，它还会再送大家一个直饮机。
0: 嗯，
1: 你要说我不用这个直饮机呢，我就直接用水龙头接出来这个水直接喝行不行？完全没问题，因为它给你搭配那个龙头有2个选择，一个是净水，一个是纯水。
0: 嗯，
1: 咱们可以直接喝，也可以拿它来焯菜、焯肉。做菜、煲汤、熬粥，包括你淘米，
0: 嗯，
1: 你用到的都可以是这个净水。那其实这个费用摊到每天没有啥成本了，
0: 对呀，
1: 非常健康。然后如果说呢，我就是要喝这个温的，我要泡茶，我要冲咖啡，给孩子冲奶粉，冲各种饮品，那么大家就把那个速热机你插上电之后，
0: 哎、
1: 它40度的呀、60多度的、80度的、100度的，直接你摁一键出水，马上就能接出一杯，多少度的都有，非常便捷。
0: 是的，是的，大家如果感兴趣，想咨询、想安装，都可以打咱们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日常呢，我们不管是喝呀、淘米呀、洗菜呀、做饭呢、泡茶呀，样样都能用啊。然后家里边呢，就不需要烧水壶了，不需要各种什么矿泉水瓶子了，不需要搬来搬去了。现在呢，给大家好几个优惠的这个机制。第一个呢，就是15天免费试用，大家如果想试的话呢，就可以打咱这电话400-077-1861。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觉得好用，15天之后，咱们呢，一方面可以完全付这个总款，就是2588。那么如果一次性付清的话呢，还会送大家一个微压炖煮锅。如果大家说想这个每个月还换啊，每个月呢，咱们就是199块钱，一共还13个月。你这样的话呢，是一点压力都没有的。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哎，想咨询、想购买，都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1: 嗯。然后我们有这个刚才说到在微信平台吉林之声，大家发净水器3个字，不是能收到链接吗？
0: 嗯。
1: 如果没有进我们微信群的朋友啊，大家就可以这样回复关键词，你是能看到这个介绍的详情的。
0: 对。
1: 然后我们微信群的朋友啊，我给大家转一下这个链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里面呢就有更详细的介绍了。
0: 嗯，
1: 然后再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微信群里跟我们提问。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用上给咱们节目的这个优惠，就是你可以免费试用15天、
0: 哎、
1: 你也别怕麻烦，你就在家跟他约一个时间，你等着来给他开个门，你看他安装完，你再把这个师傅你都不用送走，你就等他走了，你把门关上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就跟把大象装冰箱一样简单。
0: 哎呦我天哪，哎呦我天，
1: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你就把门打开，师傅进来，等他走，你把门关上，就这么简单。
0: 哎呦，
1: 你就可以免费试用这15天。嗯，然后等到那个，你要是用15天，我说你就说我就是不喜欢，我就是用不了了，你就再按之前那个操作流程，让师傅来一趟，拆走，一分钱费用不用花。
0: 咱们那个安装师傅，
1: 嗯。
0: 成大象了，
1: 对呀、啊，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就需要3步。
0: 大象今天那个得上工了。
1: 嗯，是的、
0: 对对对，大家试一试嘛，因为那个水质这东西真的是影响咱们全身的一个整体。然后你其实虽然咱们在家里边烧水了，你会觉得说它能把那个细菌病毒什么的消除掉，这个是真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它确实能够杀死细菌病毒、
1: 嗯、
0: 但是像里边的那个重金属水垢什么之类的有害的物质，它还是除不掉。
1: 是的。
0: 嗯，所以大家试试吧，啊，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 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以及延边的西部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4到27度，最低气温延边8度，其他的大部分地区是12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
6: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啊，也提醒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眼健康。像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也是为家庭为孩子操劳了大半辈子，但往往是忽略了自己。最开始呢，眼睛这个干涩模糊啊拖着不管，但是呢可能不到半年的时间，模糊的就越来越厉害了。那这个呢是大家特别特别需要关注起来的，也真心建议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现在拨打400-609-2166，还能享受到爱眼日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呢，不光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能领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大家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呢像是有一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啊都看不太清楚，出门呢吹点风啊还哗哗的流眼泪。那么很多朋友们节俭惯了，可能在这方面呢就忽略了，不舍得哈。其实呢眼睛的问题它不是小事儿，越拖就越严重。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它是26年的大品牌，地道的中草药的眼贴，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更加的清晰亮堂，我们干啥都轻松了。
1: 嗯，准备好大家的手机啊，可以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会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呢再送大家一大瓶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厚德说：“二位好声音，早上好。”
1: 早上好。梅子说了：“说赵飞方圆早上好呀。”赵飞生活当中啊也是非常讲究跟精细的人，我们都要向你学习呀。
0: 哎呀，
1: 啊，藿香正气呢，他说是分含酒的和不含酒的
0: 啊，
1: 含酒的确实难喝，但是好使。
0: 哦，
1: 哎，我还真不知道就含不含酒这个事儿。
0: 对，
1: 我也不知道家里的那个含不含酒，反正就是那个。

0: 就是反正需要吃的时候，反正我就一瓶就能粥掉。
1: 那你是真厉害。
0: 嗯，
1: 我记得以前好像都是含酒的，然后我真喝不下去。后来反正说那个有不含酒的，
0: 嗯，
1: 那我本来我也喝不下去，我就更不会买它了。
0: 哦，这么回事儿。嗯，但很多人是特别特别接受不了那个藿香正气水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嗯，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
1: 嗯，
0: 我们交流过这个问题。
1: 你真挺厉害的，在这方面啊。
0: 还可以。嗯。但你说有的苦就能吃，有的苦就不能吃。
1: 那很正常，就是我们都有差异嘛。你看，就像豁然开朗说的，说我就悄悄的眯下了，
0: 就眯下了，
1: 眯下了。
0: 嗯嗯。然后温馨说啊，做的那些菜呢，都是近几年才引种到东北的，有些菜以前东北没有，你们小时候肯定没吃过呀。我小时候更没吃过也没见过了，好多菜都是去北京姥姥家吃过，现在吉林省也开始就是引种茭白了。
1: 哦，
0: 我茭白也很好吃。
1: 嗯呐，但是反正有点不太常出现在我的餐桌上。
0: 哎，我还喜欢吃那个就是豌豆苗。哦
1: 啊，那个是很好吃，
0: 哦，太好吃了，就是清炒跟涮火锅都极其喜欢，
1: 啊，对对对，
0: 口感可好了，嫩嫩的。
1: 对，
0: 嗯，
1: 希望说，二位好啊，我不怎么爱吃带苦味的东西，臭菜也不怎么好吃，一股怪味儿，我不怎么爱吃蘸酱的菜。
0: 嗯，不爱吃蘸酱的菜。
1: 对对对，
0: 玲珑说苦瓜南方产的呢，就有点苦味可以接受，凉拌放一点盐跟醋还是挺好吃的。
1: 嗯，
0: 北方产的真的是太苦了，吃不了。我做过苦瓜酿肉，还是苦得很呢，但是保健功能还是挺好的。
1: 确实。
0: 嗯，
1: 苦瓜这个东西反正就是，哎呀，保健功能确实不错。
0: 对。
1: 但真那个味道呢，你不能接受就是不能接受，
0: 就它就是健康。
1: 哎，
0: 但你知道就是我家里的长辈们还非常喜欢就是苦瓜有一点涩涩的那个味道。
1: 嗯，
0: 他们是觉得那个味道是好吃的。
1: 那就跟我一样。
0: 嗯，
1: 就是能吃的它咋的你都觉得哎这不错，这个好吃。
0: 啊，
1: 这点行我喜欢。那你不能吃的就是不行，
0: 就是不行
1: 啊，就是不行。
0: 嗯啊，好吧，除了苦瓜之外啊，其实还有现在有几种应季的食材我们也推荐给大家。
1: 嗯，
0: 一个叫苦麻菜。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说小满第一后所说的那个苦菜。
1: 对
0: 啊，苦菜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鲜嫩的，凉拌最能体现它的清苦回甘。我们可以把那种鲜嫩的苦麻菜呢给它洗干净，放到沸水当中啊，咱们焯个30秒，迅速捞出之后过凉水，挤干之后咱们再切成段儿，加上蒜泥呀、香醋啊、少许的酱油啊、香油啊，跟一丁点儿的糖，咱们拌匀就行了。你这样吃起来非常的清爽脆嫩，它也有清热去火的功效。
1: 对，反正现在就是像这种加蒜泥、加香醋、酱油、香油一点点糖这种拌菜，我觉得都好吃。
0: 而且你知道刚才就是我跟大家说到，就是你要焯水30秒，然后捞出来之后迅速的去过凉水。整个过程你就我想到了什么？我就更想跟大家说说净水器这个事儿了，因为我在家里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说过我家装那个净水器，就本身装的时候它价格很贵嘛，后续换滤芯的那个价格也很高。
1: 嗯，
0: 然后我在家里呢，就是只在喝的时候会接它那个净水。做饭啥的呢，有的时候你想，因为咱焯菜的时候，你不可能就是接一个锅底儿的水吧，
1: 嗯，
0: 你就得接多一点，然后去焯完之后马上需要过凉水的呢，你又不能直接给它放到水管子里接出来的那个凉水里去过。
1: 对，
0: 那你就会觉得你焯的时候那个就是又杀菌又什么的那个就白做了。
1: 我懂你这个意思。
0: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净水器的话，你真的就只能从水管子里接那个水。就会非常难受。
1: 我特别懂你，我特别懂你，因为我在外面其实我很喜欢吃什么凉拌面之类的这种东西，但是我到外面我从来不点凉拌面。
0: 嗯，
1: 因为我看到了很多就是拿自来
0: 水管子投那个面是吧。
1: 对对，我想说那这不是
0: 白煮了。
1: 啊，对对对，
0: 你过那条水只是让它煮熟了。
1: 啊，对，
0: 整个通过高温杀菌的这些东西你就全白干了。
1: 对，然后我就比较怕什么坏肚子什么之类的。
0: 是的。
1: 啊，对对对，
0: 但是咱家里如果有了净水器之后，真的就是你可以直接用那边，就是沃克不是送你一个龙头吗？可以用那个龙头里接出来的水你直接去给它焯。
1: 对，
0: 或者是直接你就是去投那个面，包括咱家里今天夏天的时候不是经常自己在家做冷面吗？
1: 啊，对，
0: 那个冷面煮熟之后，你一定要用凉水把它投得透透的，才能吃出那个清爽的感觉。
1: 对，
0: 你这个时候要有一个能拧开直接饮用水的龙头，你想多方便，就是过滤完的水，咱直接就能用它洗菜去投菜。
1: 哎，
0: 哦，然后你拿它焯水什么的，真的一点也不用心疼浪费这个钱。
1: 对对对，
0: 因为摊到咱们每一天，它就是非常划算的。
1: 咱们朋友们如果想试试、想体验、想安装、想咨询，咱们都可以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
0: 嗯，
1: 这个。

0: 豁然开朗说：“方圆，你认识这是啥吗？”
1: 这是大圆茄子，是吗？
0: 嗯，
1: 我感觉是大圆茄子。
0: 对，再把人包那个保鲜膜，就是油油亮亮的，我觉得特别可爱哈。
1: 挺像那个圆葱的，它就是没有那个纹理。
0: 对对对，
1: 这种茄子一般是不是就炖着吃比较好吃啊？
0: 对，我觉得也是吧。
1: 对吧？因为我觉得炸茄盒它那个形状不大对。
0: 哦。
1: 嗯，应该就是炖着吃，或者是炒丝儿。
0: 嗯。
1: 啊，炒丝儿吃是不是挺适合的？
0: 我也挺喜欢吃茄子丝儿的。
1: 我茄子我特别喜欢吃，咋做我都爱吃。
0: 嗯、对对对。
1: 蜗牛给我们发了图片，说这是哈尔滨的劳动公园。
0: 啊，这是一早上就上公园去了。
1: 嗯，溜达去了呗。
0: 哎呀。天气真好、啊、
1: 真好
0: 啊，
1: 现在就是早上那个时间段吧，其实不咋热，
0: 非常得劲，
1: 大家可以在家里比如说吃完饭呢、啊、然后就拎着收音机就出去溜达溜达，
0: 对，
1: 然后可以一边听啊，然后一边那个散步，然后逛逛早市啊，买买菜呀、啊、早上那个菜真的很新鲜、
0: 哎、
1: 我们给大家这两天推荐的几种食材、
0: 啊、
1: 包括水果也特别适合，就是你早上出去遛弯的时候咱就每天现吃现买，很健康。
0: 对，这天我跟你说就是特别适合逛市场，你就老好玩了、
1: 嗯、
0: 啊，看见各种新鲜的食材，价格又真的便宜很多。
1: 嗯，
0: 昨天买了一点东西，发现确实比前一段的价格又便宜了，
1: 又便宜了一些，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天气越来越热嘛。嗯，
1: 海福说有藿香正气片，没有酒味儿。
0: 哦，
1: 还有片。
0: 嗯，那挺好的。那下次如果我有需要的话，我就直接买片儿。
1: 嗯
0: 啊，我还整不了那个
1: 口
0: 服液，口
1: 服液的你喝了你就是受不了那个味道，
0: 就是不行啊，咽不下，就好像嗓子闭合了似的，
1: 不接受它。
0: 对对对对，嗓子就给我这个反馈了。
1: 嗯、啊，来吧，我们在这个时候再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上架的这个蓝莓原浆啊，这个花青素的含量呢是普通蓝莓果的5到10倍，一袋有30毫升，咱们就相当于是60颗的野生蓝莓了，含有95毫克的花青素，这也是抵得上3盒普通。红蓝莓，所以说你就喝这个原浆，它那个营养补的就非常扎实。
0: 嗯，花青素呢，对于咱们整个的身体、皮肤、器官都能够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另外呢，它能够滋养眼睛，缓解眼睛的疲劳。哎，那么大家呢，如果比如说有老年斑呐、啊皮肤状态很差呀，我们坚持喝上一段呢，你会发现皮肤的整个的感觉都会有改善，会让你更加的有光泽，然后那个斑什么的也会淡啊，人更精神，显得很年轻。
1: 嗯，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到，就是它的配料表当中呢，只有大兴安岭野生蓝莓果是零添加的，不兑水也不滤渣，酸甜好喝，胃肠弱的朋友呢也能吸收啊。咱们日常养生的话呢，就是一天一袋，咱们如果想要重点护眼抗衰，就每天喝2袋，在家看电视啊，出门遛弯啊，其实随手带一袋咱们就能喝了，又方便又省心。而且现在买回去这个套组呢，全家老小都能喝。
0: 嗯，
1: 平时每一盒都要卖到6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199块钱，咱们直接拿下整整5大盒，每一盒呢都是30毫升，里边有7袋，5盒一共就是35袋，独立小包装的，干净卫生啊。咱们出门呢也可以揣上2袋。今天下单还会额外送大家4袋80克的蓝莓果干，这个果干呢其实大家就是拿它泡水喝就很好。
0: 对，
1: 如果你有沃克的净水器，真的那个速热机是可以
0: 直接
1: 出水的。
0: 对，
1: 你用45度的那个水接上一杯，你就把这个蓝莓果干泡进去。
0: 哎，
1: 而且提醒大家，就是你这个蓝莓原浆回去你要说兑水喝，或者是这个果干想泡水喝、煮水喝，千万不要用烧开的水，因为我们知道花青素特别怕热。
0: 哎，
1: 你这个温度一旦过高，它就会破坏掉营养。所以说40多度的水、60度左右的水是正好的，不能超过60度了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今天是第一天上，然后它也就是最后一天，咱们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蓝莓这个词，蓝莓，大家可以看看啊，你就看配料表，就是非常纯粹的干净。然后如果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嗯，然后除了这个蓝莓原浆之外呢，今天还有这个每一回返场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的桃酥啊，而且我觉得上次这有这个桃酥也跟现在距离很长时间了，估计之前买完的朋友肯定是吃没了。我家那个早就吃没了。
0: 真的，中间距离的挺久的了。
1: 嗯
0: 啊，大家如果就是喜欢吃咱们这个桃酥呢，赶上这一次，因为它也只有今天一天的这个量的库存，我们就别错过了啊。这个桃酥呢，它里边那个特别健康。你像日常的那个桃酥的做法，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糖啊、油啊、面粉呢、啊，基本上就是标配了，完全就是糖油面的那个混合物。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里边不是，它里边有铁棍山药，这个山药它能够健脾养胃、温和滋补，这样的话咱们吃进去呢

0: 强调过，它绝对不是油炸的，它就是烘烤出来的，所以呢，它完全不会让你吃着吃着觉得哎呦腻的不行，特别齁甜，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它就是非常的酥脆，而且非常的香。
1: 是的。
0: 现在呢，就是99块钱买三箱，我们送大家两箱，也就是说99块钱，咱们到时候整整是五箱，足足的5斤，量大又实惠，咱们真的能吃很久，至少应该能吃到下次那个再市场。
1: 对对对，反正就是放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吃，它也能保存很久，然后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我们中间打个煎食啊，出去溜达的时候兜里边穿上一两块啊，哎，这样的话特别方便。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是99块钱买三送二，到手五箱，就是5斤。朋友们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好吃，就是好吃这个词，就这俩字啊，好吃，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嗯，抓紧时间来下单吧。我们看看微信群里啊，这个豁然开朗说，这茄子他是第一次见，也没吃过。
1: 哦。海福说藿香正气片呢，是一次得吃8片。
0: 哎呦我的天呀！
1: 啊，
0: 那是嚼着吃吗？
1: 那不能嚼，
0: 水顺下去啊。
1: 肯定是吃进去的。
0: 含着。
1: 嚼了之后呢，那对于我这种患者来说。又是一次暴击、啊，
0: 那还不如喝汁儿了，就挺着一次，一闭眼睛就喝咽进去了。
1: 对对对对。
0: 蜗牛说每天早上送完宝贝儿啊，就去这个戴秀湖公园，今天是来劳动公园了。只要宝贝去幼儿园呢，我就是必去溜达一圈，带着无线耳麦，一边走一边听着节目。
1: 嗯。
0: 这多好啊，是不是？
1: 那有时候还得笑，自己抿嘴笑呢。
0: 对，还怕周围的人看着呢。没事，周围你要是笑，有人用奇怪的眼神看你，你就把咱们节目推给他，你就让他也听完，让他跟你一块笑。
1: 你是哈尔滨总代。
0: 对。哈尔滨分公司。
1: 啊，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推荐官
1: 啊，对对对，
0: 你是即时极品哈尔滨分站主理人
1: 啊，对对对对，
0: 赐你一个头衔。我们的那个主理人呢，可以遍布各地了。我们丹东也有主理人，
1: 霍然、
0: 白山
1: 啊、光辉、
0: 松原，这处处都有。
1: 松原是哪一位呢？
0: 肯定有
1: 啊，
0: 不太对得上号，但肯定有
1: 啊。行行行，看这不是也快年终了吗？咱们得整个大会啥的
0: 了。对对对，动员一下，那个给大家都定点 KPI 啥的啊。
1: 啊，大家那个，咱们关注一下健康吧。说说这条消息啊，春天夏天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那么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什么的。夏天炎热，咱们很闹心，不敢穿裙子、小短裤之类的。大家得关注一下，如果下肢有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那么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大家咨询或者是预约的话呢，都可以打咱这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然后血管的扩张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都能参加。现在啊，下肢血管彩超检查、还有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平安方早说，我就是松原宁江区的
0: 啊，那你是那个松原的主理人
1: 啊。
0: 你看我说有吧，就对上了。
1: 豁然开朗说咱们节目还有黑龙江的那个听众呢。
0: 啊，黑龙江有主理人吗？
1: 有，咱们那个广西啥都有，
0: 都有
1: 啊。
0: 还有那个温馨要是上云南了，他就是云南的主理人
1: 啊。对，
0: 回来了就是这头的主理人。
1: 那这是出差型的
0: 啊。海福是福宇，
1: 福宇
0: 福松原，于是是哪儿啊？
1: 松原腐语吧。
0: 你这字打的给我看懵了。

0: 我说你是扶松原的。行，那你是松原扶余的主理人，三道河三岔河镇主理人。
1: 你是二级市场的。
0: 哎呦，这太搞笑了，这一天。
1: 蜗牛说就是呗，光给头衔，你得给来点实际的呀。
0: 别着急，我们会逐渐给各位主理人们申请福利的。
1: 然后自由者也是出差型的。
0: 出差型的，夏天是松原主理人，冬天就上兰州了。哎呀，那你这个主理人，你在那边给我们开拓一下市场啊。
1: 那你这个山丹的开花红艳艳那种的是吧？
0: 对，来那个各地的主理人们，赶快把自己的那个地理位置报一报啊！
1: 哎呦我天！
0: 趁大家那个报这个各地的位置的时候呢，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切洋葱为什么让人会泪流满面？过去呢，我们以为是刺激性的气味飘进了眼睛，但是呢，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啊，真相比想象当中更暴力。当刀刃切下去的那一刻，洋葱组织会像微压型的压力舱一样，高速喷射出大量携带催泪因子的微小液滴，速度最快可达每秒40米，刀越钝，切得越快，喷射就越猛烈。所以科学家给出的建议呢，非常实在，咱们用锋利的刀慢慢切。
1: 夏天来了，雪糕成了续命神器，但是它确实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糖分比甜饮料还高，脂肪含量也不低。那么不过呢，偶尔吃一根也不用太有罪恶感，关键是得会吃，优先选配料表以生牛乳为开头的，避开植脂末，带可可脂，买小份，控制频次，吃之前让它稍微融化，你会更直观地感受到它的甜度，也可以自己用酸奶加上香蕉冻成冰沙，健康又解馋。
0: 这周呢，我们聊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话题，就是脂包骨身材。这种人呢，看起来非常瘦，其实呢体脂率偏高，肌肉量也不足，四肢纤细松软，甚至还有小肚腩。它比单纯肥胖呢更隐蔽，却可能带来胰岛素抵抗、脂肪肝、骨质疏松等风险。改善的关键啊，在于增强力量的训练，配合足量的蛋白质，同时呢调整久坐、熬夜等不良习惯。别只盯着体重秤上的数字啦，肌肉才是健康的底气。
1: 小满节气刚过，暑湿交加，身体容易发沉，没有精神，这个时候可以多喝一点消暑利湿的汤饮，比如说乌梅山楂汤，能够生津止渴，消食健胃。饮食上呢要清淡，苦瓜呀、黄瓜、蒜苔、樱桃都是当令的好食材，推荐一道苦瓜黄豆炖瘦肉，苦中带甘，清热又健脾。另外凉拌苦麻菜、清炒莴笋、鲜食枇杷也都是小满时节的养生小妙招。
0: 以上呢就是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1: 我是赵飞，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0: 不见不散。
1: 哎呀，大家都太逗了啊。不惑说哈哈哈，我申请东魏山路主理人。
0: 可以批准了。
1: 我只能给你网格长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0: 即时极品网格长啊。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那我是南四环主理人
1: 啊。
0: 我负责那个片区
1: 啊。那我是
0: 你是、
1: 啊、我那个
0: 你是什么移民路主理人、
1: 啊、对对对对、啊、哎呦我天哪，
0: 移民路主理人、
1: 哎、
0: 我是南四环路主理人、
1: 啊、行，
0: 我们就越分那个越明细了。
1: 行，这市场不就铺开了吗？
0: 是的是的、啊、咱们赶快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马上我们没唠够，但也得撂了
1: 啊！
0: 也，我们马上有请严大跟方宁来接班
1: 啊！那个周末愉快啊，下周再见。
0: 下周见了。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那没定，临近跟前定，一是定不着的，有的是临时涨价的，反正就是现在呢，家长正忙得一团乱，大家还不知道有没有查到啊、哎？如果说还不知道这个事儿的，没有查到的，您赶紧查一下，今天早上八点你就可以查了。
1: 是的，赶紧看一下啊，这得心多大的家长，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呢？怎么样，你自己预计的覆盖范围之内的瞄准了吗？
0: 还行吧，反正其实在哪儿都无所谓，孩子的心态是最重要的。跟孩子说，无论你在哪里考试，只要你安安静静的静下心来，其实外界的不管是路上啊，就是是不是临街呀、啊，是不是吵啊什么之类的，都不要受它的影响。而且呢，因为高考那几天可能天气啊有一点热，有一点闷热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咱们提前呢一定要踏查好路线，还有有的比方说要是下雨的话，或者临近堵车的点，这个时间我们提前验考场的时候，让孩子亲自感受一下，放平心态，不用焦虑，也不要着急，咱们就慢慢的来啊。不管在哪儿考，都一定会很好的。
1: 是的，当然，如果要是大家比较幸运的，能够在考场附近有比较合适的这个酒店的话，也可以提前预定一下啊。
0: 嗯，其实有的
1: 家长的
0: 心
1: 态也很重要哈，
0: 因为有时候在家住也挺好的。
1: 是的
0: 啊，哪儿都行，
1: 就看自己的想法。如果要是离考场特别远的，咱就找一个合适的地儿，我们来迎进。这是咱们蛟河市的前进乡太阳村的张书记的电话。你好，请问是张书记吗？
0: 你好，
1: 张书记你好。张书记，哎，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我们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我们有一个事儿啊，我们有一个事儿啊，想要跟您沟通一下，和您核实一下，就是在咱们村有一位老人叫池林呢，您知道这户人家吗？
2: 您有什么事让村民给我打电话行吗？您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1: 啊，是因为村民找到我们了，所以我们才在您百忙之中给您打的这个电话。我们想要了解一下他们家关于申请低保的这个事儿。
2: 给我打电话啊，有什么事让他继续找我，他不是不知道我电话，也不是找不着我。
1: 对呀、啊，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家的情况？他们想申请低保，但是始终没通过。
2: 我没必要跟你介绍，有什么事让他继续找我，我可以单独给你回答。
1: 他们家现在主要的疑问就是想申请低保，但是始终没通过，是什么原因呢？
2: 你让他给我打电话，他之前他没跟我说过办低保的事儿啊。
1: 他说他申请过多次了呀。来，我们把刘女士的电话也接到直播间，把刘女士的电话也接到直播间。
2: 你让他跟我说。
1: 可以啊，
2: 你
1: 看看，我们也可以把刘女士的电话提供给您，是吧？我们的确，您的确没有必要和我们说，但是如果我们的村民遇到了相应的疑问，如果刘女士说的是真的，自己的公公婆婆多次申请低保，但是都没有通过，那我相信张书记应该是知道这个事儿的啊。一会儿我们把刘女士的电话再接进来，我们把张书记的电话再打一遍，看能不能打通，大概率是打不通的。
0: 嗯，这个张书记啊，挂电话挂得可真快啊！人家说了没必要跟我们说，那您觉得什么才是您有必要说的呢？我们作为媒体啊，采访大家，我们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或者义务。那么同样接受采访也是咱们相应的咱们村里啊、干部呀、啊，包括各个职能部门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大家有知情权，尤其是刘女士已经拜托给我们向我们打这个电话。那既然我们接听了大家电话，我们会尽心尽力的帮大家沟通。但是书记刚才说的这个话呀，大家可能听着心里啊有点不舒服。虽然我们能够理解咱们的书记也好，咱们村干部也好，在工作当中可能会接触到这样那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每天肯定是千头万绪的啊，我们能理解。但是有一些能跟群众说清楚、说明白的，借我们的节目也跟大家解释、沟通清楚的，我们是希望能够搭建起这样的一个桥梁。但是呢，书记现在呢是直接就把电话撂了，那咋整啊？咱就接着再打呗，问问到底是咋回事。
1: 撂了不怕，可能张书记没意识到自己说的这个不必要，其实是隐含着有必要的，而且特别有必要。如果要是不清楚，没事啊，咱们一起把这个话唠开了，那看看这个必要性它到底在哪儿。其实刘女士涉及到问的这个低保的问题，不仅是关乎到她自己的公公婆婆，也有很多可能和池大爷包括他们一家人情况类似的，有相同遭遇的或者类似遭遇的我们的村民 都有这样疑问，所以我觉得张书记不仅是咱们蛟河市前进乡太阳村的书记，他也代表着我们前进乡整个的关于低保工作，甚至是蛟河市的我们的民政工作是否落到实处，在基层推行的怎么样。我们希望咱们国家的好政策可以落到实处。

0: 实处，可以进到大家的心坎里，那这个就是必要性啊。所以张书记，您不能小瞧自己这一村书记的这个职务，它关系大着呢，它关系到您所管理的这个太阳村的所有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所以我们还要给您打电话。
1: 我们刘女士，如果咱们没有申请，或者说像书记所说的这样啊，咱们从来没有申请过，那咱们现在开始继续申请这个事儿，我们继续关注啊。书记把电话挂回再连。
0: 我们一会儿有时间再和刘女士打一个电话，我们把刘女士的电话要再接到直播间。我们要问一下刘女士，她的公公婆婆是否申请过低保，什么时候申请的？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
2: 是，你好。
0: 你好。刚才我们和张书记通话，您听到了吗？
2: 我听说没说几句话就挂了，是吧？
0: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从来没听说过您的公公婆婆，就是池大爷申请过低保这个事儿，所以我们想拜托您再认真的、仔细的回忆一下，两位老人什么时候申请的低保？
1: 是口头申请的，还是书面申请的？就是我们随口一说，我想申请个低保，还是我们正式提交了材料被退回来的？
0: 对谁说的？是对张书记说的、村会计说的，还是自己在心里纳闷的，还是跟你捣鼓的，还是你自己想的？
2: 哎，你好啊，我据我了解，这个书记可能是新上去的。
0: 您没回答我的问题。
1: 咱们不要说别的啊，就说我们到底申没申请过，有没有书面申请，是口头申请的，还是怎么的申请的？
2: 那个我还真不知道。
0: 您说的不知道指的是不知道您的公公婆婆有没有申请低保的意愿，以及他们是否申请过低保，是吗？
2: 他以前是低保了，后期呢？
0: 以前的事儿我们放下不提了，您跟我们重复过多次，我们现在想知道的是，两位老人不享受低保之后，他们是否明确地提出过要申请低保，什么时候申请的？如果两位老人从来没有申请过，那张书记没撒谎啊。那没申请，那他的确不知情啊。
2: 他以前是
0: 不说以前啊，大姐。
1: 咱们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这个很关键。
2: 这个书记上任新上任的这个期间没申请过呗，在这个书记之前申请过呗。
0: 什么时间呢？
2: 那我不知道。
0: 那您和您的公公婆婆现在还有联系吗？
2: 有啊，有。
0: 你们最近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
2: 我昨天还给打电话了呢，完了。
0: 那你问过他们吗？你问过他们说关于申请低保的这个事儿吗？
2: 我没问他啥时候申请过，完了。
0: 最近几天你最关注的就是和我们联系之后低保的这个事儿，你和老头老太太联系怎么能不提这个事儿呢？对不？这不合乎常理啊，大姐。
2: 啊？
0: 你和老头老太太再沟通一下好吗？
2: 行吧，那个啥，老头老太太，我大伯哥在中间，我大伯哥精神各方面有点。
0: 你们中间有什么问题？是咱们家里的事儿，因为你没往前再走一步，你还是老迟家的人，对吧？如果按照咱们老百姓的说法，那既然你抻头想给自己的公公婆婆申请低保，那你看，你考虑到你大伯哥的情况，你小姑子的情况，那如果他们没有办法为自己的父母去申请相应的这些低保，那您作为儿媳妇儿，你也是半个姑娘，而且你还有自己的儿子，对吧？他们有自己的长孙，那咱们就要出力呀。不能含含混混的，含含糊糊的。我们和张书记沟通也是需要有实际的情况的。这实际的情况就是咱们家是否明确提出过我要申请低保。否则呢，如果换我是张书记，压根没申请，没接到过这样的通知，接到过这样的申请，那一问我也懵啊。
2: 那个啥，你听我说一句呗。那个啥，你要是那个详细过程，我把我老婆的电话号给你，完了你跟他说。
0: 这个一点都不复杂，大姐，您咋这么善于踢皮球呢？对不？我们前两天跟你说我们要知道啊，最好知道咱们村里边的电话，或者是咱们乡镇民政助理的电话。你说那你们自己查呗，你们能不能查？我们可以查，没有问题。现在又让我们跟您的婆婆打电话，那打电话问的是啥呀？大娘，你咋没申请低保呢？
2: 不是，你问我啥时候他申请，我不知道，那我还得打电话，还得问。你要是问他呢，你问他啥他都能答上来。你问我
0: 那为啥那个时候您没让老太太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呢？您在。

0: 中间传什么话呢？对不？如果咱们想申请低保，刘大姐，不是我怼你啊，如果咱们想申请低保的话，我们已经第一次通话的时候，我们二位就明确地告诉您了，咱们需要到村上或者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户口所在地的村或社区提出书面的申请，我们是明确告诉过您的。
1: 没事，刘大姐啊，就这个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我们
2: 他家三口人吧，他家三口人就默认了，不那啥了，是我愿意出面，我要说。
1: 如果您要是还想有这个主张，那你就提出相应的申请。要是咱们就是口头上唠一唠，哎呀，申请了好几次，人家都没给通过，你只是口头上说这个不定事儿，你知道吗？我们得用书面的方式来正式提出申请。人家要是拒绝咱们，人家也会说明白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能通过，而且原先咱家有低保，然后最终被拿下了，一定是有原因的。现在呢，咱们这个低保审核是非常严格的，即使你被评上了，最终呢，人家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相应的这个问题对不上号的，人家也会给咱们剔除出去的。所以这个咱们是动态管理的，这个咱们得理解。如果说咱们还想申请，你就抓紧时间替公婆提出申请。他们不愿意张罗，如果你想张罗，你就申请。咱们不能光是口头上来说。
2: 他三口人不默认了，就认可了，不想那啥，我想给那啥，完了具体。
0: 你想帮着申请，那你就申请，你在这纠结啥呢，刘大姐？我真不明白你在纠结什么。如果你觉得老头老太太包括你大伯哥他们的生活的确遇到困难了，那可以申请低保，可以啊，申请啊。如果要是人家明确告知不符合低保条件的原因，就是因为核算他们三口人，包括你小姑子，包括你和你儿子，你们这一大家子的，你们的平均收入高于农村的最低生活标准线470块钱，那你没有办法享受低保，那咱就申请不了。所以我不明白您纠结的是什么，您跟自己的儿子再好好的沟通一下。我们线上还有其他的两位听众，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如果要是提出申请之后，村书记依然不管不闻不问的，您给我们打电话，好吧？谢谢您的信任啊，抓紧时间您做一个决定。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再来迎进一通线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张女士。
0: 张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要咨询什么问题？
1: 抱歉啊，让您久等了，我们一会儿再打吧。
0: 可能是线路的问题啊。
1: 嗯，
0: 公主岭的巴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巴先生。
3: 你好，严大。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想我那个啥情低保，我低保是5月，他们告诉民政告诉我是现在是那个低保证是电子版的，别人帮我弄的，因为我眼神不好嘛，我眼神看不见嘛。
0: 嗯。
3: 完了，生成时间是电子版的，是5月11号生成。
0: 嗯、
3: 我啥事做认证啊？是6月，他们告诉我那也没记清，我眼神不好，耳朵也背，我年轻人。他们告诉我6月2号还到15号之前给做遍认证，是不是？
0: 是关于低保的是吗？
3: 啊，对对对对。
0: 您是头一次申请低保吗？刚享受低保待遇吗？
3: 啊，刚享受，今年刚享受。我4月22号开的是那个残疾补贴。我低保也就手申请了，也申请成功了。关键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他们告诉没能告诉我是6月2号到15号之前做那个人脸认证。在进行救助程序上。
0: 因为
3: 还有一个，
0: 您说，
3: 还有一个，我不朋友帮我查，这村里边，我这边村我住我是人户分离嘛，不在一起嘛，我这边的村干部就属于村长帮我查了一遍，我是查上电子那个证，他说帮我查了，说有你是显示是5月11号生成的，生成时间那是电子版的，你各有各种补贴的，那个残疾补贴呢，还有那个什么补贴都有，都有显示。再一个，他们告诉我认证是不是6月2号到15号之前？
0: 您是问认证的时间是吗？
3: 对，
0: 这个认证的具体的时间还是要以咱们民政助理跟您说的为准，因为我们真不清楚。但是那个认证的小程序您记得是对的，吉林救助微信小程序，叫吉林救助微信小程序。它第一项就是发放认证，输入到您的身份证号之后咱们就可以开始认证了。
3: 法律是他告诉我别错过时间自己。
0: 对呀、啊，那我们就别错过时间，在这个时间规定的时间之内，抓紧时间认证。
3: 认证完之后发放，低保发放金是按月发呀，是什么发？当一个季度一认证是不是？
0: 您说认证的频率吗？
3: 对对，
0: 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吉林市，他们的确是按季度来认证的。咱们工作领事是怎么规定的？因为您手里有咱们村或者是民政助理的电话，您可以问一下。
1: 嗯，咱们按照对村里的说法和要求。
3: 我只能通过啥吧？只能问那个镇里民政呗，是不是？
0: 可以的。
3: 打他们电话就行。
0: 对，对的，对的。
3: 我也不敢问你，下次我因为我咨询了。那个一二三七八那个残疾那个补助那个问那个了，完了第二天您就来电话了，告诉我你去那个低保认证，用6月2号到15号之前自己想着认证一下。第三天我们因为我不在那个原村住嘛，人户分离嘛，原村的算一个打电话来，我吓一跳，说咱不年大咱不能给你打电话，我只是。问你，
0: 那您别吓一跳，没事的，人
1: 就是
0: 给打电话告诉咱一声嘛。
1: 咱该认证认证呗。
0: 对呀、
1: 啊。啊，你认证也不是说你非得在本村认证，你在哪儿你扫一下，眨眨眼睛，摇摇头的，你别担心啊。他的认证就是怕影响你领待遇，看看您是否健在啊。咱们就本人亲自认证，你别那么担心。
3: 是第二天会计打电话了，你说你说明话里吧也不太好话，你说你别嘚瑟，我低保给你停了，他有权利吗？
0: 他可能是开个玩笑吧，他肯定是没有权利的。
1: 但是
0: 他给
1: 正常，你户在人在，你一直没在咱们本村住吗？
3: 我是视力残疾加低保，低保加低保。
0: 这样，巴先生，咱们抓紧时间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完成认证啊！吉林救助社会微信小程序，您搜一下。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再来迎接一通的张女士的电话。你好，张女士。
1: 张女士，你
4: 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个，就我家地吧哈、啊，就确权的时候有面积没有地，你说那能咋要呢？
0: 那是咋确权的呢？有面积没有地，它是确哪儿的权呢？
1: 地去哪儿了呀？
0: 空气呀、啊？
4: 不知道啊，找不着了。完了，就是确权的时候，确权点还是点错了。
0: 张女士啊，我打断一下您啊，因为咱们确权呢是2011几年的事儿，2016年对吗？
4: 对。
0: 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您才想起来你们家的确权证。发下来了，光有确权了，没有地这事儿吗？您才知道这个情况吗？
4: 对，这才知道。
0: 10年，你的确权证发到手里了吗？
4: 发到了。
0: 那你的确权证上怎么写的？这个地在哪儿？四至都是在哪儿？它都有啊。
4: 没有。
0: 平白消失了。
4: 啊，对，就是现在吧，因为啥呀？就是
0: 您说的没有，没有是没有什么？没有地，还是你的确权证上是空白？
4: 确权地。确权就是没有那块地呀、
0: 啊。那确权证上是怎么写的呢？
4: 他这确权证里头，我家分了参加，这吧，这地是我家小叔弟，我是代理。我
0: 张女士，请你回答我的问题：确权证上是怎么写的？你的这块地四至是在哪儿？
4: 啊，确权证里头嘛，他画的是图，咱不懂啊。
0: 你不懂可以问呢、啊，你不能说没有啊。
1: 你这些年一直在村里吧？
4: 对呀、啊，一直在村里呀、啊。就是我家确权的时候吧。生产队也就是大队也没通知我们给指点去确权地的时候，到底我确权你家地的时候不得叫你家人去吗？是那个大队也没
0: 当时咱们家有人吗？
4: 现在那时候有人没通知啊。
0: 那个时候有人吗？您确定吗？有人吗？
4: 有人。
0: 左邻右舍的人，如果要是村上是集中的在确权的，左邻右舍人都到地里去了，咱们家还在炕上待着呢，坐着呢。
4: 没有，我们村子都没通知，就是我们大队都没通知。
5: 有证，
4: 那都有证明，我们地少了，哪家少了，都有证明。大队治保主任和那啥都给我。
0: 那个时候通不通知，咱们现在没有办法核实。张女士，你现在想问的是你家有确权证，但是没有地，是吗？那你要问一问，我这确权证上是依据什么确的权呢？这地跑哪儿去了？你不得问村上吗？
4: 我问了，问他就说那老地咋的呀？老台账。
0: 那我看看台账啊，我台账是怎么写的？
4: 啊，我说我台账里有这块地，那确权怎么有呢？但是我确权的时候，
0: 张女士，我再打断您，我听您的意思是，您的地有一部分确权了，有一块是没有在确权证上的，是吗？
4: 对对。
0: 那没有确权的这一块，是不是在台账上也没有显示？是咱们自己开荒的地吗？ 还是村上的机动地？
4: 就在应分的地。
0: 如果应分的地，你的台账上一定有。
4: 没有。
1: 自治这些上面啥都没有，就凭空消失了。您这是个。

0: 话说出来自己都信不信呢？
1: 张女士，如果是应分的地，台账上一定有的，如果台账上没有，那就不是你应分的地。
2: 那老台账里有啊，我不算了，老台账里。
1: 老台账是多老？
2: 就是以最开始就头一年才开始分的地。
1: 头一年九几年？
2: 对，1998年。
1: 98年，您管那个叫老台账，现在我们依据的就是那个台账啊。我让你看的就是那个台账，你那个台账上如果有的话，他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把这块地他就给整没了，因为我都跟你签了承包合同了。
2: 那个台账里哈有地没有面积，没有找不着那块地，就村上都来找来了，也没找着，村上自保主任书记都来找了，也没找这块地，因为啥？面积也有，长65米长，有宽有，就是没有这块地。
1: 那真神了奇了，您现在想问的是什么呢？
2: 我想问，我能找出来吗？
1: 那我
2: 要是没有这块地，我就少了。
1: 那我们真不知道。首先，第一件事儿，你要确定你自己名下的地是多少，确权的地和你在台账上的地是不是面积等同的，是不是同一块地，或者是这个地块都是一致的。这是咱们拿到确权证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儿，你要核对信息呀。如果你在村上，你的台账是3块地，你的确权只有2块地，那凭啥10年你不找啊？
0: 而且你这些年没种吗？就是你一直都没种，一直也没找这个地，你说它消失了，它是一点点消失了，还是一夜之间就蒸发了？
2: 就是最一开始就没有这块地。
1: 啥就一开始就没有这块地了？
2: 就是1997年分地的时候，台账名有这个账，就没种过这块地。
1: 那你们这合同是咋签的呢？就比如说大姐应分地啊，我就打个比方，你们老张家，我就管你的姓了啊，你老张家应分的地是一，合同我也签完了，结果我种地的时候就一块地，我也不找那一块，因为没有那块地呀，那我就这一块，你认吗？
2: 我也就说，因为啥，这个地吧不是我家的，我家小叔都不会说话，我家小叔媳妇还肺癌，现在都
1: 已经种了快30年的地了。你作为嫂子，还有你旁边说话的那个应该是你丈夫，对吧？那这么多年，如果从台账开始就没有这块地，那你们能认吗？
0: 就是分的时候大家都自己各自种上自己的地了，咱们这么多年一直就没有，是没在这儿住还是咋回事？您说了一直都在这儿住，那正常来讲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啊。你要是发现了，说我刚发现，或者我今天我之前没在村里我才看到，那这个可能还能说得通。但是您住了那么多年了，你的小叔子也没搬过家吧？
2: 没搬过家，
0: 他不也一直在村里吗？
1: 都种了快30年的地了，到现在发现我种的地没有这块地，才想起来找来。大姐，你觉得这能说得通吗？
2: 说得通的话，他家也不识字，也不知道咋回事。万一给块地就种块地，他家从来也没找过。这才是我，就是人家找地，我才找地找，才看见这块地没有啊。
1: 所以我真不知道这30年你们家和你们小叔子家，不是说30年前你小叔子就结婚了对吗？
2: 对。
1: 也不是30年前你们就分家另过的对吧？
2: 我们都分家，哎，也都分成家，各过各的。
1: 是自己过自己的。那咱们在一起在屯里儿都会唠，你家哪块地哪块地，我家哪块地哪块地，今年你种一半，明年我分那个半我种，一定会说这些呀。30年没说过这些话。就是你小叔子是他可能表达上有问题，但是他不傻对不？
2: 对，他不傻。
1: 他心智是健全的。那3块地，结果我种的就2块地，没了1块地，他自己不知道找吗？
0: 而且10年了，他不是一天两天，就是10多年了，这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说您可能是不了解呀，还是没跟我们说全乎呀？就是弄得我们都觉得这都没法说，这咋可能呢？
1: 这样，张女士，您再好好的和你小叔子你再沟通一下啊，你们再复下盘。就像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大伙说的，啥情况啊？就是啊啥情况，实话实说是吧？有确权证怎么可能没有地呢？今天这电话都是咋的了？这都是您抓紧时间再和你的小叔子家你们再确认一下。我们觉得这不合乎常理，包括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也都觉得您说的这不合乎常理啊，抓紧时间再去沟通一下。我们再来迎进吉安市的唐先生，完我们进入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0: 唐先生您好。
1: 你好。
2: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1: 我就是说这个我们街万源城 C 区这个地方有一个茁壮幼儿园，就在我家旁头。他这个放高音喇叭已经五六年了。我跟他交涉五六年。街市长叶县他不管，他搞好讲究点啊，谁家没有个什么事啊。
2: 您是说这个幼儿园它有一个外置的喇叭，噪音扰民是吗？
1: 对。
2: 啊，咱们家是住在几楼啊？
1: 我家住在七楼，我那喇叭相当响
2: 啊。啊，七楼。
1: 嗯。
2: 它这个响的时间是全天24小时都响吗？
1: 不响，就是8点多钟到9点多钟，就这个时候它就响，因为它是个体幼儿园的，在这小区里头。
2: 啊，8点到9点之间会响差不多一个小时。
1: 嗯，
2: 他播的是啥呢？是歌是曲儿啊，还是啥玩意儿？
1: 放一些听不懂的歌，也不知道放些什么玩意儿。
2: 是给小朋友听的吗？
1: 年年都是那么放，南腔北调。
2: 是给小朋友们听的吗？
0: 他不是幼儿园吗？他也不可能放那种太那个啥的歌，是不是？
1: 好像都是小孩那些歌听不懂
0: 啊、哦，反正是咱跟那个孩子，他肯定不是一个年龄段的。他们听那些歌啊，对他不管咋样吧，他那个喇叭声音是不是可大了？
1: 对，我70多岁就有心脏病、胸腺癌、肺结节、肝腹水、糖尿病，现在天夜了开窗。这引的我就受不了了。
2: 现在开窗也是8点到9点，它会响差不多这一个小时，是吗？
1: 有时候8点半到9点半。
2: 嗯。
1: 尤其现在比较严重，说是6一儿童节了，时间就要长。俺们车站社区书记就告诉了，这卫书记就说了，6一儿童节呢，还不让人家随便放吗？
2: 嗯。
1: 我说法律没有这条，噪音法律都没规定说6一儿童节就叫放高音喇叭呀。
2: 对呀，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也不能扰民啊。这样，大爷，咱们两条腿走路呗。我不知道您打没打过12369这部电话。
1: 都打过呀。
2: 12369咱们也打过是吗？
1: 局都安排街市公安局，从化叶县也安排公安局。
2: 嗯。
1: 吉林省长叶县也来过电话，也打过电话，都安排街市公安局。街市公安局。
2: 那有人专门上门测过他的分贝数吗？
1: 都没测过。
2: 没测过哈。
1: 先听我说，然后就安排太王派出所。太王派出所每次来都说：“小点声啊，别扰民。”你是说俺们谁啊？不大声小声。
2: 嗯。
1: 然后派出所前脚走和110前脚走，后脚就引得受不了。
2: 嗯，这个幼儿园，如果要是民警同志来，他们会小声，民警一走，声音又恢复如常了，是吗？
1: 对，每次还答应的，哎，行，小声。
0: 嗯，答应的可好了。那唐大爷，因为不光是咱们家一家在这儿住嘛，对吧？咱们小区其他人对这个事儿有没有这种扰民感觉到很困扰的？大家有没有交流过呀？
1: 哎呀，都是老年人，咱一块儿就说这，哎呀，要是弄得睡不着觉，哎，老。
2: 明白了，大爷，我明白您要反映的问题了。这样，我们和咱们吉安市，您是归王太派出所是吗？
1: 太王。
2: 啊，太王，抱歉啊。太王派出所就是好太王碑附近的是吗？
1: 我姓汤，菜汤那个汤
2: 啊，汤先生
0: 啊，汤先生，哎，抱歉啊，我们说错了。
1: 没事，
0: 我们以为是唐先生呢。
2: 嗯，
1: 姓汤。
0: 嗯，
1: 我也是你们电视台记者，2006年6月21号安排我当的省。
2: 嗯，好，那这样，唐大爷，我们和咱们相关部门我们再反映一下。我们再反映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您的这个问题呢比较清晰比较简单，主要就是噪音扰民的问题，
0: 您也多保重。
2: 哎
0: 啊，
2: 我们帮着您沟通一下啊。好，上午的9点37分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2: 好，上午的9点38分，赶紧和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啊！我们今天一起团购的好吃的啊，好喝的。今天咱不喝酒了，咱喝点健康的。山海姑娘蓝莓原浆来了。如果一到夏天啊，咱们愿意喝各种各样的碳酸饮料的，咱们今年换一换啊。我们。

0: 向大家推荐来自甄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肚丝越菊。您可能会问，这不是菊吗？其实肚丝越菊它就是蓝莓的一种啊，这只不过呢不是人工养殖的，是纯天然的自然生长的小果。如果大家想尝一尝100%纯天然零添加的野生蓝莓果的原浆，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1: 嗯，这个产品它的营养密度特别的高，因为它采用的都是野生的蓝莓浆的非常好喝的好吃的那样的一种咱们这个原料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这个产品能做到100%纯天然零添加，配料表呢只有野生蓝莓果，不兑水也不滤渣，也没有什么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啊，它的这个纯果研磨保留的是完整的果肉啊，营养呢口感啊都特别好，而且呢也不齁嗓子，它带着浓郁的天然的果香。你像咱们要是肠胃比较虚弱的叔叔阿姨们或者是小宝宝们，哎，都可以放心的喝啊，没有身体的负担，所以放心的选。大家如果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0: NFC 的这个原浆啊都不便宜，就像咱们在小超市你买一瓶 NFC 的饮料都得6-7块钱，如果现在大家下单的话啊，原价69块钱啊，山海姑娘蓝莓原浆单盒69块钱，现在呢199块钱到手5大盒，每盒呢是7袋，一共呢是35袋，只要199块钱。现在下单呢还会送您4袋的蓝莓果干，原浆搭配果干，营养双倍升级。400-999-0139，
1: 400-999-0139。
0: 沃克净水器免费试用15天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已经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已经体验沃克净水器了。如果您还想试一试的话，抓住机会，您打400-077-1861，现在可以免费试用15天。如果您想订购的，我们直接向您推荐价值2588元的这一款，现在可以分期付款，同时呢，还会送您价值1380元的速热式的开饮机一台，无档水温，自主选择，很方便。400-077-1861，
1: 400-077-1861。这个喝水这事儿，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而且是关系到咱们全家老小身体健康的长远的大事儿。咱们有的朋友啊说，我们这个水啊，我们都平常喝这个桶装水或者纯净水，但是你说淘米洗菜你不能用这个水吧，那也太浪费了。那现在咱们要是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厂家给咱们免费的啊送上门，然后呢让咱们免费试用15天，就是半个月的时间，你看看安上净水器以后咱家的这个水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很好。而且呢不光是安净水器，还送大家一台速热仪啊。但是如果您得合适啊，就是自己的确是家里想要觉得安这个净水器的，咱们再打电话，电话号码呢请大家记好，400-077-1861，400-077-1861。
0: 骨关节疾病呢是困扰老年人的一大难题啊，疼痛肿胀，移动咔咔响，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可能会出现骨裂骨折，原因就是缺钙了。我们向大家推荐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现在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再加多功能散。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啊，它是百年历史积淀的，而且是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给咱们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0: 都说人过35，氨糖必须补啊！吃氨糖呢，大家可以试一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呢，都说不错。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让骨关节吃饱饭，骨壮骨硬骨润，不再犯病遭罪啊！
1: 吃上几天，您就会感觉到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要是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也不咔咔响了，整个骨关。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0: 是的，现在的活动啊，是买五瓶送一瓶，买十瓶送五瓶，还送三盒氨糖贴，买二十瓶送十瓶，再送八盒氨糖贴，算下来呢，一瓶只要44块钱，把氨糖给您补得足足的。同时下单还会送您多功能折叠伞，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如果已经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包括现在腿肚子上青筋暴跳的、腿凉啊、脚凉啊，或者是腿疼的，大家可以了解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要来长春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1: 嗯，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疗、脚凉，还有三脏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咱们现在就可以报名参加了。
0: 是的，各种各样的检查费现在只要196块钱啊，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呢只要10块钱。同时如果要是每天前五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45，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突发事、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闹心事，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跟我们随时留言。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电话，这位是桃南的邵先生啊。你好，邵先生。
1: 邵先生您好。
0: 哎，让您
4: 主任好。
0: 哎，您好，您好。前段时间我们通过几次电话哈。
4: 对对。
0: 怎么样？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关于升级套餐的事儿。
4: 那个他们联系我了，然后那个我们已经达成一致了。
0: 这个一致是怎么个一致？原来您的移动套餐是5块钱的，对吧？
4: 对对。
0: 由于欠费，现在被冻结3个多月了，再次启用，对方告诉咱们可能需要升级，同时要预存话费才行。
4: 对对。
0: 那现在咱们是怎么达成一致的？什么一个一致的结果呢？
1: 大家还挺惦记的。
4: 那个打算给我一张那个 AABB 的卡，然后最低消费是8元的。
0: AABB， 原来咱们是 ABBA。
4: 对对。
0: 之前的套餐是5块钱，现在是8块钱哈。
4: 应该是8块。
0: 也不用升级，也不用再预存话费。
4: 对对，然后还挺满意的。
0: 行，挺好的，我们也挺满意的。
1: 你满意，我们就更满意了啊。
4: 特别感谢那个严大和方宁两位主持人。
1: 别客气啊，我们还有好多的小伙伴可能在这个当中啊一直帮您沟通，但实际上我们出的力呢比较少，但我们您这个事儿我们挺记挂的啊，您及时的跟我们反馈，我们也挺高兴的。
0: 前两天我看到您在我们的公屏上也说了，谢谢您及时跟我们反馈。
4: 哎，行，挺好的，就等到下一步我们进行他
0: 是的，咱们再等一下。
1: 行，因为现在这个就是8块钱呀、什么5块钱的这样套餐其实很少了，就是挺难得的，所以这下咱们留着还挺好的。
0: 那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祝您生活愉快啊，
1: 多保重啊。
0: 好
1: 嘞，
0: 再见，邵先生。吉林市的于先生您好。
1: 您好，于先生。
5: 你好，方宁、严大正好。
1: 您好。
5: 昨天说是你说 9点多钟说那个退居人那个54年到21年，那是怎么回事？
0: 昨天我们说的是关于退役军人的军龄津贴的事儿，兵龄津贴的事儿。您也是当过兵吗？
5: 啊，那哪个文件播送的？啥时候播送的？
0: 嗯，具体的文件号我记不清了，但是呢，咱们有这项待遇。如果您享受的不是职工养老保险待遇，享受的是农村的100-200块钱的城乡居保待遇，且没有其他的任何待遇，那如果您的当兵的兵龄是经过咱们吉林市的退役军人事务局认定的，是可以申请兵龄津贴的。
5: 哦，就是
0: 如果你享受的是退休职工的养老金，那他就没有办法申请了。
5: 哦，就回乡老兵，回乡老兵是补助，是不是？
0: 啊，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5: 四年到2011年这个期间，参加过当过兵的。
0: 是1953年10月之后。
5: 到2011年。
0: 是的，2010年吧，我记着。
1: 嗯。老先生，您符合这个条件吗？
5: 我不是回乡老兵，我是当兵提干之后回来安排到吉林。
0: 那
1: 咱是有工作的是吧？
5: 对，是有薪。
1: 嗯，那可能就这一条咱们不符合，因为他这是给农村的老兵的。然后也没有工作的。
5: 昨天你就说就听个尾巴。
1: 你想查查这个条例具体怎么规定的，是不是？
5: 对，就是完了。我昨天我还问我们那个。今天是退役军事务局，他说没接到这个文件。那我明白了。回乡老兵的。
0: 是的。跟您没关系啊。谢谢您的信任，先和您说到这儿，于大爷，祝您健康长寿啊。
1: 保重身体啊。好嘞，
0: 谢谢，再见，
1: 谢谢您。于大爷这电话让我想起我的姥爷了。我姥爷以前啊，就是各种条例啊，自己要经常查一查看一看，戴个老花镜啊。真的是老人家这样，我们要是找到了相关的这个条例具体的出处，文件在哪儿，我们也到时候在节目当中告诉一下大家，您可以留意收听我们下周的节目了。今天你看说着唠着都到周五了。
0: 是的，笑口常开，他说二位好啊，周末快乐，这一周太辛苦了，这个心呢是心灵的心，心脏的心，还好还好了。另外呢，我们也提醒视频端的家人朋友啊，感谢大家为我们点赞1.2万，今天我们都忘了这事儿了，忘了让大家帮我们点赞，但是大家自觉自发的就给我们点赞。您可以在我们直播界面的右上角啊，有一个小对号那一框，现在正在滚动播出的是直播预告，我们这个导播已经把下一周5天的预约都已经做出来了，大家呢可以点一下一键全部预约，等到下周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咱们的直播一开就会收到提醒，您也不用再找我们了，直接点击直播提醒就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了。
1: 是的，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看到幸福人来了，哎呀，这名字看到了让我们感到暖暖的啊，也希望大家都幸福。还有这个可乐给我们留言，我们看着了，可乐你太可爱了，太逗了。他给他大爷支招呢，
0: 我才看到。
1: 他让大爷上幼儿园门口坐着。
0: 小板凳排排坐是吧？
1: 对吧？请着一排，你光一个人不行啊，你得把大爷大娘都叫到那个幼儿园门口。
0: 咱们让幼儿园给发个红果果。
1: 是的。
0: 你不仅要照顾小朋友，老朋友也要照顾，当然。
1: 就是。听歌以后我们坐在门口听。
0: 是的，关于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生活当中比较常见，是特别是在咱们东北啊，到夏天的时候，比如说路边的这些大排档啊。烧烤店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小商超啊，都会有这个外放的装置，就是大喇叭。那这个幼儿园也得考虑考虑，我们附近的老爷爷老奶奶要给小朋友做一个好的榜样。最最重要的是呢，我们要有依据。比如说大爷说你这声太大了，那可能是我们每个人感觉不一样，特别是老人啊，再加上身体不好的老人，对于这个声音会更敏感一些。那我们国家对于噪音扰民是有明确的分贝的界定和要求的，所以大爷您可以要求，不管是打12369这部电话，还是给这个派出所报警，咱们都可以要求你要测一下这个分贝数。
1: 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咱们邻里邻居嘛啊，虽然说大爷其实咱们是住家家庭，但是幼儿园呢，那他其实他对外营业，同时呢，他也担负着一定的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咱们可不可以找找社区也好，或者找找咱们的物业也好，帮着沟通协调一下啊？咱们到幼儿园去看望一下，也希望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能够关注到老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幼儿园的园长啊，或者说我们幼儿园的管理者，那你在这方面的时候更要多付出一些啊，要考虑考虑老人家的实际感受。那早上的时候肯定放这个喇叭的声音可能是有点高，因为迎接小朋友入园，想要有一个好的这个心情。但是如果说咱们光为了孩子们的心情好，声音放得那么老高，那老人家们周围住的邻居们的心情咱们就不管不顾了，那肯定也是不合适的啊。希望这个事儿能够尽快得到解决。
0: 好，9:53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大家如果要是想喝正宗的蓝莓原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蓝莓两个字，199元到手5大盒，每盒7袋，一共35袋的山海姑娘蓝莓原浆您就可以收到了。现在下单还会送您4袋蓝莓果干，4009990139。
1: 4009990139，这个果浆呢，其实它的营养真的是实打实的啊！一袋是30毫升的原浆，相当于60颗野生蓝莓的营养。这个花青素的含量也是普通的种植的蓝莓的5到10倍，单袋的含95毫克的花青素，它的营养也远超多款普通的蓝莓制品。咱们坚持喝呢，好处是挺多的，也能够缓解我们眼干眼涩、视物模糊，还能滋养我们的眼部，改善用眼疲劳，又能够抗氧化。淡细纹，淡化老年斑，让我们的皮肤紧致有光泽，整个人呢显得会更年轻更精神。大家要是想喝啊，想尝尝的，咱们尽量坚持啊，咱们可以现在先团购4009990139，4009990139，199元到手5大盒啊，还是挺划算的。
0: 如果要是觉得自己胸闷、心慌、气短的，干啥都提不起劲儿的，千万别硬扛，我们要给自己的心脏加加油了。你可以补充一下辅酶 Q 十，市面上呢很多辅酶 Q 十含量比较低，大家呢如果要是想挑比较好的辅酶 Q 十，试一下或者了解一下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100克的含量做到50克，而且搭配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大多数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呢每百克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给自己的心脏充充电的，可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是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如果大家想要买到含量高一点的，咱们自己买肯定是不便宜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就是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元，49元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元就可以让我们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一天一粒儿，咱们给心脏补足所需的辅酶 Q 十，49元拿到家吃一个月。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50岁以上的朋友，如果想感受或者是想体验好视力眼贴的，现在呢有眼健康专项补贴。如果想缓解眼睛干涩、疲劳、流泪、模糊的，50岁以上的朋友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1分元往前。
1: 是的啊，如果我们大家想要的话，一定要早点打电话啊。说到好视力呢，人家都是26年的大品牌了，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的问题，像眼睛模糊啊、手机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看上半个小时也没啥问题。那这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呢？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的眼贴，贴上之后眼皮上就像做蒸汽按摩一样，贴完之后呢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啊、看电视啊、出门遛弯、逛公园都更轻松了。
0: 现在好视力的50岁的专项补贴有200个幸运的名额，您打电话4006092166，除了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还有豪华版的收音机、智能按摩仪，200个名额，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 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8，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
1: 除了这个热线以外，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啊，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上跟我们多多互动。管红波阿姨说了，严大方宁这家呀地儿少的事儿，哎呀，这一家都是糊涂啊，怎么这么多年不找呢，是吧？这实在是没招啊。有的时候真是可能咱们当事人啊，就是不是很了解具体是咋回事，所以在跟我们转述的时候呢，有一些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听的时候呢，也是觉得有的时候不太可思议。当然了，这肯定其中是有原因的，具体可能我们还不太清楚到底是咋回事。
0: 听了我们这么多的热线，其实我们不怕糊涂，我们怕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个是最可怕的、最要命的，因为沟通成本太高了。希望大家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是的，既然信任我们，找到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如实的跟我们说，这样的话，我们帮大家呢也会更直接、更有效啊。要不然咱们兜一大圈的，最后发现啊、原来是怎么回事？那你说咱费那个时间、费那个力气干啥？你还不如早点告诉我们，我们再帮您想想办法。
0: 视频端的家人们，别忘了预约啊！预约我们的直播，下周五天的直播预约都已经可以一键预约了。非常的方便。那说着唠着，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想出去玩的，打电话13944100916，
1: 13944100916。好了，本期节目出审严大，复审钟晓，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咱们下周一早晨9点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跟咱们一位病友沟通，让我很欣慰的是什么呢？他说听老师讲课快1年，以前老伴做什么都觉得理所应当的，都觉得应当应分的，现在知道心疼老伴了，啥事知道想着老伴了，知道惦记了。其实老两口啊就应该这样，彼此之间相互有个照应，得知道心疼对方，想着对方。你说过一辈子了，你不心疼老伴你心疼谁呀？谁能跟你过一辈子啊？就得老伴啊。你看身体好的时候你不当回事儿，人在的时候你不当回事儿，有一天没了，你就一下子明白了，连听你说话的人都没了，那个关心你的人，给你做饭的那个人，可能就不在了。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家里边那暖气烧到27.8度，你都觉得凉， 没意思了。人呢，我跟你讲，经不起等待。前两天我在哈尔滨念书的时候，那个同学给我来了个电话，回来看看不？我说我最近忙着签证呢，啊，孩子处了一个女朋友，合计让我们过去。他说啊，那这是大事啊。他说合计咱们这都多少年没见了啊，想着聚一聚呢，就唠起嗑来了，啊，说这班里边谁谁谁没了，啊，谁谁谁现在啥也不知道了。有时候一想，啊，上次相聚啊，就像发生在昨天，可这人你再想见，不在了，所以人生经不起等待，遗憾吗？有的人再见，有的人再也不见。有的人见面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需要做梦。人这辈子总在等，等下次的，等不忙的，等有条件的，等有时间的，等有钱的，可真正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所以人生经不起等待。有句话说得好啊，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你像我有个病人啊，一女同志，冠心病心绞痛，这病都有十好几年了。她有两个妹妹，大妹妹呢比她能小四五岁，二妹妹比她小得多，能小个十多岁。这姐三个关系不错，这中间呢还有个弟弟，弟弟比那个最小的妹妹能大两岁。啊，过去呢老人都是有儿子惦记儿子，所以呢就跟儿子过。你看没病怎么都行，这一有病日子就不好过了。这老人患脑血栓、老年痴呆，到最后就不认识人了，尤其是晚上半夜连哭带闹的，所以身边就得有人。所以这儿子呢就跟这几个姑娘商量说，你看那妈在我这儿啊行啊，吃喝啥的我都能管，可现在糊涂了，身边不能没有人伺候啊，白天晚上都得有人跟着。他说你看我这血压也高，熬不了夜，一熬夜第二天血压蹭蹭的啊，那就得倒了。所以你看啊，能不能你们轮流晚上来伺候老太太呀？一开始都行，可你说谁家没个事儿啊？我这个病人呢他是家里的老大啊，正好赶上儿子生孩子，你说他这当奶奶的你能不去看看吗？你能不去照顾吗？那你照顾这边，老太太那边就顾及不上，那人你不能给他劈两半用啊，所以就得他这两个妹妹帮他顶班，一天行两天行，时间长了谁都有意见呐，最后就整得挺掰啊，闹得挺不愉快。后来呀就一家都拿点钱啊，给这老太太晚上雇了一保姆啊，老太太事儿解决了。可这几个姐妹之间呢就闹隔阂了，所以打这之后呢就彼此之间不打电话了，也不来往了啊，一年一年的基本上就没个电话。直到有一天啊，接到他大妹妹家的孩子电话说，我妈可能不行了，在哪儿在哪儿呢啊，你赶紧过来一趟吧。到医院就看见自己的妹妹瘦的，哎呦，骨瘦如柴呀！一问，说是晚期，啊，浑身哪哪都是，已经不行了。这个时候呢，他也忘记之前的不愉快了，也忘记那些伤人的话了，就握着他这妹妹的手，啊，他妹妹也就握着他姐姐的手说：“姐呀，我真想你呀，啊，有几次。”我都想去你家看你，啊！可我拗不过我心里这道坎儿。

伤心的3天2夜没合眼，啊，就这么合计呀，一合计起来就哭，一合计起来就哭，最后心脏病犯了，就上我这儿来了，啊，就跟我讲这事儿，我就开导他，我说人呐，谁都是经不起等待，那人间的饭就是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呐就是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呢。走一天少一天，其实人生就是减法，并不是什么来日方长，可能一别再无归期。我们都年轻过，都是从孩子那个时候过来的，你说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痛苦？年少不知愁滋味，啥也不懂，总觉得这日子怎么这么长呢？我得赶紧长大呀。就有首诗说的特别好，“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跟很多人见完了最后一面。蓦然回首，才明白，秋月无边，红尘无岸，就如这人生，也有风雨，也无晴。有句话说得好，“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一辈子很短，那好好珍惜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因为人没有下辈子，你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原先呢，我们院儿那个老蔡不就是吗？那老蔡都可能干了，就什么都会啊，缝缝补补的啊，没有不会的啊，修这修那的。水泥瓦匠啊，那就更不用说了，那都好几级，属于大工师傅。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手里边啊有多钱，他都交给媳妇儿，自己是一分钱不留。有的时候呢，老伴儿给个2块钱呢，给个5块钱呢，他都不要，就这么个人。那老伴儿还不知足呢，就总骂他，总嫌他挣不着大钱。我说实话。这人能挣大钱的有几个呀？更多的不都是这普通老百姓吗？岁月的长河，我们记住了名人，可谁会记得千千万万老百姓呢？而我们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想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嘛，就是身体别得病，啊，这就是老百姓想的。可老蔡的老伴儿啊，总嫌这老蔡没本事。就总嫌弃他，其实老蔡这老伴儿，我觉得就已经够幸福的了。家里活全是老蔡干，做饭呢，无论是老蔡干活，几点回到家，啊，都得他做饭。你说你不做饭，你买菜不行吗？就他那老伴儿，还菜也不买，就全等着老蔡。老蔡唯一的乐趣啊，就是晚上了，累一天了，啊，吃饭的时候啊，喝上那么一口。喝的呢还是那散白酒，最贵的时候也就是几块钱一斤的那散白酒。直到有一天老蔡突发脑梗走了，这他老伴儿才意识到，那个最疼他的人已经不在了。啊，有人可能说还有儿女呢，那儿女能跟老伴儿比吗？直到老蔡走，他老伴儿才意识到，老蔡是多么的爱他，多么的谦让他。这人再也没有了，多好的一个人呐！那走了才知道，再也没有了，再也不会再相见了。真的，一辈子很短，真的很短，人得懂得珍惜，珍惜你在乎的人，珍惜在乎你的人。人，你记住，都是相互的。那一根筷子，你挑不起面条，所以我就羡慕啥样的呢？80、90岁的了，还能成双成对的，我就羡慕这样的。可千万别像我那个老邻居，就那老刘似的，啊，我那老邻居那就是，啊，不会说话。人家跟他说，你媳妇能干呐，一天就是洗呀、做饭呐、忙活呀，你可太幸福了。你猜他说啥？不是我幸福，她嫁给谁不都得干活吗？她不是嫁给我就这样，她嫁给谁她都这样。
你说这

0: 话让他说的伤人心啊，让人寒心呐、啊。后来那个邻居就跟他老伴讲说，你家老刘真不会说话啊，说话净往那掰了喽，一说话就抬杠。他媳妇就说，你别搭理他啊，他那人就那样，不会说话。后来有一天，这老刘的媳妇找我说，大哥呀，我合计问问你，我最近我总是脚跟疼啊，就这脚后跟啊疼，你说我是不是缺钙呀，我用不用吃点钙片啊？我说你这个后脚跟疼怎么个疼法呢？是走道疼啊，还是不走道也疼啊，还是走道走多了才疼呢，还是站起来脚后跟就疼啊？他说我一站起来这脚后跟就疼，走一走好像还能缓解点。我说你明天早上你别吃饭，你空腹你来一趟医院啊，我怀疑你这是心脏问题。他说我没有心脏病啊，我心脏感觉没怎么地呀、啊、我就是有风湿啊，成天串着疼啊，最后啊后背疼的厉害。我说你明天来吧，正好我在。第二天他就来找我，我就给他安排做了个心电图，一做还正常。有人说心脏没事，我说心电图正常啊，不能排除心梗，没做出来说明心肌缺血损伤那电流还没出现呢。后来又做的下一步检查，查出来心脏问题，就有一根血管已经堵80%了。幸亏查出来的及时啊，你要不指不定什么时候突发心梗呢，啊，你这不就要命了吗？有人说，哎呦，你怎么发现他是心脏问题的呢？他也没说心脏不好啊，他就说那个脚后跟疼啊。因为脚后跟疼十个里边有两个是心脏问题，并不完全都是骨质增生这些问题。那我为什么断定就是大刘的媳妇心脏不好呢？这脚后跟疼跟他那个心脏有关系呢？他的那个面部就印堂那个位置发暗，而且他那个鼻梁的根那个位置上有横纹。我就根据这两点，先说印堂。你看过去有个词儿叫印堂发暗啊，你看电视剧过去那算命的啊经常会说，哎呦，你这印堂发暗呐、啊，哎，印堂发黑呀、啊，最近会有不好的事发生啊，对不对？就电视剧是不是就经常会这么说？他这么说也是根据生活来的。这个印堂啊，连着人的心。你看，印堂饱满的人、发亮的人，运势都特别好；反而呢，印堂发乌发暗的人，一般都不走运。你不要觉得说这是迷信，不是，这是有医学依据的啊，有医学依据。你看印堂啊，就是我们眉毛之间啊那个小区域，你可以用一根手指比量一下，就这个位置是非常敏感的啊。你用那个手指，你离这个印堂啊有一寸的距离，你闭上眼睛啊，你看你能感受到不？你自己，你闭上眼睛，你用手指指，你不用触碰，你有感觉，时间长了你都会迷糊。不信你就按我说的你试一试啊，用这手指头指你的印堂，手指头你别沾上，你闭上眼睛，你看看你能感觉到不？你指定能感受得到，而且指时间长了你指定迷糊啊。过去讲这是连接神明的地方，中医讲心藏神，脑为元神之府，所以印堂没有光泽，成天发暗发乌的，这人心脑指定不好，100%的。那不信你自己照那小镜子你去看一看吧，你看我说的对不？所以你看过去人遇到什么愁事了，心里堵拧慌了，郁闷了，淤了，这个印堂的位置那都是愁眉不展的，愁眉不展的位置不就印堂吗？所以看一个人心脏好不好，一个人的这个脑血管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看他那个印堂的地方你就能知道。那老刘家那媳妇儿 跟我说话的时候，那是眉头紧锁，印堂暗淡无光，再加上他鼻梁根儿那位置，有几处横纹，这几处横纹是典型的心肌缺血的表现，所以我就大胆的断定，这老刘家那媳妇儿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因为每个人冠心病的表现它不一样，就像这心绞痛似的。他不是说每个人呐都是心前区那个位置疼，那有的他就是胃疼，有的他就是脚后跟疼，有的人表现牙疼呢。有人说，那真牙疼怎么鉴别呀？真牙疼它有固定位置，是上牙呀、下牙呀，是大牙呀还是利齿牙呀？它有一固定位置。一般心脏带的、心绞痛带的，它没有固定位置。一般你问他，就是满口牙疼，也说不上具体哪个牙疼，就是满口都疼。你这种就是心绞痛带的，所以当时那老刘家那媳妇儿这个情况，我说你赶紧的住院吧，用一段时间药，你再扎扎针灸。你像当时没有参柏成药，所以给开的是参柏舒心汤。因为他心脏这个病啊，无论是生气啊、肝郁气滞啊、气滞血瘀造成的淤堵啊，还是说劳累，还是说心情一直这么不舒畅造成的淤堵，你原则上，在治疗的原则上，它就是化瘀。就像我一直说的，把化不开的瘀给它化掉，打不通的道给它通开，把解不开的这个结给它解开，它不就顺当了吗？不就顺畅了吗？最终不就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吗？所以我就把这个舒心汤开给他了，让他每天坚持喝，同时配合针灸。好在什么呢？就住院期间，这老刘头也知道给老伴儿送吃的、送喝的了，拿个保温桶给做的大米饭、豆角子，因为他也意识到了。老伴儿有一天不在了，他也挺难。你说他有啥意思？所以夫妻之间你就得相互照应。后来他老伴儿的脚后跟也不疼了。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讲，说老师啊。我也没有心脏问题呀，我也没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呀，我也没有这糖尿病方面的问题呀，我就是骨头关节疼，我就是脖子疼腰疼，那你说参柏这药适合我用吗？我用合适不？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提出这样的问题呀，很多。那么今天呢，正好借这机会，我给大伙讲讲。首先，我们知道冠心病这是瘀。由于瘀，心肌缺血，供血不畅，瘀严重了可能会心梗，所以冠心病大家都知道跟瘀有关系。那脑血栓呢，更是如此。脑血栓，那血指定是栓住了呗。血栓是什么呢？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血栓呐，是血被栓住了，就像农村养的那个马。养的牛啊，是吧？它被拴住了，拴住了是不是就动不了了？那什么造成的血被拴住了呢？那就是瘀啊，因为 淤而成结，淤而成块，成结成块就是血栓。所以我们知道脑梗、脑血栓跟淤有关。那糖尿病呢，就首先你得知道一件事，为啥你血糖高，为啥你糖尿病，是什么原因得这糖尿病啊？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血糖高？那怎么你血糖高了呢，他血糖怎么不高呢？吃同样的饭菜，那有的人还特意每天喝甜水呢，那人家那血糖怎么不高呢？怎么单单就你血糖高呢？因为你的肝、你的脾受损了。中医讲怒则伤肝啊，忧思伤脾啊，是不是你经常好生气啊？是不是遇到啥事解不开了？是不是有啥事一股火啊？所以这个脾、这个肝一下子就淤结了，淤结了就不干活了，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就代谢不出去啊，就都淤在这儿了，时间一长血糖也高，并发症也就上来了。因为长时间的淤啊，所以眼睛也不通，心脑也不通，肾也不通啊，手脚末梢也不通，所以你看这并发症啊，这不就都来了吗？什么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呢、啊、糖尿病心脑病啊，你看这不就都全来了吗？而我们吃的这些个降糖药呢，打的这些个胰岛素呢，就是一个劲儿的让你降糖降糖再降糖。就像人讲的，血糖我降下来了，然后呢，然后又高上来了呗，再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血糖又下来了，然后呢，然后又上去了。所以你发现你吃了好几年的降糖药，你扎了好几年的胰岛素，你还是一身并发症，那最后就各种综合症。糖尿病不要你命，你什么时候看见过糖尿病要一个人命的？都是那综合症啊，最后肾也衰了，心脏也衰竭了，哪哪都衰竭了，最后呼吸都衰竭了。那走到这一步就是看点了。那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她家是沈阳的，她就跟我说，你想想办法救救俺家老头啊，他快不行了啊，这全家人都指望着他呢。老太说说就掉泪了。这个老大姐讲话呢，年轻的时候又抽烟又喝酒，说了也不听啊，也管不住啊，结果五十来岁就糖尿病，还抽还喝呢。人讲话呢没事，我说那等有事不就晚了吗？他说有事再说，最后活生生的给自己整出个肺结核来，现在上哪看病人家都不收，就得去那个传染病医院看啊。现在医院说了，肾也衰竭了，心脏也衰竭了，肺也衰竭了啊，人大夫让给他下支架，这全身淤的堵的太厉害了，本来想下肢啊给下上支架，这下肢血管堵的都过不去，这大夫啊就不给做了啊。大夫说了，这情况啊能熬过过年就不错了。愁人呐，现在大环境不好，儿子儿媳妇没有工作，这一家老小全指望着我和他这点退休金啊，我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他一个月能开7000多，所以孙子念书，孩子交保险，全靠我们老两口这点退休金。他说他一旦有啥事儿，你说这家这日子可怎么过啊？老太太说说就一个劲儿的掉眼泪。所以就像我跟大家伙说的，糖尿病不死人啊，也死不了人，但这最后综合征他可是死人的。因为糖尿病到最后浑身上下哪哪都不通了，哪哪都淤了啊，它没有通的地方了，那最后人不就死了吗？为啥糖尿病人浑身上下淤堵啊？因为本身你血就甜，血甜它就黏呗，这一黏血就容易淤。哎，你是大血管啊、小血管啊，还是毛细血管啊，浑身上下哪都淤啊，哪儿都不通，那肾衰怎么造成的？就是因为淤，肾是排毒的， 这毒排不出去了，肾脏上面有三条管道，一个肾动脉，一个

肾静脉，还有一根管连着膀胱，啊，排泄毒素尿液的，因为糖尿病，因为淤，这三根管就全堵了，全都淤堵了，不通了，所以这肾就怎么的，萎缩了吗？就不工作了。那你说尿毒症是怎么来的？你说肾衰是怎么来的？那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鱼和毒，就是淤堵造成的啊，就是淤堵造成的。今天你没理会，明天你还不理会，那淤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堵是不是就越来越重？最后怎么的，要命了。所以我建议啊，建议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啊，听众朋友啊，包括年轻的直男外女啊，所有的听到我这个讲课的，不管你是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不管你有没有三高的问题，我都建议你用点肾白术星颗粒啊。不是说它就专门治心脑啊，为啥这叫全名叫肾白术星颗粒呀、啊，为的是无论你啥病，你吃上这肾白术星颗粒之后，指定让你无论从病上、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理上，让你怎么的舒服，让你得劲儿，舒心嘛，对吧？人活着图的是啥？不就是舒心嘛，对不对？哎，你说两口子过日子啊，他舒心他就能过到一堆去，他过得就得劲儿，因为舒心嘛，对不对？哎，说这俩人过几天就离了，为啥？那就是在一起过得不舒心，过得不得劲儿呗。所以这药的意思，无论说从这个疾病上，那还是从治疗上，还是从你这个心情上，都是让你身心愉悦、舒服、舒坦、舒心得劲儿啊，是这么个意思。这个药方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有沙参、有黄柏、有牡蛎啊。龙骨这药啊是化石啊，所以这药就非常的珍贵。你比如说我上同仁堂，我抓一副肾白舒心汤，大概呢得是个20块钱左右啊，这个龙骨这一味药就能占到15块钱到16块钱。为啥龙骨这药这么贵呀、啊？因为它能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所以龙骨这药就贵啊。那么你像参柏这药，这里边的丹参化心瘀，北沙参化脑瘀，黄柏化的是全身血脉的瘀、毛细血管的瘀，牡蛎化肾里边的瘀。中医讲肾主水呀，本身牡蛎这药呢它也来自于大海，所以通过牡蛎这药化我们肾里边的瘀，你再加上龙骨，所以就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能化一切瘀。对于我们无论糖尿病人也好，三高病人也好，心脑血管病人也好，包括那风湿骨病患者都适合。有人说我风湿骨痛啊，我那是骨头关节疼啊。那你骨头关节为啥疼啊？疼是因为什么？你告诉我，嗯，疼是因为什么？瘀则疼痛啊，你疼也好，你痛也好，那是因为有瘀存在呀，对不对？是瘀住了呀，是不是？没有瘀哪来的疼啊？所以瘀则疼痛，所以风湿骨病治疗主要看你什么态度。你说我就是想对付着往前走啊，能应付就行，那你就吃止疼片呗，讲话了挺着呗，就像咱平时过日子似的。那有的家里边啊，那床褥子啊小了一块，底下垫上啥呢？不用的那个毛裤啊、棉裤啊，哎，给底下一垫上也能对付用。但我总觉得日子不能那么过，对吧？过日子你得有过日子的态度，对待病也是一样。你糊弄他，那时间长了他不就要你一命吗？对不对？所以得认真的去对待。曾经有人问我，你说过去那时候病也不像现在这么多，现在竟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病，为啥呢？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就怀念过去，其实现在呀，我认为比过去强啊，强的还不是一星半点。现在很多年轻人没经历过、没饿过，
你像咱们这代人呐，都挨过饿，那知道那个饿是什么滋味儿。你现在最起码都能吃饱饭呢，对不对？过去那真吃不饱饭。过去的人呐，想的比较简单，怎么的呢？就是我能吃饱饭就行了，是不是？我能穿的暖和点就行了，啊，能让我吃饱就行，别让我挨饿就行。所以你看，过去医圣张仲景写的第一部著作叫什么？叫《伤寒论》，里边全是治疗伤寒病的方子。什么叫伤寒病啊？就是感冒发烧嘛，各种感冒发烧。因为过去的人呐，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所以过去一说，伤寒使人。你现在这人，吃的也饱，穿的也暖，出门就坐车，啊，公交车、地铁。回家吃完饭你就往那床上一躺，要不往那沙发上一靠。过去那人70多岁了还下地干活呢，现在呢5多岁就一呆，对吧？有的讲话了30岁都不干活，啃老吗？对吧？你再一个，你看现在的人都吃什么东西，你跟过去比一比，全是催生的，全是大棚给你扣出来的啊。有的买点海鲜啊，我得要那个活的，那鱼啊我得买活的，其实那里边全都给你加了那个孔雀石绿，那鱼就是即使死在了水里游的也像活的似的。我就问大伙，你现在吃鱼有那新鲜味吗？你喝那个牛奶啊还有膻味吗？尤其是那小鸡儿啊，过去那小鸡儿一炖，哎呦，整个胡同都知道啊，啊，整个楼道啊，半拉村都知道，啊，谁谁家炖小鸡儿了，怎么的呢？闻的呀，哎，那才香呢。现在那鸡肉，讲话呢，开锅烂，水开了就熟了，没味儿。现在吃的东西，论一句讲话了，都是科技与狠活啊。所以吃的东西不行啊，啊，你再加上生活的压力，所以。身上的这个毒啊就越来越多，身上的火气呢也越来越大，身上的瘀也越来越多。尤其最近这几年，人一个个的都怎么的，火急火燎的，一个个的都是焦躁急躁，钱也不好挣，买点啥东西还死贵，所以身上的这个瘀啊就越来越厉害了啊，就跟那滚雪球似的，一开始啊手心大小，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为啥现在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脏病的，脑血栓呢，脑淤血的这人越来越多呀？干啥都不能有淤有堵，你这有堵墙啊，堵在那地上就淤那地方了。所以说明了一件事，你啥事都得通。人身上的病也是一个道理，你就像这糖尿病似的啊，你说这病怎么来的？有人说吃出来的，有人说喝出来的，那大吃大喝的人有的是，怎么全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其实就是淤出来的，脾胃淤不干活，胰腺不分泌胰岛素，血液里边的糖就淤在那儿了，啊，所以一来二去这血糖就高了，时间长了心脏这块啊淤就严重了，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都疼，心绞痛。啊，糖尿病型心脏病，脑血管这块淤严重了，脑供血不足，眩晕迷惑，睡眠不好，记忆力差，时间一长了就出现多发性腔梗，再淤严重了，脑溢血、脑血栓、脑梗，这淤在肾脏，肾就不工作了。所以你看，糖尿病人啊，小便是不受控制的，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逐渐的，你看皮肤就干。因为肾不工作了啊，逐渐的身上的这个毒素就越来越多，最后怎么样，尿毒症了。所以糖尿病这个病啊就是淤出来的，你包括高血压也是，正常人血压啊都是正常值的，那怎么老了老了这血压还高了呢？这就像马路交通似的，你正常马路顺畅，这车呀它都是挨着一个一个井然有序地在那走着，他不堵车，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交通啊还是很顺畅的，
但你要是发现，如果在哪一个地方啊出。

0: 了点问题，那开始淤了，开始堵了，那完了，堵一个小时也是他，堵两个小时也是他，真事儿啊。这我在北京生活总经历，车在路上堵四个小时，堵了一上午，这车纹丝不动的经常会有。你比如马路上这条道堵了，完都跑那条道上去了，所以整的人都很烦躁，怨声载道，对吧？你那边路堵了，你上我这边来干什么？你都上我这边来，我这边都给堵住了，你看是不是？其实人这血管也是一样的，你这地上淤了啊，那地上淤了，你必然血液流通它就不顺畅。本来呀有这十条道是给咱这脑供血的，你现在呢就两条道能供上去血，其他的道都堵着呢，都淤在那儿了，所以你血管压力能不高吗？血管压力能不大吗？那就必然高血压呀。所以你看很多老人呐，疏通疏通血管，打点那个溶酸的西药，化一化，这脑袋就清亮点。为啥能清亮点啊？就说明血压下来点了，淤那地方缓解点了。但是这个西药是啥呀？啊，好两天坏三天，这两天挺好，等过这两天完事呢又不得劲了。因为西药这东西它刺激血管啊，治标不治本的这么个东西，它不像中药那样。你像我接触了很多的女同志，就很多女同志啊，老是爱生气啊，有的家里边两口子成天吵吵巴火的，不说话不吵吵，一说话俩人就记个。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叫气大伤身，这生气啊就气滞血瘀，你说有这个瘀那身体还能有好吗？所以你得化化瘀了。我经常说一句话，瘀堵在心脏那是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那就是血管瘤，淤堵在肝脏那就是什么呢？肝囊肿啊，肝上的肿块。淤堵在子宫那是肌瘤，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就容易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啊那就是静脉曲张，淤堵在脖子那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啊腰椎上那就是什么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那就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四肢末梢，末梢神经炎呢。所以你就记住这话，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得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打不通的给它想法打通了。最终我们要做到什么？你得让它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你这几个通哪个不通也不行啊。你只有通了你才能长寿，你才能健康，你才能少得病。所以平时咱们身摆这药得跟上。你像昨天有一位患者啊，说老师啊，我是你的新听众，完了之后他说你得帮帮我，我糖尿病可能吃那些药吃的啊，二甲双胍我吃了十多年了，我现在每天反酸烧心，我每天都很难受，这个胃酸有的时候啊烧心的啊，都能烧到我这喉咙里边来，太难受了，看了好多大夫没有效果啊，您看看有啥办法没？其实这就是典型的西药把那胃啊肝啊肾啊给刺激坏了。我说你记住啊，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记住悬浮花还有这个代赭石一样二十克，就这两味药你喝下去，胃花一下子就舒服了。如果喝完还不舒服，还有恶逆啊烧心反酸呢、啊、还是有胃酸逆流现象啊，那就说明一点，你那个胃上面食道啊那贲门那儿出现破口了。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西药长时间刺激时间太久了造成的。如果没有破洞，就这悬浮花啊代赭石几副药就能好。因为我在门诊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患者，有的吃止疼片吃的，有的长时间吃那个甲状腺药吃的，有的大把大把的吃降压药吃降糖药吃的，有的是吃那个不知道咱哪弄的那个活血化瘀的药吃的， 胃不舒服，肝不舒服，后腰总最最的难受，食道总是火烧火燎的，我就让他吃这个悬浮花和代赭石。有的病人讲，你给我吃的什么好东西呀？我这反酸、烧心、胃不舒服，吃了三包就舒服了。因为我们医院领导也很聪明，怎么的呢？他都给打成粉了，所以谁也不知道那里边究竟是啥。我这是小声偷摸的告诉你，我告诉患者，我说那是悬浮花、代赭石，为啥要小声啊？你让领导知道了，那还得了？你这叫泄露偏方了。但我为啥还要泄露偏方啊？我这不叫泄露，我这叫帮。所以很多人都受益了。那么悬浮花、代赭石这两味药你怎么煎煮呢？你煎煮的时候啊，你得把那个悬浮花用纱布包裹上，要不它不沉水，你喝起来也不方便。这个花叶啊有那个刺儿，它扎嗓子，所以呢需要用那个纱布给它包裹起来。但是你得先煎煮那个代赭石，先煎煮20到40分钟，然后你再把这个悬浮花，就是包好的这个悬浮花给它放进去，在一起煎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每次代赭石是20克，悬浮花是20克，你按我说的方法去试。我跟大家讲的都是临床经验，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所以你直接就能用，知道吧？哎，你有病你直接就能用。完，大家你在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或者本身你有什么问题啊，你通过电话随时跟我联系，好吧？那今天我先讲到这儿，一会儿呢接听咱大伙儿电话。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你在百忙中想着接我的电话，给我解决问题。你是一个这是一个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老大夫啊。
0: 哎呦，谢谢，过奖了。
3: 我真的跟老师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可以可以，说说吧。
3: 哎呀，我是一个下肢截瘫的病人。
0: 下肢截瘫了。
3: 啊，是个老病号。
0: 啊。
3: 从小，我的父母啊，拿下吊架子吊着走了吧，把我拴家里了，把我的脊柱摔错位了。
0: 啊，就是小的时候受过外伤是吧？摔着过。
3: 啊，说错位了，对，上别他了。
0: 啊。

0: 我现在吧，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眼睛越来越模糊，看不清了。
1: 眼睛看东西看不怎亮了啊。
0: 啊。
1: 嗯。
0: 啊，耳聋，耳鸣。
1: 啊。
0: 对这个大便就是下不来，这个现在最主要的这个发热。
1: 啊，就是一个耳鸣、耳聋，完了之后眼睛还有大便的问题啊。
0: 啊，大便吧也不干，就是一粒往下推动，大便都用手。
1: 那大便形态是正常的啊？
0: 黏腻，特别特别的黏，糖色。
1: 啊，大便发黏，你舌头怎么样？舌头胖大不？
0: 舌头又干又苦。
1: 啊，舌头干苦哈。
0: 眼睛呢？也是干涩，又干又涩。
1: 完了，吃的多不？
0: 吃不多。
1: 吃不多。啊，完了，有食欲没？就我看到东西我就想吃，有没有那种感觉？
0: 没有。
1: 没有，不想吃饭，食欲不好啊。好。我知道了哈，那你这个便秘呀啊，它是有点什么呢？脾胃湿热了，这个脾火有点大，完了平时排气行不？
0: 我从来都不排气，
1: 就是也不放屁什么的哈。就是啊，那你这个情况还是啊，就是脾胃功能太差了。你这么的吧，你到这个药铺你买一个啥呢？自食导致丸，买这个自食导致丸，完了之后呢，用法用量呢要比说明书上的减半啊，你减半去吃，因为你正常得排便呢，你这个便还不是人家说那种肠燥的便秘啊，说大便是干的，有些人他属于肠燥型的，有人是血虚，有人是气虚啊，这种气虚型的是啥呢？气虚型的就是一般只是脾气不足，所以它的推动能力差。大便不干，但是就是没劲儿，往外排排不出来。完了之后，他还伴有什么呢？就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你比方说，我们食欲差，不想吃饭，吃完饭之后吧，肚子胀，这都是脾湿健运所导致的。那么用这个自食导致丸里边有什么呢？你说有自食，完了之后呢，有神曲，有白术、茯苓，它能够帮助我们健脾胃。完里边有带黄，有黄连，所以它有清热的作用，帮助我们往下泻。自食导致丸小药丸的，它让你比方说吃六颗，那你就先吃三颗，那你先吃三颗，你看看，你先少吃一点，完了之后呢，这正常咱得能排便呢，对不对？完了之后，刚才说那个耳鸣啊，耳鸣啊，包括有人说是脑鸣，脑袋嗡嗡响，是吧？
0: 我脑袋是一看就是下完雨以后那个蝉，
1: 就下完雨那个蝉叫似的啊。你脑袋要查过没？有没有脑供血不足？
0: 有，但是也说过一次。
1: 对吧？你这就是脑供血不足，它引起的咱们出现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呢，还得加强我们脑袋上的供血啊。另外还有，刚才我听你说眼睛不好，眼睛你是怎么不好？
0: 眼睛是以前是白内障，做过手术了。
1: 啊。
0: 2005年做了一个，2007年做了一个，就是2007年做的是左眼，2005年做右眼。
1: 那不就俩眼都做手术了吗？那是怎么的？给你换的晶体啊？
0: 右眼换晶体了，左眼他没给换。
1: 哎呦，那你做完手术了，你那眼睛现在看东西还是模糊，看不清。
0: 现在更厉害了。
1: 那肯定啊，那不是自己那眼睛，有的时候它不受控了啊。你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快77了。
1: 哎呦，呵呵，是的，叫你声大姐了哈。就是我跟大伙说过，你所有的病其实都是从瘀阻这开始的，你包括说脑袋上供血不足。他要是脑血管畅通的话，除非说脑袋血管有先天的畸形，那么后天形成的就是脑血管逐渐出现淤堵的，就是管腔越来越窄的啊。那么包括我们说的眼睛，你出现的这些病情，它都是和什么呢？和我们这个瘀有关系。瘀则百病生嘛，瘀散百病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从化瘀这儿着手 也就是说我从它的基础去做。
0: 啊，主要这个我都是怕瞎了。
1: 嗯，没事，我跟你这么说吧哈，因为你那个眼睛你毕竟是做过手术，而且呢时间很久了，做完了之后咱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去养啊，使我们这个眼部的这个经络气血怎么能够疏通啊。你这么的，你首先基本的还是要化瘀，就是肯定一定是要化瘀，必须把我们眼里的经络气血疏通开。你不疏通开啊，你用再好的药，这药效它达不到我们眼部的这个神经和血管，所以必须得把眼部的这个经络气血疏通开。那还是要用深百舒心颗粒，那个得用上一段时间，使我们这个瘀散开。完了之后呢，咱们再吃其他药，它这个效果才行的。所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步啊。你要实在说想用方的话，咱们可以到药铺抓点中药，你像这太子参啊，抓上五颗，当归、赤芍、川芎和丝瓜络，这一样是八颗啊，路路通啊、炙翘还有这个桔梗，一样呢是六颗就行啊。这方子不大啊，是一个小方子，干啥呢？通过咱们太子参给你补气，达到快速活血的效果啊。完了炙翘和桔梗呢，这是一升一降来帮助调畅咱们眼部的气机的啊。你像赤芍啊、川芎啊、丝瓜络呀，这些呢都能加速我们眼部的血液循环。你用这方子啊，一天喝上两次，早晚各一次。完了药渣你别着急扔，这个药渣你留着点儿，给它缝成一个小口袋，每天咱们去给它晚上躺下的时候放在我们这个眼睛上，给它热敷热敷眼睛，这样来改善咱们这个视力，看看能不能提高咱们这个视力的恢复速度，好吧？
0: 啊，谢谢老师。
1: 没事，你先用用这个方子，先用着，完了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0: 这个老伴的情况，我们两个都、我们两个都在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
1: 是啊，啊，老伴是怎么情况？
0: 老伴是2014年得过脑梗。
1: 啊。
0: 这个腰疼、腿疼，这腰是腰间盘突出、腰椎间狭窄。
1: 啊。
0: 骨质疏松。他现在主要的就是这个腿疼，不能走，吃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现在可以走了，站起来啊，差点一会儿就可以走了，没吃之前啊就相当厉害了。
1: 他这个腰疼腿疼跟这个骨质疏松有关系，骨质疏松有一个症状就是啥呢，就是全身的骨头关节疼，你这个适当的你得给他补补钙，不光要补钙，而且要给他加上维生素 D。维生素 D 啊，它能够促进钙吸收。
0: 他走路走一点儿，他都是迈不开步。
1: 嗯，那他是那个椎管狭窄的问题。
0: 哦、
1: 他这个走路走不多远，完了之后就腿疼啊，完了之后腰疼啊，就迈不开，他是椎管狭窄的问题。那这个事儿包括脑梗的问题，你让他去吃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没问题啊，这是正常的啊。
0: 都在吃的这个是深百舒心颗粒。
1: 对，他要是能够适应这个量的话呢，你就让他一天吃三袋。
0: 哦，一天
1: 他身体能适应的话，让他一天吃三袋。他本身有脑梗，他淤堵的厉害啊，你就先这么用，完到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
0: 一直都在吃的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药，谢谢老师。老师一直在照顾我们。
1: 应该的，应该的。
0: 每次的话都多给我一盒，
1: 是吧？行啊，
0: 那是农村的吗？
1: 农村呢、都不富裕，但是有机会，咱们能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就好好调理调理啊。行，那你就先用着，完到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 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同中言人人心，这求好药得治疾。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 那咱们就奔着100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

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些人呢，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七十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七十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七十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八十多的，有九十多的，这个呀八九十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八十岁呀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从建国初期三四十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迈得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那今天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海棠茶解毒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这个梨加油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得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这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戴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他就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好得快一点？那毋庸置疑啊，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得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一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五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一米深，你家的呢五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那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一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五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五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七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五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七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

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这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一个再好的药方，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回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维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他的老家在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他呢是上学学的中医，可是呢他家呀就是家传，家传什么呢？就家传的这个壮医，他奶奶就是个医生，哎，五里八乡就很有名啊。后来呢这个有机会我就去过他们家里面，这当时啊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里面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都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个痛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的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掉。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

0: 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十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搅糊上了，十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就是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呀，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她加上她老公，哎，加上她妹妹，三个人，我们四个人呢，这广西那边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啊，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她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客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他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我得看看呢，我就站起来了，赶紧过去。哎，她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过走。结果就看他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面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他这吵架，邻桌四五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是认出来呀，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啊，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吉祥。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改了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还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一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2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1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1:3，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边桌走了，我呢就跟这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大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她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 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那一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一两年两三年不会犯，然后呢尤其注意的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这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着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跑这儿喝酒，你说我这次抓他的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为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药可是够霸道的。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什么？这组方，哎，壮一年的组方，就是一次给拿10丸，这是5天的量，再严重的这5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1天下来吃上2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呦，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的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啊？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她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他盖的一个6层楼啊，那面盖房子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一楼呢，就是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那小房里面都是他自己啊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用药的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药用了他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2点3点，可能甚至是5倍10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就有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啊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维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瑶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经，用经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大》。

也不如个好手气，无兵无贼无人物，兵来都盼遇上呀，不图忠义人人心，自求好药得治呀，那只不测其正岂担心。

好了，那刚刚说到啊，说藏药就好一点，为什么说藏药好一点呢？那你看哪儿是藏药啊？这一点呢，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絮叨絮叨。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了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啊？哎呀，这歌好听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青藏高原这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你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是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1/4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然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呀，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包括咱们第一次给大家发的这个刺梨呀，这个福利啊，就是贵州省毕节那边的这个地方啊，其实也属于青藏高原的周边了，就是边缘地带，也是这儿，也属于一种特殊的高原地区产生的这种药食同源两用的好东西，就是这个刺梨。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儿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四川那边有生活的，在云南那儿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

青海和西藏啊。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到过呢？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然呐、纯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一百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世界第一高峰，对吧？在中国有一面，在尼泊尔那面还有一面是能好攀登的，就从两面往上上一上。那你说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上过珠穆朗玛峰的？那整个青藏高原上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啊，叫亘古未变，它完全保持了自古以来的那种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天然无污染。包括它最占优势的，就是它这个气温和海拔。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药材啊，我跟你说呀，药劲足啊，起效太就快，属于什么呢？属于千百万年来它没变过。那你说这么高的西藏，这么原始的藏区，它地上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尤其是在藏医当中呢，它又出了两个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丹工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丹工部创造了藏医，而是说于妥云丹工部这位活佛，是他呀最早整理了藏医当中的一部旷世奇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四部医典。那这四部医典呢，奠定了藏医的传承。因为最早以前呢，都是散散乱乱的传下来的，或者是口传心授，或者是呢记在这个贝叶上面当成经书传下来。只有于妥云丹工部这位活佛，把所有的藏医精华编到了一起，创造了一本书叫四部医典。这部书的产生给藏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四部医典的位置啊，或者说在藏医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医当中的黄帝内经，就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重要不重要啊，那绝对是藏医里面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人给藏医做了足够的贡献。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近代的，当然现在呢他也圆寂了，是错如太郎，也是一位活佛，更是一位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左太，这个左太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左太啊，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10个人会炼制这个左太。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那就意思只要这个人没死透，这左太都能把他救回来，只要剩骨头都能把他肉长回来。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左太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角，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是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的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
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菌丝体。哎，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说我比你们那好，我们就不拿了。那虫草在我们那儿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在虫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是说现在啊，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寒暑假呀，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捞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呢，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呼吸困难，这都是缺氧了，高原反应。海拔越高啊，这个空气越稀薄，含氧量它就越低，这高原反应就来了。红景天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这种植物啊，它是所有的药材当中，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藏药当中啊，它是耐缺氧最好的一个药材。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缺血了，那缺血了你为什么难受啊？你缺血了，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缺血，你血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你不只说是到藏区啊，就是你平时缺血严重了，经常感觉头晕，这个时候就是含氧量低了，你用上红景天都有用。哎，红景天就这么好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你要是说的经常头晕呐、胸闷呐，吃点红景天挺好的。我们到藏区之前，我们去都提前一个月，我们都自己吃这个红景天了。你要是嫌费劲儿，你就买这个红景天胶囊，一般一瓶大概是60块钱左右，你吃吧，挺好的啊。你看，这是一个有名的藏药。再有啊，
在新。

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元根。这元根呢，它是一个补肾、补气、温阳、壮骨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元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元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这样，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陈梦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采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呢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那你好运都来了。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的，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中。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一般来讲一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这特殊的药材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塔黄在整个藏区呢还有两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换句话来，藏民很重视。哪个重视呢？一个就是羊胎盘，第二个呢叫牦牛血。这羊胎盘呢是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牛是最好的，你记住这句话啊，就是用羊身上的东西是青海的羊全国第一，牛身上的东西是西藏的牦牛全国第一。这就出现两句话，叫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我说到这个羊啊，羊身上啥东西能入药呢？就一个，就这个羊胎盘。咱们说到胎盘呢，可能有人听说过，这个人也有胎盘呢，只要是胎生的它都有胎盘。这人的胎盘呢叫紫河车，这自古以来呢都是名贵药材啊。为啥叫紫河车呀？这里有讲究啊，说是妇女生产第一胎，而且呢第一胎还要是男孩，就把这个胎盘呢拿出来，到了一个流动的河水边啊，一定要流动的水去洗这个胎盘。洗好了之后啊，你把这个胎盘一展开，哎，对着太阳一照，这个时候胎盘就是粉色的了。对着太阳这么一照，这个胎盘表面上面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个马车带着个盖子，哎，很神奇啊。这个由此而得名，叫紫河车，就这么来的。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在国际上就有一个东西啊，整个全世界公认的，这不是说中国公认，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就是用羊胎盘拿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提取的，提取一个物质啊叫羊胎素，把它做成了一种针剂。你就说这个针剂啊多贵啊，吓人呐、啊、这一针下去就60万，就是一针呢、啊、羊胎素啊，就从羊胎盘里提取的这么一针打进去60万。它有啥作用呢？让人年轻，让人容颜不老。你哪怕说你经常打，一年打一针挺贵啊，一年60万，你连着打上10年8年，这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到岁数了你看着跟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有钱人包括这些明星就好打这个东西，一针呢就60万，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老的就慢了，就等于把这个衰老的开关呢给摁住了，让人不再变老了。当然呢这钱儿也是够好的啊，60万一针管一年。你说咱们中国啊，现在就像这个小城市，这60万能买套房子了，县城这60万能买两套了。但是对人家来讲，有钱人啊一针，像这个咱们中国，你看不有一个叫刘晓庆，
就打这些东西啊，听说是啊，还有。

哥就是演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叫赵雅芝，你看这60多岁了，瞅着跟40一样，那么年轻啊，都是打这个，就是一点都不老，一年一针呐，60万呐，这就是用羊胎盘里面提取出来的，叫羊胎素。原先最早啊，这国际上提取这个羊胎素从哪里呢？从新西兰，新西兰这个地方啊养羊比较多，澳大利亚养羊的也多。后来呢，慢慢的，整个国际上啊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羊啊，全世界哪都有。可是呢，整个全世界来对比，中国青海的还有中国甘肃的这两个地方的羊啊，它最好。甚至比哪儿呢？甚至比什么宁夏呀、内蒙啊、新疆的还要好。这个不是孟非老师自己说，这是基本上国际公认的。你就包括咱们对比，就说羊肉啊，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吃过。你吃这个羊肉，你不信你就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这青海的羊还有内蒙古的羊啊，它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宁夏的这个羊啊，它香好吃，这个毋庸置疑的。可是你要说是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口感、味道、软嫩这些地方来说啊，这青海的羊啊，还真的就好吃，还真的就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得养一方羊。哎，你看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这个带有地标的这么特产。那在我们中心呢，就有一个药叫什么呢？就叫这个羊胎素的冻干粉。就是用羊胎盘做的，就是羊胎盘的冻干粉，哎，效果就特别好。孟非老师以前学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没用过这个羊胎盘，是学了藏医之后啊，才开始用这个羊胎盘治病。你看，几乎我这边很多的患者我都给用过。这为什么说用到羊胎盘呢？这藏医治病啊，也是对气血这块啊有绝招，哎，尤其是对气这一块，但是治疗方式啊，它跟中医啊就不一样了。你看藏医治病，它说法不一样啊，它讲究什么呢？讲究黑白脉，讲究什么龙病啊，哎，赤巴呀，培根呐、啊，这个呀，它是有一套自我的、独立的、完整的医学认知和治疗体系。在这一块上跟中医来说，这个就有区别了啊。这个东西要讲起来，那就费劲了，讲个3、5天你都讲不完。可是呢，它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说藏医来说，它任何病啊，它实际上跟气的运行啊，它有关系，也就说是我们这个气呀、啊，在身体当中起到了主导。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血不重要吗？血也重要，可是气更重要。你看，我们说一个事儿吧，你听听，是不是说我们这人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怎么了？那没气儿不就死了？没听说谁没血了？咱们都说，哎呀，断气儿了，没气儿了，咽气儿了，是不是？气若游丝了，你看。这是不就是说这人不行了，死了呀？没听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没血了，这个人不行了，血不咋地了。你看，往前说的都重要，所以这气的运行啊最关键。那包括中医当中，我们不一直也说一句话吗？叫气行则血行。那为啥呢？它血为啥走呢？它实际上不就是气在后面推吗？那你看，为啥你心脏缺血呀？为啥你脑缺血呀？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哎，不是，我们的血到底是够不够呢？你只要活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血都是够的，必然够啊。就是呢，来的少，就是往脏器里面来的少。为啥来的少啊？原因就是气儿推不动，推不过来。你往脑子里推的血少，这个就不够用了，这就叫脑缺血。你脑缺血，你头晕吗？头疼吗？睡不好觉了？迷迷糊糊了？晕晕乎乎的，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它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那心脏就闷呐，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啊？那你缺血的原因不是没有血，是因为缺血是你最。

后血来的这个气给他推不动。那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补血还是补气？那我们一定是要补气呀，是不是？所以到今天为止啊，莫非老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你们听着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缺血了啊，最大的误区我们不是缺血，我们干的这个活呢是活血化瘀多，这就干什么了？本末倒置了。啥意思啊？就是你缺血的原因不是血少了，是你后面啊推不动。什么推不动啊？气推不动。你的血一推不动，它不就凝结了吗？一凝结了不就瘀滞了吗？是不是？那我们一干这个活啊，都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我说句话，你化它干啥呀？你化了它不也不动吗？你化它前提，咱们要不要化瘀？要，它一定要化瘀。但是化瘀的前提一定是要增加动力。你没动力了，你哪怕这个血化开了，一点不粘，一点不稠了，一点淤血没有了，你还是不走，它不还在这挺着呢吗？它动力不够啊，是不是？就好比啥呀？就好比一个水管走的是水，另外一个管它走的是石油，是不是？那水呀、它密度小啊，石油它黏黏糊糊的，它阻力就大。可是你要听清楚了，它无论是管里走的是水还是黏黏糊糊阻力大的这个石油，只要后面推的这个力气足够大，那你就是水管里全是沙子，只要后面推的劲儿大也能给你推得动。发现了吧？推动力才是关键。你没推动力，那你水的阻力再小它还是推不动啊。这就证明一个事儿，推力是关键。啥是推力啊？那人身上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推力，它就是气呀、是不是？治病一定我们讲究，经常听就是气血气血，那气在前面，血在后面，你说吧，先治哪个？那一定是先治气它再治血，是不是啊？那你气都没治明白，你血在那块再化，天天化，你各种化瘀的东西吃，它血在那凝着呢，你有啥结果？或者说你有啥用啊？那你推不动还在那待着有啥意义？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也补气啊，我都补了几十年了，我这么人参也吃啊，虫草也吃啊，贝母也吃，玄参也吃，那黄芪啊天天吃啊，什么那个玉屏风散呐、各种补气的东西啊，气血康啊，我啥都吃，你说我这气咋还不行呢？那我告诉你啊，你这气补啥，这就有关键了。你认为你这个气啊是吃药补了，实际上你没补到点上。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气它是综合的，这个人身上啊很多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胃有胃气，肾有肾气，是不是？肝心脾胃肾五个里面都有气，那这个气你补的到底补到哪儿去了？你是补的心气不足啊，还是补的肾气不舒啊？那你要分呢、那你别没补对呀、我告诉大家补啥，补正气。人身体当中要正气足，只有补正气才补到根儿，对吧？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说个啥好消息呢？重大好消息啊，我要宣布。这咱们马上不到一个月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一个月给你们发一次福利。哎，那咱们上次发的次礼，这次啊咱们快到一个月了，我这边给你们准备。我给你们准备啥呢？我给你们准备，就给你们发点补正气的东西。哎，这补正气的东西啊一足了，气足则血旺，气足则血行啊，是不是？这还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就是你骨头里寒气多的，骨头歪的，那你只要气够了都行。最重要的，你只要正气一足啊，它还连着一个事儿，叫什么？叫引气归经。你的气啊就不乱跑，有的人身上东疼一下西疼一下，那都气不对，气不在经络里，它乱走了，冲撞，甚至眼睛鼓鼓的，肚子胀胀的，那都气儿不顺，那要怎么办？引气归经。孟非老师这两天给你们研究一下，争取啊就这几天给你们准备好，过两天什么时候可以了，我就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咱们可以报名了，我就给你们搞一点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让你们呢把气给它补一补，把病好好治一治。这回我给你发的是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吃一吃用一用，你感受感受，你气一足，你身体当中好的变化，对吧？你呢多支持孟非老师的栏目，多学东西，咱们呢也多领点福利，对你好，对我也好，你呀身体越来越好，孟非。

0: 老师呢讲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不多好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呀、身体越来越好了，健康了，长命百岁了。我认为啊，这个比任何事儿来的都要好。哎，那你们就别着急了，好不好？孟非老师啊，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吧，我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呢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你们呢可以打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到时候咱们再排队。今天别打啊，提前不算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现在啊，这个有一样便利，干什么？快递呀、这邮寄太快了，有一些近的甚至当天都能收到，你说多好啊。远的两天，最晚三天都收到了，这咱们得感谢社会的发展呢和进步，是不是？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讲用药，讲了讲身上啊气和血的关系。等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每天给你们讲一些治病方面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没忘啊，我给你们准备好福利物资，等过这么一两天准备好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记住大家别遗漏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这回不限量啊，自己打自己的，别给外人打啊，自己打自己的，到时候你们谁报名的，孟非老师就给你们准备，放心，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人人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孟非老师都记着呢。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上话了，太开心了。
0: 这样我也开心，你好。
2: 哎，孟非老师。
0: 哎。
2: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0: 啊，您说，您说。
2: 我是啊，我有静脉曲张。
0: 啊。
2: 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两年前。
0: 啊，做过手术了已经。
2: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
0: 啊，
2: 现在是胀鼓鼓的不得劲，不说也腿沉呐，走不动道啊。
0: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2: 对呀。
0: 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0: 老同志啊，你忘了、是吧，我告诉过你们、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瘀、淤血造成的，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你的血淤到那里了、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是把你的血管打基础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归经，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
2: 啊，
0: 最重要的这羊胎盘你吃点，这羊胎盘补气补正气引气归经特别好，对吧？是不是、你用点这个
2: 啊。那行行，我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羊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0: 那你就听明白了吗？对不对？你本身就是我的老听众、这样的话你咱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治起来这个病就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我告诉你比以前要重，那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就先吃上这个试试，引气归经，把气推的足了，那个杂质一推出去化瘀就快了。正常是一天两支啊，你现在先试着吃、一天吃一支啊。我跟你说、对，一天吃一支，咱们就别的不说，十个人吃，五个人就吃上六天都会有效果。我给你先报上名、好不好？
2: 哎，那太好了，那感谢孟非老师、你真是好人呢，大善人，为我们啥事都为我们着想，那太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2: 好好好，我听老师的。
0: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2: 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

0: 4006560-2283。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绷紧防汛安全弦；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七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绷紧防汛安全弦。当前，南方多地已现强降雨，全国陆续入汛。雨情水情瞬息万变，必须绷紧防汛安全弦，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万全准备迎接汛期大考。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区域性阶段性旱涝明显，旱涝并重，台风活跃季节较常年偏早，盛夏有台风北上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国沿海地区的风险。从往年情况看，个别地区极端天气和突发灾情时有发生，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较大损失。面对复杂防汛形势，要坚决克服轻敌、麻痹、侥幸思想，拿出侦测实招，立足最不利情况，向最好结果努力。安全度汛，基础在防，关键在早。风险隐患排查要抓细抓小，既紧盯江河堤防、水库塘坝、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溢涝区等重点部位，也要关注常规隐患点之外的盲区，确保风险可知可控。预案演练要真管用，杜绝形式主义，紧贴实战场景完善处置流程，重点补强县乡基层防汛一线处置能力，人力物力要备得足，重点岗位配备经过风雨的老把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防汛是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局统筹、协同联动，把现代科技手段嵌入防汛备汛、防灾减灾全过程，依托遥感监测、大数据分析等智慧大脑实时研判风险，拉长预警预报的提前量，抛出响应的加速度。多部门攥指成拳，群策群力，坚持严谨、科学、周全、精细，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协同响应等机制，更好实现风险预警到应急处置高效联动、密切衔接，将让防汛安全堤坝更加完备坚固。防汛救灾责任如山，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始终，将责任压实到每个环节，用严实举措守牢关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才能在风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5月18号，受市委书记韩冬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七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列席会议。会议指出，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对我市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特别是即将到来的防汛工作，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我市山多河密，地质条件复杂，六月份进入汛期，山洪、滑坡及城市内涝等风险交织，全市上下要以临战状态抓好四项落实。一是隐患再排查，聚焦鸭绿江沿线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及尾矿库等，开展拉网式整治、动态清零。二是预警再细化，健全部门联合会商机制，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 确保人员应转。

0: 进展；三是物资再清点，建强专业队伍，健全跨部门调拨机制，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四是责任再压实，领导干部主动对照清单，认领包保任务，下沉督导，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以责任零漏洞，保障防汛安全，零事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在学习教育中，临江市妇联聚焦妇女健康这一关键民生领域，精准谋划整合资源，搭建起全覆盖的妇女健康服务体系，以实际行动当好妇女群众娘家人，书写为民服务生动篇章。针对辖区妇女健康知识匮乏、体检就医不便等实际问题，市妇联联合卫健部门深入乡镇街道，常态化开展健康知识专题讲座与公益义诊，围绕女性常见病预防、两癌防治、心理健康调试等开展科普宣讲，面对面解答疑惑，普及健康理念。
1: 今天听了两癌的知识讲座，收获很多，了解了早筛查、早治疗的重要性，今后会重视自己的自身健康。
0: 聚焦环卫工人、边境村社区居民等重点妇女群体，市妇联精准开展宣传服务，切实做到两癌宣讲近万家，打通健康宣讲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引导广大妇女群众主动关注自身健康，积极参与两癌筛查，切实提升重点群体的筛查意识和参与率。同时，联合乡镇卫生院推动妇女就近便捷体检，建立患病享受救助人员台账，重点关注低收入妇女群体，打通筛查与救助衔接通道。
2: 两癌筛查是守护妇女健康、关爱困难妇女的重要民生举措，我们以此为抓手，深入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用心用情解决妇女群众在健康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把妇女健康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拓宽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效，以更实举措关心关爱广大妇女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妇女群众身边。
0: 临江市妇联近五年已累计救助患病困难妇女31人，发放救助资金31万元，切实守护妇女健康，大幅提升辖区妇女获得感、安全感。
3: 近日，建国小学举办传统文化进校园特色成果展示活动，特邀宣传部文化馆相关负责人入校，实地观摩指导，全方位展示学校非遗剪纸传承及校园文化建设的特色成果。
4: 活动中，校长结合学校红文化内核，讲解了学校传统文化建校园工作开展情况，重点展示了非遗剪纸传承的实践历程与育人成效。在剪纸社团展示区，一行人近距离观摩学生剪纸实践，非遗剪纸传承人介绍了社团教学思路，学生们在指导下专注创作，用彩纸剪出栩栩如生的作品，生动诠释红文化内涵，尽显非遗魅力。
5: 我们学校的剪纸社团以传承剪纸技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让非遗剪纸扎根校园，一把剪刀、一张红纸，便是同学们的创作天地。同学们从2年级起开始加入社团，在石老师指导下，从基础学起，逐步掌握了团花、生肖等剪纸技法。同学们尽心勾勒、细心裁剪，既锻炼了动手能力与专注力，也在实践中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4: 随后，一行人先后参观了校园走廊、正厅及校史馆，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深度融合的浓厚氛围，深入了解学校办学理念、文化建设历程及传统文化建校园系列成果。此次成果展示活动进一步搭建了管校文化交流桥梁，下一步建国小学将持续深化传统文化建校园工作，让非遗剪纸文化薪火相传，不断丰富特色育人内涵，推动特色育人工作在

0: 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2: 这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5道题啊？
3: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4: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西。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5月19日，教育部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在北京举办第15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今年的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那么借此机会呢，我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在数字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去守护孩子的童年呢？前一阵我去朋友家做客，然后呢，他家的孩子还是一个5岁的小男孩，叫豆豆。豆豆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呢，不是说阿姨好，而是问我说：“阿姨，你刷抖音吗？”我当时就是被问的也稍微愣了一下，然后我就说我偶尔刷，然后豆豆就特别认真的说：“那我给你推荐一个博主吧，这个博主他打游戏特别厉害，粉丝有1000多万呢。”你看，一个5岁的孩子，他就知道粉丝、博主，还有就是1000万这些概念了。那么我的朋友呢，当时就在旁边苦笑哈，他说：“你看，我就根本管不住他呀。他现在呢也不看动画片了，但是就知道刷短视频。你管他吧，他就哭闹；你不管他吧，他在那儿一刷就是1-2个小时，这眼睛不得看近视了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孩子已经被这个短视频冲击了。那大家想想，咱们小时候童年是什么样的呢？好像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把书包往地上一扔，然后就跑出去玩了。在这个院子里啊，或者是在这个家楼下，和小朋友们一起去跳皮筋儿、丢沙包，还有我们最爱玩的那个电报哒哒哈。夏天呢，就可以去捉蚂蚱、捉蜻蜓。冬天呢，就去堆雪人儿。天黑了，大人们才在这个楼里喊一声，说回家吧，天都黑了，太晚了。这时候我们才会依依不舍地散去，然后各回各家。那个时候可能最大的烦恼呢，就是作业太多，或者是今天跟好朋友闹了点小别扭，就只有这样的烦恼。但是现在的孩子呢，他们的童年好像被塞进了一个小小的屏幕里，是不是？我曾经看过一个数据，说现在学龄前儿童接触电子

子设备的平均年龄已经降到了2岁左右。2岁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还在牙牙学语、走路摇摇晃晃的孩子，就已经可以熟练地去滑动屏幕了。这个场景在哪儿最常见呢？就是在这个医院的儿科诊室哈、这个打吊瓶这儿啊，你就会看见很多小孩无论多小都是举一个手机在那儿看。那你说现在这个是进步吗？科技确实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了，但是你说这没有问题吗？我觉得也是存在问题的。我认识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啊，他已经在幼儿园教了20多年了。然后有一次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他说，你知道吗？现在的孩子跟10年前的孩子不一样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到底是哪儿不一样了呀？他就说专注力。他说呢，10年前听故事能坐住20分钟，现在5分钟孩子就坐不住了，而且呢他们也好像不太会玩了。你说这不会玩呢，是不是大家也不理解呢？那老师解释说，说就是那种你给他一堆积木，或者是你给他一些沙子，让他们自己创造着玩，那很多孩子他就会非常的茫然，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就是屏幕给他们的东西，画面是别人设计好的，剧情是别人安排好的，连笑点都是别人设置好的，那一旦没有人给他们安排呀，然后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玩这件事儿吧，在我们小的时候那就是天生的，我们不需要大人去教，也不需要什么道具，一块石头你可能都能玩半天，一片树叶呢也能编出很多故事来。可是现在呢，很多孩子好像已经失去这种能力了，他们不是不想玩，是不太会玩了。因为他们从小看到的世界呢，是通过屏幕来框定好的，屏幕里什么都有，五彩斑斓呐，热闹非凡呐，但是屏幕之外那个真实的有温度的世界，他们反而陌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孩子呢，他好像知道的特别多，是不是？你也经常会感叹说，你这都是在哪儿学的呀，你在哪儿知道的呢？但是孩子感受到的好像变少了。他们知道北极熊生活在北极，但是可能都没有真正的去摸过小猫或者小狗。他们知道下雨是水循环，但是可能没光着脚踩过雨后的这种水坑。他们知道萤火虫会发光，但可能从来没有见过真的萤火虫。所以这些知道呢，都是从屏幕里来的，但这些感受才是童年最珍贵的东西。说到这儿呢，我知道可能有的朋友会想问哈、说你说的都对，但是现实不允许呀。是啊，现实不允许呀。我们这一代父母真的是挺累的哈、你看以前一个家庭呢，可能是有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呀、叔叔阿姨呀一起帮着带孩子。现在呢，多少家庭都是小两口自己去扛着，甚至是一个人扛着。白天得上班吧，上班觉得特别累，然后呢晚上回到家你还要做饭呢，你还得收拾屋子呀，你还得给孩子辅导作业、洗衣服，是不是？等你忙活完这些事儿，孩子已经都上床睡觉了，你才发现，哎呀，终于都干完了，终于有点自己的时间了。本来已经非常困非常累了，但是觉得我还是应该好好珍惜一下这个时间，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或者是可以放松的事儿。所以呢，确实是挺累的。可能你也想有很高质量的陪伴孩子的这种时间，然后呢，但是因为我们也太累了嘛，有的时候就把这个平板往孩子跟前一甩，就让孩子自己去安安静静的去在这个屏幕里去感受他们的快乐。那一刻呢，可能你也松了一口气，但是我觉得啊，很多父母也不是真心就想这样做的。我特别理解大家，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时刻，所以说还是理解比较重要吧。那讨论数字时代如何去守护童年哈、第一件事儿不是去指责家长，也不是指责孩子，而是要先承认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事儿呢，本来它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对不对？科技产品它也不是洪水猛兽，我们不能要求孩子生活在这种真空中，那不可能也不现实。

关键要是看怎么用，用多少，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你看，孩子之所以被这个屏幕吸引，很多时候呢，不是因为这个屏幕本身有多好玩，而是因为在现实世界的这个东西啊，没有屏幕那么有吸引力了。如果咱们只是把手机拿走了，然后告诉孩子说你自己玩会儿去吧，那孩子他当然不干了，因为家里确实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呀，他觉得非常的无能加一点吸引力。下面呢，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啊，大家找一找灵感。小晴的儿子呢，今年6岁，他特别喜欢奥特曼，然后以前呢是每天从幼儿园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开平板，然后看奥特曼的视频，一看就是1个多小时。小晴觉得这样不行，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是什么呢？他买了几个奥特曼的玩偶，然后还有一堆彩色的粘土。然后当儿子又要看平板的时候呢，他说儿子，今天咱们不看电视了，妈妈跟你一起用粘土捏一个奥特曼打小怪兽的场景好不好呀？你想让奥特曼摆什么造型，你想让小怪兽长什么样，都由咱们自己来决定。那孩子听妈妈这么一说，眼睛当时就亮了，特别的有吸引力，对不对？所以那天晚上他们两个呢也是捏了2个多小时，虽然是捏得歪歪扭扭的，这个奥特曼的头都是扁的，但是孩子特别开心。而且第二天呢，孩子还主动地跟妈妈说，他说今晚咱俩还来玩这个捏橡皮泥好不好呀？所以您看啊，这个孩子需要的其实不是一个完美的替代品，他需要的是你愿意陪他一起做一件好玩的事儿。第二件事呢，来自于一个爸爸的留言。这位爸爸说呢，他家孩子上小学3年级，特别喜欢刷那种沉浸式收纳的视频，就是爱看别人整理房间收拾东西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呢，他一开始觉得挺无聊的，后来呢，这位爸爸灵机一动，他就带着孩子把家里一个乱糟糟的储物间收拾出来了。他跟孩子说，咱们就拍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收纳视频，然后你来当这个主角，你来设计。那么孩子呢，他自然特别的兴奋。他们就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然后把这个储物间整理得干干净净，分类摆好，还贴心地贴上了小标签儿。整理完之后呢，孩子特别有成就感，逢人就说啊，说你看这个储物间就是我收拾的。你看孩子喜欢的东西呢，不一定非要把孩子从里面拽出来，也可以我们走进去，把它变成现实生活中可以自己动手做的事儿。第三件事儿呢，是我有一个朋友家孩子啊，他特别爱问问题，天天会问你，哎，比如说这个天为什么是蓝的呀，小鸟为什么会飞呀，人为什么要睡觉啊，反正每天就是100个为什么。以前呢，他的爸妈就是习惯直接搜答案给他看，后来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能不能换一种方式呢？比如说孩子问你这个种子是怎么发芽的时候，你不是直接去搜答案搜视频，而是你可以找几颗黄豆或者是绿豆啊，放在这个湿纸巾里，跟孩子一起去观察一下它每天的变化。你每天去浇水，每天去记录，看它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长出这个叶子。这个过程可比一个3分钟的视频要漫长得多，但是孩子学到的不只是种子会发芽这个知识，他学会了等待，也学会了观察，还学会了为一件事儿持续地付出关注，那么这些都是视频给不了的。说到这儿，我们可能要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说要守护孩子的童年，那么到底守护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守护的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那些无法被算法替代的东西，比如说发呆的能力。你可能觉得发呆是浪费时间，但是您知道吗？孩子的很多奇思妙想恰恰就是在发呆的时候冒出来的。如果孩子的时间被屏幕填得满满当当的，每一分钟都有内容输入，他就没有机会去想象，去创造，去问自己，如果我这样做了，他会怎么样啊？比如说呢，还有就是面对无聊的能力，就是妈妈，我好无聊啊，这句话是不是你也经常听你

家孩子说呢。但是我想说的是，无聊它也不是件坏事儿。无聊的时候，孩子才会去想，那我应该干点什么呢？这就是自我驱动的开始。如果每次无聊我们都用屏幕来填补，那么孩子永远学不会自己给自己找乐子。再比如说感受真实世界的能力，风打在脸上的感觉，泥土的味道，还有小猫咪这个毛茸茸的触感，朋友生气时撅起的嘴巴，妈妈拥抱时的温度，这些呢都是屏幕给不了的，而这些恰恰就是童年我们应该存储起来的财富。因为等孩子长大以后遇到困难或者是感到孤独的时候，能够支撑的不是小时候看了多少动画片，而是那些真实的温暖的有血有肉的回忆。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与大连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连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连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连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女儿有权向大连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连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连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

0: 元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在吉林省全省举办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见风见光就流泪，现在通通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胀发痛、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无米远，瞅不清人，您别犹豫，现在就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饱含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看电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手速快的叔叔阿姨，赶紧在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不光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5: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6: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关注肛周健康方面的话题，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院区肛肠科的负责人韩世军韩医生。韩医生啊，咱们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韩医生，您是治疗肛肠疾病方面的专家，平时呢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咱们肛肠科常见的疾病有哪些呢？
7: 咱们就诊的患者大多数都是像混合痔啊、肛裂、肛周脓肿、肛瘘，以及比较严重一点的像坏死性精微炎、肛周的多发性的汗腺炎，以及溃疡性结肠炎、便秘，以及肛周湿疹、肛周瘙痒症，包括尖锐湿疣，以及其他的一些肛周皮肤性的疾病，也包括一些像结直肠息肉、结直肠肿瘤这一部分患者呢也是有的。
1: 那么我们关注肛周的健康啊，咱们重点来聊一聊痔疮，尤其是针对很多老年人来说可能痔疮的发病率还不低呢。俗话说十人九痔，关于痔疮，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好远离痔疮的一个痛苦呢？
7: 是咱们所有的朋友们都害怕说得了痔疮怎么办，或者是说我怎么能够预防一下咱们自己不得，或者让自己的亲朋好友都能够注意到这些方面的事情。那么首先，如果你要没有任何肛周的不适的话你饮食上有点偏好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你要突然出现了便血疼痛瘙痒肛门有肿块脱出等等的不适的话，那么一定要忌口了。这个时候辛辣刺激性食物，包括醇酒食物都会引起咱们这些症状加重。必要的时候可能咱们还得局部用一些痔疮的药，包括市面上有许多的膏剂酸剂包括咱们中药特色的熏洗剂都可以应用。另外一个，如果要是有这些症状的话咱们平时酒吞酒

0: 作要尽量避免。与此同时呢，咱们要学会会喝水，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在身体平时都很正常的情况下呢，早晨呢保持一大杯的淡盐水啊，或者是蜂蜜水啊是比较好的。如果啊有高血压呀或者糖尿病这一类的基础疾病的话呢，那就清晨一大杯的温开水，这个饮水是比较主要的。另外一个，平时啊在活动啊外出的时候啊，带个保温杯，也带一些温开水，不时的就多喝一点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去喝水。这个时候啊，对保持大便通畅啊，防止便秘啊，诱发肛周疾病是很有必要的。
1: 嗯，学到了啊，大家呢一定要养成多喝水的一个习惯。啊，很多人得了痔疮，咱们应该怎样来治疗呢？是不是也要分情况？
0: 痔疮的治疗啊，按照最新的专家共识呢，咱们有一个大的治疗原则，就是啥呢？能药不术。另外一个啊，就是有手术指征的时候啊，能早不晚。那么我分别来说一下，什么叫能药不术呢？能药不术就是说，咱们患者明确诊断为痔疮了，如果这个痔疮啊症状啊不是很重啊，另外一个经过专业的医生啊给咱们诊断之后，比如说混合痔啊，内痔呢是一度或者是二度，在这个时期呢，大多数患者是以间断便血啦，或者是便后肛门有肿块脱出物啊，可以自行缓纳。这个时候呢，便血的量不是很多，就是手指上带血啊，或者是说的点滴状出血。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要尽量用药物的方法来治疗。通过药物的治疗呢，能够达到一个缓解和减轻症状的目的，咱们就达到了一定的治疗效果。这个时候啊，咱们专业的医生是不会给咱们做手术的。但是呢，如果患者呀在混合痔啊内痔达到了三度四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患者呢除了有间断便血的这个症状上的表现，还会有肛门有肿物脱出物呢，大多数是不可以自行缓纳的，需要啊便后啊用手托的方式缓纳。这个时候啊，咱们就需要考虑手术治疗。而且手术治疗的原则呢，咱们是能早不晚。另外一个啊，咱们尽量用微创的方式，尽量减少患者的疼痛。因为早期的手术治疗，咱们很多微创的手术的理念都可以在临床中应用。这个时候啊，患者在术中术后啊恢复起来，另外一个疼痛痛苦的减轻都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啊，总之一言就是啥呢？咱们在有了痔疮之后，不要怕，一定要到正规医院，请专业医师给咱们做一检查诊断。如果要是说的能保守治疗的话，咱们就以尽量药物治疗为主。如果要是具备手术指征了，那么咱们还是尽早的手术啊，这个时候对咱们老百姓，对咱们患者是最有益的。
1: 嗯，其实刚才韩医生的解答呢，打消了很多患者的一个疑虑，因为他们一听到手术啊，就很害怕哈，很担心。但是呢，刚才韩医生说咱们是有微创手术的。那么韩医生，现在这种微创手术，手术完之后大概多长时间咱们就可以出院呢？因为它是微创嘛。嗯，
0: 微创手术呢也根据患者的病情和病症为主。
1: 嗯，
0: 很多一部分患者呢，如果要是病情不是很重，比如说单纯的某一处的痔核脱出了，这个时候咱们局部治疗的话是完全可以不用住院。
1: 嗯，
0: 就是手术在门诊做完就可以直接走的啊。
1: 嗯，
0: 但是咱们有一个注意事项，咱们会详细的告诉患者回家的一些注意事项，做到了就可以了啊。但是很多患者呀已经错过了这种门诊治疗的机会。
1: 嗯，
0: 啊，大部分患者就医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到混合痔内痔的三度四度，这个时候啊肛周的肿物脱出啊不是一簇，而且有一部分患者是一个环形的脱出。像这部分患者呢，就是说痔疮中呢我们管它叫王牌，就是非常重的这情况。一般这种情况呢，咱们需要住院手术观察7到10天啊。如果更严重的一些，比如说合并一些内科其他的疾病的话，我们建议是住院10到14天。基本上来讲的话，7到14天是完全可以治愈出院的。 这种治愈是临床治愈。有些老百姓说的，我治好了，我回家是不是什么都能做了呢？那么这个时候啊，按我们的临床观察的话，咱们所有的痔疮手术只要是有一些小切口的话，它一周之内呢基本上是不长的，第二周呢是长肉芽，三周呢才能够完。

0: 完全愈合，所以啊，这个3周是打底儿的。你像咱们有一些工作需要可能长时间久坐的患者，或者负重或者重体力劳动的话，那么这3周是一个基础啊，倒不是说在医院必须待3周，在医院待7到14天就可以了，咱们回家再需要观察个1到2周就可以了。
1: 嗯，如果说是做完这种手术的，刚才你也说了，第一周呢，它基本没有怎么恢复。那么我们如果恢复排便的话，会不会对这个创口有一些影响？会不会有很痛苦的感觉呢？
0: 这个排便呢，是我们所有治疗肛周疾病，我们也是平时啊要求患者，或者是我们在术前术后，我们都会预防一下，就是我们让患者呢保持大便直软畅行。啊，这个就是要求患者啊，就是在住院期间或者在术后，通过饮食的调整、饮水的调整，包括一些辅助药物的应用，尽量保证患者呢大便直软畅行，就是说预防便秘很关键。如果大便干燥的话，对咱们术后还是有影响的。我们每一个医生啊，都会根据患者的体质，然后采用中医中药的辩证思维，这样的话提前就给患者用一下预防的药物，基本上住院期间患者不会出现特别疼痛难忍的大便干燥这些情况啊，这个是可以避免的。另外一个我们强调一下，就是说术后啊，我们一般都尽量让患者在第3天、第4天的时候必须有一次第一次排便。为什么？如果大便很久在排的时候，咱们结肠啊它是有吸收水分的能力，这个时候你要是吃药的话，它达不到很好的疗效，大便开始的部分还是干燥的，这个时候有部分患者会比较痛苦。所以说呢，我们会预防性啊给患者用药。另外一个，在痔疮的治疗过程中啊，排便对今后肛门恢复起到一个很好的物理扩肛作用，所以啊，在治疗期间排便是很主要的。我们建议它就是这种香蕉便直软畅行，这个时候啊能充分起到物理扩肛的一个作用。我们每一个医生啊都会指导患者怎样去吃东西啊，怎样去运动，然后包括排便要注意什么，一旦排便费劲了，我们还有辅助的清洁灌肠啊、通便灌肠啊，包括开塞露的应用啊，我们的医生都会指导咱们患者。
1: 嗯，非常的专业啊。那么很多就像刚才韩医生说的，咱们如果有痔疮的话呢，尽早去治疗。很多人呢平时其实也有体检的习惯，但是我们平时在体检的项目当中很少有人哈去做这个痔疮方面的一个检查。那么对于痔疮来说，是不是它有了，只要是说它有痔疮，它就马上会有症状？它会不会像我们一些肠胃疾病的，可能是你会有一些息肉，但是我们没有感觉？那么对于痔疮来说，是不是只要它长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有感觉呢？
0: 这个不是的。俗话说啊，十人九痔，这个痔疮形成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患者呢，他会有自我感觉。一般痔疮啊，如果有便血情况啊，包括呀、肛门有肿物脱出、肛门瘙痒、肛门醉胀不适、便不尽感，这个时候大多数时候大家要考虑是不是患有了痔疮的这种情况，患有痔疮这个疾病的情况。首先呢，这个时候啊，咱们要自我分辨。如果要是说的症状上不明显，而且呢可以呀、就是说的自己呀、自备一些痔疮的药物，比如说用了2、3天之后症状明显缓解了，那么这个咱们自己在家就可以判断了。但是说如果用药3、5天还没缓解，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正规医院正常的专科去就诊啊。因为咱们便血的这个情况呢咱们自己在家可以分辨啥。如果要是说便鲜血，鲜血量不是很大啊，包括手指便血啊或点滴状出血啊，这个时候呢咱们考虑这个出血点离肛门口、离肛周是很近的，大多数时候是痔疮的出血。但是相反，如果便秘血的颜色发暗红或者是紫黑色，甚至是黑便，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要鉴别诊断，要高度的警惕一下，是不是有一些结直肠疾病的问题，包括溃疡性结肠炎的问题，甚至消化道出血的问题。这个时候啊就不要耽误，第一时间啊尽早到医院就诊，让咱们专科医生给咱们做以专科专业性的分析。同时呢，必要的时候啊去检查一些咱们的电子结肠镜检查，排除一些其他的出血的这些疾病的可能。
1: 嗯。

0: 所以啊，大家呢，如果说是真有症状的话，我们先初步判断，根据这个血颜色哈，鲜红啊还是暗红啊，咱们来判断。那么如果说有这个情况呢，还是及时的去就诊。刚才我们也说了，对于一些中老年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患痔疮的可能性呢还是挺大的。但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尤其呢是有生育的啊这种经历的女性，她呢可能是会在这个期间哈、啊、有痔疮，但是可能生完孩子了很久呢都没有治，导致越来越严重。对于女性这块，咱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1: 其实所有的母亲都是最伟大的，为什么说呢？因为女同志啊，在怀孕的中后期腹压增加，包括大便小便的频索或者大便干燥，所以诱发肛周疾病的加重是很明显的。而且在这个时期好多药物不能应用，所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痛苦的。在这里啊，我建议一些备孕的女性，如果要是说平时有症状的话，一定要在备孕的前六个月到咱们正规医院找专科医生去看一眼。因为啥呢？有一些患者啊确实有手术指征了，这个时候如果延误治疗的话，等到怀孕的中后期会明显加重。一些手术的方法呀，包括一些保守治疗的药物，确实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她的痛苦，相对来说比较遭罪的。所以说啊，在这里头啊，我建议咱们就是说成家之后的女性，打算要孩子之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症状，如果要是有症状了，一定要到医院找专科医生去做一下检查啊。这个时候啊，我们会给一些更专业性的指导。
0: 嗯，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院区肛肠科的负责人韩世军韩医生。当然啊，我们关注肛周疾病，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聊痔疮，痔疮呢是占很大的比例。但是呢，如果说哈，有一些人他排便的时候觉得比较疼，这种情况就一定是痔疮吗？还可能是其他的肛周疾病吗？
1: 这个疼的情况就相对来说，有几类疾病都可能导致啊排便时候啊大便疼痛，就肛周疼痛。痔疮的疼呢，主要是体现在就是痔核脱出、堪顿、坏死，或者形成一个血栓性外痔、炎性外痔。这个时候啊，咱们大多数在肛周都能摸着一个小包块，比较硬的呢，如果暗紫色的呢，这个就是一个血栓外痔。这个时候啊，需要做一个小手术啊，或者是说的血栓外痔不是很大的时候，用咱们中药熏洗的特色疗法就可以达到治好治愈的目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炎性外痔。炎性外痔呢，就是摸着啊略微有点硬，但是颜色呢跟肤色是正常的，表面呢可能有红肿啊或者是溃疡面。这个时候啊，咱们就用一些以消炎为主的软膏，包括痔疮膏，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疗效。那么还有一种啥呢？咱们就是排便的时候有疼痛，这个疼痛呢是很有特点的。如果是用刀割样、针刺样的这种很剧烈的疼痛，便后呢还得持续的疼一会儿。这个时候啊，我们专业上有个术语叫便后周期性疼痛，这个是肛裂的一个典型表现，同时伴随着轻度的便血，便血不重，这个时候患者是比较遭罪的。在这里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出现了这种疼痛，便后的周期性疼痛，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就诊。如果要是说新得的肛裂，这个时候啊，我们有一些特制的中药的软膏可以适当的用，有一个小几率的一个治愈的可能性。如果要是形成了一个陈旧性的肛裂，包括咱们这个裂口外面长出了一个软软的像哨兵，就我们术语叫哨兵痔，就是在这个裂口外面长出了一个小包，这个小包扒开之后里面是裂口，像这种情况就是慢性肛裂，是个陈旧性肛裂，必须通过手术才能够彻底治愈。因为肛裂这个疼痛啊是比较痛苦的，有的时候患者来呀、啊、说太遭罪了。其实是一个我们肛肠科最小的一个病，通过手术啊解决这个裂口切除，同时呢由于长期的疼痛刺激，它导致了一个括约肌的痉挛，那么我们在括约肌上做部分的一个肌肉的括约肌的松解，这个松解手术治疗之后啊，肛裂就会彻底痊愈，而且手术是立竿见影的，就是说他术前的排便、术后第一次排便的疼痛明显就缓解了啊，这个是很方便的。有的单纯的肛裂的患者也可以是门诊随治随走的。
0: 嗯，那么肛裂它产生的病

0: 烟跟痔疮是类似的吗？怎么一些不好的习惯啊，还是什么情况会导致肛裂呢？
1: 啊，肛裂的形成啊，主要还是以便秘的这类人群为主，啊，大便干燥，但是也有一部分腹泻的病人也会形成肛裂，这个就是说引起这个肛周的一个肌肉痉挛，然后在排便的过程中淋厕怒蒸，然后瞬间导致的这么一个裂口，而且在肌肉组织胚胎发育的时候啊，肛周的正前方和正后方，那么是胚胎交界，就是肌肉结合的部分，这个是最薄弱的，所以说真正的肛裂的裂口都在肛周的正前方和正后方，一旦裂口之后伤到肌层就很难治愈，因为平时啊有大便有分泌物，包括一些炎性物质会存留在咱们这个裂口这个黏膜下，所以说就很难自行愈合，最终啊大多数患者是通过手术才能彻底治愈的。
0: 嗯，所以说排便哈、啊，这个指征呢真的是很关键。你看有一些是经常腹泻的，或者有一些便秘的，都容易引起咱们肛周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人呢，他会有一种肛门下坠的感觉啊，比如说每次排便呢会有排不尽的一种感觉。那么像是如果出现这种感觉的话，是建议到咱们肛肠科来看吗？
1: 对的，这部分患者啊需要到咱们肛肠科看、
0: 嗯、
1: 首先呢咱们要做一个专业性的一个肛门指诊，肛门指诊呢咱们能初步判断出肛门的黏膜是否有松弛，是否有内痔，是否有直肠内套底，包括一个咱们女性患者的一个直肠前凸，这些情况啊都会导致大便不爽，大便便不尽，肛门下坠感，而且、啊、现在有一个专业性的疾病叫出口梗阻型便秘啊，这个对咱们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以女性同朋友们多见，主要就是说便不尽感，大便困难啊，然后的话伴随着就是说一部分患者啊觉得自己啊就是因为便秘引起的这个焦虑情况也会出现啊，如果要是明确诊断了出口梗阻型便秘，或者是排除了其他的那些情况的话呢，啊一部分患者是需要经过手术治疗才能够纠正的。
0: 嗯，我们今天呢聊到了肛周疾病啊，有一些痔疮，包括呢肛周的脓肿哈，刚才还有肛裂。那么像是这几类疾病，如果咱们经过了手术治疗之后，当时是治好了，日后还会不会再复发呢？或者是复发的几率高吗？
1: 这个是怎么看？比如说从痔疮来看的话呢，咱们治完之后啊，这个点位就已经没有静脉曲张，整体就治好了。
0: 嗯。
1: 但是说的患者会不会若干年之后再得痔疮，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咱们通过临床观察呢，就某一点位上治完了之后，我们治的就是老百姓话就是根治了。
0: 嗯，
1: 它五六年之后啊，在内痔的部分呢、啊，会形成新的支静脉虫，啊，大多数患者啊稍微注点饮食啊，还有那个久蹲久坐方面的注意事项的话，它不会发病。如果呢，很多朋友啊工作啊需要长期间久坐或者饮食也不注意，可能七八年十来年它还会形成新的支静脉虫，然后的话在不同程度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再次发病，这是痔疮的情况下。肛裂呢一般咱们治愈了之后啊，包括把这个括约肌肥厚的给它做了适当的松解之后，据我们临床观察很少有再次复发肛裂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么肛周脓肿呢？它的发病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肛周脓肿啊，大多数发病是距肛门缘大概两三厘米，在这个一圈啊排列着六到八个啊，就正常人是排列六到八个这种叫肛隐，我是肛门的一个腺体。这个腺体呢，开口朝上，大便下来呢，它起到分泌粘液润滑大便的作用。这个时候啊，大多数患者都是正常。如果一旦这个患者着急上火、免疫力低，包括肠道有炎症，就会诱发这个腺体的开口的一个感染，它其中的一个感染急性期发作就可以诱发肛周脓肿。那么我们同时把肛周看成一个时钟的话，某一点位的隐窝这个腺体感染了，那么形成脓肿，咱们治愈了这个位置，今后不会再发啊肛周脓肿，但不排除这个时钟的其他点位的这个隐窝再次感染，就是 形成新的脓肿，
0: 嗯，
1: 啊，这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嗯，我们节目呢马上要结束了，最后一个问题哈，韩医生呢，您可以简单给我们回答一下。当然，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比如说一排便的时候就开始不停地刷手机，这样刷起来呢时间就特别的长。有些人可能，哎呀，在卫生间一待呀就要半个多小时，这种不良的习惯会不会也导致肛周疾病的发生呢？
1: 哎呀，这个是现在，包括到我那儿就诊的患者，太多人因为这个排便的时间的过长，诱发肛周疾病的比比皆是。这个是在这里啊，尽量呼吁朋友们呢，如果有肛周疾病啊，或者是说平时肛门周围不舒服的情况下，在排便的时间上尽量控制缩短，能三分钟解决的就不要五分钟。另外一个建议朋友们呢，有很多一部分人呢，就是感觉没便径，总想在那儿多蹲一会儿，这个时候我是不建议的。我一般建议咱患者朋友们呢，就是在排便的过程中能顺利的排出来就马上起来，如果不能够，那么咱们也要起来活动之后再有感觉再去如厕，这个时候啊，对减缓肛周疾病的发展发生是很有帮助的。
0: 好，非常感谢今天的韩医生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科普啊。大家呢如果说有肛周疾病相关的困扰，可以来到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院区，因为呢在这儿环境是特别好啊，一个新开的院区啊，包括呢咱们有很多的医生，韩医生哈，都是在那儿呢可以在门诊接待大家，给大家呢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啊。而且呢我们各种检查效率也特别的高哈，非常的节省时间，大家呢有时间哈可以导航到咱们的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二道院区。好，我们今天呢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研大钟神赵敏，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12:30到13:00，咱们明天再见吧。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机玉衡，河图洛书。

0: 经伤寒杂病，诸由腹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星，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我要跟大伙儿道个歉呢。为啥呢？自从慧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骨骼风痛方之后，很多老伙伴都打来电话问我了，说慧心老师啊，我听你讲就这个方子太好了，那些成分呢你也说了，我能不能照着这个方我自己去抓药呢？之前呢我跟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了，自己去照方抓药啊有点难。为什么难呢？有一些成分怕你弄不准，那老伙伴们着急呀，心里头老装着这个事儿啊，我照方抓吧，有鸡血藤30克，穿山龙也叫金刚骨25克，干姜15克，照方抓了，抓回来熬药喝了，有没有效果？有，

但是呢，不是太明显，因为这个药材呀，大家知道现在呢，种植的多，哎，扣大棚，求产量。如果你买不到道地药材，跟大家说那个效果，它会打折扣的。嗯，有的老姐姐抓了14副回来熬药了，说喝完真就是关节疼啊，减轻了。说要是能买着道地药材回来熬汤药，这效果不就更好了吗？那是自然呐。听到你们自己熬汤药啊，我这心里边啊很激动。首先，老伙伴们相信我，我开的方子，他去抓药。哎，说回来效果呢还是有，但是呢我着急。为什么着急？中药是有讲究的，特别是一些道地药材，还包括在一些你这个熬药的时候时间、火候、泡多长时间，第一货熬多长时间，第二货熬多长时间，怎么个服用，再一个你怎么保存。你天天熬药啊，我真怕你烫着呀。嗯，有的老伙伴就坚持不住，说喝7天能坚持住，要你喝3月你能坚持住吗？这大夏天的，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比较着急呀。你像咱们家住双阳的老王大姐，听到她的事儿之后我更着急。这老姐姐岁数不大，63，年轻的时候呢就在生产队干活，后来呢她又扣大棚，因为扣大棚大家都知道啊，那不闲着呀，大棚里边闷热呀，啊，西秧子啊，柿子、黄瓜啊、茄子，然后呢下来之后装成筐到市场去开菜。哎呀，这一辈子净干活了，就做的是风湿性关节炎。40多岁开始到现在20年了，他说哎呀慧心呐，我这两个膝盖呀疼的呀，上趟厕所蹲下站起来咬牙呀，特别疼啊，这腿走道都伸不直，关键它凉。啥时候凉呢？一上秋，阳历一到8月15号左右，那不立秋了吗？他就开始穿秋裤。春天呢，我告诉大家，他没有开春，他穿棉裤。他这个小薄棉裤得啥时候能脱下去？5月节，他能脱下去小薄棉裤。就是两个膝盖冰凉。哎呀，这两条腿呀、啊，酸沉酸沉的，这手呢，梆硬，攥拳头都费劲呐。最严重的时候，犯病了，这手肿了，早晨起来系不上裤腰带，哎呀，就下地活动活动活动，哎，这关节算柔软点了，才能系裤腰带系扣，半夜疼。哎呀，疼得翻身都疼啊！哎呀，特别是就是左边这条腿呀、啊，不敢压身底下侧身睡觉，就仰壳躺着，把他疼得也直哭啊！你看这骨头病，死不了，他活遭罪呀、啊，叫不死的癌症吗？这老姐姐不天天听我讲课吗？我这些天就给大家开这个汤药。啊，骨骼风痛汤，这个汤就这几味药，一个是鸡血藤，鸡血藤呢它好在能活血补血舒筋通络，治啥呢？就是风湿关节炎引起的麻疼僵硬造成的气血不足，走道没劲儿。因为鸡血藤能补血，另外穿山龙鸡血藤可以放25克到30克，穿山龙呢是20克，25克也可以。穿山龙有个小名叫金刚骨啊，

抓回来了呀！哎呦，费老事了。早晨起来5点，他先泡上1个小时，然后呢，他就熬汤药。熬汤药啊，第一货熬半个小时，把药拎出来，然后又添水，又熬25分钟，把药拎出来。这两货兑在一起，分成2碗，早一碗，晚一碗。哎呦，这老姐姐咕咚咕咚咕咚就喝下去了，有没有效？有效了，骨头解疼、僵硬都见好。但是呢，老姐姐呀，天天熬药她受不了，马上天热了，一个你热、烫着、麻烦，不好保存。老姐姐说：“这你说，我整天熬药，我这手还不好使。我端着这砂锅药罐子啊，我还怕弄打喽。这不，老姐姐今天一大早就来电话了，她说：‘问问慧心老师，那个骨骼风痛这个汤啊，有没有成药？说成药是啥药？你看有一些汤，比如说天王补心汤。”啊，六味地黄汤，那有没有成药？那要是有成药用上，那不就更好吗？关于这个事儿，老姐姐啊，你着急，慧心我呀，比你还着急呢。为什么呢？我何尝不想要你们吃上这个成药啊？它成药的名字叫骨骼风痛胶囊。慧心呢，还是把这话放这儿啊、哦？我先许个愿啊！都说许愿不还脑袋疼，我呢是尽全力给你们办，能办成更好，办不成啊，那咱们还喝汤药啊！大家给我点时间啊！像王大姐这件事儿，就给我提醒了啊！如果说大家能直接用上这个成药。你不用抓药了，不怕烫着了。那再一个，咱们大伙儿吃着方便，你能坚持用啊？一个月、俩月、仨月，这个老慢病、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骨髓空洞症、痛风等等这类骨关节病。这不是小病，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说吃好的呀，真得靠牌儿。我跟院里请示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你看，我们正经冬病夏治的时间是5月21号开始，接地气就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说你紧赶慢赶，你在6月初。也就是6月10号之前，一定要吃上。你要吃不上，冬病夏治的机会你错过了。什么叫接地气？现在地的阳气往上升，天的阳气往下降。今年是九紫离火，火运当头，10年久不遇的这么一个机会。你看。用天火暖肾水，用天火去寒湿，那这个劲儿大呀。所以说，今年冬病夏治吧，要说最好的机会，就是风湿骨病。那你不能说等说，阳历8月份争取来，8月份不立秋了吗？再吃不赶趟了。冬病夏治就半个月时间，你把它占上，6月初或者5月末我们吃上。吃上之后呢，哪怕没多有少啊，给我们个3盒2盒的先吃着。它是一盒，我们院里让吃一盒是吃半个月，哪怕2盒呢，3盒呢，先吃着，吃到嘴里慢慢给我们治病，然后陆续以后有机会，慧心再给大家争取。啊，你说你自个儿抓一个药材，你买的是不是道地药材？现在可以这么说，我说话直啊，要求产量，成本降低，成本一低，产量一大，你说怎么？

0: 么的了？啊，商家高兴了，啊，他能挣着钱，卖给咱们价格便宜，但是效果呢一般。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我把这个方子公布之后，白山的老张大哥、松原的还有王府全老哥哥，包括咱们农安的赵桂枝老姐姐，都抓汤药了。喝完之后呢，反应有效果，但是呢，不是说药到病除。现在我就担心，不是到地药材，这个骨骼风痛胶囊这个成药，你看我们院去年推出冬病夏治，用它呢作为一个全新的治疗方案，就是以火治水。因为什么？你夏天不养筋骨，你冬天就受苦啊。冬病夏治就是夏天把这个寒凉的病治好。骨头是啥？骨头是人的支架啊，相当于房子的梁坨呀，盖房子没梁坨不塌架子了吗？人呢，筋骨不牢，地动山摇。你看凡是有颈椎病、腰椎病、风湿骨头病，你走道要能直溜的大摇大摆走的算你能耐，你不是探个脖子你就嚎嚎个腰，你不是勾了腿你就缩个脖，你疼啊，走道晃晃悠悠的。所以我说筋骨不牢，地动山摇，夏天养筋骨，冬天不受苦。今年夏天冬病夏治，借着这个九紫离火，十年久不遇的这个天火，把咱们这个寒湿去掉，养养筋和骨头。哎，特别是这个成分，这个鸡血藤就是养骨头的，生血的，它对骨质疏松好。你骨质疏松不就是骨头里骨髓少了吗？骨头糠了，所以有骨质疏松的人多半都有心脑供血不足，乃至于贫血。那么穿山龙呢？穿山龙既能活血通络，活血活的是肝血和心血，它让你不抽筋儿、不僵硬，又能散寒止痛。这个止痛指的是肾寒。所以说它治关节炎、骨质增生，哎，骨头增生了疼，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你吃它效果非常好。你看我平时我要开汤药治骨头病，这两味药我先写上鸡血藤啊、金刚骨，只要一说金刚骨，我们院药局都知道是我开的啊。我很少写穿山龙，因为金刚骨它的小名就叫穿山龙，这是一个药，有大名有小名。那么在选药材的时候是关键呐，啥叫道地药材？你说那个鸡血藤为啥叫鸡血藤？它那个整个这个藤条都砍断了，正常我们柳树条子、柳树枝子你把它砍断，上边是你用力挤，是不是能挤出来发白发绿的那个枝？你们知道鸡血藤把那藤条砍断了，那挤出来那个汁是什么色儿的？红的，像鸡血一样，而且必须是云南高山上的鸡血藤，年头是十年以上。那你说你为了高产，为了挣钱，上化肥，一年一产，三年一产，那药劲儿跟十年的能一样吗？你就说老姐姐能不能一样啊？那能一样吗？你二年的那小树那才多大呀，能长胳膊这么粗啊？长不到啊。那你十年的树那多粗啊？那你这个鸡血藤也是十年的老藤，它养血调经、活血壮骨的劲儿就大呀。那你三年二年的产量有了，劲儿没那么大。所以说喝汤药效果就不如吃这个成药效果好。这个成药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哎，专药专治，不是啥病都治。说你拿它治心脏病不行，不对症。中医讲望闻问切，对症下药，什么病就吃什么药， 专药专治的。你骨头病、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脊髓空洞症，还有痛风，就跟骨头筋搭边儿的，你吃它，那效果就对症了。而且那是夏天吃，冬病夏治，接地气的时候，5月21号，到6月10号，就这半个多月，哎，正是阴阳之气交接、阳气最盛的时候，你吃，这效果就好，啊。另外，说喝汤药，汤者荡也，它动荡，它变化。今天效果喝完这副，哎，挺好，可能过两天你喝完感觉效果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动荡。这个荡呢，喝汤药这个动荡，一个呢是你剂型它不稳定，你往哪儿带呀？你往哪儿放啊？是放冰箱里天天熬啊？啊，弄不好酸了就作废了，熬糊了作废了。所以说喝汤药不是长久之事啊，啊，三副五副行，天长日久不行啊，啊，喝汤药呢还是不是啊十全十美的事儿？怎么办呢？那我们要吃一个能随身携带、简单方便浓缩的剂型，就是胶囊。所以说你看那是哪一年呢，慧心呐，就听老辈儿就讲这个事儿，说最早啊能追溯到清末明初啊，就是清末明初啊，清朝末明朝初期，咱们东北老百姓啊，你想大东北那刮西北风啊，冒烟雪啊，零下40来度，就有不少人呢，外边的牛马都冻死了，人呢冻出病来了，冻伤耳朵都冻坏了，那手冻的呀，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岁数大的知道，过去冬天冷，条件不好，有的能带上棉手闷子，有的没有啊，手冻坏了，耳朵冻坏了，冻坏呢是冻疮，它坏了，流脓淌水还肿，哎，而且呢这个手非常疼，这是皮，皮肉冻坏了能好，卯大劲落个拔楞，但是筋骨疾病，这个风寒湿它往骨头缝里钻呢，就那一查有不少这个中老年人冻出骨头病了，就是骨头疼，哎，抱膀僵硬冰凉，就是疼，寒性收引凝滞，它特点就是疼啊。那个时候也有老中医呀，就把这个方子传下来了，传下之后吧，那时候你像老百姓他都穷啊，说抓汤药抓不起，民间呢有这个老中医，人家行善积德的，就支起一个大锅，干啥呢？就熬这个汤药，熬完给大伙分着喝。喝完之后呢，好多人都不疼了。后来说为啥做成胶囊了呢？汤药太麻烦了，你要天天熬，熬之前要泡，泡一个小时，泡到什么程度？添上水，把手放上，没手了，你手往下压这个药，没手了，然后你泡一个小时，熬药熬两次。你说你们年纪大了，熬汤药怕烫着，看不好糊锅了，遭罪呀！尤其以后天热了，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药材，最关键的是药材，你买不到道地药材，你喝着效果不佳。你就说这个方子当中的干姜，干姜是干姜，它可不是生姜，生姜就咱们家厨房那个姜，你做菜呱呱炖鱼切两片放里，那是生姜，温中散寒，温肺止咳的，你肚子疼你熬点姜水喝。这个干姜是啥呢？这个老姜晒干了，经过几次晒之后 把当中水分全都蒸发了，剩下全是能够散寒，它能回阳了，啊，它回你五脏六腑的阳气，所以它能把骨头缝里这个寒湿给逼出去。但是你知不知道药店里这干姜它很多都是怎么炮制的呀？我净说实话啊，我说话吧得罪人，但是我站在老百姓这一面。现在你说这个药厂也好，药店也好，大厂大的药厂饮片加工厂把那大块姜图省事啊，干什么呢？用硫磺给它熏干喽。用啥硫磺呢？用硫磺熏完这个姜，看着颜色焦黄，发白黄白黄的，它不长虫子，你放多长时间它不坏。但硫磺是有毒的呀，用硫磺熏过的干姜你再熬汤药，你说你这骨头缝里这寒湿还能赶走吗？不能，不但不能，你说多少它有残留吧，这个硫磺你就喝了，时间长了伤身体。我说句实话，所以我不建议你们去自己抓汤药，这当中说豆太多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啊。那你们知道正儿八经的大药厂，他要把这个药做成大药丸子啊、胶囊啊、片剂啊等等，你知道比方说这个干姜它咋炮制吗？必须选四川建维的老黄姜，入釜以后挖，这个时候挖呢，那个姜里头那个姜辣素含量高，入釜了再挖，挖回来之后不能晒，它是阴干，得阴干40多天，太阳一晒那挥发油就跑了，它就没药效了，阴干之后在胃，放在那瓦片上，放在那瓦上，把这姜放在瓦上，在下边用文火，就是小火烤，就把姜里头那个寒性给烤掉了，剩的都是温性，这叫抛制。这个胃的火候很关键，火大了你糊了，火小了你寒没去掉，你吃完不好使。这非得是专门那个老药工，他干一辈子这个活了，他用手一摸那瓦片就知道，哎，这火候到了。所以说老姐姐你会做吗？啊，你现在咋做的？咋炮制的？用硫磺熏呢、啊、那能一样吗？所以说这干姜说的就这么大。再有就鸡血藤，鸡血藤一般药店卖的，你上那个抓中药那地方都是切成片晒干了，哎，你说切成片晒干了，那里边那个红汁，那红色的挤出来像积雪似的东西，不就蒸发了吗？所以你吃着你药效它不加，有没有效？有，因为这个方子配伍在这儿呢，但是不加，达不到冬病夏治那个好效果。真正的你看生产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这个药厂它怎么做的，从云南采回来，特定的时辰给它切成片儿，切完之后用米汤水泡，米泔水就淘米水，第二遍第三遍那个淘米水来泡这个鸡血藤，泡完之后就把杂质都清洗掉了，有效成分留下了，然后再阴干。那你自个儿上药房你抓药，那鸡血藤它能这么炮制吗？直接就是呱呱用这个切药机器切成片晒干了就完事了。所以大家反映说，老哥哥老姐姐你自己熬汤药有没有效果？有，因为慧心把这些成分告诉你们了，但是呢不会太理想。再一个，你看药厂要做成成药，这骨骼风痛胶囊它要经过高科技程序，用现代超微粉碎技术把它粉碎了，打成极细极细的粉末，细到啥程度呢？比咱们吃那个白面还要细几倍。为啥这么细呀？啊，它吸收好啊， 那老姐姐，你喝那汤药能有这个效果吗？哎，汤药你得熬多少回？你能保证药效都熬出来吗？不能。所以它制成粉末之后，你等于把药渣子都吃了，一丁点儿不浪费。那胶囊里边灌的是这粉末啊，一丁点儿没浪费，药渣都吃了。那大姐，你熬汤药，你喝汤药，你能把药渣子吃了吗？不能啊，所以说它制成胶囊，灌到这个胶囊外壳里。这个外壳呢，它是糯米做的，你到胃里刷，它就整个崩开，药效你就开始吸收。所以说你吃这一粒儿骨骼风痛胶囊，就相当于你喝多长时间汤药，相当于你喝这个7天的汤药，一粒儿。顶7天汤药，你说那劲儿能一样吗？啊，这个胶囊还有个好处，它不苦啊。你直接喝水一扬脖下去了，不伤胃，不刺激食道，而且呢，你闻着药味儿，它也没多大。嗯，那你喝汤药呢？咕咚咕咚咕咚，一大碗汤药下去，你还能吃饭了吗？时间长了，大家知道，鸡血藤啊、穿山龙啊这些治风湿骨病的药，时间长了，说句实话，汤药喝时间长了刺激胃，你胃会难受的。所以，鉴于这些种种原因呐，慧心呢也在给大家想办法啊。因为呢，如果能吃上成药，一药劲儿大，二呢吃起来方便。第三呢，咱们能趁着冬病夏治，接地气，而且呢，接整个我们九紫离火这个阳气来去寒、去暖肾水，抓住5月21号到6月10号之间这段时间，冬病夏治，因为你养好筋骨，就像盖房子一样，梁砣支起来了，椽子、檩子都支起来了。剩那个你放上苇子啊，哎，这样房子就能住了，它结实啊。人也是，筋骨要不牢不结实，你走道是地动山摇，晃晃悠悠的，那能长寿吗？夏天不养，你冬天不遭罪吗？所以慧心呐，一再讲冬病夏治，这是个黄金时间，错过了那就等明年，明年啥样不知道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能等得起吗？啥岁数了？70多了，80多了，最小的也60多岁了，不能等啊！现在这变化太大了，不知道意外哪天来呀！你要有风湿骨病，骨质疏松，你卡个跟头骨折了，下不来床，血糖血脂啥都高了，有多少？就卡个跟头，骨折了，寻思养吧，伤筋动骨100天。3月下地了，没想到血糖、血脂、血压都高了，得脑梗了，临死都没下来地呀，直接就瘫痪了。那你说是这种情况，慧心呢是比较着急的啊，我会尽快把这个事儿落实好啊，看看今明两天差不多就能有信儿，大家呢就到点儿听节目，不能溜号。我给你们讲课7年。靠谱靠牌儿，没请过假，没溜过号啊！你们也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谁说什么你就信了，不行啊！要想治好这个骨关节病，你这两天要好好听节目，有机会了咱们就能少遭罪。接下来呢，我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运行，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 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

0: 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金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李主任你好。
5: 哎，老哥哥叫什么名字啊？
4: 哎，我是来自长春的杨德友。
5: 啊，
4: 今年72岁。
5: 你好。
4: 哎，老师啊，您太辛苦了。
5: 不客气了，哥哥，今天来有啥事啊？
4: 哎，我听啊李主任讲的国药准字号五格风痛啊胶囊啊，感觉很对我的症啊。我听您讲课6-7年了。
5: 嗯，
4: 天天都听啊。
5: 哦，
4: 今天和您通话呀，太好了。下面呢我说说我身体的情况。
5: 详细说说。
4: 哎，
5: 嗯，
4: 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扛苞米呀、啊、腰呢扭过伤。
5: 嗯，
4: 腰肌啊劳损呐、啊、严重啊。
5: 啊，
4: 感觉啊这个腰部啊无力呀、
5: 啊。啊，腰没劲儿。
4: 哎，阴天呢下雨阴天呢就腰酸背疼。
5: 嗯，
4: 不敢弯腰。
5: 啊，哈腰费劲了，那后腰
4: 还
5: 疼。嗯、
4: 哎、对，一坐久了呢也疼。
5: 嗯，
4: 这骨病啊太折磨人了。
5: 嗯，
4: 我想啊，要是有这个骨骼啊风痛胶囊啊，我想啊吃1年的。
5: 嗯，
4: 把自个这个病啊好好治治啊。
5: 啊，老哥哥，你这个病啊是怎么得的呢？有风寒还有湿邪。
4: 哎、
5: 主要是寒湿腰痛，寒湿腰痛，我告诉你咋疼，就是阴天疼，下雨疼，到冬天遭罪。
4: 对，
5: 嗯，有寒呢，它越冷越疼啊。
4: 对。
5: 湿呢，就是你这两条腿吧还沉。
4: 对。
5: 你看看你脚脖子那块儿，啊，就前边门面骨那。你用手摁摁、
4: 哎、
5: 看有没有坑。
4: 那个冬天时候有。
5: 嗯，所以
4: 夏天时候
5: 叫寒湿腰疼。

0: 这个寒湿腰疼呢，主要来自你的脾肾阳虚、寒湿内困。
1: 啊、
0: 哦，那我给你解释解释，肾阳虚，大哥你要怕冷。
1: 对。
0: 嗯，尿频、夜尿多。
1: 对。
0: 啊，脾阳虚呢，五谷不化，就吃啥吧不愿意消化，大便老是破破糟糟的。
1: 哎，对。
0: 嗯，这是脾肾阳虚。那么肾是主骨，脾是主肉，所以说你的骨头浑身骨头也都酸疼。
1: 对，
0: 你看咱们人呐，啊，这个骨头架子，你这个脊柱就像盖房子那梁坨似的，你等胳膊腿儿呢，就像盖农村那个房子不有船子吗？
1: 啊，对，
0: 一个挨一个船子，船子中间吧还得搁上领子。
1: 对，
0: 那个领子是啥呢？就是咱们的肋巴
1: 啊、
0: 你看人那盖房子中间有大梁坨呀。
1: 对，
0: 人的大梁坨就是脊柱
1: 啊。
0: 船子呢就是四只胳膊腿的大骨头棒子
1: 啊，
0: 领子呢就是小骨头了，包括肋巴、
1: 啊、
0: 这个靠啥养着？靠肾，肾一虚骨头软。哎，这个时候呢就说明你这个整个骨质疏松啊，骨头疼啊，寒邪重，所以说它阴天下雨就加重。
1: 对，
0: 这两条腿就灌铅了。
1: 对，
0: 明天要下雨，你今天晚上你就觉着不得劲儿。
1: 对对，
0: 嗯，这个湿邪呀被脾困住了，所以说你大便向来就不正常，你还得有个病，就是阴囊潮湿，睾丸出汗。
1: 对对对，
0: 哎呀，这俩睾丸冰凉的，胶粘的。
1: 对
0: 啊，它是这样，所以叫脾肾阳虚，寒湿内困。那治风湿啊，咱们像你这个病叫祛风除湿，温阳散寒，中医是讲道理的、
1: 啊、
0: 所以说这个病要吃呢，你不用说哎呀一个药包治百病，什么高科技呀、啊、又给你什么生细胞啊，啊那什么补什么、
1: 啊、
0: 特效的元素啊，我告诉你啥都白扯
1: 啊。
0: 年龄在这呢。
1: 对，
0: 你七十岁老头能给治回二十岁小伙子吗？哪有仙丹妙药？这种病就是专药专治。啥叫专药专治？就是这个药吧就治这病，不治别的病。
1: 对，
0: 这个药呢只治腰间盘呐、啊、颈椎病啊、风湿啊这类病，它不治什么心脑血管啊、高血压、糖尿病，它不是啥病都治的。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叫专药专治。那当然了，治病你选国药准字的。
1: 对，
0: 哎，尤其是呢要抓住机会，今年是冬病夏治的好机会。今年你们也看手机了，看抖音了，今年是九子离火，火运大，这是天火，用天火来暖肾水，去寒凉，你说这个劲儿大不大？
1: 对对，
0: 它是一个去根儿的机会。
1: 哎，
0: 而且晚了不行，要吃就在六月份一定要吃上。
1: 对，
0: 那八月份再吃，八月份不立秋了吗？
1: 对，
0: 立秋在冬病夏治还赶趟了吗？
1: 那就完了。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们说哎呀到啥时候整啥，你差一个环节都不行啊。
1: 对，
0: 你差半拉月节气，差十五天，你这差多少呢？
1: 那可
0: 所以要赶在阳历的六月份一定让他吃上、
1: 哎、
0: 关于这个事儿吧，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呢，他去年在我们医院呢推出的冬病夏治是一个全新的治疗方案，就是以火治水
1: 啊,
0: 啊，专药专治
1: 啊，
0: 是国药准字的，效果很好，所以说今年就导致我们院骨科 啊,
1: 啊
0: 这个患者就爆满了
1: 啊，
0: 哎，都奔着这个药来的。我就因为这么的我听着信儿的，你正常我是心内科的、
1: 啊、
0: 我也不是骨科的，你说我怎么能知道？
1: 对呀、啊，
0: 他这患者到我们心内科来住院来了，他那搁不下了。
1: 啊！
0: 哎呀，我说这是特效药啊！ 所以说呢，我正在跟院里申请。
1: 啊。
0: 啊，申请来呢，考虑价格呢，要让你们能承担得起。再一个呢，想办法让你们呢，得点实惠，哪怕多吃点呢，
1: 哎、
0: 是不？
1: 哎，对对。
0: 哎，让他呢好使，趁着今年这个九子离火，火运大，去寒。哎，能够呢暖肾水，从根儿上来解决风湿骨病这个机会，大家呢就等着啊！我这边呢正在争取，你们要做的就是靠牌听节目，别溜号。
1: 哎，对，
0: 我一旦弄来了，就马上给你们往下发。
1: 好，好，好。
0: 啊，老哥哥。
1: 哎，让你费心了，
0: 哎、
1: 老师啊。
0: 不客气，老哥哥，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吴昕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江淑兰。亲妹妹，我是吉林长春的，我是你忠实听众啊。
0: 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3: 听课五年了。
0: 留没留过号？
3: 嗯，要留过号下晚就补上下午。你是我们的好医生啊，我看我能不能用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我有风湿骨病啊、
0: 哎、
3: 李老师啊。
0: 哎呀，这两天来问这个事儿的咋这么多呢？
3: 哎呀，一到阴雨天，刚才你说我都听着了，讲课一到阴雨天不用天气预报我啥都知道啊，酸软疼啊、
0: 这个病。那你说你这个夏天一下雨一变天你都有感觉，那到冬天不更疼啊？
3: 冬天呢就别说了，就吃止疼药啊，夫妻妹妹。
0: 那不行，止疼药吃多了能把骨头吃坏了。
3: 啊、
0: 咱们东北多呀，像、你今年多大？有七十吗？
3: 有，今年正好七十，我属鸡的。
0: 啊，像你这个岁数说七十多岁往上的、这个病都是年轻时候做的病。
3: 啊，
0: 哎，着凉了，受寒了。吃不饱穿不暖，都杀冷了还没穿上棉裤呢。
3: 对对，
0: 哎，都杀冷下小清雪了还穿假鞋片子的，那时候可多了。
3: 真是啊，
0: 啊，
3: 困难太困难了。
0: 我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就记得下小清雪了、我妈还穿假鞋片呢，给我们做成棉鞋了，她的自己的还没做好呢，穿假鞋片子拔的冰凉，那不做病吗？
3: 嗯，
0: 哎呀，你这样大姐、关于这个事儿吧，我正在张罗办
3: 啊。
0: 因为咱们家乡啊，你说地处东北，得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这些骨头病，包括你看有的股骨头坏死了啊，半月板损伤了啊，强直性脊柱炎，还有这个一些常见的病，像有一个病叫脊髓空洞症啊，还有痛风、这都属于骨头病。
3: 嗯，
0: 这个病呢要是赶上今年这个九子离火这个运气来治，能用上冬病夏治专药专治的这么一个好药，能有机会治好，起码少遭十年罪。
3: 对，
0: 不能说说知道，哎呀，到你没那天都不疼啊，那是撒谎。五年八年十年的他不犯病你就少遭罪了。
3: 净说真话呀，哎呀妈，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好医生、好妹妹。
0: 你这样大姐你详细说、你是哪儿疼？
3: 我呀都变形了妹妹呀。李老师啊，
0: 手指头变形了还是
3: 手指头右手的第二个手指头有点那个第一节有点弯弯了，剩下那个没变形，胳膊肘变形了，腿变形了，左腿变形了。
0: 那你胳膊伸不直了？
3: 伸不直了，洗头都够不着脖梗子。
0: 哎呀，那你腿也伸不直了？
3: 腿是我自己觉得伸直了，其实没直，骨头都疼弯了，妹妹。
0: 哦，那你站那块，你中间俩腿中间有没有个窟窿啊？
3: 都能钻这个啥，俩拳头胳膊根都并不上啊。
0: 那你这还轻的呢，有的那老大姐她在前面走道，那两条腿弯的往外弯。往那一站，中间一个大窟窿都能钻过去个狗。
3: 我有风湿骨病，完还有类风湿。现在，
0: 哎呀，
3: 完了那个，我现在腿变形了，我就吃那个， 哎呀，这药这药那药也不好使，我就听着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哎呀妈呀，我一寻这对症啊，哎妈就可激动了，就渴望跟你通话呀，你辛苦了，
0: 啊、
3: 每天五点就给我们讲课，哎呀妈，
0: 没关系，老姐姐啊，我是真惦记你们。啊，因为呀，现在我也说实话，现在是五花八门，信息膨胀时代，啊，不像是过去呀，电视广播你们能听到消息，现在你那手机一拿，全国各地哪儿的消息都知道，
3: 是真的，
0: 而且呢，宣传的多，那你看治病遭罪呀，谁不想好啊？人家说好他就吃点儿，哎，这个说好他买点吃，那个说好他买点吃，也没少尝试。钱也没少花，但是最终没治好。我就告诉大家一句实话，作为大夫来讲，风湿骨关节类疾病一定要用专药专治的
3: 啊。
0: 你这个药它就治这类病，它不是啥病都治，因为这属于一个呢专科疾病。那你看你上医院是不是你腰间盘有病，你风湿是不是上骨科治疗啊？
3: 对对，
0: 你咋不上心内科治呢？
3: 那不对症了，不对、
0: 哎、
3: 不对。
0: 再一个，你看头几年咱们医院有全科，全科医院它主要针对的是心脑血管和糖尿病。你看很少有骨科吧？
3: 对，还没骨科少。
0: 哎，骨科很少有单独滴了出来的。那骨科跟别的科掺在一起就不行，必须把它单独拿出来。那么中医治骨头呢，首先风湿要养血，治风先治血，血一行风自灭。你像你风湿，它是大骨头节，手脖子、肩膀头子、胳膊肘子、胯骨肘子、脖子盖、脚脖子，就这些地方它疼，回不了弯儿。等类风湿呢，是小骨头节，小骨头节像手指头、脚趾头，它变形它疼
3: 啊。
0: 那也就说明你整个肝脾肾包括心脏都受损了。首先你心脏要有病、
3: 哦、有呐。
0: 哎，再一个
3: 吃咱家那个辅酶 Q 十呢，
0: 辅酶 Q 十一定要在夏天把它加上。
3: 呐，对对对，
0: 今年是治心脏病、骨关节病乃至肺气肿的一个好机会
3: 啊。
0: 冬病夏治就这仨病，你在别的病说啥都能冬病夏治，胡扯啊！就这个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冬病夏治是最理想的。再一个呢，你的筋会硬，你的筋硬抽筋儿、聚筋难受，那么你的血压就会高。
3: 天天吃降压药，
0: 而且这个血压高，它以脉压差大为主，就是高压和低压之间差太大。哎，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比方说你说你梳头够不着，你洗衣服你拧着毛巾你使不上劲儿，
3: 根本拧不动啊，拧不了，拧完疼都拧不到地上。
0: 筋呐、要干什么，叫活血通络，以血养筋、络中医说那个通络就是通血管养筋。你看，等一旦你们拿到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你看他就写啥呢？祛风除湿。大姐，你就说祛风除湿治不治风湿？
3: 那正对症吗？
0: 哎，活血通络是不是治血虚、胳膊腿发硬？
3: 对对对对。
0: 散寒止痛是不是治你风湿骨头解疼？
3: 啊啊啊！哎呀妈！
0: 用于风湿痹痛。为啥说用于风湿痹痛？它不就是治风湿骨病的吗？
3: 啊，
0: 这个痹就是过去像那小儿麻痹症，你看没看着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小儿麻痹症。
3: 对，
0: 风湿类风湿严重了就那样。你看你们风湿类风湿的骨关节病严重的，是不是走道瘸，栽栽愣愣的？
3: 我都拄棍儿了，慧心老师。
0: 哎，胳膊腿变形，手脚绑硬，
3: 蹲不下呀，十多年蹲不下了，净撅着尿尿。
0: 哎，而且呢，你说他有生命危险吗？他没有啊，他不死人。
3: 没有，遭罪了呢。
0: 哎，他遭罪呀、所以叫不死的癌症。所以大家就记住这个痹症，他就治这个痹症的。那你这样，大姐啊、就听广播。
3: 再问你一下子，我吃那个

0: 风湿那药跟这个他俩岔开多长时间？完我再吃这个。
1: 哦，你间隔半个小时就行。你吃的是不是止疼药啊？
0: 不都是止疼药，有那个甲氨蝶呤，还有那个艾拉莫德。
1: 啊，你把时间错开就行。
0: 哎，好，完我还问你一个，老慧心老师可下通话了，都难得。
1: 嗯。
0: 那个我有点那个尿路感染，就像说不出来那滋味，有尿还没多些，完了就像有点，我个人感觉就像子宫有点下垂那种感觉呢。
1: 嗯嗯，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典型的中气不足了，你就感觉小肚子都下坠，有点尿憋不住，老想尿，是不是啊？
0: 对对，嗯呐。
1: 你吃那个类风湿的那个艾拉莫德呀，那个一个月得吃四瓶呢，那个药是西药。
0: 西药啊，嗯呐。
1: 等吃国药准字的骨骼风痛胶囊，它是纯中药，你吃一个月俩月之后，你可以尝试着把你西药去掉。
0: 哎呀妈呀，那太好了，嗯呐。
1: 啊，这个艾拉莫德它西药呢，它伤肾。所以你目前你看你尿频憋不住尿，看尿尿里沫子多没多。
0: 嗯。
1: 再一个要检查肝。
0: 是我脸特别黄。
1: 啊，特别黄，要考虑有没有胆囊炎呐，有没有胰腺炎呐，有没有脂肪肝啊，肝纤维化呀。
0: 啊。
1: 它会导致脸黄。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呢，
0: 嗯
1: 啊、你那个西药，你现在暂时吃着，
0: 嗯、
1: 等。骨骼风痛胶囊你要是吃到之后呢，吃它俩月之后咱们就停。
0: 行行，嗯
1: 哦，你现在尿尿什么色儿的？
0: 我尿尿不黄。
1: 不黄，这大白尿就像憋不住下坠老有，是不是？
0: 嗯
1: 哦，
0: 尿尿就感觉到热乎拉的，完了还有点像，我感觉就是子宫下垂，我自己脾气那嘎子我就摸着了，不像以前在那正经的位置上。
1: 哦，那也不行。
0: 妹妹，你说今天我买一个啥药啊？我让别人给我烧的，
1: 嗯、
0: 我这腿不方便吗？
1: 嗯、
0: 买一个补中益气丸，就治那个子宫下垂的，自个儿瞎整呗。问他药房的，嗯。
1: 补中益气丸你吃点行，但是呢，你少吃。吃补中益气丸，别吃生的葱姜蒜，别吃大枣，吃完你就上火。
0: 啊，嗯呐。
1: 啊，少吃点可以，先吃一盒两盒的。
0: 那行，
1: 哎，这个病主要就是肾虚，肾气不固，肾气不固，
0: 啊、
1: 脾气不生，你得有大头沉呐。
0: 哎呀妈，总乐闭眼睛，总乐躺着。
1: 你再吃点桂皮丸。
0: 啊，吃再跟桂皮丸，他俩对着吃也行。
1: 他俩配着吃。
0: 行，嗯、那桂皮丸。
1: 啊、你等、
0: 哎，
1: 要是手上有固本延龄丸，吃上就好了。
0: 行，嗯、那。
1: 固本延龄丸要能坚持吃，一天吃一丸，一天吃一丸。就你刚才说这个子宫下垂呀、啊，啊，脾肾双虚啊，有点中气不足，就这个病，你吃五葫芦就能好。
0: 行，嗯那，
1: 小中成药那得常年吃。
0: 那咱们这个那啥呀，还有吗？咱们这？
1: 哎呀，现在可没有了，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吧。
0: 那我就再等等吧，嗯呐。
1: 哎。哦，就这个风湿一定要今年治，
0: 哎、
1: 今年治。
0: 我知道这个，我指定那啥，我指定我成天听广播，不带忘的，嗯呐。
1: 哎，好的，那咱就到这儿啊、哦，老姐姐，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

0: 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跟咱们一位病友沟通，让我很欣慰的是什么呢？他说听老师讲课快一年了，现在性格改变不少，以前老伴做什么都觉得理所应当的，都觉得应当应分的，现在知道心疼老伴儿了，啥事知道想着老伴儿了，知道惦记了。其实老两口啊就应该这样，彼此之间相互有个照应，得知道心疼对方，想着对方。你说过一辈子了，你不心疼老伴儿，你心疼谁呀？谁能跟你过一辈子啊？就得老伴儿啊。你看身体好的时候你不当回事儿，人在的时候你不当回事儿，有一天没了，你就一下子明白了，连听你说话的人都没了，那个关心你的人，给你做饭的那个人可能就不在了。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家里边那暖气烧到27-8度你都觉得凉，没意思了。人呐，我跟你讲，经不起等待。前两天我在哈尔滨念书的时候，那个同学给我来了个电话，回来看看不？我说我最近忙着签证呢，啊，孩子处了一个女朋友，合计让我们过去。他说啊，那这是大事啊。他说合计咱们这都多少年没见了啊，想着聚一聚呢，就唠起嗑来了，啊，说这班里边谁谁谁没了，啊，谁谁谁现在啥也不知道了。有时候一想，啊，上次相聚啊，就像发生在昨天，可这人你再想见，不在了，所以人生经不起等待，遗憾吗？有的人再见。有的人再也不见，有的人见面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需要做梦。人这辈子总在等，等下次的，等不忙的，等有条件的，等有时间的，等有钱的，可真正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所以人生经不起等待。有句话说得好啊，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你像我有个病人啊，一女同志，冠心病心绞痛，这病都有10好几年了。她有两个妹妹，大妹妹呢比她能小4-5岁，二妹妹比她小得多，能小个10多岁。这姐三个关系不错，这中间呢还有个弟弟，弟弟比那个最小的妹妹能大2岁。啊，过去呢老人都是有儿子惦记儿子，所以呢就跟儿子过。你看没病怎么都行，这一有病日子就不好过了。这老人患脑血栓、老年痴呆，到最后就不认识人了，尤其是晚上半夜连哭带闹的，所以身边就得有人。所以这儿子呢 就跟这几个姑娘商量，说你看，那妈在我这儿啊，行，啊，吃喝啥的我都能管，可现在糊涂了，身边不能没有人伺候啊，白天晚上都得有人跟着。就是你看我这血压也高，熬不了夜，一熬夜第二天血压蹭蹭的，啊，那就得倒了。所以你看，啊，能不能你们轮流晚上来伺候老太太呀？一开始都行，可你说谁家没个事儿啊？我这个病人呐，他是家里的老大，啊，正好赶上儿子生孩子，你说他这当奶奶的，你能不去看看吗？你能不去照顾吗？那你照顾这边，老太太那边就顾及不上，那人你不能给他劈两半用啊，所以就得他这两个妹妹帮他顶班，一天行两天行，时间长了谁都有意见呐，最后就整得挺掰啊，闹得挺不愉快。后来呀，就一家都拿点钱啊，给这老太太晚上雇了一保姆，啊，老太太的事儿解决了。可这几个姐妹之间呢，就闹隔阂了。所以打这之后呢，就彼此之间不打电话了，也不来往了，啊，一年一年的基本上就没个电话。直到有一天，啊，接到他大妹妹家的孩子电话，说我妈可能不行了，在哪儿在哪儿呢？啊，你赶紧过来一趟吧。到医院就看见自己的妹妹瘦的，哎呦，骨瘦如柴呀。一问，说是晚期，啊，浑身哪哪都是，已经不行了。这个时候呢，他也忘记之前的不愉快了，也忘记那些伤人的话了，就握着他这妹妹的手，啊，他妹妹也就握着他姐姐的手说：“姐呀，我真想你呀，啊，有几次我都想去你家看你，啊，可我拗不过我心里这道坎儿，啊。”他说：“真想回到小时候，那时候多好啊！你喜欢干净，啊，不让我们穿你衣服，我们就趁你不在家，偷偷的穿上你的衣服，在镜子前面比量晃悠，然后呢，也不给你叠好。”啊，就给你往柜子里一扔，你回来那通生气呀、啊！你找我们怎么也找不着，我们上邻居家玩去了，唠嗑去了。你再看姐姐这个时候，早已是泪流满面，早就泣不成声了，啊，哭着跟妹妹说：“说别生我气。”你看妹妹当天晚上就走了，姐姐伤心的三天两夜没合眼。啊，就这么合计呀，一合计起来就哭，一合计起来就哭，最后心脏病犯了，就上我这儿来了，啊，就跟我讲这事儿，我就开导他，我说人呐，谁都是经不起等待，那人间的饭就是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呐就是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呢，走一天少一天。其实人生就是减法，并不是什么来日方长，可能一别再无归期。我们都年轻过，都是从孩子那个时候过来的，你说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痛苦，年少不知愁滋味，啥也不懂，总觉得这日子怎么这么长呢，我得赶紧长大呀。就有首诗说的特别好，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跟很多人见完了最后一面。蓦然回首才明白，秋月无边，红尘无岸，就如这人生，也有风雨，也无晴。有句话说得好，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一辈子很短，那好好珍惜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因为人没有下辈子，你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原先呢，我们院那个老蔡不就是吗，那老蔡都可能干了，就什么都会 缝缝补补。

百姓吗？岁月的长河，我们记住了名人，可谁会记得千千万万老百姓呢？而我们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想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嘛，就是身体别得病啊，这就是老百姓想的。可老蔡的老伴啊，总嫌这老蔡没本事，就总嫌弃他。其实老蔡这老伴我觉得就已经够幸福的了，家里活全是老蔡干，做饭呢，无论是老蔡干活几点回到家啊，都得他做饭。你说你不做饭，你买菜不行吗？就他那老伴还菜也不买，就全等着老蔡。老蔡唯一的乐趣啊，就是晚上了，累一天了啊，吃饭的时候啊，喝上那么一口，喝的呢还是那散白酒，最贵的时候也就是几块钱一斤的那散白酒。直到有一天老蔡突发脑梗走了，这他老伴才意识到那个最疼他的人已经不在了啊。有人可能说还有儿女呢，那儿女能跟老伴比吗？直到老蔡走，他老伴才意识到老蔡是多么的爱他，多么的谦让他，这人再也没有了，多好的一个人呐！那走了才知道，再也没有了，再也不会再相见了。真的，一辈子很短，真的很短，人得懂得珍惜，珍惜你在乎的人，珍惜在乎你的人。人，你记住，都是相互的。那一根筷子，你挑不起面条，所以。我就羡慕啥样的呢，八九十岁的了还能成双成对的，我就羡慕这样的。可千万别像我那个老邻居，就那老刘似的啊，我那老邻居那就是啊，不会说话，人家跟他说你媳妇能干呐，一天就是洗呀做饭呐忙活呀，你可太幸福了。你猜他说啥？不是我幸福，他嫁给谁不都得干活吗？她不是嫁给我就这样，她嫁给谁她都这样。你说这话让她说的伤人心啊，让人寒心呐。后来那个邻居就跟她老伴讲说，你家老刘真不会说话啊，说话净往那掰了喽，一说话就抬杠。她媳妇就说你别搭理他啊，他那人就那样不会说话。后来有一天这老刘的媳妇找我说，大哥呀，我合计问问你，我最近我总是脚跟疼啊，就这脚后跟啊疼，你说我是不是缺钙呀，我用不用吃点钙片啊？我说你这个后脚跟疼怎么个疼法呢？是走道疼啊，还是不走道也疼啊，还是走道走多了才疼呢，还是站起来脚跟就疼啊？他说我一站起来这脚后跟就疼，走一走好像还能缓解点。我说你明天早上你别吃饭，你空腹你来一趟医院啊，我怀疑你这是心脏问题。他说我没有心脏病啊，我心脏感觉没怎么地呀，我就是有风湿啊，成天串着疼啊，最后啊后背疼的厉害。我说你明天来吧，正好我在。第二天他就来找我，我就给他安排做了个心电图，一做还正常。有人说心脏没事，我说心电图正常啊，不能排除心梗，没做出来说明心肌缺血损伤那电流还没出现呢。后来又做的下一步检查，查出来心脏问题，就有一根血管已经堵80%了，幸亏查出来的及时啊，你要不指不定什么时候突发心梗呢，啊，你这不就要命了吗？有人说，哎呦，你怎么发现他是心脏问题的呢？他也没说心脏不好啊，他就说那个脚后跟疼啊。因为脚后跟疼10个里边有2个是心脏问题，并不完全都是骨质增生这些问题。那我为什么断定就是大刘的媳妇心脏不好呢？这脚后跟疼跟他那个心脏有关系呢？他的那个面部就印堂那个位置发暗，而且他那个

梁的根儿那个位置上有横纹，我就根据这两点，先说印堂。你看过去有个词儿叫印堂发暗，啊，你看电视剧，过去那算命的，啊，经常会说，哎呦，你这印堂发暗呐，哎，印堂发黑呀，最近会有不好的事发生啊，对不对？就电视剧是不是就经常会这么说？他这么说也是根据生活来的。这个印堂啊，连着人的心。你看，印堂薄，反而那印堂发乌发暗的人，一般都不走运。你不要觉得说这是迷信，不是，这是有医学依据的，啊，有医学依据。你看印堂啊，就是我们眉毛之间啊那个小区域，你可以用一根手指比量一下，就这个位置是非常敏感的，啊，你用那个手指，你离这个印堂啊有一寸的距离，你闭上眼睛，啊，你看你能感受到不？你自己，你闭上眼睛，你用手指指，你不用触碰，你有感觉，时间长了你都会迷糊，不信你就按我说的你试一试，啊，用这手指头指你的印堂，手指头你别沾上，你闭上眼睛，你看看你能感觉到不？你指定能感受得到，而且指时间长了你指定迷糊，啊，过去讲这是连接神明的地方，中医讲心藏神，脑为元神之府，所以印堂没有光泽，成天发暗发乌的，这人心脑指定不好，100%的。那不信你自己照那小镜子，你去看一看吧。你看我说的对不？所以你看，过去人遇到什么愁事了，心里堵得慌了，郁闷了，淤了，这个印堂的位置，那都是愁眉不展的。愁眉不展的位置不就印堂吗？所以看一个人心脏好不好，一个人的这个脑血管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看他那个印堂的地方你就能知道。那老刘家那媳妇儿啊，跟我说话的时候那是眉头紧锁，印堂暗淡无光，再加上他鼻梁根那位置啊有几处横纹，这几处横纹是典型的心肌缺血的表现，所以我就大胆的断定，这老刘家那媳妇儿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因为每个人冠心病的表现它不一样，就像这心绞痛似的，它不是说每个人呐都是心前区那个位置疼，那有的它就是胃疼，有的它就是脚后跟疼，有的人表现牙疼呢。有人说，那真牙疼怎么鉴别呀？真牙疼它有固定位置，是上牙呀、下牙呀、是大牙呀还是立式牙呀，它有一固定位置。一般心脏带的、心绞痛带的，它没有固定位置。一般你问他，就是满口牙疼，也说不上具体哪个牙疼，就是满口都疼。你这种就是心绞痛带的。所以当时那老刘家那媳妇儿这个情况，我说你赶紧的住院吧，啊，用一段时间药，你再扎扎针灸。你像当时没有参柏成药，所以给开的是参柏舒心汤，因为他心脏这个病啊，无论是生气啊、肝郁气滞啊、气滞血瘀造成的淤堵啊，还是说劳累，还是说心情一直这么不舒畅造成的淤堵，你原则上啊，在治疗的原则上它就是化瘀。就像我一直说的，把化不开的瘀给它化掉，打不通的道给它通开，把解不开的这个结给它解开，它不就顺当了吗？不就顺畅了吗？最终不就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吗？所以我就把这个舒心汤开给他了，让他每天坚持喝，同时配合针灸。好在什么呢？就住院期间，这老刘头也知道给老伴送吃的送喝的了，啊，拿个保温桶给做的大米饭豆饺子，因为他也意识到了老伴有一天不在了他也挺难，你说他有啥意思？所以夫妻之间你就得相互照应啊。后来他老伴就

0: 后跟也不疼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讲，说老师啊，我也没有心脏问题呀、我也没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呀、我也没有这糖尿病方面的问题呀、我就是骨头关节疼，啊，我就是脖子疼腰疼。那你说深百这药适合我用吗？啊，我用合适不？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提出这样的问题呀、很多。那么今天呢，正好借这机会我给大伙讲讲。首先我们知道冠心病这是瘀，由于瘀心肌缺血，供血不畅，瘀严重了可能会心梗，所以冠心病大家都知道跟瘀有关系。那脑血栓呢更是如此，脑血栓脑血栓，那血指定是栓住了呗。哎，血栓是什么呢？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血栓呐、是血被栓住了，就像农村养的那个马养的牛啊，是吧，它被栓住了，栓住了是不是就动不了了？那什么造成的血被栓住了呢？那就是瘀啊。因为瘀而成结，瘀而成块，成结成块就是血栓。所以我们知道脑梗脑血栓跟瘀有关。那糖尿病呢，就首先你得知道一件事，为啥你血糖高，为啥你糖尿病，是什么原因得这糖尿病啊？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血糖高？那怎么你血糖高了呢？他血糖怎么不高呢？吃同样的饭菜，那有的人还特意每天喝甜水呢，那人家那血糖怎么不高呢？怎么单单就你血糖高呢？因为你的肝你的脾受损了。中医讲怒则伤肝啊，忧思伤脾啊，是不是你经常好生气啊？是不是遇到啥事解不开了？是不是有啥事一股火啊？所以这个脾这个肝一下子就郁结了，郁结了就不干活了，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就代谢不出去啊，就都淤在这儿了，时间一长血糖也高，并发症也就上来了。因为长时间的瘀啊，所以眼睛也不通，心脑也不通，肾也不通啊，手脚末梢也不通，所以你看这并发症啊，这不就都来了吗？什么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呢、糖尿病心脑病啊，你看这不就都全来了吗？而我们吃的这些个降糖药呢，打的这些个胰岛素呢，就是一个劲儿的让你降糖降糖再降糖。就像人讲的，血糖我降下来了，然后呢，然后又高上来了呗，再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血糖又下来了，然后呢，然后又上去了。所以你发现你吃了好几年的降糖药，你扎了好几年的胰岛素，你还是一身并发症，那最后就各种综合症。糖尿病不要你命，你什么时候看见过糖尿病要一个人命的？都是那综合症啊，最后肾也衰了，心脏也衰竭了，哪哪都衰竭了，最后呼吸都衰竭了。那走到这一步就是看点儿了。那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她家是沈阳的， 他就跟我说，你想想办法救救俺家老头啊，他快不行了啊，这全家人都指望着他呢。老太说说就掉泪了。这个老大姐讲话呢，年轻的时候又抽烟又喝酒，说了也不听啊，也管不住啊，结果50来岁就糖尿病，还抽还喝呢。人讲话呢没事，我说那等有事不就晚了吗？他说有事再说，最后活生生的给自己整出个肺结核来，现在上哪看病人家都不收，就得去那个传染病医院看啊。现在医院说了，肾也衰竭了，心脏也衰竭了，肺也衰竭了啊，人大夫让给他下支架，这全身淤的堵的太厉害了，本来想下肢啊给下上支架，这下肢血管堵的都过不去，这大夫啊就不给做了啊。大夫说了，这情况啊能熬过过年就不错了。抽人呐，现在大环境不好，儿子儿媳妇没有工作，这一家老小全指望着我和他这点退休金啊。我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他一个月能开7000多，所以孙子念书孩子交保险全靠我们老两口这点退休金。他说他一旦有啥事儿，你说这家这日子可怎么过啊。老太太说说就一个劲儿的掉眼泪。所以就像我跟大家伙说的，糖尿病不死人啊，也死不了人，但这最后综合征它可是死人的。因为糖尿病到最后浑身上下哪哪都不通了，哪哪都淤了啊，它没有通的地方了，那最后人不就死了吗？为啥糖尿病人浑身上下淤堵啊？因为本身你血就甜，血甜它就黏呗，这一黏血就容易淤。你是大血管啊小血管啊还是毛细血管啊，浑身上下哪儿都淤啊，哪儿都不通。那肾衰怎么造成的？就是因为淤，肾是排毒的，这毒排不出去了。肾脏上面有3条管道，一个肾动脉，一个肾静脉，还有一根管连着膀胱啊，排泄毒素尿液的。因为糖尿病，因为淤，这3根管就全堵了，全都淤堵了，不通了，所以这肾就怎么的，萎缩了吗？就不工作了。那你说尿毒症是怎么来的？你说肾衰是怎么来的？那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毒，就是淤堵造成的啊，就是淤堵造成的。今天你没理会，明天你还不理会，那淤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堵是不是就越来越重？最后怎么的，要命了。所以我建议啊，建议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啊，听众朋友啊，包括年轻的直男外女儿啊，所有的听到我这些讲课的，不管你是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不管你有没有三高的问题，我都建议你用点肾白术星颗粒啊。不是说他就专门治心脑啊，为啥这叫全名叫肾百舒心颗粒呀、啊？为的是无论你啥病，你吃上这肾百舒心颗粒之后，指定让你无论从病上、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理上，让你怎么的舒服，让你得劲儿，舒心嘛，对吧？人活着图的是啥？不就是舒心嘛，对不对？哎，你说两口子过日子啊，他舒心，他就能过到一堆去。他过得就得劲儿，因为舒心嘛，对不对？说这俩人过几天就离了，为啥？那就是在一起过得不舒心，过得不得劲儿呗。所以这药的意思，无论说从这个疾病上，那还是从治疗上，还是从你这个心情上，都是让你身心愉悦、舒服、舒坦、舒心得劲儿啊，是这么个意思。这个药方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有沙参，有黄柏，有牡蛎啊。龙骨这药啊是化石啊，所以这药就非常的珍贵。你比如说我上同仁堂，我抓一副肾百舒心汤，大概呢得是个20块钱左右啊。这个龙骨这一味药就能占到15块钱到16块钱 为啥龙骨就要这么贵呀、啊？因为它能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所以龙骨这药就贵啊。那么你像参柏这药，这里边的丹参化心瘀，北沙参化脑瘀，黄柏化的是全身血脉的瘀，毛细血管的瘀，牡蛎化肾里边的瘀。中医讲肾主水呀，本身牡蛎这药呢，它也来自于大海，所以通过牡蛎这药化我们肾里边的瘀，你再加上龙骨，所以就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能化一切瘀。对于我们无论糖尿病人也好，三高病人也好，心脑血管病人也好，包括那风湿骨病患者都适合。有人说我风湿骨痛啊，我那是骨头关节疼啊。那你骨头关节为啥疼啊？疼是因为什么？你告诉我。疼是因为什么？瘀则疼痛啊。你疼也好，你痛也好，那是因为有瘀存在呀，对不对？是瘀住了呀，是不是？没有瘀哪来的疼呢？所以瘀则疼痛，所以风湿骨病治疗主要看你什么态度。你说我就是想对付着往前走啊，能应付就行，那你就吃止疼片呗，讲话了挺着呗，就像咱平时过日子似的。那有的家里边啊，那床褥子啊小了一块，底下垫上啥呢？不用的那个毛裤啊棉裤啊，哎，给底下一垫上也能对付用。但我总觉得日子不能那么过，对吧？过日子你得有过日子的态度，对待病也是一样。你糊弄他，那时间长了他不就要你一命吗？对不对？所以得认真的去对待。曾经有人问我，你说过去那时候病也不像现在这么多，现在竟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病，为啥呢？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就怀念过去，其实现在呀，我认为比过去强啊，强的还不是一星半点。现在很多年轻人没经历过，没饿过，你像咱们这代人呐，都挨过饿，那知道那个饿是什么滋味。你现在最起码都能吃饱饭呢，对不对？过去那真吃不饱饭。过去的人呐，想的比较简单，怎么的呢？就是我能吃饱饭就行了，是不是？我能穿的暖和点就行了，啊，能让我吃饱就行，别让我挨饿就行。所以你看，过去医圣张仲景写的第一部著作叫什么？叫《伤寒论》，里边全是治疗伤寒病的方子。什么叫伤寒病啊？就是感冒发烧嘛，各种感冒发烧。因为过去的人呐，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所以过去一说伤寒死人。你现在这人吃的也饱，穿的也暖，出门就坐车啊，公交车地铁，回家吃完饭你就往那床上一躺，要不往那沙发上一靠。过去那人70多岁了还下地干活呢，现在呢5多岁就一呆，对吧？有的讲话了30岁都不干活，啃老吗？对吧？你再一个，你看现在的人都吃什么东西？你跟过去比一比，全是催生的，全是大棚给你扣出来的，啊，有的买点海鲜，啊，我得要那个活的，那鱼啊，我得买活的。其实那里边全都给你加了那个孔雀石绿，那鱼就是即使死在了水里，游的也像活的似的。我就问大伙儿，你现在吃鱼有那新鲜味吗？你喝那个牛奶啊，还有膻味吗？尤其是那小鸡儿啊，过去那小鸡儿一炖，哎呦，整个胡同都知道啊，啊，整个楼道啊，半拉村都知道啊，谁谁家炖小鸡儿了，怎么的呢？闻的呀，哎，那才香呢。现在那鸡肉讲话呢，开锅烂，水开了就熟了，没味儿。现在吃的东西，论一句讲话了，都是科技与狠活啊。所以吃的东西不行啊，啊，你再加上生活的压力，所以身上的这个毒啊就越来越多，身上的火气呢也越来越大， 身上的瘀也越来越多，尤其最近这几年，人一个个的都怎么的，火急火燎的，一个个的都是焦躁急躁，钱也不好挣，买点啥东西还死贵，所以身上的这个瘀啊就越来越厉害了，啊，就跟那滚雪球似的，一开始啊手心大小，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为啥现在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脏病的，啊，脑血栓呐，脑淤血的这人越来越多呀？干啥都不能有淤有堵，你这有堵墙啊，堵在那地上就淤那地方了。所以说明了一件事，你啥事都得通。人身上的病也是一个道理，你就像这糖尿病似的，啊，你说这病怎么来的？有人说吃出来的，有人说喝出来的，那大吃大喝的人有的是，怎么全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其实就是淤出来的，脾胃淤不干活，胰腺不分泌胰岛素，血液里边的糖就淤在那儿了，啊，所以一来二去这血糖就高了，时间长了心脏这块啊淤就严重了，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都疼，心绞痛。啊，糖尿病型心脏病，脑血管这块淤严重了，脑供血不足，眩晕迷糊，睡眠不好，记忆力差，时间一长了就出现多发性腔梗，再淤严重了，脑溢血、脑血栓、脑梗，这淤在肾脏，肾就不工作了。所以你看，糖尿病人啊，小便是不受控制的，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逐渐的，你看皮肤就干。因为肾不工作了，啊，逐渐的身上的这个毒素就越来越多，最后怎么样？尿毒症了。所以，糖尿病这个病啊，就是淤出来的。你包括高血压也是，正常人血压，啊，都是正常值的，那怎么老了老了这血压还高了呢？这就像马路交通似的，你正常马路顺畅，这车呀，它都是挨着一个一个。井然有序地在那走着，他不堵车，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交通啊还是很顺畅的。但你要是发现如果在哪一个地方啊出了点问题，那开始淤了，开始堵了，那完了，堵一个小时也是他，堵两个小时也是他，真事儿啊。这我在北京生活总经历，车在路上堵四个小时，堵了一上午，这车纹丝不动的经常有。你比如马路上这条道堵了，完都跑那条道上去了，所以整的人都很烦躁，怨声载道，对吧？你那边路堵了，你上我这边来干什么？你上我这边来，我这边都给堵住了，你看是不是？其实人的血管也是一样的，你这地上淤了啊，那地上淤了，你必然血液流通它就不顺畅。本来呀有这十条道是给咱这脑供血的，你现在呢就两条道能供上去血，其他的道都堵着呢，都淤在那儿了，所以你血管压力能不高吗？血管压力能不大吗？那就必然高血压呀。所以你看很多老人呐，疏通疏通血管，打点那个溶栓的西药，化一化，这脑袋就清亮点。为啥能清亮点啊？就说明血压下来点了，淤那地方缓解点了。但是这个西药是啥呀？啊，好两天坏三天，这两天挺好，等过这两天完事呢又不得劲了。因为西药这东西它刺激血管啊，治标不治本的这么个东西，它不像中药那样。你像我接触了很多的女同志，就很多女同志啊，老是爱生气啊，有的家里边两口子成天吵吵巴火的，不说话不吵吵，一说话俩人就记个。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叫气大伤身，这生气啊就气滞血瘀，你说有这个瘀那身体还能有好吗？所以你得化化瘀了。我经常说一句话，瘀堵在心脏那是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那就是血管瘤，淤堵在肝脏那就是什么呢？肝囊肿啊，肝上的肿块。淤堵在子宫那是肌瘤，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就容易形成增生。 淤堵在甲状腺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啊，那就是。

0: 静脉曲张，淤堵在脖子，那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啊，腰椎上，那就是什么？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那就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四肢末梢，末梢神经炎呢。所以你就记住这话：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得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打不通的给它想法打通了。最终我们要做到什么？你得让他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你这几个通，哪个不通也不行啊！你只有通了，你才能长寿，你才能健康，你才能少得病。所以平时咱们身摆的药得跟上。你像昨天有一位患者，啊，说老师啊，我是你的新听众，完了之后他说你得帮帮我，我糖尿病。可能吃那些药吃的，啊，二甲双胍我吃了十多年了，我现在每天反酸烧心，我每天都很难受，这个胃酸有的时候啊烧心的，啊都能烧到我这喉咙里边来，太难受了，看了好多大夫没有效果，啊您看看有啥办法没？其实这就是典型，我说你记住，啊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记住，悬浮花。还有这个代赭石一样20克，就这两味药你喝下去，胃哗一下子就舒服了。如果喝完还不舒服，还有恶逆啊、烧心反酸呐、啊、还是有胃酸逆流现象啊，那就说明一点，你那个胃上面食道啊那贲门那儿出现破口了。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西药长时间刺激时间太久了造成的。如果没有破洞，就这悬浮花啊、代赭石几副药就能好。因为我在门诊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患者，有的吃止疼片吃的，有的长时间吃那个甲状腺药吃的，有的大把大把的吃降压药、吃降糖药吃的，有的是吃那个不知道在哪弄的那个活血化瘀的药吃的，啊，胃不舒服、肝不舒服、后腰总最最的难受。食道总是火烧火燎的，我就让他吃这个悬浮花和代赭石。有的病人讲，你给我吃的什么好东西呀、啊、我这反酸烧心胃不舒服，吃了三包就舒服了。因为我们医院领导也很聪明，怎么的呢，他都给打成粉了，所以谁也不知道那里边究竟是啥。我这是小声偷摸的告诉你啊，我告诉患者，我说那是悬浮花带着石，为啥要小声啊？你让领导知道了那还得了，你这叫泄露偏方了。但我为啥还要泄露偏方啊？我这不叫泄露，我这叫帮。所以很多人都受益了。那么悬浮花带着石这两味药你怎么煎煮呢？你煎煮的时候啊，你得把那个悬浮花用纱布包裹上，要不它不沉水儿，你喝起来也不方便，这个花叶啊有那个刺儿，它扎嗓子，所以呢需要用那个纱布给它包裹起来。但是你得先煎煮那个代赭石，先煎煮20到40分钟，然后你再把这个悬浮花，就是包好的这个悬浮花给它放进去，在一起煎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每次代赭石是20克，悬浮花是20克，你按我说的方法去试。我跟大家讲的都是临床经验，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所以你直接就能用，知道吧？哎，你有病你直接就能用。完，大家你在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或者本身你有什么问题啊，你通过电话随时跟我联系，好吧？那今天我先讲到这儿，一会儿呢接听咱大伙儿电话。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你在百忙中天天接我的电话，给我解决问题。你是一个，这是一个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老大夫啊！
0: 哎呦，谢谢，过奖了。
3: 我真的，老师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可以，可以说说吧。
3: 哎呀，我是一个下肢截瘫的病人。
0: 下肢截瘫了。
3: 啊，是个老病号。
0: 啊。
3: 从小，我的父母啊，拿下吊架不吊着走了吧，把我拴家里了，把我的屁股摔错位了。
0: 啊，就是小的时候受过外伤是吧？摔着过。
3: 啊，摔错位了，对，下跌塌了。
0: 啊。
3: 我现在呢，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眼睛。越来越模糊，看不清了。
0: 眼睛看东西看不真亮了啊！
3: 耳聋，耳鸣。
0: 啊。
3: 对这个大便就是下不来，这个现在最主要的这个发药。
0: 啊，就是一个耳鸣、耳聋，完了之后眼睛还有大便的问题啊。
3: 啊，大便吧也不干，就是无力往下推动，大便得用手。
0: 那大便形态是正常的啊，
3: 黏腻，特别特别的黏，糖色。
0: 啊，大便发黏，你舌头怎么样？舌头胖大不？
3: 舌头又干又苦。
0: 啊，舌头干苦哈。
3: 眼睛呢？也是干涩，又干又涩。
0: 完了，吃的多不？
3: 吃不多。
0: 吃不多。
3: 啊，
0: 完了有食欲没？就我看到东西我就想吃，有没有那种感觉？
3: 没有。
0: 没有，不想吃饭，食欲不好啊。好，我知道了哈。那你这个便秘呀，它是有点什么呢？脾胃湿热了。这个脾火有点大。完了，平时排气行不？
3: 我从来都不排气。
0: 就是也不放屁什么的哈。就是啊。
3: 这
0: 你这个情况还是啊，就是脾胃功能太差了。你这么的吧，你到这个药铺你买一个啥呢？栀子导滞丸，买这个栀子导滞丸，完了之后呢，用法用量呢要比说明书上的减半啊，你减半去吃，因为你正常得排便呢，你这个便还不是人家说那种肠燥的便秘。说大便是干的，有些人他属于肠燥型的，有人是血虚，有人是气虚，啊，这种气虚型的是啥呢？气虚型的就是一般只是脾气不足，所以他的推动能力差，大便不干，但是就是没劲儿，往外排排不出来，完了之后他还伴有什么呢？就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你比方说我们食欲差，不想吃饭，吃完饭之后吧，肚子胀， 啊，这都是脾湿健运所导致的。那么用这个枳实导滞丸里边有什么呢？你说有枳实啊，完了之后呢有神曲，有白术、茯苓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健脾胃。完、啊、里边有带黄，有黄连，所以它有清热的作用啊，帮助我们往下泻。枳实导滞丸小药丸的，它让你比方说吃六颗，那你就先吃三颗。那你先吃三颗，你看看，你先少吃一点，完了之后呢，这正常咱得能排便呢，对不对？完了之后，刚才说那个耳鸣啊，耳鸣啊，包括有人说是脑鸣，脑袋嗡嗡响，是吧？
3: 我脑袋是一看就是啊，下完雨以后那个啊蝉、
0: 嗯，啊，就下完雨那个蝉叫似的啊。
3: 哦、
0: 啊。你脑袋上查过没？有没有脑供血不足？
3: 有，大夫也说过一次，
0: 对吧？你这就是脑供血不足、
3: 啊、
0: 它引起的咱们出现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呢、
3: 啊、
0: 还得加强我们脑袋上的供血啊。另外还有刚才我听你说眼睛不好，眼睛你是怎么不好？
3: 眼睛是以前是白内障，做过手术了
0: 啊，
3: 2005年做了一个，2007年做了一个，就是2007年啊、做的是左眼，2005年做右眼、
0: 啊，那不就俩眼都做手术了吗？
3: 啊
0: 啊，那是怎么的？给你换的晶体啊？
3: 右眼换晶体了，左眼他没给换。
0: 哎呦，那你做完手术了，你那眼睛现在看东西还是模糊，看不清。
3: 做的更厉害了。
0: 那肯定啊，那不是自己那眼睛，有的时候他不受控了
3: 啊。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快77了。
0: 哎呦，呵呵，是的，叫你声大姐了哈。就是我跟大伙说过，你所有的病其实都是从瘀阻这开始的。你包括说脑袋那供血不足，他要是脑血管畅通的话，除非说脑袋血管有先天的畸形，那么后天形成的就是脑血管逐渐出现瘀阻的，就是管腔越来越窄的啊。那么包括我们说的眼睛你出现的这些病情，它都是和什么呢？和我们这个瘀有关系。瘀则百病生嘛，瘀散百病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从化瘀这儿着手，也就是说我从它的基础去做
3: 啊。主要说的我都是怕瞎了。
0: 没事，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因为你那个眼睛你毕竟是做过手术，而且呢时间很久了啊，做完了之后咱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去养啊，使我们这个眼部的这个经络气血怎么能够疏通啊。你这么的，你首先基本的还是要化瘀，就是肯定一定是要化瘀，必须把我们眼里的经络气血疏通开。你不疏通开啊，你用再好的药，这药效它达不到我们眼部的这个神经和血管，所以必须得把眼部的这个经络气血疏通开。那还是要用深百舒心颗粒，那个得用上一段时间，使我们这个瘀散开，完了之后呢咱们再吃其他药，它这个效果才行的。所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步啊。你要实在说想用方的话，咱们可以到药铺抓点中药，你像这太子参啊，抓上5颗，当归、赤芍、川芎和丝瓜络，这一样是8颗啊，路路通啊，炙翘，还有这个桔梗，一样呢是6颗就行啊。这方子不大啊，是一个小方子，干啥呢？通过咱们太子参给你补气，达到快速活血的效果啊。完了炙翘和桔梗呢，这是一升一降来帮助调畅咱们眼部的气机的啊。你像赤芍啊、川芎啊、丝瓜络呀，这些呢都能加速我们眼部的血液循环，你用这方子啊，一天喝上2次，早晚各一次。完了药渣你别着急扔，这个药渣你留着点儿，给它缝成一个小口袋，每天咱们去给它晚上躺下的时候放在我们这个眼睛上，给它热敷热敷眼睛，这样来改善咱们这个视力，看看能不能提高咱们这个视力的恢复速度，好吧？
3: 啊，谢谢老师。
0: 没事，你先用这个方子先用着，完了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3: 这个老伴的情况，我们两个都在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
0: 是啊，啊，老伴是怎么情况？
3: 老伴是2014年得过脑梗。
0: 啊。
3: 这个腰疼、腿疼，这腰是腰间盘突出、腰椎间狭窄。
0: 啊。
3: 骨质疏松。
0: 啊。
3: 他现在主要的都是这个腿疼，不能走，吃这个生点春心颗粒，现在可以走了，站起来啊，差点一会儿就可以走了，没吃之前啊，就相当厉害了。
0: 他这个腰疼腿疼跟这个骨质疏松有关系，骨质疏松有一个症状就是啥呢？就是全身的骨头关节疼，你这个适当的你得给他补补钙，不光要补钙，而且要给他加上维生素 D。维生素 D 啊，它能够促进钙吸收。
3: 它走路走一点儿，它就是迈不开步。
0: 嗯，那它是那个椎管狭窄的问题。
3: 哦。
0: 啊，它这个走路走不多远，完了之后就腿疼啊，完了之后腰疼啊，就迈不开，它是椎管狭窄的问题。那这个事儿，包括脑梗的问题，你让他去吃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没问题啊，这是正常的啊。
3: 都在吃的这个生产舒心颗粒，
0: 对，他要是能够适应这个量的话呢，你就让他一天吃三袋。
3: 哦，一天
0: 他身体能适应的话，让他一天吃三袋。他本身有脑梗，他淤堵的厉害啊，你就先这么用，完到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
3: 一直都在吃着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药，谢谢老师。老师一直在照顾我们。
0: 应该的，应该的。
3: 每次的话都多给我一盒，
0: 是吧？行啊，
3: 我是农村的嘛。
0: 农村呢、啊、都不富裕，但是有机会咱们能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就好好调理调理啊。行，那你就先用着，完到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大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阳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蕴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熠熠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 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我要跟大伙儿道个歉呢。为啥呢？自从慧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骨骼风痛方之后，很多老伙伴都打来电话问我了，说慧心老师啊，我听你讲就这个方子太好了，那些成分呢你也说了，我能不能照着这个方我自己去抓药呢？之前呢，我跟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了，自己去照方抓药啊有点难。为什么难呢？有一些成分怕你弄不准，那老伙伴们着急呀，心里头老装着这个事儿啊，我照方抓吧，有鸡血藤30克，穿山龙也叫金刚骨25克，干姜15克，照方抓了，抓回来回来熬药喝了，有没有效果？有，但是呢不是太明显。因为这个药材呀，大家知道现在呢种植的多，扣大棚求产量，如果你买不到道地药材，跟大家说那个效果它会打折扣的。有的老姐姐抓了14副回来熬药了，说喝完真就是关节疼啊减轻了，我要是能买着道地药材回来熬汤药，这效果不就更好了吗？那是自然呐。听到你们自己熬汤药啊，我这心里边啊很激动。首先老伙伴们相信我，我开的方子他去抓药，说回来效果呢还是有，但是呢我着急。为什么着急？中药是有讲究的，特别是一些道地药材，还包括在一些你这个熬药的时候
7: 时间火候

多长时间，第一货熬多长时间，第二货熬多长时间，怎么个服用，再一个你怎么保存，你天天熬药啊，我真怕你烫着呀。嗯，有的老伙伴就坚持不住，说喝七天能坚持住，要你喝仨月你能坚持住吗？这大夏天的，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比较着急呀。你像咱们家住双阳的老王大姐，听到她的事儿之后我更着急。这老姐姐岁数不大，63，年轻的时候呢就在生产队干活，后来呢她又扣大棚，因为扣大棚大家都知道啊，那不闲着呀，大棚里边闷热呀，啊，西秧子啊，柿子、黄瓜啊、茄子，然后呢下来之后装成筐到市场去开菜。哎呀，这一辈子净干活了，就做的是风湿性关节炎，40多岁开始到现在20年了。他说：“哎呀，慧心呐，我这两个膝盖呀，疼的呀，上趟厕所蹲下站起来，咬牙呀，特别疼啊，这腿走道都伸不直，关键它凉。啥时候凉呢？一上秋，阳历一到8月15号左右，那不立秋了吗？他就开始穿秋裤。”春天呢，我告诉大家，他没有开春，他穿棉裤，他这个小薄棉裤得啥时候能脱下去？5月节，他能脱下去小薄棉裤，就是两个膝盖冰凉，哎呀，这两条腿呀、酸沉酸沉的，这手呢，梆硬，攥拳头都费劲呐，最严重的时候，犯病了。这手肿了，早晨起来系不上裤腰带，哎呀，就下地活动活动活动，哎，这关节算柔软点了，才能系裤腰带系扣。半夜疼，哎呀，疼得翻身都疼啊，哎呀，特别是就是左边这条腿呀、不敢压身底下侧身睡觉，就仰壳躺着，把他疼得也直哭啊。你看这骨头病死不了，他活遭罪呀、叫不死的癌症吗？这老姐姐不天天听我讲课吗？我这些天就给大家开这个汤药啊，骨骼风痛汤。这个汤就这几味药，一个是积血疼，积血疼呢它好在能活血补血疏筋通络，治啥呢？就是风湿关节炎引起的麻、疼、僵硬造成的气血不足，走道没劲儿。因为积血疼能补血，另外穿山龙，积血�疼可以放25克到30克，穿山龙呢是20克，25克也可以。穿山龙有个小名叫金刚骨啊，它就能让你这骨头像金刚一样。说明什么呢？它有这么几个功效：祛风除湿，治疗关节疼冒风，特别是那种酸沉浮肿的；疏筋通络，治疗什么僵硬的，就是骨头节发硬；还有一个就是大骨头节，你上书上你找积血疼、穿山龙、干姜，干姜是温中散寒的。哎，这几味药这个老姐姐抓回来了，抓回来了呀，哎呦，费老事了。早晨起来5点她先泡，泡上1个小时，哎，然后呢她就熬汤药，熬汤药啊，第一货熬半个小时，把药拎出来，然后又添水又熬，又熬25分钟，把药拎出来，这两货对在一起，分成2碗，早一碗晚一碗。哎呦，这老姐姐咕咚咕咚咕咚就喝下去了，有没有效？有效了，骨头节疼僵硬都见好。

骨骼风痛，这个汤啊有没有成药？说成药是啥药？你看有一些汤，比如说天王补心汤，六味地黄汤，那有没有成药？说要是有成药用上，那不就更好吗？关于这个事儿，老姐姐啊，你着急，慧心我呀，比你还着急呢。为什么呢？我何尝不想要你们吃上这个成药啊？它成药的名字叫骨骼风痛胶囊。慧心呢，还是把这话放这儿啊，我先许个愿啊。都说许愿不还脑袋疼，我呢是尽全力给你们办。能办成更好，办不成啊，那咱们还喝汤药，啊，大家给我点时间啊。像王大姐这件事儿，就给我提醒了啊。如果说大家能直接用上这个成药，你不用抓药了，不怕烫着了。那再一个，咱们大伙儿吃着方便，你能坚持用啊？一个月、俩月、仨月。这个老慢病、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骨髓空洞症、痛风等等这类骨关节病，这不是小病，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说吃好的呀，真得靠牌儿。我跟院里请示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你看，我们正经冬病夏治的时间是5月21号开始，接地气就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说你紧赶慢赶，你在6月初，也就是6月10号之前，一定要吃上。你要吃不上，冬病夏治的机会你错过了。什么叫接地气？现在地的阳气往上升，天的阳气往下降。今年是九紫离火，火运当头，十年久不遇的这么一个机会。哎，你看，用天火暖肾水，用天火去寒湿，那这个劲儿大呀。所以说，今年冬病夏治吧，要说最好的机会。就是风湿骨病，那你不能说等说阳历8月份争取来，8月份不立秋了吗？再吃不赶趟了。冬病夏治就半个月时间，你把它占上，6月初或者5月末我们吃上，吃上之后呢，哪怕没多有少啊，给我们个3盒2盒的先吃着。它是一盒，我们院里让吃一盒是吃半个月。哪怕两盒呢，三盒呢，先吃着，吃到嘴里慢慢给我们治病，然后陆续以后有机会，慧心再给大家争取。啊，你说你自个儿抓一个药材，你买的是不是道地药材？现在可以这么说，我说话直啊，要求产量，成本降低，成本一低，产量一大。你说怎么的了？啊，商家高兴了，他能挣着钱，卖给咱们价格便宜，但是效果呢一般。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我把这个方子公布之后，白山的老张大哥、松原的还有王府泉老哥哥，包括咱们农安的赵桂枝老姐姐，都抓汤药了。喝完之后呢，反应有效果，但是呢，不是说药到病除。现在我就担心，不是道地药材，这个骨骼风痛胶囊这个成药，你看我们院去年推出冬病夏治，用它呢作为一个全新的治疗方案，就是以火治水。因为什么？你。夏天不养筋骨，你冬天就受苦啊！冬病夏治就是夏天把这个寒凉的病治好。骨头是啥？骨头是人的支架啊！

相当于房子的梁坨呀，盖房子没梁坨不塌架子了吗？人呢，筋骨不牢，地动山摇。你看凡是有颈椎病、腰椎病、风湿骨头病，你走道要能直溜的大摇大摆走的算你能耐，你不是探个脖子你就嚎嚎个腰，你不是勾了腿你就缩个脖，你疼啊，走道晃晃悠悠的。所以我说筋骨不牢，地动山摇。夏天养筋骨，冬天不受苦。今年夏天冬病夏治，借着这个九紫离火，十年久不遇的这个天火，把咱们这个寒湿去掉，养养筋和骨头。哎，特别是这个成分，这个鸡血藤就是养骨头的，生血的，它对骨质疏松好。你骨质疏松不就是骨头里骨髓少了吗？骨头糠了。所以有骨质疏松的人多半都有心脑供血不足，乃至于贫血。那么穿山龙呢？穿山龙既能活血通络，活血活的是肝血和心血，它让你不抽筋儿，不僵硬，又能散寒止痛。这个止痛指的是肾寒，所以说它治关节炎、骨质增生。哎，骨头增生了疼，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你吃它效果非常好。你看我平时我要开汤药治骨头病，这两味药我先写上鸡血藤啊、金刚骨，只要一说金刚骨，我们院药局都知道是我开的啊。我很少写穿山龙，因为金刚骨它的小名就叫穿山龙，这是一个药，有大名有小名。那么在选药材的时候是关键的，啥叫道地药材？你说那个鸡血藤为啥叫鸡血藤？它那个整个这个藤条都砍断了，正常我们柳树条子、柳树枝子你把它砍断，上边是你用力挤，是不是能挤出来发白发绿的那个枝？你们知道鸡血藤把那藤条砍断了，那挤出来那个枝是什么色儿的？红的，像鸡血一样，而且必须是云南高山上的鸡血藤，年头是十年以上。那你说你为了高产，为了挣钱，上化肥，一年一产，三年一产，那药劲儿跟十年的能一样吗？你就说老姐姐能不能一样啊？那能一样吗？你二年的那小树那才多大呀，能长胳膊这么粗啊？长不到啊。那你十年的树那多粗啊？那你这个鸡血藤也是十年的老藤，它养血调经、活血壮骨的劲儿就大呀。那你三年二年的产量有了，劲儿没那么大。所以说喝汤药效果就不如吃这个成药效果好。这个成药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哎，专药专治，不是啥病都治。说你拿它治心脏病不行，不对症。中医讲望闻问切，对症下药，什么病就吃什么药，专药专治的。你骨头病、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脊髓空洞症，还有痛风，就跟骨头筋搭边的，你吃它那效果就对症了。而且那是夏天吃，冬病夏治，接地气的时候，5月21号到6月10号，就这半个多月，哎，正是阴阳之气交接、阳气最盛的时候，你吃这效果就好啊。另外说喝汤药，汤者荡也，它动荡，它变化，今天效果喝完这副哎挺好，可能过两天你喝完感觉效果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动荡。这个荡呢，喝汤药这个动荡，一个呢是你剂型它不稳定，你往哪儿带呀，你往哪儿放啊，是放冰箱里天天熬啊，弄不好酸了就作废了，熬糊了
作废了。所以说喝汤药不是长久之事啊，啊，三服五服行，天长日久不行啊，啊，喝汤药呢还是不是啊十全十美的事儿？怎么办呢？那我们要吃一个能随身携带、简单方便浓缩的剂型，就是胶囊。所以说你看那是哪年呢，慧心呐、啊、就听老辈儿就讲这个事儿，说最早啊能追溯到清末明初啊，就是清末明初啊，清朝末明朝初期，咱们东北老百姓啊，你想大东北那刮西北风啊，冒烟雪啊，零下40来度，就有不少人那外边的牛马都冻死了，人呢冻出病来了，冻伤耳朵都冻坏了，那手冻的呀，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岁数大的知道，过去冬天冷条件不好，有的能戴上棉手闷子，有的没有啊，手冻坏了，耳朵冻坏了，冻坏呢是冻疮它坏了，流脓淌水还肿，哎，而且呢这个手非常疼，这是皮肉冻坏了能好，卯大劲落个拔了，但是筋骨疾病，这个风寒湿它往骨头缝里钻呢，就那一查有不少这个中老年人冻出骨头病了，就是骨头疼，哎，抱膀僵硬冰凉就是疼，寒性收引凝滞，它特点就是疼啊。那个时候也有老中医呀、啊，就把这个方子传下来了。传下之后吧，那时候，你像老百姓他都穷啊，说抓汤药抓不起，民间呢有这个老中医，人家行善积德的，就支起一个大锅，干啥呢？就熬这个汤药。熬完给大伙分着喝，喝完之后呢好多人都不疼了。后来说为啥做成胶囊了呢？汤药太麻烦了，你要天天熬，熬之前要泡一个小时，泡到什么程度，添上水把手放上，没手了，你手往下压这个药，没手了，然后你泡一个小时，熬药熬两次。你说你们年纪大了，熬汤药怕烫着，看不好糊锅了，遭罪呀、啊！尤其以后天热了，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药材，最关键的是药材，你买不到道地药材，你喝着效果不佳。你就说这个方子当中的干姜，干姜是干姜，它可不是生姜。生姜就咱们家厨房那个姜，你做菜呱呱炖鱼切两片放里，那是生姜，温中散寒，温肺止咳的。你肚子疼你熬点姜水喝。这个干姜是啥呢？这个老姜晒干了，经过几次晒之后把当中水分全都蒸发了，剩下全是能够散寒，它能回阳了啊，它回你五脏六腑的阳气，所以它能把骨头缝里这个寒湿给逼出去。但是你知不知道药店里这干姜它很多都是怎么炮制的呀？我净说实话啊，我说话吧得罪人，但是我站在老百姓这一面。现在你说这个药厂也好，药店也好，大厂大的药厂饮片加工厂，把那大块姜图省事啊，干什么呢？用硫磺给它熏干了。用啥硫磺呢？用硫磺熏完这个姜，看着颜色焦黄，发白黄白黄的，它不长虫子，你放多长时间它不坏，但硫磺是有毒的呀。用硫磺熏过的干姜你再熬汤药，你说你这骨头缝里这寒湿还能赶走吗？不能，不但不能，你说多少它有残留吧，

个硫磺你就喝了，时间长了伤身体。我说句实话，所以我不建议你们去自己抓汤药，这当中说道太多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啊。那你们知道正儿八经的大药厂，他要把这个药做成大药丸子啊、胶囊啊、片剂啊等等，你知道比方说这个干姜它咋炮制吗？必须选四川建维的老黄姜，入釜以后挖，这个时候挖呢，那个姜里头那个姜辣素含量高，入釜了再挖，挖回来之后不能晒，它是阴干，得阴干40多天，太阳一晒那挥发油就跑了，它就没药效了。阴干之后再喂，哎，放在那瓦片上，放在那瓦上，把这姜放在瓦上，在下边用文火，就是小火烤，就把姜里头那个寒性给烤掉了，剩的都是温性，这叫抛制。这个胃的火候很关键，火大了你糊了，火小了你寒没去掉，你吃完不好使。这非得是专门那个老药工，他干一辈子这个活了，他用手一摸那瓦片就知道，哎，这火候到了。所以说老姐姐你会做吗？啊，你现在咋做的？咋炮制的？用硫磺熏呢、啊、那能一样吗？所以说这干姜说到就这么大。再有就鸡血藤，鸡血藤一般药店卖的，你上那个抓中药那地方都是切成片晒干了，哎，你说切成片晒干了，那里边那个红汁，那红色的挤出来像鸡血似的东西，不就蒸发了吗？所以你吃着你药效它不佳。有没有效？有，因为这个方子配伍在这儿呢，但是不佳，达不到冬病夏治那个好效果。真正的你看生产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这个药厂它怎么做的，哎，从云南采回来，特定的时辰给它切成片儿，切完之后用米汤水泡，米泔水就淘米水，哎，第二遍第三遍那个淘米水来泡这个鸡血藤，泡完之后就把杂质都清洗掉了，有效成分留下了，然后再阴干。那你自个儿上药房你抓药，那鸡血藤它能这么炮制吗？直接就是呱呱用这个切药机器切成片晒干了就完事儿了。所以大家反映说，老哥哥老姐姐你自己熬汤药有没有效果？有，因为慧心把这些成分告诉你们了，但是呢不会太理想。再一个，你看药厂要做成成药，这骨骼风痛胶囊它要经过高科技程序，用现代超微粉碎技术把它粉碎了，打成极细极细的粉末，细到啥程度呢？比咱们吃那个白面还要细几倍。为啥这么细呀？啊，它吸收好啊。那老姐姐你喝那汤药能有这个效果吗？哎，汤药你得熬多少回你能保证药效都熬出来吗？不能。所以它制成粉末之后，你等于把药渣子都吃了，一丁点不浪费。那胶囊里边灌的是这粉末啊，一丁点没浪费，药渣都吃了。那大姐你熬汤药，你喝汤药你能把药渣子吃了吗？不能啊。所以说它制成胶囊灌到这个胶囊外壳里，这个外壳它是糯米做的，你到胃里刷它就整个哎崩开，药效你就开始吸收。所以说你吃这一粒骨骼风痛胶囊就相当于你喝多长时间汤药，相当于你喝这个7天的汤药，一粒顶7天汤药，你说那劲儿能一样吗？啊，这个胶囊还有个好处，它不苦啊，你直接喝水一扬脖下去了，不伤胃不刺激食道，而且呢你闻着药味儿它也没多大。嗯，那你喝汤药呢
古董。

0: 咕咚咕咚，一大碗汤药下去，你还能吃饭了吗？时间长了，大家知道鸡血藤啊、穿山龙啊这些治风湿骨病的药，时间长了，说句实话，汤药喝时间长了刺激胃，你胃会难受的。所以鉴于这些种种原因呐，慧心呢也在给大家想办法啊。因为呢，如果能吃上成药，一药劲儿大，二呢吃起来方便，第三呢咱们能趁着冬病夏治，接地气，而且呢接整个我们九紫离火这个阳气来去寒去暖肾水，抓住5月21号到6月10号之间这段时间。冬病夏治，因为你养好筋骨，就像盖房子一样，梁坨支起来了，船子领子都支起来了，剩那个你放上苇子啊，哎，这样房子就能住了，它结实啊。人也是，筋骨要不牢不结实，你走道是地动山摇，晃晃悠悠的，那能长寿吗？夏天不养，你冬天不遭罪吗？所以慧心呐，一再讲冬病夏治。这是个黄金时间，错过了那就等明年，明年啥样不知道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能等得起吗？啥岁数了？70多了，80多了，最小的也60多岁了，不能等啊。现在这变化太大了，不知道意外哪天来呀。你要有风湿骨病，骨质疏松，你卡个跟头骨折了，下不来床，血糖血脂啥都高了，有多少就卡个跟头骨折了，心思养吧，伤筋动骨100天，3月下地了，没想到血糖血脂血压都高了，得脑梗了，临死都没下来地呀，直接就瘫痪了。那你说是这种情况，慧心呢是比较着急的啊，我会尽快把这个事儿落实好啊，看看今明两天差不多就能有信儿，大家呢就到点儿听节目，不能溜号。我给你们讲课7年，靠谱靠牌，没请过假，没溜过号啊。你们也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谁说什么你就信了，不行啊。要想治好这个骨关节病，你这两天要好好听节目，有机会了咱们就能少遭罪。接下来呢，我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1000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 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李主任你好。
6: 哎，老哥哥，叫什么名字啊？
5: 哎，我是来自长春的杨德友。
6: 啊，
5: 今年72岁。
6: 你好。
5: 哎，老师啊，您太辛苦了。
6: 不客气了，哥哥，今天来有啥事儿啊？
5: 哎，我听啊李主任讲的国药准字号五格风痛啊胶囊啊，感觉很对我的症啊。我听您讲课6-7年了。
6: 嗯，
5: 天天都听啊。
6: 哦，
5: 今天和您通话呀，太好了。下面呢我说说我身体的情况，
6: 详细说说。
5: 哎，
6: 嗯，
5: 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扛苞米呀、啊，腰呢扭过伤，
6: 嗯，
5: 腰肌啊劳损呐、啊，严，这个腰部啊无力呀、
6: 啊，啊，腰没劲儿。
5: 哎，阴天呢，下雨阴天呢就腰酸背疼，
6: 嗯，
5: 不敢弯腰，
6: 啊，哈腰费劲了。那后腰还疼、
5: 哎、对，一坐久了呢也疼。
6: 嗯，
5: 这骨病啊太折磨人了。
6: 嗯，
5: 我想啊，要是有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我想啊吃1年的。
6: 嗯，
5: 把自个这个病啊好好治治啊。
6: 啊，老哥哥，你这个病啊是怎么得的？有风寒，还有湿邪，
5: 哎、
6: 主要是寒湿腰痛。寒湿腰痛，我告诉你咋疼，就是阴天疼，下雨疼，到冬天遭罪。
5: 对，
6: 嗯，有寒呢，它越冷越疼啊。
5: 对。
6: 湿呢，就是你这两条腿吧还沉。
5: 对。
6: 你看看你脚脖子那块儿。啊，就前边门面骨那儿，你用手摁摁、
5: 哎、
6: 看有没有坑。
5: 那个冬天时候有。
6: 嗯，所以
5: 夏天时候
6: 这个叫寒湿腰疼。
5: 嗯，
6: 这个寒湿腰疼呢主要来自你的脾肾阳虚寒湿内困。
5: 啊、
6: 哦、那我给你解释解释，肾阳虚，大哥你怕冷。
5: 对，
6: 嗯，尿频夜尿多。
5: 对，
6: 啊，脾阳虚呢五谷不化，就吃啥吧不愿意消化，大便老是破破糟糟的。
5: 哎，对，
6: 嗯，这是脾肾阳虚。那么肾是主骨，脾是主肉，所以说你的骨头浑身骨头节都酸疼。
5: 对，
6: 你看咱们人呐，啊，这个骨头架子，你这个脊柱就像盖房子那梁坨似的，你等胳膊腿儿呢就像盖农村那个房子，不有船子吗？
5: 啊，对，
6: 一个挨一个船子，船子中间吧还得搁上领子。
5: 对，
6: 那个领子是啥呢？就是咱们的肋巴
5: 啊。
6: 你看人那盖房子中间有大梁坨呀。
5: 对，
6: 人的大梁坨就是脊柱。
5: 啊。
6: 攒子呢，就是四肢胳膊腿的大骨头棒子。
5: 啊。
6: 檩子呢，就是小骨头了，包括肋巴。
5: 啊、
6: 这个靠啥养着？靠肾，肾一虚，骨头软。哎，这个时候呢，就说明你这个整个骨质疏松啊，骨头疼啊，寒邪重，所以说它阴天下雨就加重。
5: 对，
6: 这两条腿就灌铅了。
5: 对，
6: 明天要下雨，你今天晚上你就觉着不得劲儿。
5: 对对，
6: 嗯，这个湿邪呀被脾困住了，所以说你大便向来就不正常，你还得有个病，就是阴囊潮湿，睾丸出汗。
5: 对对对，
6: 哎呀，这俩睾丸冰凉的，胶黏的。
5: 对
6: 啊，它是这样，所以叫脾肾阳虚，寒湿内困。那治风湿啊，咱们像你这个病叫祛风除湿，温阳散寒，中医是讲道理的、
5: 啊、
6: 所以说这个病要吃呢，你不用说哎呀一个药包治百病，什么高科技呀、啊，又给你什么生细胞啊，啊，那什么补什么特效的元素啊？我告诉你，啥都白扯。
5: 啊，
6: 年龄在这呢。
5: 对。
6: 你70岁老头能给治回20岁小伙子吗？哪有仙丹妙药？这种病就是专药专治。啥叫专药专治？就是说这个药吧。就治这病，不治别的病。
5: 对，
6: 这个药呢，只治腰间盘呐、啊、颈椎病啊、风湿啊这类病，它不治什么心脑血管啊、高血压、糖尿病，它不是啥病都治的。
5: 对对，
6: 所以我们叫专药专治。那当然了，治病你选国药准字的。
5: 对，
6: 尤其是呢，要抓住机会，今年是冬病夏治的好机会。今年你们也看手机了，看抖音了，今年是九子离火，火运大，这是天火，用天火来暖肾水，去寒凉，你说这个劲儿大不大？
5: 对对，
6: 它是一个去根儿的机会。
5: 哎，
6: 而且晚了不行，要吃就在6月份一定要吃上。
5: 对，
6: 那8月份再吃，8月份不立秋了吗？
5: 对，
6: 立秋在冬病夏治还赶趟了吗？
5: 那就完了。
6: 对不对？
5: 对，
6: 所以你们说哎呀，到啥时候整啥，你差一个环节都不行啊。
5: 对，
6: 你差半拉月节气，差15天，你这差多少呢？
5: 那可
6: 所以要赶在阳历的6月份一定让他吃上、
5: 哎、
6: 关于这个事儿吧，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呢，他去年在我们医院呢推出的冬病夏治是一个全新的治疗方案，就是以火治水 啊专药专治
5: 啊，
6: 是国药准字的，效果很好，所以说今年就导致我们院骨科啊这个患者就爆满了
5: 啊，
6: 哎，都奔着这个药来的。我就因为这么的我听着信儿的，你正常我是心内科的、
5: 啊、
6: 我也不是骨科的，你说我怎么能知道？
5: 对呀、啊，
6: 他这患者到我们心内科来住院来了，他那搁不下了。
5: 啊！
6: 哎呀，我说这是特效药啊！所以说呢，我正在跟院里申请。
5: 啊！
6: 啊，申请来呢，考虑价格呢，要让你们能承担得起；再一个呢，想办法让你们呢得点实惠，哪怕多吃点呢，
5: 哎、
6: 是不？
5: 哎，对对。
6: 哎，让他呢好使，趁着今年。这个九子离火，火运大，去寒，哎，能够呢暖肾水，从根儿上来解决风湿骨病这个机会，大家呢就等着，啊，我这边呢正在争取，你们要做的就是靠牌听节目，别溜号。
5: 哎，对，
6: 我一旦弄来了，就马上给你们往下发。
5: 好，好，好。
6: 啊，老哥哥。
5: 哎。
6: 哎，
5: 让你费心了，老师啊。
6: 不客气，老哥哥。再见，再见，
5: 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7: 胡鑫老师，你好。
6: 哎，欢迎你，叫什么名字啊？
7: 我叫江淑兰，亲妹妹，我是吉林长春的，我是你中。

0: 直听众啊，听
1: 我讲课多少年了？
0: 听课5年了。
1: 留没留过号？
0: 嗯，要留个号，下晚就补上。下午。你是我们的好医生啊！我看我能不能用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我有风湿骨病啊，李老师啊。
1: 哎呀，这两天来问这个事儿的咋这么多呢？
0: 哎呀，一到阴雨天，刚才你说我都听着了讲课。一到阴雨天，不用天气预报，我啥都知道啊，酸软疼啊。
1: 这个病，那你说你这个夏天一下雨一变天，你都有感觉，那到冬天不更疼啊？
0: 冬天那就别说了，就吃止疼药啊，不心妹妹。
1: 那不行，止疼药吃多了能把骨头吃坏了。
0: 啊、
1: 嗯，咱们东北多呀，像、
0: 嗯、
1: 你今年多大？有70吗？
0: 有，今年正好70，我属鸡的。
1: 啊，像你这个岁数，说70多岁往上的、
0: 嗯，
1: 这个病都是年轻时候做的病。
0: 啊、
1: 嗯，哎，着凉了，受寒了。吃不饱穿不暖，都杀冷了还没穿上棉裤呢。
0: 对对，
1: 哎，都杀冷下小清雪了还穿假鞋片子的，那时候可多了。
0: 真是啊，
1: 啊，
0: 困难。
1: 我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就记得下小清雪了、
0: 嗯、
1: 啊，我妈还穿假鞋片呢，给我们做成棉鞋了，她的自己的还没做好呢，穿假鞋片子拔的冰凉，那不做病吗？
0: 嗯，
1: 哎呀，你这样大姐、
0: 啊、
1: 关于这个事儿吧，我正在张罗办
0: 啊，
1: 因为咱们家乡啊，你说地处东北，得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这些骨头病，包括你看有的股骨头坏死了啊，半月板损伤了啊，强直性脊柱炎，还有这个一些常见的病，像有一个病叫脊髓空洞症啊，还有痛风、
0: 嗯、
1: 这都属于骨头病。
0: 嗯，
1: 这个病呢，要是赶上今年这个九紫离火这个运气来治，能用上冬病夏治专药专治的这么一个好药，能有机会治好，起码少遭10年罪。
0: 对，
1: 不能说知道，哎呀，到你没那天都不疼啊，那是撒谎。5年、8年、10年的，他不犯病，你就少遭罪了。
0: 净说真话呀！哎呀妈，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好医生、
1: 哦、
0: 好妹妹。嗯，
1: 你这样，大姐，你详细说，你是哪儿疼？
0: 我呀，都变形了，妹妹呀。嗯呐，李老师啊，
1: 手指头变形了，还是
0: 手指头变形？嗯，右手的第二个手指头有点那个，第一节有点弯弯了，剩下那个没变形，胳膊肘变形了，腿变形了，左腿变形了。
1: 那你胳膊伸不直了？
0: 伸不直了，洗头都够不着脖梗子。
1: 哎呀，那你腿也伸不直了？
0: 腿是我自己觉得伸直了，其实没直，骨头都疼弯了，妹妹。
1: 哦，那你站那块，你中间俩腿中间有没有个窟窿啊？
0: 都能钻这个啥，俩拳头胳膊根都并不上啊。
1: 那你这还轻的呢，有的那老大姐她在前面走道，那两条腿弯的往外弯。往那一站，中间一个大窟窿都能钻过去个狗。
0: 我有风湿骨病，完还有类风湿。现在，
1: 哎呀，
0: 完了那个，我现在腿变形了，我就吃那个，哎呀，这药那药也不好使，我就听着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哎呀妈呀，我一寻这对症啊，哎呀妈就可激动了，就渴望跟你通话呀。
1: 嗯嗯，
0: 你辛苦了，每天5点就给我们讲课，哎呀妈。
1: 没关系，老姐姐啊，我是真惦记你们啊，因为呀，现在我也说实话，现在是五花八门，信息膨胀时代，啊，不像说过去呀，电视广播你们能听到消息，现在你那手机一拿，全国各地哪儿的消息都知道，
0: 这真的呢，
1: 而且呢，宣传的多，那你看治病遭罪呀，谁不想好啊？人家说好他就吃点儿。哎，这个说好他买点吃，那个说好他买点吃，也没少尝试，
0: 是
1: 钱也没少花，但是最终没治好。
0: 嗯，
1: 我就告诉大家一句实话，作为大夫来讲，风湿骨关节类疾病一定要用专药专治的
0: 啊，
1: 你这个药它就治这类病，它不是啥病都治，因为这属于一个呢 专科疾病。那你看你上医院是不是你腰间盘有病，你风湿是不是上骨科治疗啊？
0: 对对，
1: 嗯，啊，你咋不上心内科治呢？
0: 那不对症了，不对，
1: 哎，
0: 不对
1: 口。再一个，你看头几年咱们医院有全科，
0: 嗯，
1: 全科医院它主要针对的是心脑血管和糖尿病，
0: 嗯，
1: 你看很少有骨科吧？
0: 对，还没骨科少。
1: 哎，骨科很少有单独滴了出来的。这骨科跟别的科掺在一起就不行，必须把它单独拿出来。
0: 嗯，
1: 那么中医治骨头呢，首先风湿要养血，治风先治血，血一行风自灭。你像你风湿，它是大骨头节，手脖子、肩膀头子、胳膊肘子、胯骨肘子、拨了盖儿、脚脖子，就这些地方它疼，回不了弯儿。等类风湿呢，是小骨头节，小骨头节像手指头、脚趾头，它变形它疼，
0: 啊，
1: 那也就说明你整个肝脾肾，包括心脏都受损了。首先你心脏要有病，
0: 啊，有，嗯呐，
1: 哎，再一个
0: 吃咱家那个，吃咱家那辅酶 Q 十呢，
1: 辅酶 Q 十一定要在夏天把它加上，
0: 嗯嗯呐，对对对，嗯。
1: 今年是治心脏病、骨关节病乃至肺气肿的一个好机会，
0: 啊，
1: 冬病夏治就这仨病，你在别的病说啥都能冬病夏治，胡扯啊！就这个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冬病夏治是最理想的。再一个呢，你的筋会硬，你的筋硬、抽筋儿、聚筋难受，那么你的血压就会高。
0: 天天吃降压药，嗯，
1: 而且这个血压高，它以脉压差大为主，就是高压和低压之间差太大。
0: 嗯，
1: 哎，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比方说你说你梳头够不着，你洗衣服你拧着毛巾你使不上劲儿，
0: 根本拧不动啊，拧不了，拧完疼都拧不到地上。
1: 哎，筋，筋呐，啊，要干什么？叫活血通络，以血养筋。
0: 嗯，
1: 络，中医说那个通络就是通血管养筋。你看，等一旦你们拿到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你看他就写啥呢？祛风除湿。大姐，你就说祛风除湿治不治风湿？
0: 那正对症吗？
1: 哎，活血通络是不是治血虚，
0: 嗯，
1: 胳膊腿发硬？
0: 对对对对。
1: 散寒止痛是不是治你风湿骨头节疼？
0: 啊啊啊！哎呀妈！
1: 用于风湿痹痛，为啥说用于风湿痹痛？它不就是治风湿骨病的吗？
0: 啊，
1: 这个痹就是过去像那小儿麻痹症，你看没看着过？一条腿长，
0: 嗯，
1: 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小儿麻痹症。
0: 嗯，对，
1: 风湿类风湿严重了就那样。
0: 啊啊！
1: 你看你们风湿类风湿的骨关节病严重的，是不是走道瘸？栽栽愣愣的，
0: 我都拄棍儿了，慧心老师。
1: 哎，胳膊腿变形，手脚梆硬，
0: 蹲不下呀，十多年蹲不下了，净撅个尿尿。
1: 哎，而且呢，你说他有生命危险吗？他没有啊，他不死人。
0: 没有，遭罪了呢。
1: 哎，他遭罪呀，所以叫不死的癌症。
0: 嗯，
1: 所以大家就记住这个痹症，他就治这个痹症的。那你这样，
0: 嗯，
1: 大姐啊，就听广播。
0: 再问你一下子，我吃那个类风湿那药跟这个他俩岔开多长时间，完我再吃这个。
1: 哦，你间隔半个小时就行。你吃的是不是止疼药啊？
0: 不都是止疼药，有那个甲氨蝶呤，还有那个艾拉莫德。
1: 啊，你把时间错开就行。
0: 哎，好，完我还问你一个，老周慧心老师可下通话了，都难得。
1: 嗯。
0: 那个我有点那个尿路感染，就像说出来那滋味，有尿还没多些，完了就像有点，我个人感觉就像子宫有点下垂那种感觉呢。
1: 嗯嗯，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典型的中气不足了，
0: 嗯，
1: 你就感觉小肚子都下坠，有点尿憋不住，
0: 嗯，
1: 老想尿，是不是啊？
0: 对对，嗯呐，
1: 你吃那个类风湿的那个艾拉莫德呀。那个一个月得吃四瓶呢，那个药是西药。
0: 西药啊，嗯呐。
1: 等吃国药准字的骨骼风痛胶囊，它是纯中药。你吃一个月、俩月之后，你可以尝试着把你西药去掉。
0: 哎呀妈呀，那。

0: 太好了，嗯呐。
1: 啊，这个艾拉莫德它西药呢，它伤肾，所以你目前你看你尿频憋不住尿，看尿尿里沫子多没多。
0: 嗯。
1: 再一个要检查肝儿，
0: 是我脸特别黄。
1: 啊，特别黄，要考虑有没有胆囊炎呐，有没有胰腺炎呐，有没有脂肪肝啊，肝纤维化呀。
0: 啊。
1: 它会导致脸黄。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呢，你那个西药，你现在暂时吃着，等骨骼丰痛胶囊，你要是吃到之后呢，吃它俩月之后，咱们就停。
0: 行行，嗯。
1: 哦，你现在尿尿什么色儿的？
0: 我尿尿不黄。
1: 不黄，这大白尿就像憋不住下坠老友，是不是？
0: 嗯。
1: 哦，
0: 尿尿就感觉到热乎拉的。完了还有点像，我感觉就是子宫下垂，我自己洗洗那嘎子我就摸着了，不像以前在那正经的位置上。
1: 哦，那也
0: 不像妹妹，你说今天我买一个啥药啊？我让别人给我烧的，我这腿不方便吗？买一个补中益气丸就治那个子宫下垂的，自个儿瞎整呗，问他药房的。嗯。
1: 补中益气丸你吃点行，但是呢你少吃。吃补中益气丸，别吃生的葱姜蒜，别吃大枣，吃完你就上火。
0: 啊，嗯呐。
1: 啊，少吃点可以，先吃一盒两盒的。
0: 那行。
1: 哎，这个病主要就是肾虚，肾气不固，肾气不固，脾气不生，你得有大头沉呐。
0: 哎呀妈，总乐闭眼睛，总乐躺着。
1: 你再吃点桂脾丸。
0: 啊，吃带个桂脾丸，他俩对着吃也行。
1: 他俩配着吃。
0: 行，嗯，那归脾丸、
1: 啊、你等要是手上有固本延龄丸吃上就好了。
0: 行，嗯，那
1: 固本延龄丸要能坚持吃，一天吃一丸，一天吃一丸，就你刚才说这个子宫下垂呀、啊，啊，脾肾双虚啊，有点中气不足，就这个病你吃五葫芦就能好。
0: 行，嗯，那
1: 小中成药那得常年吃。
0: 那咱们这个那啥呀还有吗？咱们这
1: 哎呀，现在可没有了，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吧。
0: 那我就再等等吧。嗯呐。
1: 哎，哦，
0: 哎，
1: 就这个风湿一定要今年治，
0: 哎、
1: 今年治。
0: 我知道这个，我指定那啥，我指定我就成天听广播，不带忘的。嗯呐。
1: 哎，好的，那咱就到这儿啊、哦，老姐姐，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疾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这求好药得知己。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 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那咱们就奔着100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些人呢，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七十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70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70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呀80-90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80岁呀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从建国初期30-40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迈得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那今天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海棠茶解毒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这个梨加油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得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它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带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他就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 好的快一点。

那毋庸置疑啊，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的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一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五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一米深，你家的呢五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啊？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了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一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五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五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七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五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七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啊，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啊，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基础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他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这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一个再好的药方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回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啊、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维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

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都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个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那个痛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的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掉。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10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脚糊上了，10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就是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啊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啊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她加上她老公，哎，加上她妹妹，三个人，我们四个人呢。这广西那边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她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客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他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我得看看呢，我就站起来了赶紧过去，哎，他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过走。结果就看他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面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他这吵架，邻桌四五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是认出来呀、啊、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啊、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啊，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
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

0: 来讲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极强，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一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通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1:3，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边桌走了，我呢就跟着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大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他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那一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一两年、两三年不会犯。然后呢，尤其注意的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这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的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就跑这儿喝酒。你说我这次抓他的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我一想也是，不过反过来我一想，哎呦不得了啊，不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药可是够霸道的。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什么？这祖方，哎，壮医棉的祖方，就是一次给拿10丸，这是5天的量，再严重的这5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1天下来吃上2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呦，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得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啊。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她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她盖的一个6层楼啊，那面盖房子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1楼呢就是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那小房里面都是他自己啊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用药的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 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药用了他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两点三点，可能甚至是五倍十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就有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啊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维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瑶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精，用精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被病气，啥也不如个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盼遇上医。不图中医人人行，自求好药得治愈。那治不测其症，其

好了，那刚刚说到啊，说藏药就好一点，为什么说藏药好一点呢？那你看哪儿是藏药啊？这一点呢，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絮叨絮叨。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得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啊？哎呀，这歌好听啊！雅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青藏高原这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你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1/4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然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呀，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包括咱们第一次给大家发的这个刺梨啊，这个福利啊，就是贵州省毕节那边的，这个地方其实也属于青藏高原的周边了，就是边缘地带，也是这儿，也属于一种特殊的高原地区产生的这种药食同源两用的好东西，就是这个刺梨。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四川那边有生活的，在云南那儿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青海和西藏啊，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到过那儿。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然呐、啊，纯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世界第一高峰，对吧？在中国有一面，在尼泊尔那面还有一面是能好攀登的，就从两面往上上一上。那你说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上过珠穆朗玛峰的？
那整个青藏高原上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啊，叫亘古未变，它完全保持了自古以来的那种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天然无污染，包括它最占优势的，就是它这个气温和海拔。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药材啊，我跟你说呀，药劲足啊，起效它也就快，属于什么呢？属于千百万年来它没变过。那你说这么高的西藏，这么原始的藏区，它地上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尤其是在藏医当中呢，它又出了两个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丹公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丹公部创造了藏医，而是说于妥云丹公部这位活佛，是他呀最早整理了藏医当中的一部旷世奇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四部医典。那这四部医典呢，奠定了藏医的传承。因为最早以前呢都是散散乱乱的传下来的，或者是口传心授，或者是呢记在这个贝叶上面当成经书传下来。只有于妥云丹公部这位活佛把所有的藏医精华编到了一起，创造了一本书叫四部医典。这部书的产生给藏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四部医典的位置啊，或者说在藏医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医当中的黄帝内经，就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重要不重要啊，那绝对是藏医里面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人给藏医做了足够的贡献。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近代的，当然现在呢他也圆寂了，是错如太郎，也是一位活佛，更是一位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左太，这个左太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左太啊，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10个人会炼制这个左太。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那就意思只要这个人没死透，这左太都能把他救回来，只要剩骨头都能把他肉长回来。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左太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角，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是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的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菌丝体。哎，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就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
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收入比你们那好，我们都不拿了。那虫草在我们那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在虫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说现在啊，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寒暑假呀，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捞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句话嘛，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呢、啊、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呼吸困难，这都是缺氧了，高原反应。海拔越高啊，这个空气越稀薄，含氧量它就越

0: 就低，这高原反应就来了。红景天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这种植物啊，它是所有的药材当中，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藏药当中啊，它是耐缺氧最好的一个药材。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缺血了，那缺血了你为什么难受啊？你缺血了，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缺血，你血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你不只说是到藏区啊，就是你平时缺血严重了，经常感觉头晕，这个时候就是含氧量低了，你用上红景天都有用。哎，红景天就这么好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你要是说的经常头晕呐、胸闷呐，吃点红景天挺好的。我们到藏区之前，我们去都提前一个月，我们都自己吃这红景天了。你要是嫌费劲儿，你就买这个红景天胶囊，一般一瓶大概是60块钱左右，你吃吧，挺好的啊。你看，这是一个有名的藏药。再有啊，在西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圆根。这圆根呢，它是一个补肾、补气、温阳、壮骨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圆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圆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哎呀，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陈梦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采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呢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那你好运都来了。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的，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中。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一般来讲1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这特殊的药材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塔黄在整个藏区呢还有两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换句话来，藏民很重视。哪个重视呢？一个就是羊胎盘，第二个呢叫牦牛血。这羊胎盘呢是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牛是最好的，你记住这句话啊，就是用羊身上的东西是青海的羊全国第一，牛身上的东西是西藏的牦牛全国第一。这就出现我说到这个羊啊，羊身上啥东西能入药呢？就一个，就这个羊胎盘。咱们说到胎盘呢，可能有人听说过，这个人也有胎盘呢，只要是胎生的它都有胎盘。这人的胎盘呢叫紫河车，这自古以来呢都是名贵药材啊。为啥叫紫河车呀？这里有讲究啊，说是妇女生产第一胎，而且呢第一胎还要是男孩，就把这个胎盘呢拿出来， 到了一个流动的河水边啊，一定要流动的水去洗这个胎盘。洗好了之后啊，你把这个胎盘一展开，哎，对着太阳一照，这个时候胎盘就是粉色的了。对着太阳这么一照，这个胎盘表面上面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个马车带着个盖子，哎，很神奇啊。这个由此而得名，叫紫河车，就这么来的。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在国际上就有一个东西啊，整个全世界公认的，这不是说中国公认，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就是用羊胎盘拿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提取的，提取一个物质啊，叫羊胎素，把它做成了一种针剂。你就说这个针剂啊多贵啊，吓人呐、啊！这一针下去就60万，就是一针呢、啊，羊胎素啊，就从羊胎盘里提取的这么一针打进去60万。它有啥作用呢？让人年轻，让人容颜不老。你哪怕说你经常打，一年打一针，挺贵啊，一年60万，你连着打上10年8年，这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到岁数了，你看着跟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有钱人，包括这些明星，就好打这个东西，一针呢就60万，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老的就慢了。就等于把这个衰老的开关呢给摁住了，让人不再变老了。当然呢，这个钱儿也是够好的啊，60万一针管一年。你说咱们中国啊，现在就像这个小城市，这60万能买套房子了；县城这60万能买2套。但是对人家来讲，有钱人啊，一针。像那个咱们中国，你看不有一个叫刘晓庆？就打这东西啊，听说是啊，还有个就是演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叫赵雅芝，你看这60多岁了，瞅着跟40一样，那么年轻啊，都是打这个，就是一点都不老，一年一针呐、啊，60万呐、啊，这就是用羊胎盘里面提取出来的，叫羊胎素。原先最早啊，这国际上提取这个羊胎素从哪里呢？从新西兰。新西兰这个地方啊，养羊比较多，澳大利亚养羊的也多。后来呢，慢慢的，整个国际上啊，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羊啊，全世界哪都有，可是呢，整个全世界来对比，中国青海的，还有中国甘肃的这两个地方的羊啊，它最好，甚至比哪儿呢？甚至比什么宁夏呀、内蒙啊、新疆的还要好。这个不是孟非老师自己说，这是基本上国际公认的。你就包括咱们对比，就说羊肉啊，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吃过。你吃这个羊肉，你不信你就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这青海的羊还有内蒙古的羊啊，它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宁夏的这个羊啊，它香好吃，这个毋庸置疑的。可是你要说是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口感、味道、软嫩这些地方来说啊，这青海的羊啊还真的就好吃，还真的就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得养一方羊。哎，你看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这个牦牛，这在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带有地标的这么特产。那在我们中心呢，就有一个药叫什么呢？就叫这个羊胎素的冻干粉，就是用羊胎盘做的，就是羊胎盘的冻干粉，哎，效果就特别好。孟非老师以前学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没用过这个羊胎盘，是学了藏医之后啊，才开始用这个羊胎盘治病。你看，几乎我这边很多的患者我都给用过。这为什么说用到羊胎盘呢？这藏医治病啊，也是对气血这块啊有绝招，哎，尤其是对气这一块。但是治疗方式啊，它跟中医啊就不一样了。你看藏医治病，它说法不一样啊，它讲究什么呢？讲究黑白脉，讲究什么龙病啊，哎，赤巴呀，培根呐、啊，这个呀，它是有一套自我的独立的完整的医学认知和治疗体系。嗯，在这一块上跟中医来说，这个就有区别了啊。这个东西要讲起来，那就费劲了，讲个3-5天你都讲不完。可是呢，它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说藏医来说，它任何病啊，它实际上跟气的运行啊，它有关系。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起到了主导。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血不重要吗？血也重要。 可是气更重要。你看我们说一个事儿吧，你听听，是不是说我们这人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怎么了？那没气儿不就死了？没听说谁没血了，咱们都说哎呀断气儿了，没气儿了，咽气儿了，是不是气若游丝了？你看这是不是就是说这人不行了，死了呀？没听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没血了，这个人不行了，血不咋地了。你看往前说的都重要，所以这气的运行啊最关键。那包括中医当中我们不一直也说一句话吗？叫气行则血行。那为啥呢？这血为啥走呢？它实际上不就是气在后面推吗？那你看为啥你心脏缺血呀？为啥你脑缺血呀？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哎，不是，我们的血到底是够不够呢？你只要活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血都是够的，必然够啊，就是呢来的少，就是往脏器里面来的少。为啥来的少啊？原因就是气儿推不动，推不过来。你往脑子里推的血少，这就不够用了，这就叫脑缺血。你脑缺血，你头晕吗？头疼吗？睡不好觉了？迷迷糊糊了？晕晕乎乎了？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它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那心脏就闷呢，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啊？那你缺血的原因不是没有血，是因为缺血是你最后血来的这个气给它推不动。那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补血还是补气？那我们一定是要补气呀，是不是？所以到今天为止啊，莫非老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你们听着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缺血了啊，最大的误区我们不是缺血，我们干的这个活呢是活血化瘀多，这就干什么了？本末倒置了。啥意思啊？就是你缺血的原因不是血少了，是你后面啊推不动。什么推不动啊？气推不动。你的血一推不动，它不就凝结了吗？一凝结了不就瘀滞了吗？是不是？那我们一干这个活啊都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我说句话，你化它干啥呀？你化了它不也不动吗？你化它前提咱们要不要化瘀？要，它一定要化瘀。但是化瘀的前提一定是要增加动力，你没动力了，你哪怕这个血化开了，一点不粘，一点不稠了，一点淤血没有了，你还是不走，它不还在这挺着呢吗？它动力不够啊，是不是？就好比啥呀，就好比一个水管走的是水，另外一个管它走的是石油，是不是？那水呀、它密度小啊，石油它黏黏糊糊的，它阻力就大。可是你要听清楚了，它无论是管里走的是水还是黏黏糊糊阻力大的这个石油，只要后面推的这个力气足够大，那你就是水管里全是沙子，只要后面推的劲大也能给你推得动。发现了吧，推动力才是关键。你没推动力，那你水的阻力再小它还是推不动啊。这就证明一个事儿，推力是关键。啥是推力啊？那人身上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推力，它就是气呀、是不是？治病一定我们讲究，经常听就是气血气血，那气在前面，血在后面，你说吧，先治哪个？那一定是先治气，它再治血，是不是啊？那你气都没治明白，你血在那块再化，天天化，你各种化瘀的东西吃，它血在那凝着呢，你有啥结果？或者说你有啥用啊？那你推不动还在那待着有啥意义？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也补气啊，我都补了几十年了，我这么人参也吃啊，虫草也吃啊，贝母也吃，玄参也吃，那黄芪啊天天吃啊，什么那个玉屏风散呐、各种补气的东西啊，鸡血汤啊，我啥都吃，你说我这气咋还不行呢？那我告诉你啊，你这气补啥，这就有关键了。你认为你这个气啊是吃药补了，实际上你没补到点上。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气它是综合的，这个人身上啊很多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胃有胃气，肾有肾气， 是不是？肝心脾胃肾五个里面都有气，那这个气你补的到底补到哪儿去了？你是补的心气不足啊，还是补的肾气不舒啊？那你要分呢、啊？那你别没补对呀、啊！我告诉大家，补啥？补正气。人身体当中要正气足，只有补正气才补到根儿，对吧？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说个啥好消息呢？重大好消息啊！我要宣布，这咱们马上不到一个月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一个月给你们发一次福利。哎，那咱们上次发的次礼，这次啊，咱们快到一个月了，我这边给你们准备，我给你们准备啥呢？我给你们准备，就给你们发点补正气的东西。哎，这补正气的东西啊，一足了，气足则血旺，气足则血行啊，是不是？这还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就是你骨头里寒气多的，骨头歪的。那你只要气够了都行，最重要的你只要正气一足啊，它还连着一个事儿，叫什么？叫引气归经，你的气啊就不乱跑。有的人身上东疼一下西疼一下，那都气不对，气不在经络里，它乱走了，冲撞，甚至眼睛鼓鼓的，肚子胀胀的，那都气儿不顺，那要怎么办？引气归经。孟非老师这两天给你们研究一下，争取啊就这几天给你们准备好，过两天什么时候可以了，我就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咱们可以报名了，我就给你们搞一点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让你们呢把气给它补一补，把病好好治一治。这回我给你发的是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吃一吃，用一用，你感受感受，你气一足，你身体当中好的变化，对吧？你呢，多支持孟非老师的栏目，多学东西，咱们呢也多领点福利，对你好，对我也好。你呀，身体越来越好，孟非老师呢讲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不多好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呀，身体越来越好了，健康了，长命百岁了。我认为啊，这个比任何事儿来的都要好。哎，那你们就别着急了，好不好？孟非老师啊，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吧，我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呢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你们呢可以打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到时候咱们再排队。今天别打啊，提前不算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现在呀、啊，这个有一样便利，干什么？快递呀、啊，这邮寄太快了。有一些近的，甚至当天都能收到，你说多好啊！远的两天，最晚三天都收到了。这咱们得感谢社会的发展呢和进步，是不是？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讲用药。讲了讲身上啊气和血的关系，等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每天给你们讲一些治病方面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没忘啊，我给你们准备好福利物资，等过这么一两天准备好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记住大家别遗漏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这回不限量啊，自己打自己的，别给外人打啊，自己打自己的，到时候你们谁报名的，孟非老师就给你们准备，放心。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人人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孟非老师都记着呢。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完话了，太开心了。
0: 这样我也开心。你好。
3: 哎，孟非老师。
0: 哎，
3: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0: 啊，您说，您说。
3: 我是啊，我有静脉曲张。
0: 啊。
3: 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两年前。
0: 啊，做过手术了已经。
3: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
0: 啊。
3: 现在是胀鼓鼓的，不得劲不说，也腿沉呐，走不动道啊。
0: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3: 对呀。
0: 啊。
3: 那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 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0: 能力啊，你忘了是吧？我告诉过你们，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瘀淤血造成的，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你的血淤到那里了，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是把你的血管打击术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归经，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最重要的这羊胎盘你吃点，这羊胎盘补气补正气引气归经特别好，对吧？是不是？你用点这个
1: 啊。那行行，我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羊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0: 那你就听明白了吗？对不对？你本身就是我的老听众，这样的话你咱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治起来这个病就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我告诉你比以前要重，那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就先吃上这个试试，引气归经，把气推得足了，那个杂质一推出去化瘀就快了。正常是一天两支啊，你现在先试着吃，一天吃一支啊。我跟你说，对，一天吃一支，咱们就别的不说，十个人吃，五个人就吃上六天都会有效果。我给你先报上名，好不好？
1: 哎，那太好了，那感谢孟墨老师，你真是好人呢，大善人，为我们啥事都为我们着想，那太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1: 好好好，我听老师的。
0: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要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延边10度左右，其他地区为12度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为18度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
8: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9: 花样语录，
6: 大哥说 我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大人啊，我凭啥不能过儿童节呢？

0: 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我是大哥周航。周五的时候啊，尤其是周五下班听这首歌，我觉得最对劲
0: 儿。有一种精神振奋的感觉。
1: 对呀，那你就下班了，而且明天就是周末，不值得跳舞吗？
0: 值得。
1: 不值得。
0: 为什么不值得？
1: 我明天上早班。
0: 那么对于有着双休日的朋友们来说呢？
1: 是个特别开心的事儿啊。
0: 岂止是从下班路上就开始想跳舞，
1: 就是
0: 从今天下午就开始想。
1: 对，从今天下午就开始想，然后到走出单位的那一刹那开始跳，
0: 跳着出来。
1: 哎，不管你此时此刻心情有多愉悦啊，依然还是要提醒您啊，如果您在下班路上，一定要啊这个稳当开车啊。
0: 嗯，下班路上不要跳舞。
1: 没错，回家跳，回家跳，回家伴着音乐使劲跳。
0: 真的是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生活里有一些枯燥啊，或者比较难过悲伤的时刻，增添了非常非常多的趣味性。
1: 哎，你刚才突然一说这个事儿，我想起一首歌来，但我忘了是谁唱的了。
0: 什么歌呢？
1: 就是伤心的人不听慢歌，
0: 五月天吧。
1: 伤心什么让那人别听慢歌，
0: 别听慢歌。
1: 说到五月天呢，我就想多说两句。就这支乐队啊，可以说是伴随了我整个的青春。
0: 嗯，就是现在也是五月的天儿，
1: 是吧？
0: 嗯，
1: 你这就是嗯，
0: 五月天的歌真的是太多好听的了。
1: 没错，但是你知道，就是他们刚起来的时候是受到质疑的。
0: 为什么呢？
1: 就是、
0: 他们那时候受到什么质疑？
1: 就是这不很多人不承认他们是摇滚乐队。
0: 啊，他们是摇滚乐队呀、
1: 啊？他们是啊，他们当然是啊。
0: 我确实不知道。
1: 那他们是摇，因为当年在就是他们最鼎盛的时期，就在各种颁奖礼上拿奖的时候，
0: 嗯，
1: 他们拿的都是就比如说年度最佳摇滚乐队什么的这种
0: 啊、
1: 哦、啊，所以当然有一些哈、啊，就比较，就是当时我听那个五月天的时候，我也听好多，很摇滚的乐队。很摇滚的乐队，
0: 但你依然最爱他们吗？
1: 我不是最爱他们，我很喜欢他们、
0: 嗯、
1: 就那个时候没有啥最爱，而且我老觉得五月天见证了我整个青春
0: 啊、哦、是的，
1: 因为我的初恋也喜欢听
0: 哦啊，你说到见证青春这个事儿，我插一个别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嘛、嗯、徐良开演唱会。
1: 哦，我有朋友去了。
0: 你有朋友去了？
1: 是的。
0: 然后他那个演唱会呢设计得非常非常好，因为徐良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小的时候，大概初中、高中那大，我觉得应该是初中那个阶段
1: 啊。
0: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门口说他们三大情歌
1: ，Q 不是 QQ 平台三大巨头，
0: 三大巨头许嵩、徐良、汪苏
1: 泷，
0: 就门口的那个卖店里就全是他们的海报啊、粘贴啊，
1: 要不放他们的歌？
0: 对对对，就全都放他们的歌。然后他的那个演唱会就设计的非常的复古
1: 啊，非常的八零后九零后，
0: 就把你带回到原来的那个记忆里。你知道以前就是登 QQ 不都有那个咳嗽那个声吗？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 QQ 秀啊，以前的那些头像啊，那流行的那种火星文的那种非主流的文字，
1: 哎呀，
0: 他们把这些元素全部都做成了一个短片、
1: 哎、
0: 然后放在他的演唱会上放。
1: 那也是你的青春吗？
0: 我的青春就是听过这些歌，
1: 对吧？因为那个应该是我们比较，就是我们正好踩在那个时间段当中。
0: 哦，那个是你就是你比较大的时候的青春。
1: 对啊，高中差不多、
0: 大学
1: 没有
0: 差不多吧，
1: 没有没到大学，应该没到大学。
0: 然后他除了把这些东西做成了短片之外呢、
1: 嗯、
0: 他还给每一个观众发了伴手礼，伴手礼是校服、
1: 嗯、
0: 哇，你知道演唱会结束的时候
1: 的
0: 我看到好多人分享的视频，就是所有的人全都拿着那个穿着校服或者披着校服。
1: 哎，那校服是伴手礼啊？
0: 对，
1: 我以为是我那个就我那个朋友去
0: 自己买的服装是吗？
1: 就为了
0: 不是的、
1: 哦、
0: 是他们每个人手一件，就真的很像放学的那个感觉。
1: 真好啊。哎，我觉得这种演唱会我应该去不了。
0: 你应该去不了。
1: 对，
0: 你会
1: 哭，我得哭晕厥过去。但是啊，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就是想去看演唱会的这个想法。今天咱唠点啥呢？说如果有钱又有闲啊，说你让你听一个演唱会，你最想听谁的？
0: 我觉得现在听演唱会，其实大家选择是很多的。
1: 对，
0: 就是假期呀、周末呀，
1: 现在
0: 大家都可以找个时间去
1: 啊。对，
0: 那我们就说一个现在你最想
1: 你最想听的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留下你那个你最想听演唱会的名字啊，这个人是谁呢？结合一下今天话题，再说说为什么今天大哥就是在大哥说的时候啊，说就是为啥我不能过儿童节？
0: 因为你长大了，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
1: 可是长大，我不能就是找这一天也回归童年做一次小孩子吗？
0: 能，
1: 朋友们真的能。让你放下所有的疲惫，跟着音乐尽情的舞蹈，这件事儿在这个六一是完完全全可以实现的。
0: 是的。
1: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备受关注的我们今年的这个喜都音乐节即将开始了。
0: 它的时间呢是在。
1: 你等会儿，等会儿。是的，它的时间呢是在这个今年的5月31号，

0: 你看第三页。对啊，这个喜度音乐节马上就要来了，然后我真的是忘了，朋友们，我是因为我忘了我是哪年去了一次，然后那回还是和
1: 和
0: 方圆，和方圆，
1: 哦、
0: 还有龙哥
1: 啊，我怎么不知道呢？
0: 有和方圆还有龙哥，然后我们去了，那时候有你吗？
1: 怎么没有我呢？哪年呢？
0: 就那时候咱就是
1: 露馅了吧？
0: 就咱没混在一起呢嘛。啊，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就应该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就大家不能到处去玩，然后突然就可以了的时候，然后那次喜都如约而至，然后就我们就去了。我记得那天下雨，就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湿了浪迹的，然后而且还穿着雨衣看那个，然后那是一场，我记得他是前一天还是后一天是民谣的那个专场，然后我们听的那天是说唱的专场。
1: 啊。
0: 很开心，是一次特别大的释放，所以我一直对这个音乐节也充满了就非常大的好感。
1: 啊，我是只听过演唱会，但我们还没有去过音乐节。
0: 音乐节很好玩，我觉得更像是一个
1: 年轻人的狂欢
0: party。
1: 哦，室外的。
0: 对，可以溜达呀，可以吃吃喝喝啊，是吧？
1: 嗯、
0: 因为我有点忘，我好像我看过那个，我就看了一场演唱会吧，看过一场，就是今年开年的时候。就看的那个就是信的那个演唱会，
1: 嗯，
0: 然后就一直，就是它确实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啊。
1: 那我们说回这个音乐节，今年的音乐节是在10点呢就已经开始了，是 VIP 的入场时间。
0: 对。
1: 那普通票的入场时间是10点半，那具体呢是以当天发布的具体时间为准。
0: 没错。
1: 最晚的入场时间是晚上8点，因为整场演出呢是从中午1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50。
0: 嗯。
1: 如果您买票了的话呢，一定要记好这个入场的时间。
0: 没错。而今年的这个5月30号的这个音乐节啊，我觉得还。安排的还挺有意思的。
1: 5月31日。
0: 对，5月31号的这个安排，因为好多的这个演唱选手都是，说唱歌手，而且都还挺一线的，所以喜欢说唱的朋友值得去看一看啊。而且还，比如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朋友。

0: 上网。
1: 这种音乐节是不是很适合穿那种非常闪亮的衣服？
0: 当然了，
1: 然后在底下下面带着那种那个手环啊，
0: 挠挠开心，
1: 嗯，
0: 真的挠挠开心。来吧，刚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当中啊，这个你最想听的这个一场演唱会到底是谁的？我是非常想听五月天的演唱会的。我原来有个老搭档啊，现在就是岳西，
1: 嗯，
0: 他总去看，只要是五月天开演唱会，离他稍微离长春稍微近点儿。
1: 就
0: 沈阳啊大连他就去，
1: 哎，我觉得他们能够买到票呢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0: 是不是？
1: 因为我总是抢不到。
0: 你抢谁的？抢谁谁不到、
1: 就是、啊，对，我就抢什么都抢不到
0: 啊。来吧，那这个时候虽然我们不能去，比如说我想去五月天的演唱会，我虽然去不到，但是他们的歌我还是很容易听得到的，来感受一下吧。这首歌是我非常就是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也给了我很大的这个情绪上的支持啊。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叫《生命有一种绝对》。

0: 航哥已经跟随着音乐。
1: 哎，不行了，不行了，一会儿听哭了，真的，一会儿听哭了。
0: 唱了起来
1: 啊，
0: 又想到了自己曾经的回忆。
1: 对呀、啊，而且我相信，对于很多这个八零后来讲，五月天都在他们的同就这个青春时代出现过。
0: 九零后的青春其实也是五月天，
1: 是吧？
0: 对，虽然我可能。你让我现在说出来他们的歌名，我可能说不出来，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记不住歌名，
1: 就能唱，
0: 对，
1: 就能跟着旋律能唱，
0: 对，跟着旋律能唱，但是你说这个叫什么名字呢？叫什么名字呢？就是好像总是想不起来、
1: 是谁是吧？哎呦，真好！而且你发现就是一般在那个 KTV 唱这个什么恋爱 ING 啊，什么听不到
0: 对，
1: 是吧？
0: 非常开心，就是
1: 非常开心，
0: 所有人都可以一起合唱的那种歌。
1: 嗯，而且五月天的歌真的是这样，就是。各种情绪的歌都有，就我觉得他们的歌曲风格真的涵盖了青春的喜怒哀乐啊，所以特别棒、
0: 嗯。
1: 哎，如果让你选一个，说你想去听的这个演唱会，你会选什么？
0: 我曾经有一个，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他们的歌，
1: 是吧？
0: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喜欢。
1: 我懂。
0: 直到长大了之后，
1: 嗯、
0: 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吧。可能是年纪到了哈，我突然之间就是爱上了。
1: 但是非常，他们曾经被冠以农业重金属的这个头衔。
0: 哎，为什么叫农业重金属？
1: 就
0: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是吗？
1: 是啊，不是他们吗？
0: 是他们。
1: 是他们吗？然后就是说他们的歌就是非常洗脑，但又非常土。
0: 很洗脑，
1: 有段时间
0: 就是你就说他们的歌，大街小巷没有人不会唱。
1: 哎，
0: 那几年所有的广场放的都是这首歌。
1: 没错。
0: 就是荷塘月色，凤凰传奇、
1: 哎、就凤凰传奇真的是一个特别传奇的这个
0: 特别传奇，
1: 对，特别传奇的一个组合，他真的完成了一个人就是从不喜欢到理解。
0: 其实不是不喜欢、
1: 啊、
0: 就是好像你只是知道他们
1: 那、
0: 啊、然后但是没有说特别爱。
1: 现在
0: 全是爱。
1: 朋友们，现在就是你看看，就无论是多大年纪的这个朋友啊，你就说他们的歌，你可能也会。

0: 出现老弟这种情况，就是你可能不能准确的说出他的名字，但是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一定控制不住自己，开始跟他们一起唱起来。尤其是这首，绝对是他们早期非常代表、非常代表作的之一。
1: 对，
0: 来吧，这首《荷塘月色》，咱们要不然，收音机前的你，咱们一起唱呢。

0: 你就说这个歌，
1: 我现在就像一只鱼
0: 啊，
1: 仿佛已经在荷塘里
0: 在荷塘里了啊，已经泡上澡了，是不是？
1: 对，
0: 哎，真好哈、啊。
1: 那个时候吧，一个是这首歌，还有一个就是《最炫民族风》
0: 啊，又下烂。
1: 茫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嘿，你说有谁不会唱？
1: 没有人
0: 不会唱。而且我觉得真，哎，我是真的完成了整个的这个历程，就是从开始的。不喜欢，我跟你说也不叫不喜欢，就是不听。
1: 对，就像我一样嘛、
0: 啊、
1: 就感觉好像他们的歌不是应该我们这个年纪听的、
0: 啊、
1: 我们就应该去听那个像刚才那个五月天呐、
0: 啊、
1: 就听一些很潮流、
0: 啊、
1: 就是很动感的那种歌。
0: 后来你发现什么，就是这样的歌真的还是有他的独到之处
1: 的。是
0: 的，
1: 而且有他自己的味道，
0: 而且他歌词其实特别好。
1: 没错，
0: 歌词特别好。
1: 嗯，
0: 但是他们之前的歌我现在依然来不了，就是什么都是爱啊什么的，
1: 全是爱，
0: 全是爱、啊、那个我还是不行。
1: 还中间还有一段 rap，
0: 对，那个 rap
1: 没错
0: 啊，对，对，我那个真是来不了啊，真是来不了啊。但是后来的歌越来越好，后来包括你就是山河图，
1: 山河图也很好听，非常喜欢。山河图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你们在自驾的时候，
0: 哎，
1: 开在那个高速公路上，你看着两边的景色，然后放着这首歌。
0: 没错，哎，这好歌真的是太多了。而且就是这两位老师啊，在唱歌的这个技术方面，那真是没得说。我记得有段时间他们有首歌特别火，就翻唱的歌。
1: 翻唱的是谁？
0: 他们在参加一个音综的时候翻唱了一首《海底》。
1: 哦。
0: 就翻唱了一首《海底》，那个好像是说是给那个抑郁症患者的一首歌。
1: 哦，我要回去听一下。
0: 对，然后他们说凤凰传奇翻唱这首歌以后，它有一种什么力量呢？就是让你有一种那个好像就是在沉到海底的时候突然有了就是在游上来的那种力量，就这个就非常厉害。让我去听了，就真的很好听，可震撼心灵。
1: 我晚上一定要回去找一下。
0: 哎，叫海底还叫深海来着？反正你就都搜搜吧。
1: 我都搜一下。
0: 你都搜搜，你都感受一下啊，特别好听，特别好听啊！
1: 我前段时间一直在看那个网上，就是找视频的时候嘛，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因为林花和曾毅他们俩现在也在开，就是巡回演唱会嘛。
0: 啊，
1: 他们俩还有一段演唱会上的爱恨情仇。
0: 咋的？
1: 因为他们俩有的时候演唱会又赶上下雨，两个人一人打一把伞。啊

0: 好，我忘记了是从谁先开始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就耍帅，
1: 扔伞，
0: 非常酷的把伞扔掉了之后，两个人另一个人说，那我搭档都扔了，那
1: 我
0: 能不
1: 扔
0: 吗？
1: 是不是？
0: 他说我也扔，然后等下一次再开演唱会，再遇到一场大雨的时候，另一个人先开始扔。
1: 啊，行，你上吧，
0: 你扔
1: 我
0: 也扔，我
1: 也扔，谁跟谁？但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0: 对，确实第三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曾毅说。我扔伞，咔就把伞扔了，然后林花默默一笑，接着举伞开始唱。
1: 你套不好使，
0: 不吃你这一套了。
1: 哎，这个也是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歌手啊，孙燕姿。这也是我很想听的那个演唱会。
0: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1: 就是有一年，我忘了，也是近两年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天，那个孙燕姿在自媒体平台上开了一场演唱会。然后那场数据非常好看，然后有很多就是特别年轻的朋友，然后就不太知道他，然后不就出了那么一个梗吗？说我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冷门的歌手，他唱歌非常好听，他叫孙燕姿。
0: 我不是特别年轻的人
1: 啊，那你可能就不属于那个行列了。就是很多特别年轻的朋友是通过那场这个直播，然后了解到的这个孙燕姿。但是你知道，对于我来说，那场演唱会，哎呦，我是从头听到尾的，然后就好多歌都可以跟着唱，我又哎呦，又是我的青春。
0: 短短的半个小时，航哥一直在不断的回忆自己的青春，
1: 全是我的青春啊。

0: 哎，你知道这首歌它其实就覆盖了好几个作品。
1: 它覆盖了哪几个作品？
0: 就是你知道，就曾经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漫画家叫吉米。
1: 吉米。
0: 对。哎，那个也是你哎，年轻的朋友不知道，那个也是特别80后的青春的那种，就是他是个插画家，是个漫画师，然后你可以去看看。然后他有一部作品叫向左走，向右走。
1: 啊，向左，向右，向前看。
0: 对，
1: 是吗？
0: 然后那个我忘了他的作品叫地下铁还是叫向左走，向右走。然后就又有了一个电影。然后那部电影里有梁咏琪，有梁朝伟，有董洁。然后讲的就是恋人在那个地铁里认识，然后向左走向右走分开，然后最后发现就是怎么形容呢，又因为很紧密的情感连接，他们又重新的就走在了一起。说世界是个圆，就有缘分的人总会在某一天在某一个位置重新遇见。
1: 我没有看过你说的这个电影，我只是听这首歌。
0: 对，
1: 但是你刚才讲了之后，我脑子里一下就有他唱的那个歌词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场景。
0: 金城武好看极了。

0: 确实啊，
1: 嗯，
0: 你要是问我听没听过《爱情》这首歌呢，我说我没听过，
1: 但
0: 他一
1: 唱
0: 呢，我就知道了。我说那我听过。
1: 哎，莫文蔚是我，就是我其实喜欢好多歌手，就包括什么、
0: 嗯、
1: 包括孙燕姿啊，还有一段时间的那个，就是反正就很多喜欢的，但是就从第一次听一直喜欢到现在，就是他的歌我都喜欢的，就是莫文蔚。
0: 哦。
1: 啊。这是就是
0: 这是你歌手里的 top one，
1: 差不多
0: top 前三，
1: 他不是 top one， 但是就是没变过的喜欢，
0: 嗯
1: 啊、而且每一首都喜欢，嗯，所以特别好听。我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是很想去看他的演唱会的。
0: 所以其实喜欢的歌手这么多，如果都想看呢，最合适的方式就是去一场音乐节，然后如果有他们的话，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完美，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得到。
1: 没错，哎，其实真的还有挺多想跟大家分享的，但是节目。

0: 时间到了哈，每周五都会有这个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在音乐当中疗愈自己也好，让自己开心也好，反正听歌总不是坏事。
1: 是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刚才介绍的喜都音乐节呢，它是采用了无纸化电子票的方式，也就是说刷身份证和人脸核验的方式入场，你的身份证就是你的票。
0: 没错，
1: 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去看音乐节的话，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购票啊，不要去购买一些说黄牛票啊什么，这些是进不了场的。
0: 是的，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然后明天周末了，希望大家都好好休息。
1: 是的，本期节目编辑是李岩，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吧，
0: 拜拜。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绷紧防汛安全弦；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七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7: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绷紧防汛安全弦。
6: 当前南方多地已现强降雨，全国陆续入汛，雨情水情瞬息万变，必须绷紧防汛安全弦，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万全准备迎接汛期大考。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区域性阶段性旱涝明显，旱涝并重，台风活跃季节较常年偏早，盛夏有台风北上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国沿海地区的风险。从往年情况看，个别地区极端天气和突发灾情时有发生，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较大损失。面对复杂防汛形势，要坚决克服轻敌、麻痹、侥幸思想，拿出真策实招，立足最不利情况，向最好结果努力。安全度汛，基础在防，关键在早，风险隐患排查要抓细抓小，既紧盯江河堤防、水库塘坝、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溢涝区等重点部位，也要关注常规隐患点之外的盲区，确保风险可知可控。预案演练要真管用，杜绝形式主义，紧贴实战场景，完善处置流程，重点补强县乡基层防汛一线处置能力，人力物力要备得足，重点岗位配备经过风雨的老把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防汛是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局统筹、协同联动，把现代科技手段嵌入防汛备汛、防灾减灾全过程，依托遥感监测、大数据分析等智慧大脑实时研判风险，拉长预警预报的提前量，抛出响应的加速度，多部门攥指成拳，群策群力，坚持严谨、科学、周全、精细，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协同响应等机制，更好实现风险预警到应急处置高效联动、密切衔接，将让防汛安全堤坝更加完备坚固。防汛救灾责任如山，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始终，将责任压实到每个环节，用严实举措守牢关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才能在风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7: 5月18号，受市委书记韩冬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召开 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七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列席会议。
6: 会议指出，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对我市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特别是即将到来的防汛工作，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我市山多河密，地质条件复杂，六月份进入汛期，山洪、滑坡及城市内涝等风险交织，全市上下要以临战状态抓好四项落实。一是隐患再排查，聚焦鸭绿江沿线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及尾矿库等，开展拉网式整治、动态清零。二是预警再细化，健全部门联合会商机制，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人员应转尽转。三是物资再清点，建强专业队伍，健全跨部门调拨机制，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四是责任再压实，领导干部主动对照清单，认领包保任务，下沉督导，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以责任零漏洞，保障防汛安全、零事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在学习教育中，临江市妇联聚焦妇女健康这一关键民生领域，精准谋划整合资源，搭建起全覆盖的妇女健康服务体系，以实际行动当好妇女群众娘家人，书写为民服务生动篇章。
6: 针对辖区妇女健康知识匮乏、体检就医不便等实际问题，市妇联联合卫健部门深入乡镇街道，常态化开展健康知识专题讲座与公益义诊，围绕女性常见病预防、两癌防治、心理健康调试等开展科普宣讲，面对面解答疑惑，普及健康理念。
8: 今天听了两癌的知识讲座，收获很多，了解了早筛查、早治疗的重要性，今后会重视自己的自身健康。
6: 聚焦环卫工人、边境村社区居民等重点妇女群体，市妇联精准开展宣传服务，切实做到两癌宣讲近万家，打通健康宣讲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引导广大妇女群众主动关注自身健康，积极参与两癌筛查，切实提升重点群体的筛查意识和参与率。同时联合乡镇卫生院，推动妇女就近便捷体检，建立患病享受救助人员台账，重点关注低收入妇女群体，打通筛查与救助衔接通道。
9: 两癌筛查是守护妇女健康、关爱困难妇女的重要民生举措，我们以此为抓手，深入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用心用情解决妇女群众在健康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把妇女健康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拓宽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效，以更实举措关心关爱广大妇女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妇女群众身边。
6: 临江市妇联近五年已累计救助患病困难妇女31人，发放救助资金31万元，切实守护妇女健康，大幅提升辖区妇女获得感、安全感。
7: 近日，建国小学举办传统文化进校园特色成果展示活动，特邀宣传部文化馆相关负责人入校，实地观摩指导，全方位展示学校非遗剪纸传承及校园文化建设的特色成果。
10: 活动中，校长结合学校红文化内核，讲解了学校传统文化建校园工作开展情况，重点展示了非遗剪纸传承的实践历程与育人成效。在剪纸社团展示区，一行人近距离观摩学生剪纸实践，非遗剪纸传承人介绍了社团教学思路， 学生们在指导下专注创作，用彩纸剪出栩栩如生的作品，生动诠释红文化内涵。

0: 尽显非遗魅力。
1: 我们学校的剪纸社团以传承剪纸技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让非遗剪纸扎根校园。一把剪刀，一张红纸，便是同学们的创作天地。同学们从二年级起开始加入社团，在石老师指导下，从基础学起，逐步掌握了团花、生肖等剪纸技法。同学们尽心勾勒，细心裁剪，既锻炼了动手能力与专注力，也在实践中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0: 随后，一行人先后参观了校园走廊、正厅及校史馆，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深度融合的浓厚氛围，深入了解学校办学理念、文化建设历程及传统文化进校园系列成果。此次成果展示活动进一步搭建了管校文化交流桥梁，下一步建国小学将持续深化传统文化进校园工作，让非遗剪纸文化薪火相传，不断丰富特色育人内涵，推动特色育人工作再攀新高。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5: 啊，我们也是有几个指标，啊，包括种子的活力，啊，种子的净度、裂口率，啊，发芽率，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指标。啊，比如种子净度，我们购买种子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其他杂质啊？还要考虑种子的一致性。大小一不一致？种子的裂口率，啊，这个只有人参开口了，它才有发芽的可能性。然后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人参的赔率，要做发芽实验。因为即使是开口了，如果赔率达不到90%，啊，它的发芽率是难以保障的。啊，其实我们这个做发芽实验也比较简单，啊，我们搞一些绿纸啊，或者我们那个面巾纸，啊，在一个小的托盘或者培养皿上把种子摆好，啊，可能一周之内我们就能拿到啊发芽率的这样一个结果。其实这个发芽率，这是我们选择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同时发芽室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我们播种之后，啊，一周之内90%的种子都出苗了，和一个月，啊，种子才全出苗，这对于我们后续的田间管理，难度是不一样的，
6: 影响也很大，
5: 对，影响很大的。包括有一些种子啊，有可能啊，今年处理不好，赔率不高，可能今年出了50%，啊，第二年又出了30%-40%。啊，这样就是我们人参的年生都不一致了，对于我们后续的管理呀，包括人参产量啊、品质啊，都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挑选种子啊，这几项指标 是非常关键的。
6: 嗯，首先咱们大家可以挑选咱们本土的一些这个品种哈。
5: 嗯。
6: 后期呢，就像张老师说的，咱们最好一定要做好这个发芽实验，这样呢才能辨别这个种子的好坏。
1: 嗯。啊，其实听了张老师的讲解，相信咱们这个种植户啊，
6: 嗯，
1: 从比如说选种也好，包括像种植也好，方方面面心里都有底了。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人参产业它的这个整体的发展。咱都说哈，东三省啊，作为这个种参的特色产业，尤其是咱们吉林，那也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咱们吉林人参种植的面积啊、产值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产业的基本结构是怎样的？
5: 嗯，好，其实我们人参的行业管理部门啊，已经对我们2025年人参产业的一个整体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那么目前啊，我们吉林省原参的种植面积呢是22.8万亩，啊，鲜参的产量在4.2万吨，啊，整个这个产值在30亿元左右。林下参呢是102.7万亩，啊，产值在这个120亿左右，啊，这是我们这个从种植端啊人参的产量还有产值。那么从整个人参全产业链呢，人参产业的总值是在1052亿啊这样一个体量。嗯，然后一产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种植端啊，大概在150亿左右。那二产占到350多亿这样一个体量，三产呢是500多亿，啊，整体下来是已经啊人参产业总值超过1000亿了。
1: 嗯，
5: 啊，这是我们人参产业的一个啊基本结构现状。啊，
1: 嗯，
6: 那马上呢，咱们来迎进这是白城的夏先生，你好，夏先生。
7: 哎，你好。
6: 你好，请讲。
7: 我那个是吉林白城镇来县的，我想问问我这块是适合是什么品种？完了吧，我有一晌地那个松树地，
6: 嗯，
7: 我想问一下子，一晌地的投资大概是多少钱？
6: 嗯，
7: 种什么品种？
6: 这样，嗯，
7: 就是最好种冬天，就是不用防寒的有没有啊？这一晌地防寒太费劲了，
6: 省事儿的是吧？
7: 对对对对。
6: 咱问问张老师。
5: 夏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5: 我刚刚听您介绍啊，您的是在镇来，然后。您的土地的性质是人工林是吗？还是什么样的土地？土地类型？
7: 是我自家的林地栽的松树，刚栽上大概是才2年。
5: 哦，那您的土地性质是什么呢？
6: 就是林地吗？还是耕地啊？
5: 就是，
6: 还是什么？
7: 不是，这是林地。
6: 就是林地。
5: 哦。
7: 嗯，那就是林地。
6: 嗯
5: 嗯。
7: 它是那个3点黑方土。
6: 夏先生是这样，咱们首先得了解您的土地性质，才能看允不允许种人参。如果就是林地的话，老师可以种人参吗？
5: 对，如果是人工林啊，这个是从政策上来说，是允许种植人参的。
6: 嗯，
5: 但是我们考虑政策的同时啊，也要考虑我们的气候环境。
6: 嗯，
5: 啊，比如说镇来这块毕竟不是传统的人参产区，是吧？这个气候环境啊，土壤类型适不适应？
6: 嗯，
5: 啊，包括尤其是夏天的雨水啊，还有冬天的这个啊雪大不大，防寒这块有没有问题？我们种植的成本高不高？啊，但是一般啊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我们按照密植的模式搞林下生态种植，
1: 嗯，
5: 可能一个整个的生产周期啊成本应该是在30万左右啊，
6: 嗯，
5: 是这样一个成本啊。
6: 嗯，
5: 但是如果是保苗正常，收益啊，应该是在5-60万这个样子啊。
6: 嗯，
5: 一个生产周期4年到5年这样。
6: 嗯，一个生产周期就是4年到5年，夏先生大概是这个钱。啊，老师，比如说镇来他要选一些品种的话，他说这个冬天还不用管他的，有这样品种。
5: 这个人参种植啊，是一个啊特别精细的，就是这样一项任务。
1: 嗯。
5: 所以我们人参种植环节啊，不只是防寒，
6: 嗯，
5: 啊，田间管理啊，方方面面都要做得特别精细啊，这样我们才有经济产出。
6: 嗯，
5: 啊，如果我说这个地方可以，
1: 嗯，
5: 然后我们种了之后也不保苗，
6: 对，
5: 或者有一些我们预料不到的自然灾害啊，导致我们损失比较大，
1: 嗯，
5: 啊，这样就是
1: 有点
5: 相当于
6: 偿失了。
5: 对对对。
6: 夏先生啊，咱先问问您，种没种过人参？
1: 嗯，
7: 没有，没种过。
1: 没种过。
6: 那您就是想在这个林子里面行多点收益，是不是？ 首先您这个技术就不掌握，然后呢人参管理种植管理还是一个精细的活，而且投入的也不是很少，是吧老师？
5: 对，这成本很高的、
6: 而且它周期性这个还很长，您一定要考虑好啊，夏先生。像您说的往那一扔，种进去了冬天都不管，那这肯定是不行的呀。
8: 是，投入成本有些高。
7: 冬天零下30多度，完了还有大雪。
8: 是，你还得做好保温啊，对不对？
6: 所以说像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慎重。
7: 那我问一下老师，那你说我这嘎达适合种点别的什么呢？就是不是人参之外的，就是那药材种点别的啥呢，能适合呢？
5: 夏先生是这样，就是您有这样的想法啊，想做这个高价值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啊，我们可以到现场去勘察，比如说我们的气候环境啊、土壤的类型，包括你这个树可能是现在是小树苗啊，育碧度是多高啊，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筛选几种中药材，不仅仅局限于人参啊，因为我们吉林省啊还有其他的当地药材啊，官方公布的已经有10种了。到时候我们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啊做一些试种啊，小面的试种，这样可以降低我们的风险啊，也降低我们的投入成本。
8: 哎，那就这样啊，
6: 您说到这儿啊。
8: 张老师刚才在这个夏先生提问题的时候，就是也是提到了这个天气哈，就说这个冬天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一劳永逸的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再给大家讲讲这个倒春寒啊具体什么情况？
5: 好的好的，其实之前吧，我们确实有冬季不做防寒的这样先例
8: 啊，
5: 这就是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而没有直接提到倒春寒。其实就是因为近些年呢，我们天气的气候的变化啊，有一些异常天气，有一些极端天气，就是近几年呢，我们人参产区有很多地方都遇到了类似情况，就是五一之后，人参已经出苗了，哎，突然来了一场霜冻啊，或者下雪啊，这个时候就会我们好多好多人参苗就冻死了，进入了程序性死亡，就会导致我们减产啊，所以应对这个策略啊，我们就得第一根据我们近些年是不是我们这个区域经常性的发生，比如说敦化区域最近这2-3年都会出现5月5号左右就会出现一场霜冻啊，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经验和预判啊，我们提前比如从防寒的管理上让人参尽量的晚一点出苗，这是第一个措施。第二措施呢，当我人参已经出苗了又突然来一场霜冻，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在田间做一些取暖的措施，比如说烟熏，形成一种这个暖流的保护层这样也能有效的抵御寒流主要是通过这两方面的措施。
6: 好，张老师，刚才有位朋友也想问到，他说我是确权的这个土地，就是耕地，他说这种土地性质可不可以种植人参呢？
5: 耕地那就是也分为基本农田、一般农田。其实我也对这个人参产业种植用地这个政策也有了解，也跟一些专家行业主管部门进行过探讨。其实目前我们行业主管部门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划，会保证我们全省的人参种植面积保持在20，就是原参这一块20到25万亩。那么我们要这个种植用地这块，尤其农田，可能要采用这种占卜平衡的这样一个策略，就是基本农田也好，一般农田也好，我控制在这个区域，比如说敦化区域是5万亩我不管你什么用地，但是不要超过这个指标。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规划。在这里其实我们根据国家这个基本农田的一些政策办法，基本农田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种植主要农作物那主要农作物的范畴又是什么呢？对吧，粮棉油肯定算主要农作物。另外一个还有一类，就是在某一区域有种植历史优势产业的，其实也是主要农作物。所以这个可能我们在政策制定的时候未必完全关注到这个点，这是完全是从这个定义上来讲的，就是国家大的宏观的政策基本农田干什么保障主要农作物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参考这个定义概念呢，在我们制定政策，就我们人参种植用地这块，可以就是突破这种是吧基本农田的束缚。因为我们一般农田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然后呢一般农田一身林地那范围就更小了，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所有的农田范围内，
8: 嗯，
5: 对吧？遴选啊，一身林地，然后保证一个占补平衡。但这里也不是说无限的去扩张，谁种都行。其实我们应该是提高这种啊种身的门槛，啊。
6: 嗯，就我们只能破解这样的难题以后，才能实现这个人参种植的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是吧，老师？
5: 对，就可持续发展。一是我们要保证现有种植用地啊够用，另外一个其实我们连作障碍的突破技术啊也需要进行完善啊。虽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
6: 嗯，
5: 是吧？解决老山地的啊这样技术手段，但可能在这个技术的成熟度啊，
8: 嗯，
5: 还有提升的空间，
8: 嗯
5: 啊，
6: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哈，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通话的梁女士，
8: 好，来看一下，梁女士您好，
9: 我想问一下，就是授权的土地，农作物玉米，农作物土地可以种多年生那个药材和人参吗？
6: 嗯，这就是刚才
8: 咱们说的这个问题哈，
5: 其实是同样的问题，
8: 嗯
5: 啊，就是如果我们吉林省这个啊，政策出台之后，
8: 嗯，
5: 啊，那可能就是您的这种，无论是授权土地是基本农田啊，还是一本农田，都是可以的。但是按照目前国家的大的政策，啊，其实这个基本农田还是主要保证粮食安全，在这个经济作物上，啊，还是用一般耕地。
6: 嗯，听明白了吧，梁女士？
9: 哦，我想问的就是，如果我要是种了不能生的药材，是不是也违反规定呢？
8: 嗯，他说
6: 对呀，现在的政策就是说耕地是不允许种人参的，
8: 是的，
6: 不能改变用途，你种玉米是没问题的啊，
8: 嗯，
6: 现在的政策是这样的，
9: 哦，
6: 看以后的政策变化好吧，
8: 对，咱们等着新的政策出台，嗯，
6: 哎，
8: 嗯，
5: 对对，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嗯，是吧，是还是不允许的，
6: 对，
5: 但是可能根据有不同区域啊，
8: 嗯，
5: 它这个管理办法，
6: 嗯，
5: 啊，
6: 可能有些弹性的变化，
5: 都会有一些弹性的变化，嗯。
8: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解答。从春季种植的实操技巧，再到产业发展的深层破解路径，再到政策的落地实施，都给我们讲的透彻明了。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呢，也都是收获满满。
6: 没错哈，你看张老师的讲解，既有这个科技实操性，又有政策解读性和产业的前瞻性。不仅啊为咱们人参种植户的春季备耕保驾护航，更为啊咱们吉林人参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理清了思路，也明确了这个方向。那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是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送来春风，吉林省委一号文件及人参产业专项方针方案的出台呀，更是为吉林人参产业发展量身定制了施工图，也让人参啊这一吉林特色资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8: 人参产业是吉林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更是吉林省打造道地中药材产业集群的核心抓手，做好春季的种植管理这一基础功课，那破解种植资源、种业创新、用地保障等产业瓶颈，也是既是落实了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精神的具体实践，也是推动人参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好、发展得好转变的关键。相信在政策的强力支撑下，在像张老师这样的科研工作者的科技赋能下，那么在广大种植户和产业从业者的共同努力下，吉林人参产业必将突破发展瓶颈，走出一条种质优、种植规范、产业融合、品牌响亮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之路。
6: 那从一颗种子到一个产业，从田间地头到产业链条，吉林人参啊正以政策为指引，以科技为支撑，不断地释放特色产业活力，让这颗黑土地的金疙瘩呀，也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摇钱树，成为吉林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动力，更成为吉林省打造农业强省、发展特色现代农业的重要名片。
10: AM738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3: 小丽与大连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连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连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连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14: 女儿有权向大连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连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连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1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13: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1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部10到11度，其他地区13到16度，全省最高气温为中西部23到28度，其他地区17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3度。
1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6: 吉林各地整合创新资源，以科创合力赋能都市圈产业，提质升级；
12: 深圳文博会丰富展品，创新形式展现吉林文化新魅力；
6: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明天启幕。
1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省各地通过多元形式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厚植全民环保理念。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听取全省信访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举措。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与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听取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及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的合作进展，为我们深化对俄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必须充分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提高对俄开放水平，持续深化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经贸交流，在东北远东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坚持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强力并行，快速推进跨境旅游项目，
15: 以合作新成效，助力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引导社科界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力量。要加强党的全面领

0: 领导把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全过程，确保这一重要意识形态阵地始终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突出抓好面向群众的理论宣传，坚持官话民说，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鲜活的理论讲鲜活，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区域国别学等优势学科，深化边疆民族史问题研究阐释，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开发区改革、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全省社科工作者要自觉传承邝亚明、程仿吾、童东、张伯驹等先辈和名家风骨，笃行学术报国、潜心治学育人、更续吉林文脉，发扬光大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优良传统。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之心，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切实把信访这一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扎实。要高度重视出信出访，全面压实一线责任，实行首接首办负责制，确保信访办理责任清晰、提质增效，形成闭环，强力推动积案化解攻坚，将其作为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结合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聚焦劳动社保、城乡建设、农村农业、自然资源等重点领域，强化政策供给、分类施策、靶向攻坚，点面结合推动问题解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基层第一哨作用，常态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严防极端事件的发生。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县市区党政一把手，要坚持行胜于言，身教胜于言教，带头到矛盾突出、问题集中的地方下访接访，直接包保重大案件，确保案结事了人和。行业管理部门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信访，积极主动化解本领域的信访矛盾。省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要跟踪督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对责任不落实、工作走形式造成严重影响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契机，吉林各地整合创新资源，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聚力突破产业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创合力赋能都市圈产业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3: 在四平聚源焕热集团科研中心，企业研发团队正联合长春理工大学推进 W25C 版型板式焕热器结构强度与密封胶条溢出仿真分析项目，
4: 能精准优化产品结构与密封性能，提升产品的可靠性与使用寿命，助力我们巩固电力等高端市场优势，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 双方开展深度合作以来，相继攻关了自动激光焊接、防腐涂层、有限元分析等关键技术。去年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批复后，创新资源更加集聚，双方的合作也更加便利。联合研发的 W10B 核电激光群焊接板式换热器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都市圈建设打破地域壁垒，畅通技术、人才、市场资源共享渠道。眼下，位于辽源市的吉林中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全面对接长春的技术、市场和人才资源。不久前，公司自主研发的功率125千瓦、容量261千瓦时的液冷储能系统，通过零下40摄氏度极寒测试，可以实现12分钟极速充能，在储能领域订单量供不应求。
5: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便捷的交通为我们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后续我们的产品也将在报关、海运等环节通过都市圈产业协作平台进行快速对接。
3: 眼下，研发团队正联合省内高校开展锂电池储能系统运行特性分析、健康状态监测等技术攻关，助力新能源产业绿色创新。
6: 聚焦绿电耦合生产、低温储能增效、电池回收利用等低碳关键技术，依托都市圈的交通枢纽与产业集群优势，推动新能源产业

0: 产品的深度融合。
1: 以科技创新支撑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沃生打造了辐射都市圈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高效运行长白山、三江、极光三家省级实验室，聚焦汽车、光电信息、具身智能等领域，组织实施12个聚力攻坚专项，深挖装备制造、碳纤维、新能源等产业的联合创新潜力，构建核心引领、多级支撑、链式协同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0: 我们将强化4城科技创新协作，培育和建设高能级的创新平台，组建科技创新联合体，持续谋划聚力攻坚等重大专项，集中攻关都市圈内产业技术需求，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奋力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2: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7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57件，来信60件，其中长春市61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4件，四平市10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6件，重点案件2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3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10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7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9个，占28.82%，噪声类问题37个，占21.76%，固体废物类问题28个，占16.47%，生态类问题27个，占15.88%。水类问题15个，占8.82%，土壤类问题7个，占4.12%，其他类问题7个，占4.12%。截至5月22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78件，重点案件118件，其中来电559件，来信41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3: 残雪在征破更多林边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然风鸣声中，大江湖的换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已正式拉开帷幕，吉林展区立足科技文创、冰雪文旅、红色文化、非遗好物等特色资源，以丰富展品、趣味互动与创新展示形式，全方位展现吉林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崭新风貌与蓬勃活力。请听报道。
4: 本届文博会吉林展区的现场最吸引大家目光的，就是我身后的来自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带来的光学乐器秀。激光化作琴弦，手指轻轻遮挡即可演奏经典曲目。那科技与艺术交融，实现了科普与娱乐双赢，它也成为了全场人气最高的亮点之一。
5: 激光本来是看不见的，但我们通过乐器让它变成了看得见的光线，听得见的音符，希望能够在大家的心里，尤其是青少年朋友的心中，留下一颗想科学、爱科学的种子。
6: 此次文博会，长春文旅聚焦冰雪、文创、红色文化三大核心主题。长春大冬会吉祥物极冰极雪印章打卡火爆，长影集团携建厂80周年经典影片与文创亮相，用光影讲述吉林影视传承与创新。吉林东北亚出版传。

0: 本《远隔重洋的呐喊》。那么围绕这本书，我们也制作了首创贴纸，还有有声读物，希望能让全国的参会观众了解吉林的红色历史，了解民族英雄杨靖宇，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
1: 我们长春鹅旅呢带来了吉冰吉雪的套色印章，还有我们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别的纪念印章，文创产品也有数十种，希望更多的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朋友能够走进吉林，了解我们吉林的冰雪文化。
2: 文博会开幕式当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及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正式揭晓。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功跻身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行列。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50余载深耕不辍，踏遍山野采集菌种，坚守讲台培育人才，扎根田间推广技术。用一项项科研成果，一次次躬身实践，让小木耳成长为大产业，用毕生坚守诠释科技报国的科学家精神。请听报道。
4: 作为吉林农业大学首批硕士研究生，李玉师从著名真菌学家周宗煌先生，开启了菌物研究之路。他常年深入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经过潜心钻研、反复试验，累计发表菌物新种130余个，记录中国年菌430余种，占世界已知种的43%，填补了我国菌物研究领域的多项空白。
5: 我带着学生北边到了大兴安岭最北边，是吧？南边到了海南岛，西边进了青藏高原、新疆，就等等这些地方。那么实际上，现在这些成果看起来是很容易，但是实际上呢，它前期的研究工作藏着巨大的科研工作者的前心。
4: 李玉始终践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理念，创造性提出南孤北移、北耳南扩产业发展战略，推动我国食用菌年产量从1978年的5.78万吨攀升至如今超4000万吨，增长700余倍。李玉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多项重磅荣誉。在蛟河市，他手把手向菌农传授微孔出耳技术，让曾经贫困的小镇变身全国知名黑木耳之乡。在陕西柞水县，他带领团队耗时3年摸清菌类资源，总产值超5亿元，带动4万余名群众增收。截至目前，李玉的科研成果在全国72%的贫困县推广应用，带动426个贫困县4.53万户农民脱贫。
5: 我们在全国很多地方都通过食用菌实现了脱贫致富，实际上也就是说明了食用菌这个产业虽小犹大，是一个真正能够改变农民、改变农村、改变农业的一个产业。
4: 作为吉林农业大学原校长、国家级教学名师，李玉始终坚守教育一线，从零起步创办菌物专业，逐步搭建起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菌物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累计指导硕士研究生近300人，博士研究生超100人。
5: 我也很希望我们广大的农民、广大的孤农能够充分地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中国的食用菌产业，不辜负总书记嘱托，把它做大做强，在乡村振兴中呢，继续发挥它的重大作用。
6: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我省各地通过科普宣讲、实践体验、野生物救助等多元形式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厚植全民环保理念。请听报道。
7: 吉林市组织小学生走进野生动物保护站，聆听野生动物救助故事，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有序投喂小动物，放飞康复野生鸟类。
8: 非常钦佩这里的叔叔，他热心救助每一个动物，并且给了他们非常好的居住环境。
7: 松原、通化、辉南等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校园、社区，开展科普宣讲、生态探秘、垃圾清理等活动，普及珍稀动植物知识与生态保护法律法规。镇赖县依托默默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持续守护候鸟迁徙通道。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核心区，每年数十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补给。
9: 每救助一只鸟，每多样一个鸟类种群在我们这儿迁徙，这就是守护了我们这边湿地的生命，守护了我们人类美好的未来。
7: 白山市持续深化生态保护修复，全域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澄澈的浑江水域水质优良，生态向好，黑天鹅、斑嘴鸭等水鸟。

0: 鸟常年栖息嬉戏，成为城市生态向好的鲜活见证。长白山野生动物救助站持续救助中华秋沙鸭、普通狂、獐子等各类受伤受困野生动物，累计成功救助百余只珍稀野生动物，筑牢长白山生态安全防线。如今从湿地候鸟翩跹、山林生灵栖息，到城乡全民互绿、家校共育生态，吉林各地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常态化守护、精细化治理、全民化参与，持续夯实生态家底，以实干之力守护万物共生的大美吉林。
1: 5月20号到22号，东北四省区外事外宣翻译培训班第七期在长春举办，活动由吉林省外事办公室、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主办，辽宁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协办，来自东北四省区外事部门、吉林省直相关部门、高校企业的外事和翻译骨干270多人参加培训。培训围绕数字时代国际传播、人工智能和翻译融合等课题，邀请专家学者授课。
2: 接下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5月23号在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城同步揭幕。作为东北超四大赛区之一，长春凭借优质文旅资源和完善的赛事配套，成为本次赛事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请听报道。
3: 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19号，长春相关文旅产品搜索量月环比上涨109%，外地游客为一场球赛奔赴长春趋势明显。机票方面，赛事举办前后，长春龙嘉国际机场进港机票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35%，热门客源地以上海、北京、成都、青岛、深圳为主。酒店预订看，赛事前后入住的长春酒店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28%，其中比赛场地长春奥林匹克体育场周边3公里内酒店最为抢手。
4: 我们门店咨询的话，数量其实也是比较多的，除了观看比赛之外，也是希望去长白山周边的景点游览一圈。我觉得可能是通过一个体育赛事带动整个吉林文旅全域的，包括出行啊，然后餐饮啊，这样一个发展。
3: 据了解，赛事举办期间，球迷持东北超球票可享受长春多家核心景区餐饮住宿专属优惠，覆盖长春世界雕塑园等17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伪满皇宫博物院等42家 A 级景区首道门票打折优惠，以及多家本地知名餐饮品牌专属福利，真正实现观赛惠民、文旅联动。
5: 我要抢了票了，然后他想到东北那边来旅游一下，我就过来帮看看长白山那之类的那些旅游线路。
3: 为满足球友观赛需求，5月23号当天，直达赛事主场的轨道交通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末班时间延长至23点，长春轨道交通1号线北环城路站末班时间延长至23点40分。同时计划在当天15点至17点举行绿茵逐梦畅行长春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
6: 打造这场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一方面是为东北超赛事预热引流，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趣味互动拉近和市民的距离，用文旅体育融合的新形式提升长春地铁的服务温度。
1: 近日，第37站中体联体育资源对接活动在厦门体博会举办，借助国家级的展会平台，我省重点推介首届极速冰轮挑战赛，面向全国展示吉林冰雪产业优势与合作机遇。赛事搭建轮滑、滑冰双向联动的全民赛事体系，设置县区赛、城市赛、总决赛3级赛程，覆盖全省11个赛区、60个县区，面向6到69岁的人群开放参赛，预计参赛人数超1万人。推介会上，我省还发布了5级赛事赞助体系及引荐奖励政策。
2: 今天全国残疾人攀岩锦标赛在长春市开赛，来自全国12个省的58名运动员领队教练员参加比赛中，残障运动员们以顽强意志展开攀岩竞技。据了解，攀岩运动于2024年6月获得国际残奥委员会执委会批准，成为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未来吉林省残联将在全国赛事承办、残疾人运动员选拔培养方面持续用力，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7: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浏览一组省内资讯。 2026欧拉音乐节将于5月23号、24号在长春举办。2026欧拉音乐节凭借过往沉淀的超高口碑，成为东北文旅娱乐版图中极具代表性的年度潮流盛事。本届音乐节落地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两天的表演阵容各有亮点。两天时间里，多组实力音乐人精彩演绎，既有热血摇滚的热烈氛围，也有独立流行摇滚的细腻质感，曲风多元，兼顾情怀怀旧与潮流先锋，全方位满足不同娱乐圈层乐迷的听觉追求，承包了整个夏日的音乐狂欢。
2: 在省委宣传部统筹推动下，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更续经典文脉，打造新时代文学理论精品。目前出版工作稳步推进。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的文脉延续。按照计划，书稿将于2026年4月至12月陆续定稿，2027年7月前全部出版。后续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新书发布及学术研讨活动。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城市屋顶第五立面的整治，敬请关注。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通化、吉林、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吉林西北部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部10到11度，其他地区13到16度，全省最高气温为中西部23到28度，其他地区17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3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9: 我是牛程程，
10: 我是牛欣欣。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0: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9: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0: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1: 妈妈，快看，小松鼠。
12: 嘘，别吓着它。
13: 喂喂，哎，站着站着呢。哎
14: 哎，兄弟啊，小点声。
12: 耽误
14: 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你。

0: 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0: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0: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2: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利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

0: 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4: 本台消息。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0: 在15、17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3: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3: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5: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5: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7: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稀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6: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

0: 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4: 在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降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7: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8: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9: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2: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条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1: 教育部、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3: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1: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
1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代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呐，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呐，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一直以来都陪伴大家，已经陪伴18年了啊，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最近感到心情不好，心理压力非常大，闹心难受憋屈啊，另外还在说这些事之前，我还真得说呢，今天是个周末呀，不管咋样，祝您周末愉快啊。如果是心情不好的，心理压力大的，欢迎您现在就打咱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0431啊，说一下，您记一下啊，现在就可以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这个咱们那个直播呀开始了啊，但是第一个节目往往是播天气预报，但是非常抱歉是啥呢，我们今天那个登录那个气象台那个邮箱没登录上去，这个所以说呢就没收着咱们最新的天气情况啊，这样的话呢就非常抱歉了啊，就非常抱歉了，今天那个官方的天气预报欠奉了啊，官方天气预报欠奉了啊，非常抱歉。那咱们节目呢是照常直播的啊，咱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此时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呢就是咱们节目呢这播出平台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您开通的。那么还有很多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我们稍后再为大家做介绍。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看来挺着急的，我们抓紧时间来迎热线，迎完这个热线之后再和大家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因为咱是广播嘛，收音机的节目首先介绍收听，然后介绍收看，还有参与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啊。来，我们来迎接1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小春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0: 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从10多岁我就上初中时候就听节目来的。然后我是最近就是有点遇到难事了，我自己在那转的有点想不开了
0: 啊，是不是？
1: 家里面我也不敢太表现，
0: 嗯，
1: 然后之后那个朋友我也都唠了，还是就是有点难受。
0: 啊，怎么的了呢？咋整那么难受呢？说啥事？今年多大了你啊？
1: 我今年35。
0: 那岁数不大，挺年轻的，成家没呢？
1: 是，成家了，有孩子也有了，但是我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才7、8岁。
0: 啊，那你还行，正好啊，上小学1、2年级那样哈。
1: 对，
0: 啊，
1: 然
0: 说
1: 后
0: 说遇到啥事转不开了啊？
1: 对，我平时还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身体里面就是有一个激素缺少了，然后就是有点不太，就是不太，就是有会有焦虑。我吃了那个药之后，会就能平复一些。然后那个，我最近是我们单位吧，就是那个效益不太好，然后就是暂时就是大家都是轮着休息，然后之后
0: 轮
1: 那
0: 大班
1: 个，
0: 了就啊，
1: 对，轮大班了，就是那个等。领导这边说是过2个月，就是说那个，但是别人是两个人一岗的时候，人家就是挨个轮。那我这吧，领导就是我也问过领导很多次了，我领导也都是每个领导跟我说都不一样，但大概都是让我先休1个月，然后再那个等那什么，就是那个等下个月的时候，然后说再听信儿。然后这个时候吧，我也是一直都上班，我没休息过，然后一直都忙碌的状态。然后这我就寻思那个，因为肯定要缩减开支了嘛，然后就寻思我干个兼职，因为我经验也不咋多。干兼职的时候吧，就是被那个网骗，就是那个我损失了1万多块钱。这样的事儿的，然后我经验也不太足，家里人确实也没怎么怪我。但是那个时候我上了几天活，那就是那个，哎，就寻思在家那个干个兼职啥，他让你做什么任务就被弄进去了。然后之后那个，这个我也还上了。然后之后就是。就最近就在家也是那个，有的时候单位领导需要你干活的时候，我就去一趟。然后去一趟，我听他们传的也都挺吓人的，因为就毕竟不太稳了嘛，
0: 啊，
1: 反
0: 说
1: 正
0: 这
1: 挺
0: 单
1: 吓
0: 位
1: 人
0: 要
1: 的。
0: 黄，要全部裁员，怎么怎么地的，是不是？
1: 啊，对，然后又说给你长期放假，就
0: 那就
1: 怎么怎
0: 放
1: 么。
0: 呗，长期放假放假呗。
1: 但是，然后我就最近我就寻思我找兼职，我越找我感觉我越焦虑，就是那个我经验也不太多，然后就我还挺实诚的。我朋友跟我说，你要是想找兼职的情况下吧，你就跟人家说那个，别说就是说干那个，人家我特别怕我被骗，我就去的那种连锁店的，就是找那个白天晚上小时工什么的。然后，但是他们也都愿意要长期的，然后就说如果你干短期的话，也影响他们考核绩效。
0: 那
1: 然
0: 对
1: 后我
0: 呗。
1: 寻思，对，我是这样，我其实我也不太想隐瞒，因为我觉得
0: 我
1: 就是。
0: 问一下，你别着急，越说越快了，妹妹啊，你没发现自己越说越快吗？
1: 我发现了，
0: 发现了是停不住，然后越说越快，就说明啥呢？你确实是，就是
1: 焦
0: 这个
1: 虑，
0: 事儿想着急的快点解决，啊，但是快点解决，这个说的快解决不了，你说是不是，妹妹？
1: 是我可以慢慢说，
0: 咱们捋过事儿啊，就是现在你的想法就是说的，咱俩唠实在嗑啊，第一个，这单位真是要够呛啊，心里头。是吧？
1: 对，大家伙
0: 就
1: 都
0: 是
1: 挺害怕的。
0: 即使单位不够呛，我也要够呛，是吧？就是留十个人啊，留十个人裁20个，肯定我在把我在裁那范围内，是吧？那咱们就那怕啥的了，对吧？这个是第一个啊。咱们家是不是你一天不上班，家里头就吃饭就吃不上了？
1: 那不是，家里面人都挺稳的，就说
0: 是
1: 无所
0: 啊，
1: 谓，
0: 所
1: 就是
0: 以
1: 哪
0: 说
1: 怕
0: 咱
1: 是
0: 这
1: 放
0: 讲你就
1: 到。
0: 不上班。你就不上班的话，人家4个人挣钱养活你一个还养不起，我就不信。
1: 但是我平时不花他们钱，我都是自己挣钱供老公，自己供孩子，就挺点钱
0: 那最起码来说有个好老爷们就行呗，还想咋的？
1: 了。那都是，
0: 对
1: 但是
0: 吧？
1: 我老公倒没说我什么，
0: 那
1: 就
0: 你
1: 挺
0: 着
1: 支
0: 啥
1: 持我
0: 急
1: 的。
0: 呢？
1: 那我觉得我一直我都在上班状态，领不定歇了我就没意思了，有点。
0: 你让人吓唬住了，没意思。
1: 然后
0: 你干点有意思的事儿呗。你买本心理学的书看看，如何克服焦虑。
1: 就是我这个焦虑，其实我有点生理性的，就是有点控制不住。但是我吃那个激素药，我就能缓平很多。但我这个月大夫让我停1、2个月，就是也让我停药看看。
0: 我也觉
1: 但是
0: 得你
1: 不
0: 挺，
1: 是精神疾病，
0: 我知道，
1: 就是小哥。
0: 我也觉得，就类似于像那个什么那
1: 激
0: 个，
1: 素，我是激素水平不行，就内分泌。
0: 我说类似于就像甲亢似的，甲亢脾气就不好，实际上就是激素造成的，是不是？并不是为人
1: 我
0: 不
1: 知
0: 好，
1: 道。
0: 就是激素造成
1: 然后我身边能墨迹的朋友，我感觉我都有点墨迹
0: 的。
1: 骗子。然后我朋友说你不行，你就把药吃上吧。但是他不。

0: 成精神疾病，就是
1: 你跟
0: 说就是
1: 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先问问大夫。你说我最近因为单位的事儿，我有点焦虑了，能不能吃点啥的？那大夫再给你建议是吧？这都没事儿。然后你听我，你看你一块钱是不是我说话就慢了？
0: 啊，对对对。
1: 为啥要慢呢？就是因为快也没用，咱们不干没用的事儿啊。你现在是这种造成这种焦虑，就别说你是一个激素不正常的人，就是一个激素正常的人，俩事儿加一块儿他也焦虑。所以说你这表现就是咱这么讲，一个是单位就栽栽愣愣，说不定哪天就黄了，就不给开支了啊，劳保也给停了，对吧？这肯定是搁谁谁也焦虑，搁我也焦虑啊，对吧？再加上呢，前两天寻思挣点钱吧，还叫人给坑点，倒是不多。啊，倒是不多，跟我差不多。我3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是被认识的人坑过，被好朋友借过钱，然后被不认识的人坑过啊，做好事还被坑过。我这我跟你说，我这成长过程就可瓷实了，啥亏都吃过，所以说我长得很瓷实啊。你要没吃过这亏，你到80岁这亏你还得接着吃。你要早吃这亏，以后就不吃了。其实不是坏事啊。
0: 对，我现在就是我在找兼职的时候，我感觉不靠谱，我都上网查查或者问我有经验的朋友，
1: 对，
0: 然后感觉那个我自己感觉那个时间点不对，因为就是人家都要长期的嘛，然后之后我就感觉那个有一个就是什么都不考虑我你就来上班那种，我就感觉不对，我都上网查查，我怕我再被受骗，他们说也可以损失10000块钱保住更多的钱。
1: 对呀、我那个我像你这么大35、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特别特别没钱，因为我们那时候挣工资哪有这么多，一个月工资300-400块钱儿，就那点钱。然后突然之间一个挺长时间不联系的好朋友那个来了，说的就有点急事要借1000块钱，我还没有，完我特意给他借了1000块钱给他拿走了，完了就我到现在为止这都几十年过去了，我再就没听说过这人干啥，就没有任何联系了。你知道那时候啊，那时候我不说我一月挣300-400块钱，然后叫朋友拿走1000就拿走1000，就跟你这10000差不多呀，对吧？然后后来这是一个久不联系的好朋友啊，那个后来呢有一个经常联系的朋友，我不知道他该了很多钱，不知道，结果到我这块拿了一个俩，不是一个啊，一个拿了5000，另一个拿了8000，都拿走了。那都是我们那时候工资低，不像现在。现在说拿10000也就拿10000了，是吧？
0: 哎，
1: 都是正联系的朋友，但是由于不知道他负债情况，结果拿走之后也是没有联系了，再就没有任何联系了。这亏都吃过。然后还有在网上陌生人啊，说那个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说的那个急巴点钱，咱大伙一起干个好事，还是，哎，我拿了10000块钱给你转过去了，转过去了没影子了，啥也没有了。所以这种事情，但是那个转那10000块钱前我就已经开始有钱了，所以说也没算，就比那个我最上火的是那1000块钱，那时候我真兜里1分钱没有啊，我自己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将功嘴，他缺钱我给他欠上我朋友那借的1000块钱，借的1000块钱给他拿走之后。就踪影皆无。后来呢，那个说是啥呢，后来我这些同学好朋友之间一串联，说都拿钱了，完了没影子了，说这当都上过。你想想我都这么大岁数，而且干这行，说就正常来讲就防骗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一样跟你那岁数的时候和这长这和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哪有不挨骗的，很正常。所以说你也别你不要说但是，你要说但是就是焦虑了，没有意义，反正过去了，爱咋地吧，啊，
0: 对，
1: 就是长知识了啊。然后你这块呢，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嗑，我希望呢就是你的那个说话语速慢下来，听我话啊，不管跟谁说啥，慢点说，慢慢说，不着急啊，知道着急也没有用，因为我们解决的不是现实生活当中真正的事情，而是我们的心理问题。对吧？
0: 对，
1: 现在咱这么说，而且咱说句实话，第一个被骗的钱肯定要不回来了，就那么地了，咱就翻篇了，
0: 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单位那个事儿，爱咋咋地吧，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过河的话有矮个的，怕啥的？
0: 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就是想问一个事儿，就是我最近一直转转摸摸那个事儿，其实那10000块钱我感觉过了，但是有的时候一觉得就是。最近的事儿都赶到一起了嘛，然后之后那个，我前两天上。

0: 对对对，
1: 不是说你们单位这些人挨个去拎出去枪毙是吧？今天135毙，明天246毙，是吧？你得交代后事，没有必要吧？那你为什么那么害怕？是因为别人害怕，把这种害怕的心理传染给了你。你是一个特别易感，就像啥呢？
0: 敏感敏感。
1: 就像啥呢？就像说的，有的人体质就是这样，别人感冒了，马上他也跟着感冒。人有的人就是你感冒你的，我就又给你洗，又给你杀，又给你涮，你感冒了我没事，因为我身体很健康。对吧？哎，
0: 对。
1: 就没有那么吓人呢，2月也行，3月也行，反正你得给我开支吧，对不
0: 好，
1: 对？
0: 正常都开，社保
1: 对
0: 也
1: 呀，
0: 是。
1: 然后那个你说不给我开支了，人家没该过咱们工钱，那说不开支，咱该回回去，该回家回家，该找工作找工作，又能怎么样呢？对吧？所以说你是被传染了，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呀。
0: 对对，
1: 咱
0: 然
1: 们
0: 后
1: 就
0: 那
1: 是，
0: 天
1: 咱们
0: 我
1: 就
0: 问
1: 慢
0: 你
1: 一点，
0: 了，
1: 慢下来，孩子，慢下来，慢下来啊。
0: 是，
1: 嗯，
0: 然后
1: 听我话啊，
0: 我问我们领导，然后我们领导说那别听他们瞎
1: 你
0: 说，
1: 看看，
0: 他说对，他说那个没有，就是说那个一直放，就是只是效益不太好，先轮大家伙轮流这样事儿。他说看看就是说那个你就等电话，下个月末等电话，别的他也没跟我多说，那我就先等他电话呗，以我们大领导为主。那
1: 你这
0: 我
1: 样，
0: 们别的领导也说的
1: 你
0: 都
1: 听我说
0: 是
1: 啊，
0: 挺那什么，
1: 你听我说啊，你计划一下。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一直有，你别着急找工作，你琢磨学习，学习点东西，因为35岁正是学习的好时候啊。
0: 行。
1: 你想想学点啥？比方说啊，那个你对财会比较感兴趣，那你就学学财会，是吧？你如果说我对财会不感兴趣啊，我对某种手工感兴趣，你就去学手工。啊，你比方说，哎呀，我正好这段时间放假，我没啥事，我特别乐意剃头，啊，我特别乐意给别人做头型，啊，做头型、染发啥的。那你就找个染发师傅，上那个理发店去给他们帮忙去，啊，学学染头发，学学剪头的，你去学习，啊，唯有学习能令人心安，啊，
0: 行，明白了，明
1: 哪
0: 白
1: 怕
0: 了。
1: 说我不想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不想学，那你找找咱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东西。啊，各种经典，啊，我好好认真的学一学，是吧？比如说那个各种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就是比方说咱们儒家的、道家的啊，释迦的这些经典书籍，然后配上那个讲解，你就看一看，是吧？然后你要喜欢说，我乐意喜欢写字儿，那你就练练写字儿，都行，啊，
0: 明白了，小张哥。我还有个最后的问题，我能说一下吗？
1: 说一下吧，但是
0: 就
1: 得
0: 是，
1: 这个可以快点说了。
0: 就是那个，我不说我那个找兼职嘛，我不都跟人家就实打实的说嘛。然后我朋友说，那你这样式的话，你永远找不着。就是你告诉对方，就是你要干长期。但是我觉得钱不是问题，我觉得这个后期的磨难事儿特别多。我觉得我这么做也没毛病，但我朋友就笑话我，就说我太实在了。
1: 你这个朋友这不是啥好朋友，你以后有啥事你跟我说，别跟他说。
0: 是不是我还得实打实的，要不然影响对
1: 就
0: 方，
1: 是
0: 就是说
1: 能
0: 也影响
1: 找着
0: 人
1: 就找着，因为你现在我要求你更多的不是去找工作，是学习，
0: 家。
1: 听着没有？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啊，就是也别去寻找，有就干，没有拉倒，啊，
0: 行，明白，小生哥。
1: 听着没有？好了啊，
0: 也不能啊，行，那谢谢小
1: 听
0: 生
1: 我
0: 哥。
1: 话，然后跟别人唠嗑的时候，不管跟谁唠嗑啊，不管跟别人唠嗑，你都把话
0: 慢
1: 慢
0: 点
1: 点
0: 说。
1: 说，然后呢，注意力集中，听我就这两点啊，就是我嘱咐你啊，第一，自己说啥事前慢一拍。第二，别人说话前不抢话，认真的就是认真的听他说，不要着急的表达说你的意见，是认真听他说这句话，他到底说的有几个意思，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这样慢下来，你就渐渐就好了，你就不受激素控制了啊。
0: 行，谢谢小陈哥。
1: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0: 好嘞，再见，小陈
1: 好
0: 哥。
1: 嘞，哎。

0: 好的，这个叫雨的印记说，想到小哥也吃过这亏儿
1: 啊。
0: 这个小米转过来的啊，我估计我说这个之后，咱们那个听众群里头，包括那个咱们那个观众群里面啊，都有可多可解气的了，是吧？小米。

就是说，是瞬间心里就平衡了，是吧？啊，这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事儿啊，你一说我就说那事儿不行不对啊？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你真吃过这亏，你肯定就知道了。我为啥这么说？肯定的告诉说这事儿不行，这事儿别整啊，就因为我真吃过这亏。啊，然后呢，大家记好啊，这个小米说，欢迎收听收看啊，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小声长谈啊，咱们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七点啊，晚上七点开始，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咱们是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科普长心眼节目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比较着急，节目没开始就打进热线了啊。我们给大伙儿呢，给就是先以连线为主了啊，先以连线为主了啊。那接下来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是一档收音机听的节目，是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我们在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啊，一直播到现在已经18年的时间，我们最大其实如果说年头搭多少年头，19个年头啊，咱就是18年呗，咱们说啊。那么咱们这个收听呢，是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是有家里还有收音机这种高档玩意儿啊，就是要知道现在家里还能有收音机还能听节目的，没坏啊，一直有的绝对是少数家庭，绝对是非常高档的家庭啊。家里还有收音机的还能听的啊，那大伙儿呢这个可以呢调 FM91.6， 在长春市啊，在长春市调 FM91.6 就能听到咱们现在进行直播。那么在咱们吉林省啊，在咱们吉林省画圈所有的城市啊，所有的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转播啊，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转播。只不过呢它这个转播呀，它不是那个统一频率啊，不是统一频率，它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 FM 啊，所以说您就找到属于您的城市的那个 FM 就可以了。晚上7点到8点半找小哥节目，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如果是在收不着调频的地方，就收不着 FM 频率的地方，在吉林省境内的话，你就用收音机，用收音机调中波846千赫啊，听中波846千赫啊，就可以收听到啊，就可以收听啊，中波738啊，中波738千赫啊，这脑袋都突然转到哪儿去了？中波738千赫啊，这个可以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可以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现在就是确实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我压根没在吉林省境内，我在外地，那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呢？就是大伙儿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很发达了，您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咱们这个给大伙儿常年推荐的是蜻蜓 FM， 这个软件上边呢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频率啊，就你就在上边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啊，就能够搜到。然后呢，这个咱们那个还可以在蜻蜓 FM 上扫到这个小声长谈的直播，就是重播啊，就是所谓的专辑，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到专辑啊。这是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参与呢，我们的三部热线刚才也已经给大伙儿介绍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啊，咱们公众号呢叫就是实时交流啊，公众号正在实时交流，就是文字交流方式。你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那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就是您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能够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

啊，最后呢就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到视频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大家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这个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这个留言，随时进行交流啊。那么大家呢还可以这个看中小这个直播间，在快手上您可以能够，现在就很多朋友已经来到这个快手上了啊，那大家呢在快手上可以帮我们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在快手上帮我们点小红心，让咱直播间热度高起来。另外快手上这所有的朋友们啊，那么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就是所有快手上的观众朋友们同样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中小呢就现在不要连麦啊，就现在不要连麦，因为现在连不了，现在是广播的直播，您可以打我们广播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介绍完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因为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来的啊，没有打进来的，我们就来看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在公众号上留言啊，留言的信息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叫雨天，他说：“中小老师您好，我是您粉丝啊，也是慕轩的粉丝啊。过几天我儿子江嘴也就要高考了，希望老师能够帮着祝福一下啊，祝中小哥工作顺利，小米慕轩越来越美。”哎，你这话说的招人听啊！谢谢啊，咱们在这祝江嘴同学高考呢，马到成功啊！文昌赐福，马到成功啊！

好的，这个千娇百媚说：“小哥呀，我姑娘姚思彤六月份英语四级呀，希望小哥祝福一下，顺利通过吧。”好的，祝姚思彤英语四级顺利通过啊。你给他四级过了之后，你叫他再捅过个六级，捅完六级之后，他考研的时候省点事儿啊。

0: 好像现在四六级考试是一年考两回了吧？不是一年一回了吧？比原来那这就我有点，就因为我太多年不知道大学的生活了，不太了解了。好像四六级考试现在不像原来那么难了，就是一年两回，你就是觉得自己学的差不多，单词量也够了，那个听力啥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就可以报考啊。这次考不过去，下学期还能考。来，祝这小朋友这个四级很顺利的考过去啊。确实也应该考过去，要不然的话学位证难整。四级是个基础啊，尽量把六级整过去啊。好了，我们进广告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下面给大伙儿说的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呢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这个眼健康，所以呢咱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呢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都能享受到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自动流泪的，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的似的啊，贴完了这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呢都轻松很多。全国爱眼日活动啊，抢先开启，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健康枕，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提醒大家，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啊，团购产品大家关注一下啊。首先跟大伙介绍的是净水器这事儿啊，这净水器啊，最近很多朋友都试着装上了，感觉效果挺好啊。当然了，你如果说是使15天，你就是我就不想要了啊，免费拆走啊，是这么回事啊。这个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说要说这老伙伴购物渠道它不多，尤其是现在这家电呐、科技啊更新迭代太快了。啊，所以说有的朋友想要买一个净水器呢，各种纠结，当一辈子都省吃俭用都惯了，要买错了咋整，对不对？健康这事儿啊不能马虎，水是咱们每天都要喝的，家里的这个水安全呢是个大事儿。沃克净水器呢可以先试用不要钱，拿家用上半个月，一台净水器不光喝水能用，淘米、洗菜、做饭、泡茶样样都能用。15天的体验时间，不仅产品过滤效果看得见，上门安装的时候呢1分钱不用你掏，不满意就随时能退货，满意了到时候你再留下啊。总价呢是2588块钱一个净水器，那么分13个月给，一个月199块钱啊，一个月199块钱，这非常划算啊。这么做不是怕您用不起，而是让您用着更放心，产品好才敢这么做。节目时间内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等你拿，一重礼呢是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啊，送您价值1380。

0: 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二重里呢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啊，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啊，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啊，心动不如行动，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啊，这个大伙儿就是如果是家里头想要试一下这净水器的朋友啊，尤其有一些这个原来没使过的啊，想要试一试的话可以啊，还有呢就是换新房啦，想要做一个净水系统的朋友都可以考虑这个事儿啊，这个他这个智能速热机也很好啊，这个智能速热机那天拿来给我看了，我一瞅，哎，这个说价值1380绝对值啊，绝对值，不是说拿一个拳头那么大的玩意儿糊弄人的，不是啊，不是那玩意儿啊，就是它那个是相当那个科技感非常先进的，就是比方说你想热奶，你一点出来的就是热奶的温度，你想泡茶，你一点那个泡茶出来的就是泡茶的温度，非常好啊，非常好，就是还是个赠品，还是个赠品啊，这个打400-077-1861，400-077-1861，打这个电话啊，打这个电话啊，使半个月啊，先免费用半个月啊，合适了，觉得可以了，认可了，我留下；不认可，拆走，一分钱不用花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给大伙儿介绍小零食了。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晚上我们介绍的小零食那是相当受欢迎了啊，那是相当受欢迎了啊。那今天给大伙儿介绍啥呢？就是咱们原来一直给大伙儿介绍这桃酥啊，这桃酥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原来也很多朋友都买过啊。那今天咱们再重新介绍一下啊。这个日常的这个家常唠家常啊，喝茶解馋呐、啊，或是出门遛弯啊，走亲戚呐、啊，都少不了带一款顺口不腻的点心。市面上这个普通桃酥啊，大多数都是高油高糖的，口感干硬，要么齁甜腻口，满是香精味，要么是又硬又硌牙，掉渣油腻啊。咱们上岁数之后想吃点的嘛，怕沙牙啊，吃完牙疼啊，有的呢是怕影响血糖、影响血脂啥的。那么今天给大伙带来一款无数人复购的养生小零食，零蔗糖山药核桃黑芝麻桃酥，专为中老年口味和身体需求打造，好吃无负担。这款桃酥和普通糕点呢是完全不同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配料干净、健康养生，全程零香精、零色素、零反式脂肪酸，没有多余的防腐剂，杜绝各种科技狠活。最天新的呢是不含蔗糖，它采用这个木糖醇代替的啊，用木糖醇代替的，这个清甜不升糖，血糖偏高怕吃甜的各位朋友也可以放心用。食材用料更是实打实的啊，精选的是河南焦作温县的这个铁棍山药，也是呢山药中的优质品种，温和养胃，滋养肠胃，搭配饱满的黑芝麻和大块的核桃碎啊，三种天然养人的这个食材科学搭配，那兼顾口感和营养，远超过普通的高糖的桃酥啊，口感呢更是老少皆宜了啊，沿用传统的三揉三行老手艺，慢火细烤匠心制作，这个成品是酥而不硬，松化绵软，轻轻一掰就碎，酥香十足，入口化渣，完全不硌牙，不卡嗓子，牙口不好的长辈小朋友都能吃啊，这桃酥非常好啊，这桃酥非常好。那么今天呢就是给大伙介绍的，争取到了福利了啊，争取到这个福利了啊，就是专属限时的宠粉福利，市场价198块钱一箱的养生桃酥，现在超值秒杀，99块钱买三箱送两箱，买三箱送两箱，一箱足足一斤，就相当于五斤桃酥，99块钱啊，就算20块钱一斤呗，是不是？到手整整五箱，共计5斤啊，折合下来一斤不到20块钱，比超市普通桃酥的性价比更高，量大实惠，够全家吃很久。自吃解馋，送礼待客都合适。那本次福利啊，库存紧张，限时放送，错过恢复原价。想要入手的各位朋友，赶紧拨打专属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福利名额，会用手机的这个各位朋友，直接打开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好吃”。即可呀，快速下单，手慢无啊！各位朋友啊，为啥咱们这款桃酥这么受欢迎呢？吃完都来回购呢？你看看配料表就能明白了啊！这个它这里配料表啊，就普通的那个桃酥，大多数里边就是什么糖啊、油啊、粉面子啊等等、面粉呐、啊、等等这些东西，顶多放点芝麻。那么咱们这里边呢，那是真材实料 铁棍山药该有的得有啊。那么而且是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那品质比普通山药高很多啊，所以说呢吃着还养人。再看核桃啊，这个黑芝麻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实打实的料啊，所以说这个核桃酥啊，这个每次买的话都有很多人买，因为啥它便宜，99块钱买五箱，99块钱买五箱，你这早上起来出去溜达去，他那还都带小包装的，你揣两块，有的时候觉得有点血糖低了，你吃一块，对吧？有小孩的，你给他一块，这不就你这老头老太太招人稀罕，你让他招孩子稀罕，不是谁都招孩子稀罕的。我跟你说，有的那老头老太太，你一去人小孩跑了啊，咱们这样的，你这有的那小孩就多老远过来呜呜跑抱腿上了，那么招人稀罕，那就不一样呗，对不对？所以说呢，打4009990139啊，4009990139，不要犹豫，抓紧时间打热线啊，打热线4009990139。那接下来呢，再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个睡眠宝的事儿啊。睡眠宝呢是很多人呢睡眠都很差，白天醒来呢头晕头疼，长期失眠焦虑抑郁，更会引发呢心脑的大病。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呢是你的大脑里缺乏伽马氨基丁酸啊。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呢是咱们的爆款产品，热度呢一直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专门为咱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的自然回归好睡眠呢，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现在呢咱们更是为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福利，买五瓶送一瓶，算下来呢一粒要2块多钱，还要送明目眼贴和复习睡眠能量枕。抢购热线4000016817，4000016817。睡眠宝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的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那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用过的朋友都说好，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睡完呢，吃饭呢，吃完了睡觉都特别的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啊，人也年轻好多。现在呢，就是为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的福利，买五瓶送一瓶，算下来一粒呢2块多钱，要让大家能有一个好睡眠，还送呢明目眼贴和复习睡眠能量枕，这个就特别划算了啊！这个现在下单呢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016817，4000016817。最后呢说什么呢，是这个一个抚媒的事儿啊，就是30岁一过呀，很多人就经常感觉到身体没力气了啊，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了啊，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抚媒 Q 十了啊。市面上很多抚媒 Q 十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就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就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都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啊。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呢百克含量也就10到20左右，今天呢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啊，每天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是不便宜的。但是今天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市场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购辅酶 Q 十啊，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块钱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呢，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85815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快手上的朋友们啊，快手上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回来啊，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榜一榜二榜三啊，榜一是王淑亚律师，榜二是这个盛鑫的小一柱，榜三是格林老师，王淑亚律师。

0: 是律师，是职业律师，不用多介绍了啊。榜二是圣心小医助，是圣心医院的医疗助理。大家如果是有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私信他。榜三是格林老师，是我们吉林省著名的心理专家啊。你如果是有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想要学习的话，可以私信格林老师啊。下面我们就来接热线吧，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喂，你好，钟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我这听你节目也好多好多年了，
0: 嗯，好，
1: 伴着我的从年到现在。
0: 哈，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1: 啊，就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家这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儿。
0: 啊，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1: 67了。
0: 67了啊，那接着说吧啊。
1: 啊，就是我婆婆走的比较早，然后那个我当年我大哥就照顾我婆婆付出了不少，然后我公公呢就一直记这份情。现在呢家里有套房子，当初16万买的就给大哥当婚房，现在就是大哥也搬楼上去了，然后这房子但是这房产证没办下来啊，但说这房子现在那个产值值35万了。
0: 嗯，
1: 但我公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打算直接把这套房子就留给我大哥了，当做补偿，就是这些年就是头些年他照顾我婆婆的付出。但是他两个儿子啊，但现在反观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我婆就是我家老爷子只给我拿出15万付了房子首付，其他什么贷款呢、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是因为他，然后我还给他办什么，就办了低保啊，还有相关的所有的手续，家里所有的杂事儿哈，都是我们两个人照顾多。所以说他现在就想把这35万整套房都留给我大哥，我们就拿到15万的首付，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因为现在给老爷子所有什么看病啊，他还找个老伴儿。然后我们每年给他赡养费都是我们平摊，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找我公公去说一说这个想法，就想跟他说，如果你的财产给谁，谁是不是应该多分担一些，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现在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这个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捞少了肯定是不舒服，但那你能咋整？那个房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对吧？人家说句实话，别说给你大哥呀，别说给你大白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你有啥招？对吧？那养老这事儿，那是你应该做的啊。那谁家孩子不养老？给没给？给不给房子？那讲话了，那人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孩老人还得就是讲话那个念书去，就出去挖芹菜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吗？对吧？
1: 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这个事
1: 儿，
0: 我现在跟你俩说，你不平衡，我特别能理解。要搞我也不平衡，但不平衡也就是不平衡了。那你能咋的？对吧？
1: 我就想跟他沟通一下，我想找我家老爷子，我就想问问他。那因为我曾经就是问过老爷子，老爷子跟我说这房子是我大伯哥的，他说但是只给他住。
0: 然后现在是这样，那个房子最开始前人是给你大伯哥当婚房的，对吧？
1: 对。
0: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呢？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钱还能给你分，那不扯呢吗？你自己寻思寻思。你自己脑袋里转个弯儿，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你看这个，你不现在你这种想法已经变得非常迂鲁了。
1: 那就是我不应该去跟他争。
0: 这不是争的事，压根儿不是你的，是你的你可以争，不是你的你争个六饼啊。
1: 那这是不是老爷子的财产？
0: 那是他，那是大伯哥结婚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缺心眼儿啊。
1: 那老爷子不也在那住呢吗？
0: 老爷子在那住是你老爷子住你大伯哥房子。
1: 我老公也这么说，我就很生气。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是特别鲁的一个人，不懂得最基本的道理。
1: 那我就觉得
0: 你觉得啥？你觉得你就勾拉不舍呗，啥都想要呗。我说你我都跟你说了，你心情不好，我绝对能理解。要搁我也心多要点，对吧？这个很正常，自私是很正常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心情不好，你能咋的？对吧？那人爹。你跟人家儿子结婚了，人爹最起码来说，人家给你15万呢，你扯呢吗？这不是
1: 凭啥他大儿子35万？
0: 人家大儿子伺候他妈了，你伺候他妈了？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干啥了？说他妈说的，人家老头老太太，人再说那话说明白的，就是说的人那是人家大白哥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想不明白？你这还说你奸？你这跟这不是个奸玩意儿！我跟你说，
1: 我能想明白。
0: 闹了八灯的一个人，
1: 我不能理解。我
0: 你有啥不能理解的？
2: 你凭啥不能理解？那是你大哥婚，人家大伯哥的婚房，完了到最后说当成遗产钱给人家分吧了，那不臭不要。

0: 要脸的呢？
1: 那我错了。
0: 那可不你错了咋的？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啊。
1: 啊，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反思我自己啊。
0: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这个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地去绑架任何人啊、哦，听明白没有？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那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知道了吧？
1: 就是人家婚房不是老爷子财产。
0: 对，那就得了啊。
1: 那
0: 你啥？
1: 那闹开我事儿，我不是给我公公办那个低保弄那个廉租楼吗？
0: 嗯、
1: 然后我那个我。大姑姐跟我
0: 这还有个
1: 大
0: 姑
1: 姐
0: 呢，
1: 什么？嗯，那仨孩子呢？
0: 哎呀妈！
1: 然后我大姑姐不管这些，人家儿子。然后我大姑姐就说什么？哎呀，现在国家政策真好，我老生气了。我觉得这么不会说个话呢？你说我去给他办，不也得走些人情世故吗？你说，你不感谢我，你说政策好，我老生气了，我就不。然后我朋友就说，你要，我在想，我要跟他干一仗吧，显得我挺没素质。他不干吧，我还挺生气。
0: 那你不会说政策是好，但不是谁都有的，你知道就得说一句话就得了呗，那不会说吗？自己在那暗生气，暗生气嘴还跟不上趟，你不就虎吗？
1: 哦，
0: 就缺心眼儿，知道吗？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过去了，对吧？
1: 哦，
0: 那你当时没说，你嘴也不敢烫，脑瓜也不敢烫，完了之后回头自己寻思，不缺心眼儿那是啥？
1: 哦，那明白，那就不跟老爷争了，那就这样吧。
0: 对，因为如果说啥呢，这个房子人家没说不是大白哥的婚房，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到最后咱都讲，您大白哥伺候老太太，那端屎端尿那是一般人吗？人家给也咱也都没啥可说的，咱们要争的话那都不是人，对吧？但是人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情着，咱们感谢人家，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白哥婚房，就算没办手续，那是一家人呐。你按法律上，你听我说，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是如果说老头没有遗嘱，啊，咱们说的不好听点啊，妹子，就是老头如果没有老头没有遗嘱，嘎家嘎过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名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个遗产官司去，你也许能打赢，对吧？因为这房子确实就是老头，那应该算遗产，你俩一人交完遗产税之后，你一半呗，对吧？还有大伯，还有大伯嫂，还有大伯大姑姐呢，那是三十一的事儿，还不是二五一十的事儿呢，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个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十万八万的，那这钱花着咱们不丧良心吗？那是活着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儿，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个六饼啊，听明白没有？
1: 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0: 那好了，再见啊！哎，
1: 你等会儿哥，
0: 可别等会儿了，好几个人等着呢，不光你等着。好的，我们迎接下一位吧，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喂，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完了，电话掉线了，那个导播给她回拨一下啊，咱们热线编辑帮着回拨一下，这个女士应该是电话掉线了，她这个没整明白撂了啊。你别说呀，虽然说有点慢路啊，虽然说有点自私，有点慢路，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能听进话去，这也算是好孩子啊，这都是好孩子啊。就是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吧，你在法律上说你没错，对吧？法律上说确实是没错的，就是这个房子在老头身上挂着呢，挂完之后呢，就是如果老头没有任何遗嘱，然后呢，这个突然之间去世了，这算遗产，算遗产之后呢，

小米说，这个导播说的，为啥那电话掐了？他那个电话接起来没动静，他应该是把电话撂了，给他回拨一下，回拨一下啊。就是这个官司，到时候你打是能打赢的，你能打赢的。但是咱话说回来，用这种方式打赢的官司，要出来那几万块钱儿，能花消停吗？那是付出了什么代价？付出了这个兄弟啊人情、兄弟之情的代价，付出了我们为人个人形象的代价、为人的这个口碑的代价。这些东西，你那几万块钱花完之后，你得耽误你挣多少钱？

咱们都说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你那钱整到手里花了，你脑瓜顶上的神明啊，啊，不定给你设置什么灾害，到最后叫你把这钱再花出去，对吧？犯不上啊，犯不上啊，真的啊。

好了，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给大伙儿这个开通的三部热线啊，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就是亲兄弟啊，人有的那个家呢，家风比较好的啊，亲兄弟之间呢，就有啥事儿，就是拉拉哥哥的，就是有的在一块唠唠嗑，说说话，说这事咋定啊？听大哥的，听大姐的，定完也就拉倒了。有的是必须干一仗，必须干一仗，那兄弟姐妹之间都是刺儿啊、嘎啊，都是这样的啊，都得干一仗。但是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兄弟四于强而外遇其五，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咱们古代都是过大家的啊，过大家的，就是兄弟之间啊，兄弟之间在这个院子里头，那家伙打的鼻青脸肿的，叽里咕噜打擀蛋，打的急了擀蛋的，是吧？那是人家兄弟之间打，但是你外边一出大门外啊，一出大门外，那你看你打我弟弟试试，你看你打我哥试试。我们哥俩打是我们哥俩打，你打那不行，对不对？那我肯定也跟你拼命，这叫兄弟之情，兄弟之义，是不是？那你要说啊，这个老弟啊，老弟叫他哥扇俩嘴巴子，这老弟就不乐意了，完了打他哥也打不过呀，上外边勾仨人啊，给他哥腿打折了，那多磕碜呐，能显出你多大能耐呢？那多虎啊！那还那叫人家笑话一辈子，

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原则，就是说不管啥事儿啊，就是哪怕法律上你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在人情上你过不去也不行啊，尽量是先用人情来解决。法律是什么啊？法律是底线，不是上限，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啊。就所以说为啥我说有的人如果是违法了，违法犯罪了，你就别跟我谈道德的事儿啊，你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对吧？那法律如果说一个家里头啊，这个父母啊，这个孩子之间都得通过法律去解决了，那真的是最后的办法了啊，那真的是最后的办法，那就是一点亲情都没有了，没办法，咱也别唠亲情的事儿，对吧？咱们就是上法庭一接两瞪眼睛拉倒，那是最后没办法才能做。但凡有点办法，但凡能说得过去的话，还要以亲情血缘为重，对不对？以社会的公序良俗为重，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好的，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今天这个特大惠民补贴呀，五十岁以上的听众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啊，好视力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头子儿似的磨得难受，甚至呢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呢都瞅不清人，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现在呢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爱眼日专属补贴，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啊，可是26年的护眼大牌子，跟咱们中国航天呢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呢都是相当的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人参、蜜蒙花等十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呀，层层渗透，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呢就是更清晰、更透亮了啊。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刚刚一连串的惊喜都有啥呢？准备好您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再加赠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健康枕，最后呢再送一大瓶这个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加倍护眼。大伙儿看好这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了，我们也就是啊，为大家介绍我们现在团购的一些产品，如果需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热线啊，打这个他那个热线电话进行下单啊。首先给大伙说的是这个静脉曲张的治疗这个事儿啊，因为一到夏天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要穿小短裙啊、小短裤啥的，这个有静脉曲张的话，就是有点苦恼啊，就很苦恼。另外呢，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腿部有这个像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有的皮肤都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对吧？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啊、老烂腿啊、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的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天气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也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这个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这些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这个下肢血管彩超啊、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这个组合检查费用，现在就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还可以再申请这个治疗减免，能免500到1000块钱左右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山海姑娘蓝莓原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是不是天天刷手机看视频，没有多久就眼睛发干发涩，视物模糊了啊，出门晒太阳总要眯眼睛啊，总忍不住揉眼睛，不少朋友发现脸上这皱纹啊老年斑越来越多，皮肤松弛暗沉，不爱照镜子。其实呢这不是单纯的变老，是身体发出了营养预警，眼睛干涩，皮肤衰老，核心呢就是缺少花青素的营养。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天然好吸收的营养好物，这个大兴安岭的有机蓝莓啊，有机野生蓝莓原浆。那么这款原浆原材料呢格外的地道，甄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啊堵丝越橘，也就是大伙说的都市啊，生长在高寒无污染的地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自然成熟，没有催熟，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人工精挑细选的全熟的优质果啊。这个蓝莓呢是那种野生的，就那种小不点儿的啊，那种特别特别小的那种啊，这个剔除掉所有的烂果刺果啊，啊颗颗饱满，然后呢和市面上的水分大营养低的人工种植蓝莓完全不同。野生蓝莓原浆啊，这个野生蓝莓呢浆浓皮薄，营养密度极高。那么这个产品呢做到了100%的纯天然和零添加啊，配料表只有野生蓝莓果，不兑水，不滤渣，这个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纯果研磨保留完整果肉营养，这非常好啊。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它的营养是实打实的啊，1袋30毫升的原浆相当于60粒野生蓝莓的一个营养，这个花青素含量呢是普通种植蓝莓的5到10倍，单袋含有95毫克的花青素，营养呢远超多种普通蓝莓制品。这个坚持饮用呢好处多多，既能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滋养眼部，改善用眼疲劳，又能抗氧化、淡细纹、淡化老年斑，让皮肤紧致有光泽啊。那么除此之外啊，这款蓝莓原浆还能够养护血管、清理血管垃圾，适合三高人群日常调理啊。这个给大伙说一下咱们这个价格啊，这款这个品牌呢叫山海姑娘蓝莓原浆，单盒原价是69块钱，今天呢专属福利199块钱，到手5大盒，每盒7袋，总计35袋，单盒价格直接减半啊，单盒价格直接减半，现在下单还免费赠送4袋蓝莓果干，原浆搭配果干啊，营养双倍升级。那么给大家算笔明白账，35袋足量饮用，日常可喝1个多月，重点调理呢也能喝近20天，日均花费呢仅5块多钱， 不用买昂贵补品就能轻松日常养生啊！大家记好电话啊，这个35袋就是199块钱，到手5大盒，一盒是7袋，总共是35袋啊。这个原来一盒就是69块钱，咱这5盒才199块钱啊，这个非常合适。那个想买蓝莓原浆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打这个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好，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呢是这个辅酶啊，辅酶 Q 十啊。刚刚呢，上个时段呢，我们给大伙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啊。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紧这次秒杀的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

0: 让您一整个月啊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呢能不能管用，关键要看这个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那今天给大伙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里面有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的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含量足，一天一粒呢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了人才能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我给您的价格呢，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呢才1.6块钱啊，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到累啊，胸口发闷呐、啊，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啊。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去比价去啊，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好了啊，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啊，立马恢复198的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好的，最后说一下夕阳红的这个旅游专列的事儿啊。这个夕阳红旅游专列啊，咱们6月份呢去新疆啊，6月份去新疆，而且呢加了一个6月2号去九寨沟的这个专列啊。这个全年就这一批了，赶紧打电话吧。这个旅游专列呢，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的啊，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呢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85815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也是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来看铁杆小米说，铁杆小米说，这个老神仙说，人这一辈子看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好处啊，这三点啊，三处啊，看人看长处，帮人帮难处，记人记好处啊，记人记好处。所以说，你要想过得快乐，你要想这一辈子很开心，就做到这三点，一定能做到啊，做到现在。但是人的大脑啊，人的大脑是有一个弊端啊，就是天生的一个缺点，就是人的大脑容易记住不高兴的事情，啊，不开心的事情，有危险的事情，这是人的大脑，就是，这是能够从历史的选择当中留下来的人，他必须有的一个素质，就是先想到不好的事情，啊，原来的时候啥事都能，真正啥都能想到好处的事情，那个在原始人的时期就被猛犸象啥的、剑齿虎啥都吃了啊，因为他大也太大了，对吧？所以说有焦虑症状、有这个悲观情绪的人，往往更容易把基因传下来，啊，所以说这人的大脑呢，往往就乐意看别人的短处，哎，就乐意记别人的坏处，啊，就是这样的，这是人大脑的一种。然后呢，总是记住坏的事情，啊，这是人脑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为了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生活下去，那么你必须想办法对抗这种本能，这是大脑的本能啊。怎么对抗呢？就是我记得彭凯平教授就说过，说每天睡觉之前想三件好事啊，今天的三件好事记一下，想一下，完了感恩一下就完事儿啊。同时呢，就是老神仙说这个啊，就铁杆小米说的也是，这一辈子看人前，努力的让自己去看长处，啊，帮人的时候，人有难的时候尽量去帮。第三个呢，记别人的事儿的时候，记好事，别记坏事，啊，这个就是修炼，那就跟自己的大脑的原始功能对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你要想过得好，记住啊，你要想过得好，你就。

没接进来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小水滴给我留言说，小哥呀，我的宠物店呢5月24号初八就开业了啊，麻烦小哥祝福一下，小哥你这嘴可灵了啊，谢谢小哥，一定会来还愿的。还不还愿也得祝福嘛，咱们的目的是让你更快乐更好，让事业更好，并不是为了还愿啊。那个初八开业，后天了呗，是吧？明天初七吧，是明天初七，后天初八啊。你选的日子还挺会选的呢。那个祝你这个宠物店啊生意兴隆啊，猫朋狗友的都来啊。多救一些狗命啊。这个从说啊，这个初八啊宠物店开业大吉啊，这个猫朋狗友们都来，是不是？多帮一些猫奴，多救一些狗命啊，一切都好啊。

0: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我是20号求心脏手术祝福的那个粉丝啊，昨天已经做完手术了，我明天就出院了，妈，这太成功了。昨天做完手术，你明天就能出院，你这相当成功啊你啊。说此刻在医院里收听你节目了，小人长谈陪伴着我，希望您祝福我身体健康啊，谢谢您了，祝咱节目越来越好。你肯定就得祝你身体健康啊。首先来说，这手术一切顺利，我们就非常高兴，对吧？心脏手术不管啥手术呢，都算大手术，对吧？而且呢，这个做完了之后很快就能出院，这昨天做的手术，今天明天就能出院。这个手术非常成功啊，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好了，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1: 昨天晚上就在那个某平台，我就是那啥，我就没整明白，我今天给你打一下。
0: 那当打热线吧，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1: 嗯呐，是这么回事吧，就是
0: 多大岁数了？
1: 我都47了。
0: 那再过3年就好了啊。啊，不是40就不惑了，到再过3年知天命了，更不迷茫了。说说遇到啥事了，咱直接说吧啊。
1: 那个因为啥呢，我10几年没有工作了，没有上班。
0: 嗯，
1: 反正照顾那个我父母嘛。
0: 嗯，
1: 那照顾我父母就是拉尿的，就是10年、
0: 啊、半身不遂啊。啊，
1: 就是相当于做了，反正
0: 能理解啊，能理解啊。
1: 嗯嗯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弟弟挣钱，我弟弟挣钱啊，我有点钱，我有点钱，我用不着他。后来呢，我实在挺不了了，他就回来了。
0: 啊，
1: 我们都在河北打工。
0: 嗯，
1: 我是咱们长春人。
0: 嗯，
1: 河北打工呢，最近一段时间遇到啥事了呢，小哥？就是我弟弟呢，对这个生活也不太满意了，父母都走了。
0: 嗯。
1: 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也不说啥事，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都懵了。
0: 嗯，那个喂，听我说话的吗？
1: 啊，听见了。
0: 嗯，是你们哥俩打仗了还是咋的？
1: 没有，
0: 没有那啥吗？都没结过，不都有家吗？
1: 没有，我俩哥俩都单身。
0: 你47了单身，他多大单身？
1: 他今年43。
0: 43，那咋不说好媳妇呢？
1: 你这家没那条件呢。
0: 哦。那现在你弟弟就是走了也出去打工去了呗，意思是？
1: 那不知道干啥了。
0: 啊，不知道。啊。
1: 嗯
0: 呢。那个老头老太太走多少年了？
1: 今年走2年了。
0: 走2年了啊。
1: 嗯
0: 呢。那这2年你也没出去干活去啊，在家待着了？
1: 嗯呢，始终待着呢。
0: 那收入来源在哪儿呢？
1: 我不有点积蓄吗？
0: 还有点积蓄。
1: 就是有点积蓄嘛。
0: 哦。
1: 就是我哥俩共同的，都不是我的资产，是人家挣的资产
0: 啊、哦，还是存了点钱，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那对吧？他走了，他。

0: 是不该把银行卡也拿走了？那你没钱了？
1: 嗯呐，可不是咋的呢，
0: 啊，
1: 全取走了。
0: 全取走了，那他自己花去了，也不说给你留点儿。
1: 你没有。
0: 嗯，那你得琢磨挣钱去了。
1: 挣钱是可以，我有工作能力，我才47，我也不岁数也不大。
0: 啊，那你今天打电话，你说你迷茫在哪儿呢？
1: 就是啥的，现在我干不了政府这嘛。
0: 啊。
1: 我身体我1米7的个儿，我80多斤儿。
0: 嗯，
1: 然后呢，我去年那个心脏呢做的支架，完了干不了正活了，就算是我没有学历，也没有啥的，就只能出大力嘛。那出不大力，你这情况下，人家一瞅有问题的，如果加班加很晚的话，我就加不了。我跟老板谈，老板说你这种情况我就不能用你。那我就这是咋整呢？我说，哎
0: 就
1: 呀，
0: 能
1: 我
0: 干
1: 这。
0: 点啥干点啥呗。
1: 是啊，你妈妈给你看个大门儿，月挣2000块钱，够自己够吃够喝。这我有难，但我也懵啊，我不知道他是能不能回，他不是
0: 你
1: 走
0: 不用
1: 回
0: 管
1: 错路。
0: 他，你不用管他，啊，你不用管他，都些都一拉老跑腿子，那腿肚子他那贴灶王爷的手，他也不找你，你找他干啥？对吧？反正
1: 我
0: 他
1: 寻
0: 在
1: 思
0: 外
1: 我。
0: 边人自己就是人家自己也能活，人家比你强。对吧？
1: 对，
0: 你能把
1: 对
0: 你自己
1: 对对。
0: 糊弄活了就行了，你不用迷茫这迷茫那个的。兄弟之间，人家没有义务挣钱给你花，知道吗？
1: 那对，那
0: 所
1: 对。
0: 以说你自己这块啊，你要听我话啊，咱先别说说媳妇这事儿了，你先把自己养活了。那个如果说能那个能找一份那个，哪怕说的门卫啊，或者
1: 对
0: 说
1: 呀。
0: 的看仓库啊，就这类的活啊，出人不出力的活能找着一个，咱少挣点儿。啊，也比别人少要点呗，因为咱条件不好，你先把自己养活了，然后再说别的吧。啊，你家里头有房产是吧？
1: 啥都没有，
0: 那
1: 啥
0: 个
1: 都没有，
0: 老头老太太的房子都没留下来是吧？
1: 啥都没有，就是这么多
0: 那
1: 年，
0: 原来房子是租的啊。
1: 以前在那个咱长春的时候就租的房子，
0: 哦，现在在河北还租房子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老家也没房子吗？
1: 没有，
0: 啊，老家房子卖了，或者说原来就没有，是吧？
1: 对，租的呀
0: 那
1: 就
0: 你
1: 卖。
0: 现在就是这样，你现在你得人得虑后事了，指着你弟弟肯定指不上了，因为也都不太正常，我感觉啊，
1: 那我也不正常，
0: 对
1: 他也不
0: 我
1: 正
0: 能
1: 常。
0: 感觉到不太正常，所以说呢，你要是那啥的话，虑点后事，就是呢自己先把自己养活活了，然后一个月能攒个3头500的，得攒点儿，到老了还得有点过河的，因为47了，一转眼57，是不是？
1: 那我咋
0: 听不
1: 的？
0: 听？你就别在家待着，反正你就是能干活就干点，实在没活了，我去捡个塑料瓶子，捡个纸壳子，多多少少也能挣点啊。别寻思这寻那，你不用寻你弟弟了，你弟弟那个回来也不带养活你的了啊，知道没有？哎，好了，再见啊，哎，
1: 那好嘞，
0: 好嘞，不
1: 行。
0: 客气，再见，哎。哎呀，不同的家庭啊，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子女，然后呢，再接下来产生一系列的继续的问题啊。这个有的问题是整个家族啊，连续两三代、连续两代、三代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也都是感觉就像说有点说道似的，但咱不知道是啥说道啊，这基因上的事儿啊，还是啥上的事儿啊？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比方说跟大家讲说有道理，说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他为啥这么浅显的道理，他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很正常，因为他不是你啊，就这么简单，他不是你啊，就有的那个就是说的那个膀大腰圆的，啥都好，哎，就不出去干活去，就在家待着，人家给找工作也不去啊，就不去，我就一个月有俩钱能吃上饭啊就行了。然后就很多人就不理解啊，就不理解啊，说那个他为啥会这样？这么简单事，人家找一个就是看大门的活儿，最起码来说你一月是不是挣多少钱？然后后来说这就是懒啊，这就怎么？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这是一种精神状态啊，一种精神状态。就是说为啥呢？为啥他不这样？因为他不是你啊，因为他不是你。你看看他爹，你看看他爷，你看看他奶，或者你看他姥爷，一定有一个啊，就是传下来的原因啊，一定是有的。所以说，跟这样的呢，你也别生气，也别生气，就是啥人啥命。 啊，这样呢就是闪人闪人。等这位呢。

0: 像这种情况，这他弟弟要不走，他弟弟要不走，他就还能逮住，他就还能逮住，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咱们就说得有各种情况，咱就得说，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就基本上就是按照你能做的事儿做到最低，比啥都强啊。好的，来迎进下一位。哎，不是，这个得看公众号的留言了，下一位接不进来了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今天是我妈妈66周岁的生日啊，希望能得到钟老师的祝福，祝我母亲66岁生日快乐，岁岁无忧，安康常伴，也祝我90岁的姥姥福寿绵长啊。目前我和二位老人一起生活，照顾日常起居，希望他们能听劝呢，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我最担心的是他们的身体，希望他们别让他们为我操心啊。之前跟您通过话，老人不听话，生病不去就医，我真的很苦恼啊，麻烦钟老师帮我们劝劝老人啊。那这个事是这样的啊，这俩老太太你给我听着啊，人家孩子让你上医院就赶紧去，别跟他死犟死犟的，听不听着？那你都那么大岁数了，人家上医院不上医院，你那玩意儿你不给孩子添麻烦，那不给孩子添雷，那玩意儿人能说不管你们吗？所以说得听话啊，多大岁数你得听话，尤其那90多那个。你这孩子伺候你们，跟你们在一块生活，总在那块，哎呀，我不能给孩子添麻烦，不能给孩子添麻烦，那不是添麻烦，那是啥呀？再说那也不算麻烦呢，那伺候妈妈，伺候姥姥不很正常吗？那你要是听话就是不添麻烦，你不听话那就是添麻烦。好了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小哥你好啊，我有个问题替我姐姐问一下啊。他把2万块钱借给了朋友，什么凭证都没拿，5年了还没还，真要呢怕朋友没得做啊，不要呢姐快捞的姐，你说有什么？赶紧要吧，没得做也得要了，本身来说拿你没当朋友，拿你当冤大头呢，那不5年不给还2万块钱，那你就是个冤大头，什么朋友？你那么缺朋友吗？虎了吧唧想不明白事儿呢哈。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 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跟咱们一位病友沟通，让我很欣慰的是什么呢？他说听老师讲课快一年了，现在性格改变不少，以前老伴做什么都觉得理所应当的，都觉得应当应分的，现在知道心疼老伴了，啥事知道想着老伴了，知道惦记了。其实老两口啊就应该这样，彼此之间相互有个照应，得知道心疼对方，想着对方。你说过一辈子了，你不心疼老伴你心疼谁呀？谁能跟你过一辈子啊？就得老伴啊。你看身体好的时候你不当回事，人在的时候你不当回事，有一天没了，你就一下子明白了，连听你说话的人都没了，那个关心你的人，给你做饭的那个人可能就不在了。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家里边那暖气烧到27-8度你都觉得凉，没意思了。人呢，我跟你讲，经不起等待。前两天我在哈尔滨念书的时候，那个同学给我来了个电话，回来看看不？我说我最近忙着签证呢，啊，孩子处了一个女朋友，合计让我们过去。他说啊，那这是大事啊。他说合计咱们这都多少年没见了啊，想着聚一聚呢，就唠起嗑来了，啊，说这班里边谁谁谁没了。啊，谁谁谁现在啥也不知道了。有时候一想，啊，上次相聚啊，就像发生在昨天。可这人你再想见，不在了。所以，人生经不起等待，遗憾吗？有的人再见，有的人再也不见。有的人见面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需要做梦。人这辈子总在等，等下次的，等不忙的，等有条件的，等有时间的，等有钱的，可真正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所以人生经不起等待。有句话说得好啊，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你像我有个病人啊，一女同志，冠心病心绞痛，这病都有十好几年了。她有两个妹妹，大妹妹呢比她能小4-5岁，二妹妹比她小得多，能小个10多岁。这姐三个关系不错，这中间呢还有个弟弟，弟弟比那个最小的妹妹能大2岁。啊，过去呢老人都是有儿子惦记儿子，所以呢就跟儿子过。你看没病怎么都行，这一有病 日子就不好过了。这老人患脑血栓、老年痴呆，到最后就不认识人了，尤其是晚上半夜连哭带闹的，所以身边就得有人。所以这儿子呢就跟这几个姑娘商量，说你看那妈在我这儿啊行啊，吃喝啥的我都能管，可现在糊涂了，身边不能没有人伺候啊，白天晚上都得有人跟着。他说你看我这血压也高，熬不了夜，一熬夜第二天血压蹭蹭的啊，那就得倒了。所以你看啊，能不能你们轮流晚上来伺候老太太呀？一开始都行，可你说谁家没个事啊？我这个病人呢，他是家里的老大，啊，正好赶上儿子生孩子。你说他这当奶奶的，你能不去看看吗？你能不去照顾吗？那你照顾这边，老太太那边就顾及不上，那人你不能给他劈两半用啊。所以就得他这两个妹妹帮他顶班，一天行两天行，时间长了谁都有意见呐，最后就整得挺掰啊，闹得挺不愉快。后来呀就一家都拿点钱啊，给这老太太晚上雇了一保姆啊，老太太事儿解决了。可这几个姐妹之间呢就闹隔阂了，所以打这之后呢就彼此之间不打电话了，也不来往了啊，一年一年的基本上就没个电话。直到有一天啊，接到他大妹妹家的孩子电话，说我妈可能不行了，在哪儿在哪儿呢啊，你赶紧过来一趟吧。到医院就看见自己的妹妹瘦的哎呦骨瘦如柴呀，一问说是晚期啊，浑身哪哪都是，已经不行了。这个时候呢他也忘记之前的不愉快了，也忘记那些伤人的话了，就握着他这妹妹的手啊，他妹妹也就握着他姐姐的手说，姐呀我真想你呀 啊有几次我都想去你家看你啊，可我拗不过我心里这道坎儿。他说真想回到小时候，那时候多好啊，你喜欢干净啊，不让我们穿你衣服，我们就趁你不在家偷偷的穿上你的衣服，在镜子前面比量晃悠，然后呢也不给你叠好啊，就给你往柜子里一扔，你回来那种生气呀、啊、你找我们怎么也找不着，我们上邻居家玩去了，唠嗑去了。你再看姐姐这个时候早已是泪流满面，早就泣不成声了啊，哭着跟妹妹说别生我气。你看妹妹当天晚上就走了，姐姐伤心的三天两夜没合眼啊，就这么合计呀、啊、一合计起来就哭，一合计起来就哭，最后心脏病犯了，就上我这儿来了啊，就跟我讲这事儿。我就开导他，我说人呐谁都是经不起等待，那人间的饭就是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呐就是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呢走一天少一天。其实人生就是减法，并不是什么来日方长，可能一别再无归期。我们都年轻过，都是从孩子那个时候过来的，你说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痛苦，年少不知愁滋味，啥也不懂，总觉得这日子怎么这么长呢，我得赶紧长大呀。就有首诗说的特别好，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跟很多人见完了最后一面，蓦然回首才明白，秋月无边，红尘无岸，就如这人生。

也有风雨，也无晴。有句话说得好，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一辈子很短，那好好珍惜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因为人没有下辈子，你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原先呢，我们院儿那个老蔡不就是吗？那老蔡都可能干了，就什么都会啊，缝缝补补的啊，没有不会的啊，修这修那的，水泥瓦匠啊，那就更不用说了，那都好几级，属于大工师傅。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手里边啊有多钱，他都交给媳妇儿，自己是一分钱不留。有的时候呢，老伴儿给个2块钱呢，给个5块钱呢，他都不要，就这么个人。那老伴儿还不知足呢，就总骂他，总嫌他挣不着大钱。我说实话，这人能挣大钱的有几个呀？更多的不都是这普通老百姓吗？岁月的长河，我们记住了名人，可谁会记得千千万万老百姓呢？而我们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想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嘛，就是身体别得病啊，这就是老百姓想的。可老蔡的老伴儿啊，总嫌这老蔡没本事，就总嫌弃他。其实老蔡这老伴儿，我觉得就已经够幸福的了。家里活全是老蔡干，做饭呢，无论是老蔡干活，几点回到家，啊，都得他做饭。你说你不做饭，你买菜不行吗？就他那老伴儿，还菜也不买，就全等着老蔡。老蔡唯一的乐趣啊，就是晚上了，累一天了，啊，吃饭的时候啊，喝上那么一口，喝的呢还是那散白酒。最贵的时候，也就是几块钱一斤的那散白酒。直到有一天，老蔡突发脑梗走了，这他老伴儿才意识到，那个最疼他的人已经不在了。啊，有人可能说还有儿女呢，那儿女能跟老伴儿比吗？直到老蔡走，他老伴儿才意识到，老蔡是多么的爱他，多么的谦让他，这人再也没有了。多好的一个人呐！那走了才知道，再也没有了，再也不会再相见了。真的，一辈子很短，真的很短，人得懂得珍惜，珍惜你在乎的人，珍惜在乎你的人。人，你记住，都是相互的。那一根筷子，你挑不起面条。所以，我就羡慕啥样的呢？80、90岁的了。还能成双成对的，我就羡慕这样的。可千万别像我那个老邻居，就那老刘似的，啊，我那老邻居那就是，啊，不会说话。人家跟他说，你媳妇能干呐，一天就是洗呀、做饭呐、忙活呀，你可太幸福了。你猜他说啥？不是我幸福，她嫁给谁不都得干活吗？她不是嫁给我就这样。她嫁给谁，她都这样。你说这话让她说的伤人心啊，让人寒心呐。后来那个邻居就跟他老伴儿讲说：“你家老刘真不会说话啊，说话净往那掰了唠，一说话就抬杠。”他媳妇儿就说：“你别搭理他啊，他那人就那样，不会说话。”后来有一天，这老刘的媳妇儿找我说：“大哥呀。”我合计问问你，我最近我总是脚跟疼，啊，就这脚后跟啊疼，你说我是不是缺钙呀？我用不用吃点钙片啊？我说你这个后脚跟疼怎么个疼法呢？是走道疼啊，还是不走道也疼啊？还是走道走多了才疼呢？还是站起来脚后跟就疼啊？他说我一站起来这脚后跟就疼，走一走好像还能缓解点儿。我说你明天早上你别吃饭，你空腹你来一趟医院，啊，我怀疑你这是心脏问题。他说我没有心脏病啊，我心脏感觉没怎么地呀，我就是有风湿，啊，成天串着疼，啊，最后啊后背疼得厉害。我说你明天来吧，

我在。第二天他就来找我，我就给他安排做了个心电图，一做还正常。有人说心脏没事，我说心电图正常啊，不能排除心梗，没做出来说明心肌缺血损伤，那电流还没出现呢。后来又做的下一步检查，查出来心脏问题，就有一根血管已经堵80%了。幸亏查出来的及时啊，你要不指不定什么时候突发心梗的啊，你这不就要命了吗？有人说，哎呦，你怎么发现他是心脏问题的呢？他也没说心脏不好啊，他就说那个脚后跟疼啊。因为脚后跟疼10个里边有2个是心脏问题，并不完全都是骨质增生这些问题。那我为什么断定就是大刘的媳妇心脏不好呢？这脚后跟疼跟他那个心脏有关系呢？他的那个面部就印堂那个位置发暗，而且他那个鼻梁的根那个位置上有横。你看过去有个词儿叫印堂发暗啊，你看电视剧过去那算命的啊经常会说，哎呦，你这印堂发暗呐，哎，印堂发黑呀，最近会有不好的事发生啊，对不对？就电视剧是不是就经常会这么说？他这么说也是根据生活来的。这个印堂啊连着人的心，你看印堂饱满的人，发亮的人运势都特别好，反而那印堂发乌发暗的人一般都不走运。你不要觉得说这是迷信，不是，这是有医学依据的啊，有医学依据。你看印堂啊就是我们眉毛之间啊那个小区域，你可以用一根手指比量一下，就这个位置是非常敏感的啊，你用那个手指，你离这个印堂啊有1寸的距离，你闭上眼睛啊，你看你能感受到不？你自己你闭上眼睛，你用手指指，你不用触碰，你有感觉，时间长了你都会迷糊。不信你就按我说的你试一试啊，用这手指头指你的印堂，手指头你别沾上，你闭上眼睛，你看看你能感觉到不？你指定能感受得到，而且指时间长了你指定迷糊啊。过去讲这是连接神明的地方，中医讲心藏神，脑为元神之府，所以印堂没有光泽，成天发暗发乌的，这人心脑指定不好，100%的。那不信你自己照那小镜子你去看一看吧，你看我说的对不？所以你看过去人遇到什么愁事了，心里堵得慌了，郁闷了，淤了，这个印堂的位置那都是愁眉不展的，愁眉不展的位置不就印堂吗？所以看一个人心脏好不好，一个人的这个脑血管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看他那个印堂的地方你就能知道。那老刘家那媳妇啊跟我说话的时候那是眉头紧锁，印堂暗淡无光，再加上他鼻梁根那位置啊有几处横纹，这几处横纹是典型的心肌缺血的表现。所以我就大胆的断定这老刘家那媳妇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因为每个人冠心病的表现它不一样，就像这心绞痛似的，它不是说每个人呐都是心前区那个位置疼，那有的它就是胃疼，有的它就是脚后跟疼，有的人表现牙疼呢。有人说那真牙疼怎么鉴别呀？真牙疼它有固定位置，是上牙呀下牙呀，是大牙呀还是立式牙呀，它有一固定位置。一般心脏带的心绞痛带的它没有固定位置，一般你问他就是满口牙疼，也说不上具体哪个牙疼，就是满口都疼，你这种就是心绞痛带的。所以当时那老刘家那媳妇这个情况，我说你赶紧的住院吧啊，用一段时间药，你再扎针灸。你像当时没有参柏成药，

0: 开的是参柏舒心汤，因为他心脏这个病啊，无论是生气啊、肝郁气滞啊、气滞血瘀造成的淤堵啊，还是说劳累，还是说心情一直这么不舒畅造成的淤堵，你原则上，那在治疗的原则上，它就是化瘀。就像我一直说的，把化不开的瘀给它化掉，打不通的道给它通开，把解不开的这个结给它解开，它不就顺当了吗？不就顺畅了吗？最终不就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吗？所以我就把这个舒心汤开给他了，让他每天坚持喝，同时配合针灸。好在什么呢？就住院期间，这老刘头也知道给老伴送吃的送喝的了，啊，拿个保温桶给做的大米饭豆饺子，因为他也意识到了，老伴有一天不在了，他也挺难。你说他有啥意思？所以夫妻之间你就得相互照应，啊，后来他老伴的脚后跟也不疼了。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你像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讲，说老师啊，我也没有心脏问题呀、啊，我也没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呀、啊，我也没有这糖尿病方面的问题呀、啊，我就是骨头关节疼，啊，我就是脖子疼腰疼，那你说参柏这药适合我用吗？啊，我用合适不？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提出这样的问题呀、啊，很多。那么今天呢，正好借这机会，我给大伙讲讲。首先，我们知道冠心病这是瘀，由于瘀，心肌缺血，供血不畅，瘀严重了可能会心梗，所以冠心病大家都知道跟瘀有关系。那脑血栓呢，更是如此。脑血栓，脑血栓。那血指定是栓住了呗，哎，血栓是什么呢？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血栓呐、啊、是血被栓住了，就像农村养的那个马、养的牛啊，是吧？它被栓住了，栓住了是不是就动不了了？那什么造成的血被栓住了呢？那就是瘀啊，因为瘀而成结，瘀而成块，成结成块就是血栓。所以我们知道脑梗、脑血栓跟瘀有关。那糖尿病呢，就首先你得知道一件事，为啥你血糖高，为啥你糖尿病，是什么原因得这糖尿病，那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血糖高，那怎么你血糖高了呢，他血糖怎么不高呢？吃同样的饭菜，那有的人还特意每天喝甜水呢，那人家那血糖怎么不高呢？怎么单单就你血糖高呢？因为你的肝、你的脾受损了。中医讲怒则伤肝啊，忧思伤脾啊，是不是你经常好生气啊？是不是遇到啥事解不开了？是不是有啥事一股火啊？所以这个脾、这个肝一下子就淤结了，淤结了就不干活了，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就代谢不出去啊，就都淤在这儿了，时间一长血糖也高，并发症也就上来了。因为长时间的淤啊，所以眼睛也不通，心脑也不通，肾也不通啊，手脚末梢也不通， 所以你看这并发症啊，这不就都来了吗？什么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呢、啊、糖尿病心脑病啊，你看这不就都全来了吗？而我们吃的这些个降糖药呢，打的这些个胰岛素呢，就是一个劲儿的让你降糖降糖再降糖，就像人讲的血糖我降下来了，然后呢然后又高上来了呗，再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血糖又下来了，然后呢然后又上去了。所以你发现你吃了好几年的降糖药，你扎了好几年的胰岛素，你还是一身并发症，那最后就各种综合症。糖尿病不要你命，你什么时候看见过糖尿病要一个人命的？都是那综合症啊，最后肾也衰了，心脏也衰竭了，哪哪都衰竭了，最后呼吸都衰竭了。那走到这一步就是看点了。那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她家是沈阳的，她就跟我说，你想想办法救救俺家老头啊，他快不行了啊，这全家人都指望着他呢。老太说说就掉泪了。这个老大姐讲话呢，年轻的时候又抽烟又喝酒，说了也不听啊，也管不住啊，结果五十来岁就糖尿病，还抽还喝呢。人讲话呢没事，我说那等有事不就晚了吗？他说有事再说，最后活生生的给自己整出个肺结核来，现在上哪看病人家都不收，就得去那个传染病医院看啊。现在医院说了，肾也衰竭了，心脏也衰竭了，肺也衰竭了啊，人大夫让给他下支架，这全身淤的堵的太厉害了，本来想下肢啊给下上支架，这下肢血管堵的都过不去，这大夫啊就不给做了啊。大夫说了，这情况啊能熬过过年就不错了。愁人呐，现在大环境不好，儿子儿媳妇没有工作，这一家老小全指望着我和他这点退休金啊。我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他一个月能开7000多，所以孙子念书孩子交保险全靠我们老两口这点退休金。他说他一旦有啥事儿，你说这家这日子可怎么过啊。老太太说说就一个劲儿的掉眼泪。所以就像我跟大家伙说的，糖尿病不死人啊，也死不了人，但这最后综合征它可是死人的。因为糖尿病到最后浑身上下哪哪都不通了，哪哪都淤了啊，它没有通的地方了，那最后人不就死了吗？为啥糖尿病人浑身上下淤堵啊？因为本身你血就甜，血甜它就黏呗，这一黏血就容易淤。哎，你是大血管啊小血管啊还是毛细血管啊，浑身上下哪儿都淤啊，哪儿都不通。那肾衰怎么造成的？就是因为淤，肾是排毒的，这毒排不出去了。肾脏上面有3条管道，一个肾动脉，一个肾静脉，还有一根管连着膀胱啊，排泄毒素尿液的。因为糖尿病，因为淤，这3根管就全堵了，全都淤堵了，不通了，所以这肾就怎么的，萎缩了吗？就不工作了。那你说尿毒症是怎么来的？你说肾衰是怎么来的？那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毒，就是淤堵造成的啊，就是淤堵造成的。今天你没理会，明天你还不理会，那淤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堵是不是就越来越重？最后怎么的，要命了。所以我建议啊，建议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啊，听众朋友啊，包括年轻的直男外女儿啊，所有的听到我这个讲课的，不管你是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不管你有没有三高的问题，我都建议你用点深白树形颗粒啊。不是说它就专门治心脑啊，为啥这叫全名叫深白舒心颗粒啊？为的是无论你啥病， 你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之后，指定让你无论从病上、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理上，让你怎么的舒服，那你得劲儿，舒心吗？对吧？人活着图的是啥？不就是舒心吗？对不对？哎，你说两口子过日子啊，他舒心他就能过到一头去，他过得就得劲儿，因为舒心嘛，对不对？哎，说这俩人过几天就离了，为啥？那就是在一起过得不舒心，过得不得劲儿呗。所以这药的意思，无论说从这个疾病上，那还是从治疗上，还是从你这个心情上，都是让你身心愉悦、舒服、舒坦、舒心得劲儿啊，是这么个意思。这个药方里边有龙骨，有丹参，有沙参，有黄柏，有牡蛎啊。龙骨这药啊是化石啊，所以这药就非常的珍贵。你比如说我上同仁堂，我抓一副参柏舒心汤，大概呢得是个20块钱左右啊，这个龙骨这一味药就能占到15块钱到16块钱。为啥龙骨这药这么贵呀？因为它能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所以龙骨这药就贵啊。那么你像参柏这药，这里边的丹参化心瘀，北沙参化脑瘀，黄柏化的是全身血脉的瘀、毛细血管的瘀，牡蛎化肾里边的瘀。中医讲肾主水呀，本身牡蛎这药呢它也来自于大海，所以通过牡蛎这药化我们肾里边的瘀，你再加上龙骨，所以就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能化一切瘀。对于我们无论糖尿病人也好，三高病人也好，心脑血管病人也好，包括那风湿骨病患者都适合。有人说我风湿骨痛啊，我那是骨头关节疼啊。那你骨头关节为啥疼啊？疼是因为什么？你告诉我，嗯，疼是因为什么？瘀则疼痛啊。你疼也好，你痛也好，那是因为有瘀存在呀，对不对？是瘀住了呀，是不是？没有瘀哪来的疼啊？所以瘀则疼痛，所以风湿骨病治疗主要看你什么态度。你说我就是想对付着往前走啊，能应付就行，那你就吃止疼片呗，讲话了挺着呗，就像咱平时过日子似的。那有的家里边啊，那床褥子啊小了一块，底下垫上啥呢？不用的那个毛裤啊、棉裤啊，哎，给底下一垫上也能对付用。但我总觉得日子不能那么过，对吧？过日子你得有过日子的态度，对待病也是一样。你糊弄他，那时间长了他不就要你一命吗？对不对？所以得认真的去对待。曾经有人问我，你说过去那时候病也不像现在这么多，现在竟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病，为啥呢？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就怀念过去，其实现在呀我认为比过去强啊，强的还不是一星半点。现在很多年轻人没经历过，没饿过，你像咱们这代人呐都挨过饿，那知道那个饿是什么滋味。你现在最起码都能吃饱饭呢，对不对？过去那真吃不饱饭。过去的人呐想的比较简单，怎么的呢？就是我能吃饱饭就行了，是不是？我能穿的暖和点就行了啊，能让我吃饱就行，别让我挨饿就行。所以你看过去医圣张仲景写的第一部著作叫什么？叫《伤寒论》，里边全是治疗伤寒病的方子。什么叫伤寒病啊？就是感冒发烧嘛，各种感冒发烧。因为过去的人呐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所以过去一说伤寒死人。你现在这人吃的也饱，穿的也暖，出门就坐车啊，公交车、地铁，回家吃完饭你就往那床上一躺，要不往那沙发上一靠。过去的人70多岁了还下地干活呢，现在呢5多岁就一呆，对吧？有的讲话了30岁都不干活，啃老吗？对吧？你再一个， 你看现在的人都吃什么东西，你跟过去比一比，全是催生的，全是大棚给你扣出来的啊。有的买点海鲜啊，我得要那个活的，那鱼啊我得买活的，其实那里边全都给你加了那个孔雀石绿，那鱼就是即使死在了水里游的也像活的似的。我就问大伙儿，你现在吃鱼有那新鲜味吗？你喝那个牛奶啊还有酸味吗？尤其是那小鸡儿啊，过去那小鸡儿一炖，哎呦，整个胡同都知道啊，啊整个楼道啊半拉村都知道啊，谁谁家炖小鸡儿的怎么的呢，闻的呀，哎那才香呢。现在那鸡肉讲话呢，开锅烂，水开了就熟了，没味儿。现在吃的东西，论一句讲话呢，都是科技与狠活啊。所以吃的东西不行啊，啊，你再加上生活的压力，所以身上的这个毒啊就越来越多，身上的火气呢也越来越大，身上的淤也越来越多。尤其最近这几年，人一个个的都怎么的，火急火燎的，一个个的都是焦躁急躁，钱也不好挣，买点啥东西还死贵，所以身上的这个淤啊就越来越厉害了啊，就跟那滚雪球似的，一开始啊手心大小，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为啥现在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脏病的啊，脑血栓呐，脑淤血的这人越来越多呀，干啥都不能有淤有堵，你这有堵墙啊，堵在那地上就淤那地方了。所以说明了一件事，你啥事都得通，人身上的病也是一个道理。你就像这糖尿病似的啊，你说这病怎么来的，有人说吃出来的，有人说喝出来的，那大吃大喝的人有的是，怎么全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其实就是淤出来的，脾胃淤不干活，胰腺不分泌胰岛素，血液里边的糖就淤在那儿了啊，所以一来二去这血糖就高了，时间长了心脏这块啊淤就严重了，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都疼，心绞痛啊，糖尿病型心脏病。脑血管这块淤严重了，脑供血不足，眩晕迷惑，睡眠不好，记忆力差，时间一长了就出现多发性腔梗，再淤严重了，脑溢血，脑血栓，脑梗，这淤在肾上，肾就不工作了。所以你看糖尿病人啊，小便是不受控制的，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逐渐的你看皮肤就干，因为肾不工作了啊，逐渐的身上的这个毒素就越来越多，最后怎么样，尿毒症了。所以糖尿病这个病啊就是淤出来的，你包括高血压也是，正常人血压啊都是正常值的，那怎么老了老了这血压还高了呢？这就像马路交通似的，你正常马路顺畅，这车呀它都是挨着一个一个井然有序的在那走着，它不堵车，对不对？所以它这个交通啊还是很顺畅的。但你要是发现如果在哪一个地方啊出了点问题，那开始淤了，开始堵了，那完了，堵一个小时也是他，堵两个小时也是他，真事儿啊。这我在北京生活总经历，车在路上堵四个小时，堵了一上午，这车纹丝不动的经常有。你比如马路上这条道堵了，完都跑那条道上去了，所以整的人都很烦躁，怨声载道，对吧？你那边路堵了，你上我这边来干什么？你上我这边来，我这边都给堵住了，你看是不是？其实人的血管也是一样的，你这地上淤了啊，那地上淤了，你必然血液流通它就不顺畅。本来呀有这十条道是给咱这脑供血的，你现在呢就两条道能供上去血，其他的道都堵着呢，都淤在那儿了，所以你血管压力能不高吗？血管压力能不大吗？那就必然高血压呀。所以你看很多老人呐，疏通疏通血管，打点那个溶栓的西药，化一化，这脑袋就清亮点， 为啥能清凉点啊？就说明血压下来点了，淤那地方缓解点了。

但是这个西药是啥呀？啊，好两天，坏三天，这两天挺好，等过这两天完事呢，又不得劲了，因为西药这东西它刺激血管，啊，治标不治本的这么个东西，不像中药那样。你像我接触了很多的女同志，就很多女同志啊，老是爱生气，啊，有的家里边两口子成天吵吵把火的，不说话不吵吵，一说话俩人就记个。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叫气大伤身，这生气呀、啊、就气滞血瘀，你说有这个瘀那身体还能有好吗？所以你得化化瘀了。我经常说一句话，淤堵在心脏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是血管瘤，淤堵在肝脏那就是什么呢？肝囊肿啊，肝上的肿块，淤堵在子宫那是肌瘤，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就容易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啊，那就是静脉曲张，淤堵在脖子那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啊，腰椎上那就是什么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那就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四肢末梢，末梢神经炎呢。所以你就记住这话，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得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打不通的给它想法打通了。最终我们要做到什么？你得让它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你这几个通哪个不通也不行啊，你只有通了你才能长寿，你才能健康，你才能少得病。所以平时咱们身摆的药得跟上。你像昨天有一位患者啊，说老师啊，我是你的新听众，完了之后他说你得帮帮我，我糖尿病可能吃那些药吃的啊，二甲双胍我吃了十多年了，我现在每天反酸烧心，我每天都很难受，这个胃酸有的时候啊烧心的啊都能烧到我这喉咙里边来，太难受了，看了好多大夫没有效果啊，您看看有啥办法没？其实这就是典型的西药把那胃啊肝啊肾啊给刺激坏了。我说你记住啊，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记住悬浮花还有这个代赭石一样20克，就这两味药你喝下去，胃哗一下子就舒服了。如果喝完还不舒服，还有恶逆啊烧心反酸呢、啊、还是有胃酸逆流现象啊，那就说明一点，你那个胃上面食道啊那贲门那儿出现破口了。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西药长时间刺激，刺激时间太久了造成的。如果没有破洞，就这悬浮花啊代赭石几副药就能好。因为我在门诊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患者，有的吃止疼片吃的，有的长时间吃那个甲状腺药吃的，有的大把大把的吃降压药吃降糖药吃的，有的是吃那个不知道在哪弄的那个活血化瘀的药吃的啊，胃不舒服肝不舒服，后腰总最最的难受，食道总是火烧火燎的，我就让他吃这个悬浮花和代赭石。有的病人讲，你给我吃的什么好东西呀、啊、我这反酸烧心胃不舒服吃了三包就舒服了。因为我们医院领导也很聪明，怎么的呢，他都给打成粉了，所以谁也不知道那里边究竟是啥。我这是小声偷摸的告诉你啊，我告诉患者，我说那是悬浮花代赭石，为啥要小声啊？你让领导知道了那还得了，你这叫泄露偏方了。但我为啥还要泄露偏方啊？我这不叫泄露，我这叫帮。所以很多人都受益了。那么悬浮花代赭石这两味药你怎么煎煮呢？你煎煮的时候啊，你得把那个悬浮花用纱布包裹上，要不它不沉水，你喝起来也不方便，这个花叶啊有那个刺儿，它扎嗓子，所以呢需要用那个纱布给它包裹起来。但是你得先煎煮那个代赭石，先煎煮20到40分钟，然后你再把这个悬浮花，就是包好的这个悬浮

0: 交，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您好。
3: 哎，你好。
2: 哎呀，你在百忙中想着写我的电话，给我解决问题。你是一个，这是一个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老道士啊！
3: 哎呦，谢谢过奖了。
2: 真的，嗯，老师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可以，可以说说吧。
2: 哎呀，我是一个下肢截瘫的病人。
3: 下肢截瘫了。
2: 啊，是个老病号。
3: 啊。
2: 从小，我的父母啊，拿下吊架子吊着走了吧，把我拴家里了，把我的脊柱摔错位了。
3: 啊，就是小的时候受过外伤是吧？摔着过。
2: 啊，摔错位了，就下斜塌了。
3: 啊。
2: 我现在呢，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眼睛。越来越模糊，看不清了。
3: 眼睛看东西看不真亮了啊！
2: 耳聋，耳鸣。
3: 啊。
2: 对这个大便就是下不来，这个现在最主要的这个发药。
3: 啊，就是一个耳鸣、耳聋，完了之后眼睛还有大便的问题啊。
2: 大便吧也不干，就是无力往下推动，大便都用手。
3: 大便的形态是正常的啊，
2: 黏液特别特别的黏，糖色。
3: 啊，大便发黏，你舌头怎么样？舌头胖大不？
2: 舌头又干又苦。
3: 啊，舌头干苦哈。
2: 眼睛呢？也是干涩，又干又涩。
3: 完了，吃的多不？
2: 吃不多。
3: 吃不多。
2: 哎，
3: 啊，完了，有食欲没？就我看到东西我就想吃，有没有那种感觉？
2: 没有。
3: 没有，不想吃饭，食欲不好啊。
2: 哎。
3: 好，我知道了哈。那你这个便秘呀，它是有点什么呢？脾胃湿热了。这个脾火有点大。完了，平时排气行不？
2: 我从来都不排气。
3: 就是也不放屁什么的啊。
2: 哎。
3: 啊，就是啊。那你这个情况还是啊，就是脾胃功能太差了。你这么的吧，你到这个药铺你买一个啥呢？炙石导滞丸，买这个炙石导滞丸，完了之后呢，用法用量呢要比说明书上的减半啊，你减半去吃，因为你正常得排便呢，你这个便还不是人家说那种肠燥的便秘。啊，说我大便是干的，有些人他属于肠燥型的，有人是血虚，有人是气虚，啊，这种气虚型的是啥呢？

0: 戏剧型的就是一般只是脾气不足，所以他的推动能力差，大便不干，但是就是没劲儿，往外排排不出来。完了之后他还伴有什么呢？就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你比方说我们食欲差，不想吃饭，吃完饭之后吧，肚子胀，这都是脾湿健运所导致的。那么用这个枳实导滞丸里边有什么呢？你说有枳实，完了之后呢，有神曲，有白术、茯苓，它能够帮助我们健脾胃。完里边有带黄，有黄连，所以它有清热的作用，帮助我们往下泻。枳实导滞丸、小药丸的，它让你比方说吃六颗，那你就先吃三颗，你先吃三颗，你看看。你先少吃一点，完了之后呢，那正常咱得能排便呢，对不对？完了之后，刚才说那个耳鸣啊，耳鸣啊，包括有人说是脑鸣，脑袋嗡嗡响，是吧？
1: 那脑袋是因为看着说下完雨以后那个蝉，
0: 就下完雨那个蝉叫似的啊。你脑袋要查过没？有没有脑供血不足？
1: 有，但是也说过一次，
0: 是吧？你这就是脑供血不足，它引起的咱们出现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呢，还得加强我们脑袋上的供血啊。另外还有，刚才我听你说眼睛不好，眼睛你是怎么不好？
1: 眼睛是以前是白内障，做过手术了
0: 啊，
1: 2005年做了一个，2007年做了一个。就是2007年做的是左眼，2005年是右眼，
0: 那不就俩眼都做手术了吗？那是怎么的？给你换的晶体啊？
1: 右眼换晶体了，左眼他没得换。
0: 哎呦，那你做完手术了，你那眼睛现在看东西还是模糊，看不清。
1: 现在更厉害了。
0: 那肯定啊，那不是自己那眼睛，有的时候他不受控了。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快77了。
0: 哎呦，是的，叫你声大姐了哈。就是我跟大伙说过，你所有的病其实都是从瘀阻这开始的。你包括说脑袋那供血不足，他要是脑血管畅通的话，除非说脑袋血管有先天的畸形，那么后天形成的就是脑血管逐渐出现瘀阻的，就是管腔越来越窄的啊。那么包括我们说的眼睛，你出现的这些病情，它都是和什么呢？和我们这个瘀有关系。瘀则百病生嘛，瘀散百病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从化瘀这儿着手，也就是说我从它的基础去做。
1: 啊，主要现在我都是怕瞎了。
0: 没事，我跟你这么说吧哈，因为你那个眼睛，你毕竟是做过手术，而且呢时间很久了。做完了之后，咱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去养。使我们这个眼部的这个经络气血怎么能够疏通啊？你这么的，你首先基本的还是要化瘀，就是肯定一定是要化瘀，必须把我们眼里的经络气血疏通开。你不疏通开啊，你用再好的药，这药效它达不到我们眼部的这个神经和血管，所以必须得把眼部的这个经络气血疏通开。还是要用300输赢颗粒，那个得用上一段时间，使我们这个瘀散开。完了之后呢，咱们再吃其他药，它这个效果才行的。所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步啊。你要实在说想用方的话，咱们可以到药铺抓点中药。你像这太子参啊，抓上5颗，当归、赤芍、川芎和丝瓜络，这一样是8颗啊。路路通啊，枳壳，还有这个桔梗，一样呢是6颗就行啊。这方子不大啊，是一个小方子，干啥呢？通过咱们太子参给你补气，达到快速活血的效果啊。完了，枳壳和桔梗呢，这是一升一降来帮助调畅咱们眼部的气机的啊。你像赤芍啊、川芎啊、丝瓜络呀，这些呢都能加速我们眼部的血液循环。你用这方子啊，一天喝上2次，早晚各1次。完了，药渣你别着急扔，这个药渣你留着点儿，给它缝成一个小口袋。每天咱们去给它，晚上躺下的时候放在我们这个眼睛上，给它热敷热敷眼睛，这样来改善咱们这个视力，看看能不能提高咱们这个视力的恢复速度，好吧？
1: 啊，谢谢老师。
0: 没事，你先用这个方子，先用着，完了有事儿时候咱再联系啊。
1: 这个老伴的情况，我们两个都在。

0: 用这个肾胆促进颗粒。
1: 是啊，啊，老伴是怎么情况？
0: 老伴是2014年得过脑梗。
1: 啊，
0: 这个腰疼腿疼，啊，这腰是啊腰间盘突出，腰椎间狭窄
1: 啊，
0: 骨质疏松
1: 啊，
0: 他现在主要的就是这个腿疼，不能走，吃这个生产促进颗粒啊，现在可以走了，站起来啊，差点一会儿就可以走了，没吃之前啊，就相当厉害了。
1: 他这个腰疼腿疼跟这个骨质疏松有关系，骨质疏松有一个症状就是啥呢？就是全身的骨头关节疼。你这个适当的，你得给他补补钙，不光要补钙，而且要给他加上维生素 D。维生素 D 啊，它能够促进钙吸收。
0: 他走路走一点儿，他就是迈不开步。
1: 嗯，那他是那个椎管狭窄的问题。
0: 哦。
1: 啊，他这个走路走不多远，完了之后就腿疼啊，完了之后腰疼啊，就迈不开，他是椎管狭窄的问题。那这个事儿包括脑梗的问题，你让他去吃咱们这个参柏树形颗粒没问题啊，这个是正常的啊。
0: 都在吃个这个生产促进颗粒。
1: 对，他要是能够适应这个量的话呢，你就让他一天吃三袋。
0: 哦，一天。
1: 他身体能适应的话，让他一天吃三袋。他本身有脑梗，他淤堵的厉害啊。你就先这么用，完了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
0: 一直都在吃这个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药，谢谢老师。老师一直在照顾我们。
1: 应该的，应该的。
0: 每次的话都多给我一盒。
1: 是吧？行啊。
0: 我是农村的嘛。
1: 农村呢、啊、都不富裕，但是有机会咱们能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就好好调理调理啊。行，那你就先用着，完到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参柏树形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形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形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形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树形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非常高兴啊，咱们继续在这儿呢聊天唠嗑。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正因为某一个事情的困扰啊，感到自己非常迷茫，或者说很委屈啊，无法释怀啊，心里闹心难受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现在是正在开通的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啊，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介绍一下咱们小商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为啥介绍呢？因为咱们节目首先是一档收音机里面听的广播节目，如果是您家里面吉林省的听众啊，吉林省听众如果有收音机的话，可以用收音机调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咱们小商谈呢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里面播。如果说在长春市家里有收音机的话，就用调频 FM91.6 就能够听到我们的直播啊。大家记好，调频 FM91.6。那么如果是在其他的城市啊，吉林省的其他城市呢，都有咱们节目，都有咱们的节目，只不过呢，就是转发的频率各不相同。啊，各不相同啊，比方说吉林市啊、四平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 FM， 您记下来就可以。您这搜啊，您在您那块如果能搜到小哥的直播的话，那就是您就能记住您那块的那个调频频率了啊，都是一样的。如果是收不到调频的这个地区啊，比方说在乡村啊，有的离城市比较远，这样的话收调频收不到，这样的话您就用中波738千赫。这个就能听了啊，中波738千赫能听。在外地的，就是如果说在家，在虽然说家在吉林，但是家里面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没有广播，没有话匣子了。但是呢，这个又非常喜欢啊，或者说在外地，在外国我收不着，即使我有收音机，我也收不着你吉林台信号啊，那怎么办呢？哎，您就现在因为现在这个很发达啊，媒体很发达，您就那上网那个去找什么呢？您就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就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叫我们给大伙儿常年推荐的叫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上、啊，您能够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是您在蜻蜓上有个都有放大镜嘛，来搜索。您就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啊，搜索。那么在这个你搜直播就搜这个。如果说在蜻蜓上你想听这个以前播过的，比方说2025年的、2024年的或2018年的小商谈，那我怎么听呢？哎，您就到这个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这个直播啊，就是原来的重播啊，就是按日期听，想听哪天的就是按日期看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还有呢，就是参与啊，参与呢刚才已经给大伙介绍了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已经给大伙介绍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就是文字参与，现在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呢，如果是想要把您说的话，也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电话，或者说呢我打不进来电话，或者说呢我觉得我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个人表达上，比方说我这个表达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打进导播间之后有可能接不到直播间，那您就最好能打电话啊。如果是打不了电话的，可以用文字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们的公众号呢，您现在就可以找叫中小工作室，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小。在查找公众号里头，你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您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大家记好，就是用文字啊，用文字的方式啊来发上来，发上来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啊。我现在随时啊，随时在直播间呢就看着大家的留言啊，随时在直播间看着大家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两个交流的方式，一个是热线，一个是微信公众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啊，就是如果是想看视频的话，也欢迎大家看视频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同时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您也是想给小哥打个电话啊，想聊聊，想问问啊，想说说这个事儿的话，都可以。现在呢，和听众一样啊，就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0431，这是长春的区号。我们直播是在长春啊，长春的区号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铁杆小米说转过来一个咱们听众的这个问题，说完美有多美，提醒说蜻蜓听不了了，小哥啊，是直播听不了了吗？那明天再问问，明天我去问问啊，明天我去问问啊。
这个是蜻蜓的事儿还是咱们这头的事儿？得分辨一下，因为蜻蜓有的时候它也会出现那个卡顿呐、啊，或者说就是维护啊等等这种情况都会有啊。但是重播啊。铁杆小米说刚刚确认了一下啊，直播流是正常的，各个音频软件都可以正常收听啊。那刚才您那就是您手机的事儿了啊，那就是您手机的事儿，因为别的朋友都能听啊。因为小米刚刚给大伙确认了啊，这个能听能听啊，没问题啊。

我们说完这个收听和参与方式之后呢，我们就等热线了啊，就是想打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现在也有朋友正在往里打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在等候的期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因为有朋友也已经把这个自己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我们来看一眼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您好，我是小哥的忠实铁粉，特别喜欢您啊。18年前在家哄娃的时候听节目，一直听到现在没间断过。生活不如意的时候，节目一路相伴。感谢这么多年一直有你们陪伴和鼓励啊。家里的娃啊，马上要高考了，麻烦小哥给送个祝福吧。祝刘一鸣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啊，考上理想的好大学呀、啊。”好的啊，好的，好的，好的啊！祝福啊，祝福刘一鸣考到好，考上一个好大学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咱们直播间的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就可以打。啊，致青春说小哥呀，蜻蜓是可以正常直播的啊，好的好的啊，谢谢致青春啊。姚霞，姚霞说小哥你这祝福真灵验呢啊，我姑娘今天体育考试啊，今天体育考试考得满分，哎呀，就剩中考了，希望也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啊，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谢谢谢谢啊，祝贺祝贺祝贺，体考满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哎，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转过来这位朋友，这位朋友问说的这个小哥呀，别人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啊，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小米说，其实如果真过得好的话就不在乎别人嫉妒，如果没有别人嫉妒的那么好的话，那就努力把日子过得让别人嫉妒啊。嫉妒就嫉妒呗，就说明你过得还没有那么好啊，还没有那么好。就是如果你过得真的足够好的话，他都看不着你，而且你也不会在乎别人嫉不嫉妒你，就是这样的啊。

就是这个，就是你自信起来，然后把自己过得真正过得好，说明你现在过得没那么好。为啥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你就想想一个要饭的，啊，一个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对吧？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也很少嫉妒公司老板，是吧？但是他会嫉妒另一个要饭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要饭的有俩碗，他只有一个碗，所以说你能让他嫉妒，说明你也就比他多个碗，哦，就好好的，哦，好好的，你也成为他嫉妒不了的人，那是你需要努力的目标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正在期待着您的交流。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每天都在蜻蜓上听回放，老过瘾了，一边劳动一边汲取精神食粮啊，感觉太幸福了，感谢您的陪伴，祝您永远健康快乐，也祝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这纯的一个感慨贴啊，谢谢我能陪伴您，我也觉得很幸福，真的就是说的这么多年了，大伙一直都说我陪伴大家，其实大家不也一直陪伴我吗？把我都陪伴成老灯了，是不是啊？一起走过了这样的匆匆的岁月。好的，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由于时间原因呢，我一直都是听的重播啊，今天呢来为孩子求祝福啊，女儿也是18岁了，还有十几天高考了，希望能够顺利取得好成绩，考入理想大学。好的，祝她取得好成绩啊，祝她取得好成绩啊。欢迎大家啊，我们这个再次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也为观众朋友们开通啊。三部热线电话号码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接进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这次不是来问问题的啊，给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心结吧，也是一个永远弥补不了的遗憾。这件事呢很简单，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就是我那个时候呢大学毕业没有做什么，在本地一家餐饮店送餐，那时候啊没有外卖员和什么什么团啥的啊，一次我回家带回来一份麻辣烫，自己吃的时候呢也是小也不懂事啊，我爷爷看到了说也想吃一份，这个那个时候呢自己挣钱也不少，也少啊，也有点抠抠搜搜的，就没给我爷买，可是最后呢爷爷去世了也没吃上麻辣烫。这件事啊到现在回想起来呢真是一个心结，也希望家里有老人的，如果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满足老人的心愿，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永远看不着他了啊，希望珍惜眼前人啊。这个成天想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事情过去了啊，事情过去了，爷爷也都已经去世了啊，去世这么多年了，你有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说的如果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能做的事多做一些，这个倒是对的啊，这个倒是对的，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其实咱们这么说吧，就是你这一辈子没有满足爷爷的愿望多了去了，仔细想一想，真的，你仔细想一想，就是你这一辈子，就是没有满足爷爷愿望的事儿多了去了。那麻辣烫这事儿是最小的事儿，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那回事儿？

所以呢，也不要过多的去想这种所谓的遗憾。人这一辈子更多的就是遗憾，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遗憾，才使人的一生更加丰满。啊，更加丰满，就是人不是人这一生不是这个什么按部就班的，更多的是阴差阳错啊。但是出了这个问题了，自己知道总结是对的啊，就是在我们还能多做一些什么的时候啊，尽量多做一些，这个是有必要的啊，这个有必要的也是。很好的，也是很好的啊。好了，谢谢大家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快手上啊，快手上这个大家把这个屏幕啊除起来啊，就是小红心点起来啊，谢谢大家啊。上点关注，下点赞，文昌财神常相伴啊。咱们这个点赞量啊，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过2万，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好的，继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因为热线电话现在还是正接着，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大家呢就是如果是想给我们发公众号发文字信息的话啊，发文字信息的话，你就往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发啊。我在直播间呢，因为在直播的时候是随时看着公众号的，随时进行交流的啊。

0: 哦，铁杆兄弟回个信息给我，他说哥呀，我刚才听了蜻蜓 FM 直播和回播和回听都能听啊，都是正常的啊。好的，那刚才反映问题的那位朋友，也就是说您那个手机出问题了，应该是您手机的事儿啊，不是这个咱们那啥的事儿，不是咱们那个直播的事儿，不是咱们蜻蜓直播的事儿，您可以考虑把你的蜻蜓先关一下，关完之后重新上一下啊，可能就会好啊。实在不行重启一下，把手机重启一下啊。好的啊，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现在是7:21，我们来迎进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啊，您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是49岁，
0: 嗯，
1: 然后我和我爱人吧都是咱们长春的这个职工，我家嘛原来吧小孩是读研的时候吧，就是每个月给小孩是2500块钱生活费。
0: 哎，你家孩子挺省啊，小姑娘啊。
1: 啊，男孩。
0: 哎妈，男孩2500太省了，还读研去，那是真是个好孩子啊。
1: 然后呢，
0: 处没处对象？处对象2500够钱够啊？
1: 啊，没有。
0: 你看看我一寻就是处对象2500就不够了
1: 啊。然后现在他不读博了吗？读博不学校不就有那个
0: 有工资了。
1: 哎，对对对，然后
0: 那个博导也给开工资了啊。
1: 哎，对，他就不用了。
0: 嗯，
1: 不用了呢，就是我爱人吧，他也不把这2500给我。
0: 嗯，
1: 就是原就比如说他发，咱们就举个例子，花发10000，
0: 嗯，
1: 他以前是把这2500给孩子，剩下他都给我。
0: 嗯，
1: 然后现在呢，这2500他既不给孩子，也不给我，他就自己留下，我心里相当于就不得劲儿。我向他要好几回了，他也不给我。
0: 那7500给不给你啊？
1: 给我。
0: 那你这老娘们也太不讲理了，挺大老爷们2500块钱兜里头一个月，你还不给揣？50多岁大老爷们儿，50多岁老登了，兜里2500都没有，那太不讲理了。这玩意儿咱虽然说我也没那个本事，但我得给这老爷们撑撑腰了。你想干啥？你要上天呢？2500你还要？
1: 有基本上都留意了。
0: 不行，人家外头有老娘们了，非得给那给别老娘们，就给你还咋地？真不讲理呀！哎呀妈，这媳妇儿，你说，妈，你肯定是当会计的，啊，对数字太敏感了。你寻就是，啊，要把所有的钱都得管起来。你这职业病啊！你是这那个你这病的不轻啊！
1: 我现在我都想好几个办法了。
0: 要不你跟他离婚吧？你离婚，你告诉他10000块钱都不要了，乐给谁给，乐让谁管让谁管去啊？
1: 那不能离。
0: 这所以说你这个娘们真不讲理呀！我太讷了。啊，只有东北人形容的，太讷了。你爸是这样，你想着给他花了，你这玩意儿不好往回要了。你那么大岁数人了，咱这么讲，人家现在如果说人家就跟你说说媳妇儿啊，我这个经常有点啥应酬啊，要在外边吃点喝点的，完了那个我想又有3000块钱余数，很正常啊。大头都给你了，那小头的还不给人留点儿？那人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啊？我就问你，他你家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你咋的了？你讹到哪去了？你管钱给你们家，你管钱给你们家管成亿万富翁了啊？
1: 那没有，
0: 那说明你管钱没多了哪去？那你还不给人零花？不讲理，老太太，你这都升级了都。
1: 那我知道了，我没事就从那买点东西要点呗，能弄回多少是多少，是不是这意思？
0: 你就让他，你说那个，哎呀，今天我就特别想吃那火龙果啊，我就没买起呀，我就不写，就是我特别想去，你下去给我买去呗，是吧？完了买完回来，哎呀，你买这火龙果就是好吃，我买那个八升八升的，你买这个顺甜顺甜的啊，真好。对不对？然后家里头水电费啥的，没事花点是吧？随份子钱让他去，你这玩意儿，你就慢慢花呗。
1: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0: 对，
1: 这取了是不是？
0: 首先来说，这个东西，人家就是，比方说，我就是不给你，你能咋的？
1: 对，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我要我俩就吵架。
0: 对呀、啊，就是我就说，就10000块钱不给你，你能咋的？
1: 那我不能过了。
0: 你不能过，你能咋？就不跟你过了。我告诉你，别看你们家老头50多，他呀，你要真不跟人过了，人找个30多的有的是，还能生呢。10000块钱够了，知不知道？你有啥了不起？你找30多，你可找不着。
1: 哦，那是这个是。
0: 对吧？反正孩子都出手了，孩子都出手了，谁跟你过？还咋地？乐找谁找谁去？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这
1: 听明白了，
0: 就是想招了。你不能那么厉害了。你就算你是财务，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如果真那么厉害，你俩过三十来年日子了，你家都得现在得占着房。你现在不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江公嘴的过日子吗？那你凭啥认为你挣那个钱就该你这块就更好一些呢？对吧？
1: 我这不是觉得钱在我手里踏实吗？
0: 你踏实，人家不踏实啊。那为啥就得你踏实，人家不能踏实踏实吗？
1: 那是
0: 对不对？
1: 那
0: 你咋不把你钱给他呢？你把钱给他，他也踏实踏实，不讲理的玩意儿。这在单位管钱管的都死牙赖口的，脑瓜都迷糊，回家还管钱，这想不开这事儿，是不是啊？啊，
1: 是明白了，谢谢钟老师。
0: 对对对啊，可以智取，不可以豪夺哦，听话啊。
1: 好，
0: 好嘞。
1: 啊，谢谢，再见，钟老师。
0: 好嘞，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啊，拜拜，哎。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老娘们太讷了，哎呦我天哪！你知道我们东北的女人啊，东北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啊。人这管咋有点专业知识呢？人家是学财务的，人说要管钱是有道理的。有的那手爪比谁都大，那还得管钱呢，不管钱大家无脑瞧叫唤呢。没招，就这生活环境，这可咋整？人家都不用数到三啊，说川渝暴龙，川渝暴龙啊，老子数到三，数到三怎么怎么地的，不用不用，直接给完之后显孝性啊，就是这么和谐的家庭场面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东北男的绝大多数还是听媳妇话的啊，听媳妇话啊，在家的时候听妈话啊，长大了听媳妇话，女性地位高，就这样啊。但是吧，我真的说一下，因为毕竟不像说的，他二十多岁，他拿点钱，他不干正事儿去。他五十来岁了，五十多岁，你让他兜里头经常根无根无，不是那回事儿了。他也不虎，人家一个月就在长春这种地方，一月能挣10000多的，最起码来说是中上等，对吧？就是中上等了。那他有这个脑袋，人能挣了那些钱了，人家管也不一定差到哪儿去。对吧，就是习惯而已。所以说真的啊，真的就多少手里给俩钱儿吧，给俩钱儿。他倒不是说他，你有的女的经常说，那他想买啥我就给买啥，想要啥我就给买啥，那不对。那他偶尔之间忽然想要一个，咱这么讲，他忽然想要一个，先要买个奥特曼，他五十多了，他忽然想要买个奥特曼啊，他好意思跟你说吗？他肯定不好意思。

0: 子跟你说呀，但是他兜里有钱，他自己就买了，这叫啥？这叫自由啊，对吧？给你确实，那所有事儿都经过你。经常有女的说，那我家里什么衣服、裤衩子啥都我买，根本用不着他花钱，那不对。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自由没有，那其实人家自己挣的钱，对不对？给家里头家用给够了，你多少给点自由呗，对不对？最起码来说，给个200-300的，买盒烟呢，买啥的？就比方说，我今天就想买盒贵点的烟，对吧？那他有这个自由，你不能说的，哎，就这么回事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三部热线了。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是闹心了，心情不好了啊，就是觉得无处安放了啊，就是觉得内心当中特别闹心难受，特别迷茫啊，有的时候你想不明白这事咋回事了，哎，都可以给小哥打电话啊，有的是呢发信息就可以了啊，但是呢如果真的涉及到比较复杂的情感问题啊，尽量咱们打电话，用电话连线的时候听听声音啊，然后呢随时有一个交流，这样的话呢效果就更好一些。我们不一定提供的是正确答案啊，但是呢最起码来说，我们能够非常真诚的进行这种交流。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心理压力的这个降低啊，心理压力的降低。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的三部热线了啊。

好的，我们啊，正好有听众朋友还在往进接啊，还在往进接，但是还是没有接近到直播间来。看起来今天是往进打的人挺多的，但是呢，可能是喝酒了，还是说的说话有问题，还是怎么地？反正就是一直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里面来啊。但是如果是觉得委屈的啊，觉得委屈的，觉着难受的，觉着心理压力大的。啊，觉得很有很多意难平的啊，有很多意难平的，还是鼓励您打热线的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快手上的朋友们，咱们这个屏幕储起来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到咱们直播间看到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好的，现在热线电话没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来，麦琪问我说：“钟晓你好，老师你好啊，能不能看着这么发对？发的是对的，你把内容发上来啊。就像咱们平时说的，你要有啥事你就说，别一整留言你好。你说你问一个你好，我是回答你还是不回答你？你说我有的时候问说你好在吗？”你说我是在呀还是不在？你得把你事儿说了吧？你事儿说完之后，我决定我在还是不在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啊，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这位叫周的朋友说，小哥谢谢你，祝福收到了，好的啊。阿阳，阿阳说的，小哥，咱们小声长谈，包治百病，别这么说。你要说咱们一直聊天可以，这包治百病那是谁敢说呀？而且这跟咱们节目压根儿不是一个卤子。记住啊，这个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好，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也好，记住，凡是包治百病的全是骗子啊。就是如果说这一个药啥病都治，这肯定是假药啊。一个人啥知识都懂，那肯定是骗子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不要念名字啊，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儿子呢和他爸发生矛盾了，他爸说亲家不该要彩礼，这个婚房装修的时候亲家也不问问等这个故意挑理的话，其实这些话呢我俩私下都说过了，不在乎亲家问不问，彩礼也同意给，可是在儿子面前呢他爸却这么说了，我儿子就不高兴了，说埋汰人家了，他俩就争执了一番，他爸还说了一些故意气孩子话，最后呢孩子没见过他爸，气得说了一句啊你就会气人，不给拉倒啊，我自己张罗等等这些气人的话。现在他俩彼此不说话了啊，说看着他俩这个状态，你说我也上火，下个月婚期切近，我又说服不了谁怎么办，老师指导一下啊。就你们家那俩犟种现眼包，哪个你能管了啊？他俩爱咋咋地，你就跟孩子爸说，你要是整不明白啊，你下个月婚礼你就别出席，用不着你啊。装什么屁驴子啊！你家这老爷们儿，咱说实话，我这不是说我埋汰的，就你家这老爷们儿出事儿啊，可能是不是很小气啊？但是那个嘴呀、啊、都不。

是我好老娘们儿。你放四个眼睛不交，交俩眼睛，你不是傻吗？那不是？凭啥不该要彩礼呀？不该要彩礼，你们家镶金边了，不要彩礼。因为在房子装修时，亲戚也不问问，那你们装修人家问啥？讲话亲戚们，亲戚那不是那啥呀？厉害的，你装修好了我结婚，不结装修不好不结婚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咱这么讲，确实是，就怨你们家这死老爷们儿，这个不咋地的一个人啊，不咋地的人。你这个事儿，你就完全可以站在那个跟儿子站在一个立场上收拾他，因为他不收拾他吧，他总觉得自己有道理。那你说这个话是跟儿子说的话吗？你妈都没说，那个爹搁那说，他那个爹那个嘴咋那么不值钱的呢？不咋地。那说净说那个没志气话，你儿子说媳妇儿啊，还优惠人要彩礼了，那是你给不起还是咋的？所以说就他俩这个事儿，你反正也不好使了，你肯定也不好使了，所以说你就选一边站，你别在中间，在中间俩人都得瑟，你就选一边站得了啊，要么向着你老爷们，要么向着。因为其实他爹在说那些话的时候，并不是说的真正的要表现出来啥意思，他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真的更多的就是要难为他儿子。后来给人家老小子给他那老小子，我估计像他爹了，死犟死犟的，结果就给整急眼反性子了，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个事儿，真的我特别反对他这个爹的这种为人处事这种态度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女儿6月份英语四级考试啊，希望小哥祝福一下呗，让她顺利通过呗。”就是一般来讲，四级考试的话，不祝福她也能考过去。四级没那么难，六级难啊。而且现在四六级一年考两回去吧，你没必要就是说的一定你特别的那个担心这个事儿，没问题啊。不必担心，不必担心，他能过去啊。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好，听节目十多年了，从怀孕到孩子今年小升初啊，这个希望小哥能祝福一下我的女儿赵雨飞啊，赵雨飞能够在小升初的派位当中派到心仪的学校啊，也祝节目越办越好。”啊，祝小哥和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一切顺利，天天开心。好的啊，那咱们祝这个赵玉飞啊，祝赵玉飞在小升初的派位当中啊，这个很重要，确实有那个优质学位啊，就往出放啊，往出放，那这别人抽不着，咱家还能抽着啊，祝福他能抽上啊。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因为咱公众号上一直有朋友在留言啊，一直有朋友在留言，但是今天求祝福的比较多啊，因为确实高考临近了啊，咱不管怎么地吧，祝今年高考的所有的朋友们啊，今年高考的所有的同学们都取得一个理想当中的好成绩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全是求祝福的啊，那咱们祝福一下啊。这位叫高歌的朋友啊，说这个您好，小哥，我家孩子呢叫王一宁，今年6月参加高考，请小哥祝孩子考上理想的学校吧。好的，祝王一宁考上自己理想的好学校。恋蝶说，小哥，祝我的女儿蒲红艳啊，蒲红艳顺利找到一份好工作啊，也祝工作室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啊，祝蒲红艳女士啊，祝蒲红艳同学吧，找到一份好工作啊，抓紧时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啊，非常合适的工作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啊，求祝福的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呢来长春带大孙子15年了啊，一直在听小人长谈，今年我大孙子中考啊，请钟晓老师祝福一下啊。请钟晓老师祝福一下我大孙子杨天瑞啊，同学考出好成绩，考上理想的高中啊。咋一听这位朋友这个表述啊，就能感受到这个大孙子是属于这种爷爷奶奶那个眼中的梦中情孙呐。一定是小的时候就是长得这个胖胖大大的，这个虎头虎脑的，这种状态啊，就是咱们那个爷爷奶奶心中的梦中情孙啊，属于那个胳膊上都带壳的那种，能看出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孙子。你看，总共大概是100多个字吧，啊，总共100多个字，然后说了3遍我大孙子啊，可见这个大孙子应该是不知道是。那个爷爷也好，因为不知道就是看不着性别啊，不知道是爷爷还是奶奶啊，这个那相当喜爱了啊，这相当喜爱了啊，总共100多个字说了3遍啊，这可真是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啊。好的，祝杨天瑞同学啊，祝杨天瑞同学考出好成绩，考上理想的高中啊。

这个小孩啊，真是不一样啊。就是有的那个小孩，不管是那个小小子还是丫头啊，那家身子重啊，刚会走还走不太结实呢，那走道就呼通呼通的，那踩地踩那个地垫啥的都呼通呼通的。等有那个小孩呢，就人家就是跑得快啊，就是特别轻松啊，就是往起一抱前完全不一样啊。那有那孩子一抱特别压手，有那孩子一抱呢，嗖家伙你不拿住能撇起来，能扔起来啊那种啊。反正各不相同，各有各的好处啊，各有各的好处。如果从这个样子上来讲呢，很多老辈人特别喜欢那种胳膊上都胖出壳那种大孩子啊。那等这个年轻人呢，相对而言喜欢就是身材匀称啊，叫身材匀称啊。这各个年代对孩子的要求，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好的，这位朋友又发上来了，就是刚才儿子和爹干起来那个，又发上一条，说老师啊，其实他爸现在生气是说孩子对他态度不好，想要彩礼，还这样态度对我，啊，说是向着老丈人家了。我儿子呢也较真儿，说他爸出尔反尔，以前答应的现在说的不算数了。孩子生气的是这个，所以孩子当时就出言不逊了。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看我讲理了吗？就没讲。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就你在你们家是地位最低的，咱这么讲，你往这一站，人都不当一个拨浪棍使唤着，你还觉得你能调理，你还觉得你能调解他们俩的事儿，你扯淡呢你！你平时也没啥地位，一听就能听出来，这个事儿是调解的事儿吗？就怨他爹，那个好老爷们嘴那么破。你要不你就向着你家老头，你要不你就向着你儿子，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得罪，最起码来说教一个得罪一个。你现在整这个书，谁都没人勒你，完你还搁这操心，你可真是的。我当初的时候，最开始为啥我那么跟你说，就是因为我看出来了你在你们家不好使，我还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呢。真的，你在你们家说啥好使过？

真的，有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发信息的时候，我都可无奈了，可无奈了。真的就是家里说话最不好使的那个啊，最没用那个，完了是最操心那个，净操些没用的心。审时度势，你首先得知道你在这家不好使，没有人家俩活驴有一个听他的吗？而且他还谁都不敢得罪。我到最后还总觉得自己能摆这个事儿，你摆啥呀摆呀，你把你自己摆明白了比啥都强。

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我们欢迎大家把这个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

的，这个铁杆小米说：“我回来了，我回来地刀来了啊！”说遇上事儿了，家人朋友，你要中立，你就是敌人；敌人中立，那就是朋友。那么在社会关系当中，中立是善意的；而在亲密关系里，那中立是冷漠和孤立，对吧？

0: 啊，
1: 基本上就属于，就是我一点都没看错的，我都不用说，不用接他那个电话，我一瞅他打那些字儿，那种打字儿的描述问题的方式，那就是在家贼不好使。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我儿子今年高考啊，就特别想收到您的祝福啊。他说小哥你好，我儿子的年纪和咱们节目是同年，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没有智能手机，孩子从小就入睡困难，每天晚上我都是戴上耳机一边哄孩子一边听你的节目，一晃呢时间走过了18个年头了啊。这个我儿子今年就高考了，特别想收到您的祝福啊，麻烦帮助祝福一下我的儿子，他叫杨震啊，我祝他如愿考上山东中医药大学的针推专业啊，谢谢了啊。哇，这家伙真明确呀，这太好了，一定能考上啊，祝他就考别的地方都不去，就去山东中医药的这个针推专业啊，针灸推拿是吧。好的，铁杆小米说，盛世呢需要美人点缀，乱世呢需要美人顶罪啊，你又不是美人，用你干啥。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我有这个情况是关于我大女儿的性格这个方面的问题。
1: 嗯，
2: 就是你在我看来可能是有点太懦弱了，是软弱呀，就是她在学校上学，她现在是4年级、
1: 嗯、
2: 然后嗯，比方说小丫小男孩小白呀，就是说谁谁谁你做我女朋友呗，就我女儿的心里是非常反对的，但是她不敢跟人说，不敢拒绝人家，她回来跟我学了，然后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就跟谁说，我说这次我就当你开玩笑了、
1: 嗯、
2: 再有下次我就找老师，
1: 嗯，
2: 然后我找家长跟你爸妈说，然后她说那我不敢咋整啊，我说你有啥不敢的，你这维护自己的权益有啥不敢的，也不是说别的事儿。
1: 嗯、
2: 啊！我不敢。
1: 那你就跟他老师说就得了，你训练孩子干什么玩意儿呢？你直接找老师说，你说你们班谁谁谁跟我姑娘说了，要跟他处对象，我姑娘给我姑娘吓住了，就得了呗。那你一个当爹的，你又不是当妈的，你说你这个人呢？你可真是。
2: 我就是想。
1: 人家孩子跟你说，就是因为你是爹，你是爹，你是给他安全感的人，所以说你直接就找，就说你跟那姑娘说，你说你听说我跟你老师咋说。啊，你跟老师说一下，你说他那什么，我那谁人姑娘回来说来了，说那个谁谁谁要跟他处对象，完了给孩子吓够呛，完了还不敢反对，完了问老师这事儿怎么整，就完了呗。你这玩意儿你给他处理完了之后，他心里有底了，以后他没经过这个。

0: 是你不得教他吗？
1: 哦，那你这么说，我明白咋回事了。
0: 对呀，而且你看，你看女孩跟爸爸关系吧，就是爸爸就是女孩的安全感嘛。你别杵过他干他，让他去干这个，不敢干的事儿，那不行，对不对？
1: 就是让他经历一次两次，他知道这事咋解决了，然后就
0: 对，你
1: 会
0: 得
1: 好一点，
0: 教
1: 是
0: 他
1: 吧？
0: 呀，你告诉他，你就有的时候甚至在大道上跟别人打仗前，你也得知道，你说姑娘打仗就得这么打。啊，吵架就这么吵，你说他没经过的事，他当然害怕，尤其个女孩，而且女孩胆小点，我觉得不是坏事，比虎子楞那玩意强多了。
1: 是吗？我就觉得胆儿太小了，容易吃亏嘛，我就怕这个。
0: 对呀，小米说，你看你小米说了，说一定是家长这样，孩子才会这样。先生你自己反思一下，你看你都没有出头的意识，还让孩子自己处理，那小姑娘她咋处理？她没经过这事，她根本就不会呀。你要说你是他妈，你要说你是他妈。还行，那娘俩商量商量咋整？你是他爹，知道这事儿，马上说姑娘不用害怕，我给你处理这事儿。你要跟你们老师说一声，以后让他别跟你说了，完事儿了呗，
1: 这等等，怨我了，
0: 对不
1: 我
0: 对？
1: 知
0: 你
1: 咋回事了，
0: 对吧？
1: 是，
0: 再有一个，我跟你俩说，小姑娘别总撮掇他，就自己出头这个那个。咱一个女孩，咱有爹是吧？长大了有老爷，长大有老爷们儿，女孩胆儿小点儿比胆儿大强多了。你看男孩胆儿太小了，咱这么讲不行。对吧？但也不能胆太大，胆太大是虎。有很多都虎玩意儿被定义为胆大，那不对。胆太大是虎，但胆太小了不太好，咱得面对问题，对吧？
1: 对，懂了。
0: 所以说你告诉他，你说这事儿不用害怕，跟老师简单一说，你就跟老师说一声，以后让他别跟你说了，就完事儿了呗，就解决了啊。好了，
1: 这回我知道了。那行，谢谢你啊，
0: 然
1: 桂
0: 后
1: 山
0: 你
1: 老师。
0: 看，你要总出头，总当着面去出头的话，孩子就知道咋出头了。你得给他做，你得做样子给他看呐。他没看过，他不知道啊。好了啊，
1: 是，哎，
0: 哎，
1: 那好，谢谢，
0: 好嘞，再
1: 谢谢
0: 见
1: 桂
0: 啊，
1: 山
0: 好
1: 老师。
0: 嘞，哎。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7: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1: 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我们直播间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公众号的名字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这个用文字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了啊。再说一下啊。

0: 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那个夫妻感情的事儿。
0: 啊，怎么了？
1: 啊，那个，我是84年的，我老公也是84年，我俩结婚18年了。然后呢，现在出现就是我老公属于那种精神出轨嘛。
0: 嗯。
1: 然后其实实际上的证据我没有找到，就是他就是跟别人聊天的，然后。聊天记录我没有看到，我发现他疏远我了，对我父母冷漠了，然后我就开始查他手机的，然后他就是打王者，已经打了8年多了。
0: 啊，就是跟那女的打王者呀、啊？
1: 对，
0: 那意思吧？你说我寻思打王者打12年也行啊，跟这个跟这有啥关系？他是跟人那女的，他们查活打过打王者呀、啊？
1: 他打王者就是组 CP， 然后那个加好友了，然后微信聊天。
0: 啊。
1: 嗯，然后那个其实他以前也有过，就是跟我是农村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家里就是跟我们街上的人打麻将，然后加好友聊天啊，然后被我发现了，我就给他删掉了，跟他吵架删了，但是我没有往心里去，然后就生几天气就过去了，我觉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然后后来孩子4、5岁的时候，然后家庭条件不好，我妈就让我出去打工，然后我让他跟我去，他不跟我去，然后我给外边打工半年嘛。然后那个他在家里喜欢一个小女孩，就喜欢的就不得了，那小女孩都不跟他他失恋了。然后后来他跟我说，他说的你回来吧。这他风言风语的说的他受不了了。然后别人跟我说，他说两口没有说分开这样过的，不能听你妈的，你得回家，要出来打工，应该你俩一起。然后这样我就回来了。回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过的，然后我就发现这事儿，我就原谅他了。然后后来又发现他跟我一个街上一个女的，然后删了又加，是我删的，他又加，然后我急眼了，急眼生两次气又过去了。然后
0: 那你这一直能过去，那你还生啥气了？你过去就得了呗。那现在一个游戏里那好友那算个啥呀？算个6啊，那游戏里生孩子都20多岁了，那有啥用啊？
1: 不是游戏里的人，他也有附近的人，具体跟谁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看到，就是
0: 你今天想问啥呀？我就
1: 然后我发现他对我父母冷漠了，然后对我也疏远了，然后我就发现为什么这样呢？我就发现他又开始聊天聊人了嘛。但是呢，然后我就查他给别人转的红包啥的，就是看到他给别人就是已经维持4年了，都给520啊5521啊，就是钱都没多少，但每个节日都发。然后我爸妈
0: 他挣钱吗？
1: 条件不好，农村的嘛，然后那个就是有地，然后养牛，他挺能干的。家里啥事呢都是他去办，我内向，然后呢我不喜欢接触人，我每天我就是在屋子里收拾屋子洗衣服做饭，然后呢就外面的活我能干我就干，不能干呢他也不指着我，啥都听他安排。然后因为这个事儿，然后我俩吵架，然后我妈借了我俩30多万块钱，然后他对我爸妈冷漠了，我这天我得受不了了。
0: 你妈借你们俩30多万，那咋不还呢？
1: 因为养牛然后借的，但是现在还不上这个钱。
0: 是你借他，是你们家借你爸妈30多万，还是你爸妈借你们家30多万？
1: 我爸妈借我们家，因为就是家里。

0: 家条件不好，然后一直我爸妈维持这个，就是扶持这个家。
1: 不是，咱俩说反了，咱俩说反了，就是是他该你爸妈钱，不是你爸妈该你家钱，是不是？
0: 对对对，是。
1: 啊。
0: 然后。
1: 那反正现在还不上了。
0: 对，现在是还不上，但是。嗯，要是东西都卖了的话，也能还得上，能给我妈这个口子能补上。
1: 嗯、
0: 然后，但是他这个态度哈，然后就说，我妈什么出血，
1: 嗯、
0: 然后嗯，在医院的时候，然后那个他，我就感觉他像个就像局外人一样。然后呢，我说你去休息一会儿，我看着嘛。然后他竟然跟他的 CP 网友打游戏，
1: 嗯、
0: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咋说，反正我就知道那时候我俩老干仗，他对我很冷淡。然后
1: 你打游戏。这个东西我听不明白啊，就是打游戏他就打游戏，乐跟谁打跟谁打去呗，你查他这事干啥呀？
0: 嗯，因为我看他对我态度不一样了，然后
1: 那态度还得咋一样呢？那玩意两口过日过18年了，不一样了，你认为他黄了？你认为就你们俩就得离婚了？
0: 我就觉得
1: 这个同志你不用多说了，你不用多说了，我先听明白了啊。
0: 嗯。
1: 那个你这个情况啊。
0: 嗯，
1: 你这个情况，你给我打电话信着我了，我非常感谢你。
0: 嗯，
1: 但是你这个情况，你需要看病去。
0: 啊，你说我有毛病了是吗？
1: 对，这个我听出来了，
0: 啊、
1: 你这个你就你特别焦虑，而且这个
0: 焦虑
1: 来源不重要，你应该是从年轻前你就这样。
0: 嗯、
1: 你那个你这样，你听我说啊，
0: 嗯、
1: 就是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只有他这一个人。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只有他这一个人、
0: 嗯，
1: 所以说你就会非常非常焦虑、嗯，你成天盯着他，本来他很正常，结果在你眼里都不正常了。
0: 我就觉得、
1: 啊、所以说他跟你
0: 他跟你俩
1: 过日子过得也老累挺了得特别特别他没给我打电话，他还给我打电话，我跟你说，我能把他说的哇哇哭，他肯定得成的
0: 累
1: 挺了啊。
0: 他累挺，他说他太累了，我天天找他干仗。
1: 对，就是这样，就你这种人，所以说
0: 天天找他干仗。
1: 你听我说吧，你这嘴也够快的了，哎呦天哪，你那嘴比我手都快，哎呀。你那啥吧，你那个你听我说话啊，就是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大夫，啊，看看那个你要是咱们长春的吧，你看看这个上六院呐，还是上那个医大医院的心理科啊都行。你去完了之后那个那啥，你那个开点药也行，问问大夫咋整。哦，你这有问题了，我一开始没听出来，一开始你说的都挺好的。啊，挺好的。但说到后来，我忽然意识到了，忽然意识到你这是你自己逼你，就你这属于啥呢？就是我忽然想明白了，你记不记赵本山那小品？
0: 嗯。
1: 那个宋丹丹说赵本山说你这是屋里憋屈型的，你既不是什么老年痴呆型，也不是什么，你就是屋里憋屈型的。你这人性格隔癖啊，你是属于隔癖的一个人。然后呢，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又身体激素又发生变化了，你得需要治疗了，但你自己不知道啊。你听我话吧，要不然的话，你这样的时间长了之后，尤其再过两年，你今年40几？
0: 我42，
1: 你要到47、48，你能把人作死，我跟你说啊。听我话，真的，听我话，听我话吧。你去看看病，吃的，而且你现在呢，不，你看，因为你前面说的特别好，所以说你不是特别重，不是特别重的话呢，你就是赶紧治疗，赶紧治疗的话呢，效果会很好。听我话啊。
0: 哦，
1: 你这个问题
0: 有毛病
1: 了。那个问题不，就是说你家老爷们有毛病。我说他给我打电话的话，我骂他一顿行，但是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而且是你的这种焦虑。
0: 我想的，我把这种事想的太严重了。
1: 对，你没发现你特别邪门吗？
0: 我就想，你
1: 真的，
0: 你跟我急眼了，以后等我50多岁离不开你的时候，
1: 你
0: 父亲咋对待我？
1: 你说你现在老邪不知道啊？好了
0: 啊，
1: 哎，好了，那再见啊，
0: 谢谢你，
1: 好嘞。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8581-599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2: 哎，你好，小哥。
1: 哎，你好，
2: 很久了。
1: 好，谢谢啊。
2: 啊，
1: 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那个，我大约讲一下啊，就是我是87年的，我是39岁。
1: 嗯。
2: 我爱人呢是95年的，他是30岁。
1: 嗯。
2: 然后我们孩子现在是4岁8个月。
1: 嗯。
2: 我老婆现在迟迟的不送幼儿园，好比说我说主张2岁送幼儿园，她说3岁送。
1: 嗯，
2: 我说可以，到3岁的时候呢，她说3岁半送，我说也行。
1: 嗯，
2: 完事我说到3岁半了，她说4岁送。
1: 嗯，
2: 我合着也行，到4岁半了，她又说啊，这个不行，你再出去玩一圈，你不答应我一年玩一回吗？玩完了再送，我说行。 去成都玩了8天，重庆玩完回来了，我说时时这么妥。
1: 嗯，
2: 有时候他还问过我说那个啊，我儿子不8月12号出生吗？
1: 嗯，
2: 他说的啊，不行，7岁再送到小学。我说我办不到。然后这个是一个事儿，第二是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个6年之中，
1: 嗯，
2: 刚开始2年，她跟朋友撒谎，她说她给人办工作，
1: 嗯，
2: 要人管要了6000块钱，之后瞒不住了，人家给她发微信，告诉那个发信息，告诉她啊，那个你再不给我钱，我知道你家什么在哪，通知一场，然后让我看，我给她还上了，
1: 嗯，
2: 然后之后她在某些平台，好几个平台，
1: 嗯，
2: 欠了第一回是欠36000，
1: 嗯，
2: 月月我给她还那个分期还。还，我说你到底欠多少钱？后来一看，欠还剩36000。
1: 嗯，
2: 我在某一个我自己的平台里，我给拿出来给他还上了。
1: 嗯，
2: 然后还完之后了，我再还我自己这个，相当于他的钱我再还。还完之后了，过了一段时间，到现在，那个在去年的时候，我发现他又在月月还钱，我一看又欠多少钱，他又在另外两个平台又欠钱，又欠4万多、3万多、4万多，就那样。
1: 他拿这钱干嘛了？是给孩子买东西吗？
2: 我认为就是瞎买，好比说他买化妆品，他不会告诉我，他会先买，买完了，我反正我买完了，你不给我还，我不敢不还，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父亲，我怕他征信不好，耽误我儿子的未来。
1: 嗯，
2: 所以说我每次我都逼着我自己，我一定还，或者我吧，心态还算好，我，脾气不是很大，所以说我认为，哎呀，就还了吧，就月月都总这样似的，我是做代驾的。
1: 嗯。
2: 完了，现在孩子呢，他也不送幼儿园，我没办法，我每天都会中午回来2个小时、3个小时，我陪孩子出去玩一玩。
1: 嗯，
2: 我儿子从2岁不到，我感觉，就是每天睁眼睛开始，就我要平板，平板就往那一杵，
1: 嗯，
2: 一直看到中午睡觉，睡完醒了之后了，又有平板往那一杵，
1: 嗯，
2: 杵完了之后晚上了，一直到睡觉，就那样的，天天如此，这3年多，4年。
1: 你家这个小媳妇儿，她父母是干啥的？
2: 他父母是职工，普通职工，但是退休了。
1: 退休职工。
2: 对。
1: 他家几个孩子？
2: 就他一个。
1: 就他一个孩子。
2: 对。然后他还跟我说这个话，就是我说你就我天天听你重播或者直播，我说你就是啃老，我就啃老，我能啃，我愿意，我妈我爸供我，我吧没有父母，就是我这面，所以说没人帮我带孩子，所以说我跟他父母咱们住在一起。
1: 嗯。
2: 是这样的，他妈确实是给他。背着我给他钱，就是这样的。
1: 嗯，那你今天就是给我打这个电话，就是问怎么能让媳妇儿跟你的想法一致，是不是？
2: 或者是未来我怎么做？
1: 嗯，他上没上过班？上没上过班？
2: 一天班没上过。
1: 念过书没有？
2: 他大学毕业。
1: 大学毕业。
2: 嗯。
1: 大学毕业之后也没上过班，是不是？
2: 没上过，一天都没上。
1: 他是不是那啥呀？是不是就是说的，属于那种社交恐惧的那种状态那种人，就是属于不算太正常的那种人。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我有，我都跟他妈他爸说过，我去看格林老师，他爸、他爸也是实话啊，他爸也是天天就会吹牛。我后面的这个不说，你懂。
1: 嗯，
2: 他爸从我认识这些年，他爸就会吹牛。
1: 哦，
2: 就是，哎呀，那跟外人那，我去重庆，我拿了10000，他妈拿了2000，他妈他爸拿了5000。
1: 嗯。
2: 出门回来，同事问那个他爸现在退休了，做保安在小区，我给找个工作。
1: 嗯。
2: 人家问他去重庆花多少钱，花3万。
1: 嗯。
2: 就那样。左手熬的一手好鸡汤，右手画的一张好大饼，就那样，他爸。
1: 嗯。嗯，这个吧就是这样啊。首先我跟大家说。
2: 嗯。
1: 你现在做啥准备呢？就是你说啥媳妇过啥日子，你毕竟你生孩子了，对吧？
2: 嗯，对。
1: 是吧？那个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说的那个，你也不要过于焦虑。为啥说不要过于焦虑呢？就是孩子上学这头的事儿，其实不会受太大的影响。我担心的就是说，他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他认为孩子一旦上学之后，他有分离焦虑，本身来说他就有社交的这方面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啊。其次呢，就是说。他那个也是担心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的有分离，就是要和孩子分离，因为一直是他妈给他看孩子还是他自己看孩子？
2: 每天早上到下午2点是他妈，对，是他。每天中午11点到2点是我。
1: 嗯
2: 嗯，其实他没有什么说他太多，或者晚上那一段时间是他妈跟他一起看孩子。
1: 嗯。 嗯，那孩子高兴不一天天的？
3: 高兴，那捧个平板能不高兴吗？平板往那一出可开心了，天天。
1: 嗯，那个也不出，也不就
3: 是
1: 他妈也他妈也不出去玩去。
3: 每天中午回来我带着。
1: 我说那个他的那个就是你丈母娘和你爱人都属于那种不乐下楼的人是吗？
3: 啊，对。
1: 就在楼上待着。
3: 对。
1: 是吧？
3: 没有事儿，没有朋友，他家人没有朋友，一个朋友都没有。
1: 嗯。所以说呢，那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你现在就是说，你抱怨没有用这个事儿啊，就是咱先说是，因为我听着好像是有这方面的事儿，有这方面的事儿，但是我想回头想跟你说啊，如果是95年的又精又灵的，人家找不着你。
3: 嗯，对，我承认。
1: 是吧？人家也不找你，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作为你来说，你就要知道他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他的社会交往这块他是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有一些就是人际关系这他没有啊、哦、他就是没有，而且他有恐惧。
3: 嗯，
1: 这样的话作为你来说呢，你就不要说的，你想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儿子送孩子上幼儿园你就送。
3: 我抓不走，他不让我带走，我这个4年零8个月我没跟孩子出去单独待过几分钟都没有过。
1: 嗯，
3: 他不放弃，他妈也不要，他也不要。他妈怕我带孩子有危险，他也不要。
1: 那这我感觉反正就是说的不是很正常的样子。
3: 是不正常。
1: 是吧？不是很正常呀。所以说想想办法，你得从这个角度去想办法了，你就不能说的那我跟你讲讲道理，那你没有这个道理怎么的、是没有道理，但是在人家那块按照他的想法所有的都是能讲得通的。
3: 我就认为他认知低，
1: 那就低呀、啊，那怎么办呢？就是认知高，人家我再换说句话，好像查你，但是问题在这呢，认知高了，人不找你。
3: 嗯，
1: 你说是不是？你得认这账啊，你真得认这账。就是我只有这么说，咱这么讲，才能把这个事儿办好，并不是为了专门查你啊、哦。这兄弟，我知道你很困难，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3: 嗯。
1: 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所以说呢，我希望你作为你来说，你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你的啥问题？就是你也很焦虑啊，你也是特别焦虑的，你也是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呢，你去找一下相关的专家啊，哪管你上那个六院，你去找一下教授，你问一下说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是吧？那么怎么能让孩子和他妈妈不一样？是吧？能有个社会交往什么的，最起码来说，幼儿园也多多少也是培养社会交往。其实不上也是可以的，也有小孩就没上幼儿园的，到最后直接上学了也行，也能跟上，也没说咋地的啊。
3: 嗯，
1: 他也是逐渐长大的，但是我听的，因为啥呢？那么大点孩儿，他天天看 iPad， 他那啥呀，就天天看平板的话，他眼睛不行啊，时间长了是不是？
3: 对。
1: 啊，所以说出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不能针对这个事儿想办法了，你需要针对人想办法。
3: 嗯，
1: 对吧？因为这个事儿肯定是不是一个咋正常的事儿，但是为什么？是因为人不是啥正常人。这个您明白了吗？就是说你需要针对这个人，说这个人我应该怎么怎么样能有效，能怎么怎么地，你说呢？
3: 行，
1: 你找一下相关的这类的专家，包括是不是有人格障碍，这咱不懂啊，这个不要给贴标签，在你没有确定下来之前不要贴标签啊，是不是有这个社交障碍，是不是有表达这方面有问题啊？有
3: 外面吧，跟别人唠嗑啥还没有障碍。
1: 嗯，
3: 那一天那因为总撒谎啊，习惯了跟家人说啥话，那白话
1: 那也是一种障碍。就是比方说他们家就是出去了，就说我们家有个风力发电机，转一圈挣5块钱，那怎么地的那种，就这是一种毛病，这不是这种人说的，他会说话会来事儿，就是说天上都没影的事儿他都能说出来，这不是有病吗？你说是不是？对不对？啊？
3: 对。
1: 所以说你应该是从这个人来想办法去找一下相关的大夫也好啊，专家也好啊，先确定一下，你咨询一下他这个属于什么症状，然后应该怎么处理，应该怎么做才最好。你要说做到什么就像一些普通人一样的，那是不可能的，对吧？但是呢，怎么能做到说的把事儿做到最好，这个就可以了。你说呢？
3: 你说是找心理专家还是找精神科的呢？
1: 你先找一下心理科专家，其实他们都共通，差不多啊。
3: 嗯。
1: 啊，你先就是你记住我刚才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掰扯事儿了，从人下手。 因为这个人需要你去研究。

0: 你说呢？
1: 行，好的。
0: 好，好了啊，我知道你很焦虑，你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咱这么讲，咱们也是这个条件找的这个人家，然后就得过这个日子，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说呢？
1: 行，
0: 也得认，不认不行，这得认啊。
1: 嗯，
0: 好嘞，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哎。打进1号线，这是一位辽宁的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哎，我这向你请教个问题啊。
0: 嗯，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就是我家孩子现在读初一，
0: 嗯。
2: 然后他现在有啥困惑呢？就他小的时候，6年级的时候被他们班集体给孤立过，就是说冷暴力吧这一类的吧。然后现在上初一。就是突然觉得跟同学相处不那么融洽，不知道跟别的孩子咋那个一起沟通了，就是不成呢，就是有点不合群儿，哎，然后孩子还有点自卑，然后就是影响身体，老丁有那个胃肠疼痛啥的。
0: 他挨过打没有？
2: 最近一段时间跟同学发生过争执，但是我知道了之后给孩子也是疏导过。然后就是，孩子还行，就是通过自己
0: 第一个就是因为你给我说这个话了啊，就是我的第一感觉啊，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说的那个如果家庭条件还可以的话，找一个那个心理老师给检查一下，这个是因为我听出来了，所以说去检查一下有必要。你家这孩子有点那啥，有点多多少少有点那个身体已经有这种反应了啊，所以说他需要去。找一下这个专业的老师啊，找一下专业的老师进行一下治疗或者是疏导，啊，然后这个和父母是有关系的，所以说父母需要和这个孩子一起去。
3: 周老师，哎，我是这孩子的妈妈。
0: 哎，你好，你好啊。
3: 你好，你好。我吧一开始我有点抵触，怎么说抵触？我怕给孩子扣上这个帽子，他总觉得心里有问题。完，我一直吧在疏导。他现在是属于啥呢？咱们这个在上网课，他都不上网课了，不上网课就是5点，我就是陪读，就是来回给他接回来，因为怕孩子心里承受不了那么太多嘛。接回来之后吧，你这个孩子是啥性格？他自个拧吧。完了，成绩呢？给家就学网课的时候成
0: 那
3: 绩
0: 这个就是，那没啥说，这就是你的问题了，就是你的问题。我问一下，
3: 你
0: 就是
3: 说。
0: 说是那个，假如说有一个老人家骨折了。啊，有个老人家骨折了，你能上去给接去吗？
3: 那我肯定不能啊。
0: 对吧？说有一个人啊，鼻子里头进去异物了，啊，而且很深，看不见，你能上去给人鼻子抠出来吗？
3: 不能，我不是大夫。
0: 那为啥有心理问题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可以给这孩子确定吗？啊？
3: 是，在
0: 这
3: 这
0: 么
3: 方
0: 简
3: 面。
0: 单一个事情，你这改这块还觉得自己挺懂，你根本就不明白咋回事儿。
3: 那你说
0: 所
3: 孩
0: 以
3: 子
0: 说
3: 这。
0: 就是说的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不就等于那种就是孩子都近视完还不给拍镜子吗？
3: 这个掩耳盗铃了，是吧？
0: 这属于你性格问题，你跟孩子一起去看看去吧，这很大的问题，真的。
3: 给他找心
0: 听
3: 理
0: 出来，
3: 医
0: 因为
3: 生。
0: 我刚才听他爸基本上就属于那种比较老实的，等你绝对是有问题的，啊。
3: 他爸也不同意去看。
0: 他爸同不同意去这个？他爸主要听你的。
3: 那就是还是建议还是给孩子看个心理医生。
0: 第一点，首先来说是需要看大夫去啊。咱们别说心理医生，有可能就是说，你上一个好一点医院心理科去咨询一下也可以啊。不要找那个草根的、野生的、网上这些都没准啊。就是上正规的好医院，你比方说你要是长春的，你要么上医大医院的心理科，你要上要不上咱们6院找个教授是吧？对吧？然后或者说你要咨询的话，你可以上咱们这个快手上咨询格林老师，这都可以，这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3: 格林老师啊，
0: 对，你
3: 我
0: 可
3: 上
0: 以
3: 网课
0: 咨
3: 都
0: 询
3: 找
0: 一
3: 到。
0: 下，你可以咨询一下，就是贴标签和看病不是一个概念啊，心理医生是绝对不让贴标签的，反倒是你们再给贴标签，知道吗？你说不贴标签，不贴标签，实际上你在贴标签啊。
3: 那明白。
0: 这个是抓紧时间，因为孩子在初中这个阶段，他的性格变化、青春期的这种身体变化和性格变化和情绪变化都会很快。你在这块儿，你就刚才我说的，就像我说的，你这骨折了，你也能接吗？你不能接，需要找专业的大夫去接去。那为啥心理问题你就觉得你能治呢？你不扯呢吗？
3: 那我知道了。
0: 那行了啊，就是然后有啥问题的话啊，那个你可以没事了把这个孩子的好朋友邀请到家里面玩啊，经常性的。把他认为挺好的朋友，不管男生女生啊，领回来或者一起领出去玩都可以，跟这个同学的家长啊约一下，一起出去玩去啊。
3: 啊，这个
0: 错了，环
3: 境。
0: 对，但是我说这个是这个看病以后。就是具体看明白咋回事之后啊。那行，你别在这块那啥了，别在这块自己说觉得说怎么样了。你说那个东西根本就不对啊。听话，而且问题真的出在你身上，你放心吧。好了，再见啊。
3: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
4: 那个、
0: 电话接进来了啊。
4: 我就一个孩子的事，但是我整到心了。
0: 咋的呢？
4: 我家孩子吧，他现在成绩不下降了嘛，然后他上三年级了，小男孩，然后他就是。
0: 小学三年级啊！
4: 就参加那学校那社团了。之前吧都能跟，但学习不太好，就90多分。现在就打70多分，70-80分。然后跟学一段时间了，现在我不想让他学了。然后他想学，完老师那意思也下降了。完人家没跟我直说。就跟孩子说的，说那最近成绩下降了，学那个社团学的。我说不让他上行不行？我也不咋明白呀，我寻思不让上，他再埋怨我啥？我一直得学的了，都学到6年级呢。
0: 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说的三年级的时候成绩啊，这个没有那么你想象的那么难提高啊。这个我希望你能知道啊，就是重要的不是孩子的问题啊，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你和老师之间的问题，就是人老师说了，人老师是负责任，对吧？
4: 对对对，确实是。
0: 那么你应该如何让老师知道说你其实是对孩子是负责任的？这是你们俩的事儿，跟孩子其实没啥关系。这个你听明白没有？你别说老师一说了，你马上就要贯彻了，你不扯呢吗？
4: 我是不咋。管学习，我回来就让他玩，我领玩完了那一篇作文没写，全班就他自个儿给大群里说了，完我这家整着尴尬去，我说我也没。
0: 那你也心也太大了，你说。
4: 那我就寻思怕他急眼，完了他选择也拉倒呗。
0: 如果说他爹要那样还有可能，他妈要这样的话，你这心太大了，你这个真是的啊。
4: 我也学历不高，我不咋会教育孩子，我就寻思他写完就拉倒呗，完了他要是急眼了还那啥。
0: 他不是他不没写完吗？再说近视眼咋的？近视眼千刀万剐呀！咋就那么怕近视眼的呢？你这玩意肯定
4: 是我是挺有毛病，我就感觉自己现在有点毛病，不咋
0: 你
4: 对孩子信息不咋做。
0: 你不近视呗？他爹也不近视。那近视的咋的？你看哪个近视的爹一等了？
4: 没有，那都没有。
0: 再说你们俩那眼睛那基因都刚刚好使，他就咋造化别人，就别人都不咋造化就得近视，他咋造都不带近视的。你没事吧？整吧。
4: 那回来再学习多抓抓呗，多让他学点。
0: 凭啥不抓呀？关键是老娘们，你说你，那作文落下都能不知道，那你如果说别的落下了，有可能说是差一个小科的什么那个那啥的吧，有可能。你这可倒好，那作文那么大项都没写，而且三年级的时候老师一定是在群里头是发信息的，不像到5-6年级，那老师只告诉学生，不告诉家长了。那、你这脑瓜长哪儿去了？你都说老师批评你，我也得批评你呀、啊。
4: 那我
0: 就
4: 不
0: 想
4: 抓学习，我不会
0: 谈。这样孩子上哪能学习好去？你不扯呢吗？他妈就不会学。
4: 对。
0: 那行了，那你要说认为说我也不会学，我也不想抓，那你对孩子学习要求别那么高，对吧？你别老师一说了，孩子成绩一下降，你又毛了，完了又往孩子身上整，这压根儿就是你跟老师这个之间的关系啊。
4: 那我得咋抓呀，小哥？我得天天咋整啊得？
0: 这个我真实在没工夫在这块教你啊、哦！你最起码来说，孩子认认真真写完作业这个事儿，你得做吧？
4: 啊，对对对对对。
0: 认真作业不仅仅是做，而且得认真的做，这是很正，这是一个最起码来说一个合格的家长需要知道的啊。
4: 嗯，
0: 你米姐说了，交28000，她教你区别啊。
4: 行，
0: 别人都2800，你得28000，你没看着差别了吗？啊，好了，再见啊。
4: 小哥，还有一件事，你说我现在就带孩子，我就那个挣2000块钱，你说我算没本事，我想做点生意，反正我看还整不了孩子。
0: 你家爱人能干点啥就干点啥，你这头你就是先照顾孩子吧，你别啥有本事没本事的，咱自己有没有本事不知道吗？
4: 嗯，
0: 你要有本事不找这老爷们儿呢还。
4: 嗯，知道了。
0: 是不是啊？就是眼前过哪河，有机会钱来了咱再挣，钱没来你张抓抓抓不着，知道吗？
4: 嗯嗯嗯。
0: 啊，
4: 嗯，
0: 再见啊。
4: 嗯，太感谢了。
0: 哎，好嘞，不客气啊。
4: 嗯，
0: 好嘞。好了，今天的小儿郎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刘宇宁想你了，将思念酿成跨越时空的温柔回响。他收起重烟嗓锋芒，用细腻柔软的气音，把站台告别的遗憾，越遥远越迷恋的执念，揉进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旋律。主歌克制如私语，副歌压抑后爆发的呐喊，让克制与冲动撞出共情火花。

回忆丈量来处，时光追赶少年。张雨欣携手刘宇宁，以深情与温润的声线交织，将时光的重量娓娓道来。细腻而悠长的弦乐如微风拂过相片，每一段旋律轻轻地翻着回忆的页角。那些躲过雨的屋檐，发过誓的夜晚，对望时的瞬间，随音符缓缓浮现，仿佛旧日画面再次回到眼前。提到了你，像一封写给少年的信，字字句句都藏着纯粹与冲动，记录我们走过的春夏秋冬，也记录着现实的喧嚣。轻轻翻开，才发现我们已走得那么远。但当我再次提到你，音乐会让记忆破土生长，继续盛开。

入青云是仙侠爱情剧，主题曲《毒酒》，刘宇宁实力献唱。他延续其标志性叙事嗓音，将剧情里的爱恨交织的宿命感娓娓道来。从低吟浅唱到情感迸发，每处气息转换都精准戳中情绪点，用声音为剧集编织出一场爱恨纠葛的听觉幻境。

0: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调动琴弦，弦音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刘宇宁第二张个人专辑中的歌曲《伤心的人都在跳舞》是一个人群的微缩画像，画面聚焦到正在跳舞的人，跳舞让身体摇摆，甚至脱离地面，或许是某种对于精神压力和孤独重感的对抗。那种矛盾感似乎长久以来存在在很多人的生活里，就像这首歌的音乐一样，外表听起来是欢乐，内在藏有某种沉重和压力感，是自我的对话和拉扯。所以用复古风格和最简单的旋律动机，让这种和重力对抗有了一丝荒诞和戏剧性。

电影《志愿军浴血和平》作为《志愿军》系列三部曲的终章，聚焦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后直至签署停战协议期间边打边谈的作战历程，描绘了这场可歌可泣的立国之战。主题曲《我爱你中国》由那英与刘宇宁联袂献唱。那英深沉醇厚的嗓音带着岁月沉淀的深情，藏着最可爱的人用生命守护的山河温度，将中华儿女深藏心底的家国眷恋娓娓道来。刘宇宁赤诚而具有穿透力的嗓音承载年轻一代青春昂扬的朝气与誓言，流露出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最炽热的爱。无论是碧波滚滚的南海，还是白雪飘飘的北国，每一句我爱你中国都回荡着先烈的嘱托与期望，也饱含了中华儿女对英雄精神生生不息的仰望与传承，激励着每一个中华儿女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和平，由此激发历史使命感与家国情怀。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了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0: 现咱们不管病情多重的老伙伴，这次啊只能给你们一份两盒赠一盒的啊。
1: 啊，
0: 哎，这是给你自己服用吗？
1: 我自个服用，我有腰突，还有两腿沉还疼，我这不是菠萝盖总疼，这个腿的后边蹲下一起来费劲，就像抽抻筋似的。
0: 那就是说胯骨疼不疼啊？
1: 啊，不是菠萝盖往下到脚，到脚脚有时还抽筋儿。
0: 大胯骨疼不疼？
1: 大胯不疼，腰疼，不敢猫腰干活。
0: 嗯，这个腰做过哪方面检查？
1: 啊，到医院他说腰突啊，
0: 腰间盘突出，有没有说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
1: 啊，那还没有，我就是你猫腰不中干活使劲儿。
0: 那腿上感觉有一根大筋扯着拽着疼是吗？
1: 啊，是。
0: 嗯，你这两条腿凉不凉啊？
1: 啊，不热乎啊，脚但是脚还不准凉，腿不热，腿凉。
0: 嗯。啊，腿凉，尿频不频？
1: 尿频，尿白天频，晚上还不得莫醒不起。
0: 嗯，那就是说腿冰凉。大姐，你现在把你的裤子挽起来，你看你小腿那儿有没有浮肿？
1: 那没有。
0: 嗯，哎，后腰凉不凉？
1: 凉，后腰凉。
0: 嗯，为啥会心要详细问呢？咱们一定要保证对症吃药，因为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专药专治，国药准字的一个专门治疗风湿骨病的药品。像你这个情况呢，刚才说后腰凉腿凉，哈不下腰，腿一根大筋疼，这叫肝肾亏损，命门不足。什么意思呢？肝虚不养筋了，你那腿呀得抽筋儿聚筋的难受。
1: 是。
0: 所以这个病你中医治专药专治，你看鸡血疼干啥的？鸡血疼活血通络养血的。哎，咱们吃上的让它不疼，筋能撑开。命门火衰，肾阳虚，后腰拔凉，腿拔凉，沾点凉水，冻着你马上犯病。这个病啊，冻的，劳累过度，累的。
1: 啊，他实在背不住。
0: 嗯，多少年了，老姐姐？
1: 有二三年了，冻了。以前轻，第二年就打头呢就冻了。
0: 岁数大了。啊，为啥叫老胳膊老腿，老寒腰老寒腿呢？他岁数大了啊。再一个，肾一虚表现在尿频，肾寒，肾这个寒呐是寒性凝滞，越冷越疼。你夏天吧你好点儿，但是冬天就遭罪。这个病啊，有冬天下不来炕的呀，可遭罪了，没生命危险。所以这次呢，由于数量有限，它非常稀缺，只能给大家一份二赠一的先用着啊，然后慧心再想办法。
1: 啊，
0: 但是呢，
1: 哎，
0: 这三盒吃下去，咱们先把冬病夏治这个机会给他抓住。因为今年呐，十年久不遇，这个年头呢是九子离火啊，而且呢借着正常按时间来讲，就是5月21号到6月10号，这期间是接地气，阳气往上升，错过这个机会那就来不及了啊。老姐姐你回去呀，一天吃3次，一次吃4粒
1: 啊，
0: 都饭后吃啊。
1: 啊，
0: 吃完骨骼风痛胶囊，凡是风湿骨病的，过电、冒风、蚂蚁爬，啊，一跳一跳的，这都是正常反应啊，
1: 啊，
0: 哎，说明啊，就是那个当中有一个特殊成分叫穿山龙，它小名叫金刚骨，它往你骨头缝里钻，它收风剔骨。养骨髓的啊，
1: 记住了，
0: 哎，好了，姐姐，那你就登记好吧，
1: 哎、
0: 在家等着啊，
1: 哎，
0: 嗯，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1: 哎，那个李老师是妹妹，你好啊。
0: 哎，老哥哥你好！
1: 哎呀，我不跟你的说话呀，李老师啊，这是我的万幸啊，这。
0: 老大哥叫啥名啊？
1: 肖树才。
0: 今年多大了？
1: 今年85岁。
0: 哎呀，挺年轻啊！
1: 哎呀，还年轻啊，老师啊，我这个由头到脚都是病啊，要不然。我不能劳驾李老师给我看病啊。
0: 没关系，你来电话都啥事儿一样一样说啊、
1: 哦、哎，我就想那个你讲那个风湿骨痛那个胶囊，我想多听点徐老师给我留点报名，以后我就想用啊。
0: 老哥哥，你说的是不是骨骼风痛胶囊啊？
1: 哎、是啊，对啊，风湿骨痛的胶囊
0: 啊。我知道了，因为这次啊数量有限，而且数量不多，咱们老伙伴呢都想说要6个月的，要1年的，但是这次没有，只能最多给你一个2赠1啊。本身呢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呢现在很稀缺啊。再一个呀，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告诉你们，它是特效药，专药专治的，你吃上它就能有效果。咱们先用着，等以后有机会呢会心再给你们想办法啊。行不行？
1: 王琴李老师老妹啊，你给我你今天呀以后跟我见老的话，你就跟我多留点。
0: 你这次呢咱们先定个2赠1先吃着啊。
1: 哎好。
0: 哎，等以后有机会呢我会给你们想办法的。
1: 好。
0: 哎，老哥哥，你具体病在哪儿你详细跟我说说，是哪儿疼啊？
1: 李老师啊，老妹啊，我就请你信到你了，给我看病，我这病啊，你这回我见着你这个救命恩人呢，我这病在你这里就能出大院免大院。
0: 你详细说说具体病情，老哥哥。
1: 李老师，我这个是这个动脉硬化，脑和心脑血管都缺血，动脉硬化，白内障啊，做过手术，因为我这个心。我这肺心病的这个肺心肿的哮喘特别严重，不能活动，一活动这个没了。那个你感觉抽抽嘴还特别严，一咳一嗓子一刺吧就咳嗽，一咳嗽拉方向，那嗓子就那个拉刺出来，完就得咳嗽，咳嗽出去的痰吧焦黏。吐不到地下，就在那个高那个拉来拉丝似的，在那当着连着，咱就得高高那个高高的手指在 他都他都干断了。
0: 嗯，啊，痰黏，这叫燥痰。燥痰呐，你这样，现在咳嗽焦黏，我听你嗓子眼儿也发黏，有痰，肺气肿，上不来气儿。你现在吃中成药啊，你去吃一个小中成药，叫二母凝缩丸，这个一个。二母凝缩丸，这个等一会儿啊，导播会告诉你。那你浑身哪块疼啊？
1: 对，我这个心脏病啊，胸闷气短，心慌啊，确实是乏力也没一点劲啊，没点劲就拿总想烤着。今天五行被一个大石头似的，就在前胸吧，前胸疼就像针扎穴子似的，但是不经常的。
0: 这个是冠心病，心绞痛，啊。冠心病心绞痛啊，你可以吃点呢麝香保心丸，再配点丹参滴丸、贝塔乐克。我给你开个方，冠心病心绞痛，贝塔乐克，弱酸镁。

0: 子洛尔，再配上呢丹参滴丸，他俩一起吃，这是一个。老哥哥，那详细跟我说说你的风湿骨头病主要在哪儿？
1: 风湿骨病呢，前后背啊，搁那脚这个呀，总冒风冰凉啊，大风啊。下黑你就盖个被子，里边还得盖一层小被儿，单独的。腿抽筋，那个，哎呀，一着忙这是讲不讲？
0: 别着急，这个风湿它就是这样，全身窜着疼，浑身骨头节哪儿都疼。
1: 是骨头节都疼啊。
0: 那你肩膀头疼不疼？
1: 肩膀头疼，就特别是这个肩膀头疼啊。
0: 嗯。再往下来，像胳膊肘、手脖子，
1: 那都疼，李老师都疼啊！
0: 啊，胯胯肘子疼不疼？大胯胯、跛了盖儿，
1: 大胯不疼，就跛了盖和那个脚丫子那个脚麻麻木，没有知觉的脚趾头。
0: 啊，脚脖子也疼是吧？
1: 哎，对，脚趾头麻木，没有知觉。
0: 这个病呢，你既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就浑身骨头节都疼，还怕风。
1: 哎，是的。
0: 第二呢，你还有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
1: 哎，对，
0: 他压迫神经了，就是腰呢不咋疼，胯胯呢是麻，大腿呀，就像有一根大筋拽着似的疼。
1: 是的，
0: 啊，脚丫子也疼，大劲儿的脚趾头疼，啊，咱们呢，吃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专药专治的一个特效药。
1: 哎，
0: 冬病夏治，你先吃这两盒赠一盒，这三盒啊，你能吃一个半月。
1: 哎，
0: 首先呢，咱们以这个以火治水。这个冬病夏治的机会呀，十年久不遇。慧心找到这个好药吧，我也想多给你们弄，但是它太稀缺了，没有。你们先吃着。
1: 哎，好。
0: 咱们呢，先治着冬病夏治，别错过去。说那等有药了多买，咱们再搞活动吧。那不行啊，你到八月份立秋了，再给你们弄来好药，来不及了。所以咱们呢，先吃上，务必赶在6月1号之前把它吃到嘴。哎，先吃着，日后呢，慧心再给大家想办法啊。
1: 嗯，
0: 哎，
1: 李老师啊，我还有这个肾病，肾虚，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那个我到夜晚吧，一宿非得起不趟了，完了那个你觉得？我总不感觉没有感觉死嘴不总有不想喝水不渴，但是呢，那晚上那个尿不但说尿频，尿特别多，还特别多。
0: 嗯，这个病吧，就是五脏六腑都有病了啊，你的肝心脾肺肾都有病，所以咋整呢？这个情况啊，咱们的风湿关节疼。腰间盘突出，走道抬不起来腿了，腿麻了，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吃它，老哥哥，你能不疼，能不犯病，能少遭罪，它是冬病夏治的特效药。然后啊，你最好搭配着一个药叫固本延龄丸吃，因为你五脏六腑都有病了。
1: 哎
0: 啊。老哥哥，那个咳嗽上黏痰，你去买二母宁唑丸，吃上一个月，它就好了啊。
1: 这个李老师啊，我这耳朵有点被，告诉那个工作人员给我个告指点指导指导我。
0: 好的，他都给你登记好了啊，那咱就到这儿，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

0: 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
1: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如何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临江市开展健康及人家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暨529会员活动日活动。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如何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1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取得的成果，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到学术研究各方面和全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旗帜。要把这一重要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本牵引和首要任务，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要坚持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让自主知识体系真正成为指导中国发展、解决中国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要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增强智库为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服务的系统性、针对性、实效性。要完善学科体系建设，努力形成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带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的学科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绝不能搞关门主义，而是要放眼世界，广泛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在深化交流中提升中国学术影响力。无论是各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资源，还是现代社会科学模型或前沿方法手段，只要对研究中国问题有帮助，都不能不加分析的一概拒斥。关键是要在学术交流碰撞中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防止充当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和传声筒。要坚持在比较中鉴别，在借鉴中超越，使国外有益学术成果有效服务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不断攀登学术高峰。5月21号，临江市健康及人家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暨529会员活动日活动在市青少年宫举行，省计生协专职副会长唐继东率调研组莅临现场，临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及省市相关单位负责人、基层计生协代表及国家级健康家庭示范户出席活动，同时

0: 现场启动家庭健康服务中心项目，并同步开展特色文艺展演。
1: 活动中，市委副书记庞晓鹏在致辞中表示，作为省级家庭健康促进试点，临江建成全省首个家庭健康指导员培训基地，培育出286名村级指导员，实现村社区全覆盖，12户家庭获评国家级健康家庭，相关工作已连续4年获评省级先进。正式启动的家庭健康服务中心项目，是落实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全市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快打造健康中国县域样板。活动在欢快的幸福节拍开场舞中拉开帷幕，现场宣读了国家级健康家庭表彰决定，12户获奖家庭登台，2名代表进行了发言。活动现场亮点纷呈，西部志愿者的情景剧《新型婚育政策就是好》是公安局的情景剧《最美的守护》，生动展现了临江在生育支持与基层治理方面的成效。舞蹈《唐岩惊鸿》则将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完美融合。活动最后，随着太极拳善舞华章与歌伴舞奋进新时代的精彩演绎，现场气氛被推向了高潮。活动后，调研组先后前往建国街道世纪村社区、博达志愿者协会，实地调研家庭健康服务中心建设与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基层健康服务供给情况，为推动项目落地见效提供指导。
0: 近日，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的专家深入蚂蚁河乡，与蚂蚁河村贾家营村的种植户围绕水稻种植难题与栽培技术优化进行专业技术指导，破解蚂蚁河乡水稻产业发展瓶颈，共谋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2: 一走进望江村，村容整洁雅致，村工作人员正忙于在该村千米葡萄长廊旁栽种百日红花卉，长廊里栽植了改良山葡萄品种28号，静待种下，硕果挂满枝头。村内蔬菜大棚一派生机，新鲜黄瓜迎来采收，西红柿、香瓜长势喜人，不久便可集中上市。村里优化种植品类，培植特色瓜果种植，稳步提升集体产业效益，拓宽增收门路。村庄同步抓实人居环境整治，清理垃圾、规整杂物、修缮设施、增植绿植，乡村面貌持续焕新。当地以特色农业夯实发展根基，以环境整治扮靓村居风貌，双向赋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望江村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治理，聚焦村容整治、基建美化等环境短板，集中清运各类垃圾400余吨，消除安全隐患，改善村内卫生条件。村内规划了超1000平方米的柴草堆放区，安排专人规整堆放，并做好防雨工作，有效整治堆放乱象，完成了8000米围栏翻新、70米围挡施工，规整村内基础设施，优化村庄沿线风貌，村内种植超过3000平方米花卉，提升乡村生态质感。此次整治从卫生、安全、基建、绿化多维度发力，全面优化村容村貌。
0: 产业集智，增收富民，环境焕新，宜居舒心。眼下，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一手抓实特色农业发展，一手深耕人居环境整治，乡村面貌日新月异，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2: 一走进望江村，村容整洁雅致，村工作人员正忙于在该村千米葡萄长廊旁栽种百日红花卉，长廊里栽植了改良山葡萄品种28号，静待种下，硕果挂满枝头。村内蔬菜大棚一派生机，新鲜黄瓜迎来采收，西红柿、香瓜长势喜人，不久便可集中上市。村里优化种植品类，培植特色瓜果种植，稳步提升集体产业效益，拓宽增收门路。村庄同步抓实人居环境整治，清理垃圾、规整杂物、修缮设施。

0: 设施增值绿植，乡村面貌持续焕新。当地以特色农业夯实发展根基，以环境整治办量村居风貌，双向赋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望江村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治理，聚焦村容整治、基建美化等环境短板，集中清运各类垃圾400余吨，消除安全隐患，改善村内卫生条件。村内规划了超1000平方米的柴草堆放区，安排专人规整堆放，并做好防雨工作，有效整治堆放乱象，完成了8000米围栏翻新、70米围挡施工，规整村内基础设施，优化村庄沿线风貌，村内种植超过3000平方米花卉，提升乡村生态质感。此次整治从卫生、安全、基建、绿化多维度发力，全面优化村容村貌。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4: 这个白牡丹老漂亮了，叫我感觉就是，哎呀，真是国色天香的感觉。
5: 今年园区聚焦赏花体验，全方位完成提质改造，精细化养护牡丹植株，搭配各类时令花草装点园区，园林景致层次分明。同时翻新休闲步道座椅，完善景观标识，新增便民公厕，补齐了游园便民短板。
6: 花开有时，美景不复。待到牡丹花期落幕，园内芍药还将继续绽放，延续春日风光。在此也呼吁大家文明游园，爱惜花草绿植。
7: 30岁一过呢，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啊，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这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10，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10 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那今天我们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啊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8: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呢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呢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来啊，这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7: 普通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那今天您听我们的，49块钱呀，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

0: 粒儿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10。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普法小贴士。租赁借用车辆出事故，车主是否担责？根据民法典第120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车辆所有人无过错则免责，车辆无机械故障，借用人具备合法驾驶资格，无酒驾、毒驾等情形，车主不承担赔偿责任。事故损失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险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由使用人承担。车辆所有人有过错需担责，明知借用人无驾照、饮酒或车辆存在故障仍出借，车主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租赁公司为履行车辆安全检查义务，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保险赔付顺序，先由交强险赔偿，死亡伤残限额18万元，医疗费用1.8万元，财产损失0.2万元，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赔偿，仍不足的由使用人车主按过错比例承担。车主明知借用人无驾照，商业险可拒赔，使用人酒驾故意制造事故，保险公司赔付后可向其追偿。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也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近期连续发生5.2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救灾。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专项支持广西做好震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当地正在全力开展人员安置、隐患排查和基础设施抢修，确保群众基本生活，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2020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继续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招聘，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

0: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倾斜，优先补充乡村学校紧缺学科教师，特岗教师服务期三年，期满考核合格可正式入编。这一政策将进一步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通报，近期组织开展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检查，发现31款 APP 及 SDK 存在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超范围索取权限、强制推送广告等问题。这些应用涉及到社交、工具、娱乐等多个类别，部分 SDK 还存在未经用户偷偷收集信息的行为。工信部已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顿，逾期不改将依法下架处理，提醒广大用户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0: 5月21号，中国足协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持续整治足球领域赌假黑问题。本次共处罚65人，其中17人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相关的活动，另有多人被长期禁赛或限制从业。足协表示，将坚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净化行业环境，推动中国足球健康发展。
1: 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特别快啊！还没打电话的朋友要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 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的效果不明显，白花钱。那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10， 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级别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那这么好的产品啊，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真的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啊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呢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啊，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 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 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啊最适合您了。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一段时间啊，不多了，记好，49块钱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作为钢琴教师的小美承租老张房屋后，长期在家弹钢琴，周末无休，因噪音扰民被邻居多次投诉。老张与小美协调，要求其在未采取有效的隔音降噪措施前周末暂停弹琴，遭其拒绝。房东老张可否要求与其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呢？
2: 老张有权单方解约，并要求小美承担违约责任。民法典第288条，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民法典第709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法使用租赁物，对租赁物的使用方法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510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本案涉及租赁关系中承租人噪音扰民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与违约后果。租赁合同通常会约定不得妨碍相邻方正常生活的义务条款，即便合同未约定，依据民法典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承租人也负有不得侵害他人生活安宁、妨碍相邻方正常生活的法定义务。小美多次噪音扰民且拒不整改，已构成违约，老张有权单方解约，并要求小美承担违约责任。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是不是天天刷手机看视频，然后没多久呢就眼睛发干发涩啊，视物模糊，出门晒太阳呢总要眯着眼睛啊，还忍不住揉眼睛。不少这个阿姨发现啊，说这个脸上皱纹啊、老年斑啊越来越多，皮肤松弛暗淡，不爱照镜子了。其实啊，这些不是单纯的变老，而是身体发出的这个啊营养预警。眼睛干涩、皮肤衰老，核心是缺少花青素的滋养。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天然好吸收的养生好物——大兴安岭有机野生蓝莓原浆。
0: 这款原浆的原料啊，格外的地道，甄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笃丝越橘，也就是当地人说的这个都市啊或者都市，生长在高寒无污染的地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自然成熟，无人工催熟，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人工精挑的全熟优质果实，剔除所有烂果刺果，颗颗饱含天然营养。和市面上水分大营养低的人工种植蓝莓不同，野生蓝莓浆浓皮薄啊，营养密度极高。
1: 嗯，而且呢，产品做到了100%纯天然，零添加。配料表呢，只有野生的蓝莓果啊，不兑水，不滤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纯果研磨，保留完整的果肉营养。口感呢，酸甜清爽，柔和不齁啊，带着浓郁的天然果香，肠胃虚弱的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喝，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0: 它的营养含量呢是实打实的过硬啊，一袋30毫升原浆相当于60颗野生蓝莓的营养，花青素含量是普通种植蓝莓的5到10倍，单袋含95毫克花青素，营养远超多款普通蓝莓制品。坚持饮用那是好处多多，既能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滋养眼部，改善用眼疲劳，又能抗氧化、淡细纹、淡化老年斑，让皮肤紧致有光泽，整个人呢更显得年轻有精神。
1: 除此之外呢，这款蓝莓原浆呢还能养护血管、清理血管垃圾，适合三高人群日常调理，可以缓解神经啊，改善失眠多梦、睡眠浅的问题。晨起呢浑身轻松，精力充沛，同时呢能活化身体细胞，增强体质，减少换季时候的感冒，还能改善记忆力减退、健忘的情况，所以呢日常养生性价比啊是极高的。
0: 饮用方式呢简单灵活，开袋即饮，饭后喝呢更护肠胃，偏爱淡口的可以兑温水加蜂蜜，果香丝毫不受影响。日常养生每天一袋即可，想要重点护眼抗衰调理身体，那每天2袋刚刚好。这个福利价格呢真心划算，这款山海姑娘蓝莓原浆单盒原价69元，今天专属福利199元，到手5大盒，每盒7袋，总计35袋，单盒价格直接减半，现在下单呢还免费赠送4袋蓝莓果干，原浆搭配果干营养双倍升级。
1: 嗯，马上啊，想要的这个叔叔阿姨们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锁定福利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而且先验货再付款，让您踏实放心。会用手机的朋友也很简单啊，您直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蓝莓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医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

0: 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2: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兰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3: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4: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5: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

0: 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7: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6: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7: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8: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

0: 刑司家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零号报告。
2: 零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4: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5: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3: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6: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8: 请将餐盘放置在感应区。
9: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0: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9: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1: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儿，
12: 配料比较好。
9: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9: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0: 到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 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2: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啊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啊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3: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2: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7: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2: 家里是我一个人了，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9: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4: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5: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6: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7: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7: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0: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7: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7: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
1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4月初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吉林省多家本土上市企业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深圳文博会丰富展品创新形式，展现吉林文化新魅力；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今天启幕，长春赛区文旅热度飙升；欧拉音乐节今天开唱，邀您共赴夏日音乐狂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2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听取全省信访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举措。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与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听取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为我们深化对俄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必须充分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提高对俄开放水平，持续深化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经贸交流，在东北、远东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坚持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强力并行，快速推进跨境旅游项目，以合作新成效助力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引导社科界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力量。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全过程，确保这一重要意识形态阵地始终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突出抓好面向群众的理论宣传，坚持官话民说，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鲜活的理论讲鲜活，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区域国别学等优势学科，深化边疆民族史问题研究阐释，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开发区改革、信誉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全省社科工作者要自觉传承匡亚明、程仿吾、童东、张伯驹等先辈和名家风骨，笃行学术报国、潜心治学育人，赓续吉林文脉，发扬光大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优良传统。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之心，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切实把信访这一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扎实。要高度重视出信出访，全面压实一线责任，实行手接手办负责制，确保信访办理责任清晰、提质增效，形成闭环， 强力推动积案化解攻坚，将其作为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重要内容，结合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聚焦劳动社保、城乡建设、农村农业、自然资源等重点领域，强化政策供给、分类施策、靶向攻坚、点面结合，推动问题解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学习运用新时代风潮经验，发挥基层第一哨作用，常态化抓好矛盾。

0: 纠纷排查化解，严防极端事件发生。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县市区党政一把手，要坚持行胜于言，身教胜于言教，带头到矛盾突出、问题集中的地方下访接访，直接报保重大案件，确保案结事了人和。行业管理部门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信访，积极主动化解本领域信访矛盾。省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要跟踪督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对责任不落实、工作走形式造成严重影响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吉林省多家本土上市企业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势，在天然水品牌培育、生态文旅升级、绿色能源转型赛道上精准发力，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开发、品牌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2: 走进位于白山市抚松县全阳镇的全阳泉智能化生产车间，生产线上一幅繁忙的景象，机械臂精准抓取高速灌装线有序运转，一瓶瓶源自长白山脉深处的天然矿泉水从这里走向全国。企业负责人介绍，全阳泉的核心水源位于世界公认的三大黄金水源带之一长白山腹地，属于低矿化度极软水、低钠偏硅酸型矿泉水。在产品优化方面，全阳泉构建起一加 N 产品矩阵，推出高端寒气水、泡茶专用水、母婴专用水、战略客户定制水等20余种矿泉饮品。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58亿元，同比增长5.01%，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145.53%，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3: 严守品质观，在水源地保护和低碳生产上做出标杆，省里帮我们守住了最好的水源，又支持我们把产能和品牌做上去，这就是在市场的创造价值更直接的助力。
2: 在吉林西部，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布局的大安风光智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平稳运行超9个月，为吉林绿色低碳发展开辟全新赛道。松嫩平原的风光资源在这里转化为绿电，再通过电解水制氢并合成氨，广泛应用于化工、交通、电力等领域。柔性控制系统是该项目成功的关键，它可以精准控制电解槽集群，有效应对风光发电的波动性。
4: 产出的绿电本地销纳，避免了远距离输电的损耗和弃风弃光的问题，为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行方案。
2: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是东北地区首家景区类上市企业。2025年，长白山主景区接待游客超360万人次，全域业态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公司市值当年突破100亿元。企业持续践行两山理念，深挖避暑休闲、冰雪旅游两大核心资源，培育康养度假、特色消费新兴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共生共荣的特色路径。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吉林上市企业正持续深挖生态价值，做强绿色产业，在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中主动作为，以源源不断的生态动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吉祥新闻消息，5月22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7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57件，来信60件，其中长春市61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4件，四平市10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6件，重点案件2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3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10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7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9个，占28.82%，噪声类问题37个，占21.76%，固体废物类问题28个，占16.47%。生态类问题27个，占15.88%，水类问题15个，占8.82%，土壤类问题7个，占4.12%，其他类问题7个，占4.12%。截至5月22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0: 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78件，重点案件118件，其中来电559件，来信41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第22届深圳文博会已正式拉开帷幕。吉林展区立足科技文创、冰雪文旅、红色文化、非遗好物等特色资源，以丰富展品、趣味互动与创新展示形式，全方位展现吉林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崭新风貌与蓬勃活力。请听报道。
1: 本届文博会吉林展区的现场最吸引大家目光的就是我身后的来自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带来的光学乐器秀，激光化作琴弦，手指轻轻遮挡即可演奏经典曲目，那科技与艺术交融，实现了科普与娱乐双赢，它也成为了全场人气最高的亮点之一。
2: 激光本来是看不见的，但我们通过乐器让它变成了看得见的光线，听得见的音符，希望能够在大家的心里，尤其是青少年朋友的心中，留下一颗讲科学、爱科学的种子。
3: 此次文博会，长春文旅聚焦冰雪、文创、红色文化三大核心主题。长春大冬会吉祥物极冰极雪印章打卡火爆，长影集团携建厂80周年经典影片与文创亮相，用光影讲述吉林影视传承与创新。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展示精品出版物，彰显书香吉林建设成果。非遗与特色好物集中登场，松花实验质地温润，纹韵悠长，长白山人参等特色物产品质出众，林田远达带来飞机模型等航空文创，展现工业美学与文化创意融合新风采。
4: 长影重点围绕红色传承与创新发展布设特色展位，集中推出多部重磅影视新作，同时啊，展销多款电影文创产品。
5: 我们带来了这本《远隔重洋的呐喊》，那么围绕这本书，我们也制作了首创贴纸，还有有声读物，希望能让全国的参会观众了解吉林的红色历史，了解民族英雄杨靖宇，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
6: 我们长春文旅呢，带来了极冰极雪的套色印章，还有我们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别的纪念印章，文创产品也有数十种，希望更多的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朋友能够走进吉林，了解我们吉林的冰雪文化。
3: 文博会开幕式当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及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正式揭晓。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功跻身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行列。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50余载深耕不辍，踏遍山野采集菌种，坚守讲台培育人才，扎根田间推广技术，用一项项科研成果，一次次躬身实践，让小木耳成为大产业，用毕生坚守诠释科技报国的科学家精神。请听报道。
7: 作为吉林农业大学首批硕士研究生，李玉师从著名真菌学家周宗煌先生，开启了菌物研究之路。他常年深入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经过潜心钻研、反复试验，累计发表菌物新种130余个，记录中国年菌430余种，占世界已知种的43%，填补了我国菌物研究领域的多项空白。
8: 我带着学生北边到了大兴安岭最北边，是吧？南边到了海南岛，西边进了青藏高原、新疆，就等等这些地方。那么实际上现在这些成果看起来是很容易，但是实际上呢，它前期的研究工作藏着巨大的科研工作者的前心。
7: 李玉始终践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理念，创造性提出南孤北移、北耳南扩产业发展战略，推动我国食用菌年产量从1978年的5.78万吨攀升至如今超4000万吨，增长700余倍。李玉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多项重磅荣誉。在蛟河市，他手把手向菌农传授微孔出耳技术，让曾经贫困的小镇变身全国知名黑木耳之乡。在陕西柞水县，他带领团队耗时3年摸清菌类资源，总产值超5亿元，带动4万余名群众增收。截至目前，李玉的科研成果在全国72%的贫困县推广应用，带动426个贫困县4.53万户农民脱贫。
8: 我们在全国很多地方都通过食用菌实现了脱贫致富，实际上也就是说明了食用菌这个产业虽小犹大，是一个真正能够改变农民、改变农村、改变农业的一个产业。
7: 作为吉林农业大学原校长。

0: 国家级教学名师，李玉始终坚守教育一线，从零起步创办郡务专业，逐步搭建起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郡务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累计指导硕士研究生近300人，博士研究生超100人。
1: 我也很希望我们广大的农民、广大的孤农能够充分地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中国的食用产业，不辜负总书记嘱托，把它做大做强，在乡村振兴中呢继续发挥它的重大作用。
2: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我省各地通过科普宣讲、实践体验、野生物救助等多元形式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厚植全民环保理念。请听报道。
3: 吉林市组织小学生走进野生动物保护站，聆听野生动物救助故事，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有序投喂小动物，放飞康复野生鸟类。
4: 非常钦佩这里的叔叔，他热心救助每一个动物，并且给了他们非常好的居住环境。
3: 松原、通化、辉南等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校园、社区，开展科普宣讲、生态探秘、垃圾清理等活动，普及珍稀动植物知识与生态保护法律法规。镇赖县依托默默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持续守护候鸟迁徙通道。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核心区，每年数十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补给。
5: 每救助一只鸟，每多样一个鸟类种群在我们这儿迁徙，这就是守护了我们这片湿地的生命，守护了我们人类美好的未来。
3: 白山市持续深化生态保护修复，全域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澄澈的浑江水域水质优良，生态向好，黑天鹅、斑嘴鸭等水鸟常年栖息嬉戏，成为城市生态向好的鲜活见证。长白山野生动物救助站持续救助中华秋沙鸭、普通黄、獐子等各类受伤受困野生动物，累计成功救助100余只珍稀野生动物，筑牢长白山生态安全防线。如今从湿地候鸟翩跹、山林生灵栖息，到城乡全民互绿、家校共育生态，吉林各地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常态化守护、精细化治理、全面化参与，持续夯实生态家底，以实干之力守护万物共生的大美吉林。
2: 5月20号到22号，东北4省区外事外宣翻译培训班第7期在长春举办，请听报道。
3: 活动由吉林省外事办公室、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主办，辽宁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协办。来自东北4省区外事部门、吉林省直相关部门、高校企业的外事及翻译骨干270多人参加培训。培训围绕数字时代国际传播、人工智能与翻译融合等课题，邀请专家学者授课。
6: 我这次呢讲课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数字时代下翻译和对外传播具体的实例，来说明一下呢，翻译和国际传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7: 通过和大家一起系统的来学习，清楚未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可以从哪几个方向来发力？
8: 希望能够和其他各兄弟省市的同仁们一起，能够把这次培训所学所获，能够带到实际的工作当中，一起助力东北走出去，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2: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今天在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4城同步揭幕。作为东北超4大赛区之一，长春凭借优势文旅资源和完善的赛事配套，成为本次赛事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请听报道。
0: 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19号，长春相关文旅产品搜索量月环比上涨109%，外地游客为一场球赛奔赴长春趋势明显。机票方面，赛事举办前后，长春龙嘉国际机场进港机票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35%，热门客源地以上海、北京、成都、青岛、深圳为主。酒店预订看，赛事前后入住的长春酒店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28%，其中比赛场地长春奥林匹克体育场周边3公里内酒店最为抢手。
4: 我们门店咨询的话，数量其实也是比较多的，除了观看比赛之外，也是希望去长白山周边的景点游览一圈。我觉得可能是通过一个体育赛事带动整个吉林文旅全域的，包括出行啊，然后餐饮啊，这样一个发展。
0: 据了解，赛事举办期间，球迷持东北超球票可享受长春多家核心景区参与。

0: 住宿专属优惠，覆盖长春世界雕塑园等17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伪满皇宫博物院等42家 A
1: 级景区首道门票打折优惠，以及多家本地知名餐饮品牌专属福利，真正实现观赛惠民、文旅联动。
2: 我要抢到票了，然后想到东北那边来旅游一下，我就过来帮看看长白山呐之类的这些旅游线路。
0: 为满足球友观赛需求，5月23号当天直达赛事主场的轨道交通8号线。 奥林匹克公园站末班时间延长至23点，长春轨道交通1号线北环城路站末班时间延长至23点40分。同时，计划在当天15点至17点举行“绿茵逐梦畅行长春”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
3: 打造这场足球主题地铁日活动，一方面是为东北城赛事预热引流，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趣味互动拉近和市民的距离，用文旅、体育融合到新形势，提升长春地铁的服务温度。吉祥新闻主播艾特本周末万众瞩目的东北超就将热血揭幕了。这可不是普通的球赛，是吉辽黑猛四省区联手打造的草根狂欢，8支城市球队，390名民间高手，从5月踢到10月，贯穿 东北旅游黄金季，长春延边2大主场蓄势待发，绿茵场的激情早已拉满氛围感。那么重点来了，吉林这一波直接把宠客拉满，看球游玩一站式安排明白，129条超游吉林主题线路，涵盖避暑、边境、文博7大玩法，17家 A 级景区持球票免首道门票，42家景区打折，长白山、伪满皇宫等硬核 IP 都在列。 观赛之余，逛延边民俗村，品朝鲜东北食，打卡长影旧址，把白山松雪的魅力一网打尽。这个夏天别宅家了，艾特所有朋友锁定东北超，奔赴吉林，看最燃的草根足球，赏最亮的关东风光，吃最香的东北美食，感受咱吉林的热情与活力。东北超，咱在场见。
4: 近日，第37站中体联体育资源对接活动在厦门体博会举办。借助国家级展会平台，我省重点推介首届极速冰轮挑战赛，面向全国展示吉林冰雪产业优势与合作机遇。请听报道。
5: 赛事以下轮冬冰、以轮促冰为核心，搭建轮滑、滑冰双向联动的全民赛事体系，设置县区赛、城市赛、总决赛3级赛程，覆盖全省11个赛区、60个县区，面向6至69岁人群开放参赛，预计参赛人数超万人。
6: 夏天呢，我们开展轮滑赛事，冬天开展滑冰赛事。在此次体博会上，我们专门开辟了极速冰轮挑战赛的宣传推广和招商2个环节，助力极速冰轮挑战赛，我们吉林自主开辟的 IP 品牌走出吉林，走向全国。
4: 推介会上，我省还发布了5级赛事赞助体系及引荐奖励政策。吉林冰雪竞技实力强劲，米兰冬奥会共有24名吉林运动员入选国家队，斩获4枚奖牌。目前，全省拥有68个滑雪场、500余个室外冰场及多个室内冰场。中体联第38站体育资源对接活动将于7月落地吉林。5月22号，全国残疾人攀岩锦标赛在长春市开赛。 来自全国12个省的58名运动员领队、教练员参加，请听报道。比赛中，残障运动员们以顽强意志开展攀岩竞技。据了解，攀岩运动于2024年6月获得国际残奥委员会执委会批准，成为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未来，吉林省残联将在全国赛事承办残疾人运动员选拔培养方面持续用力，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攀岩这项运动让我变得更自信了，同时呢，也让我变得更强大了。
7: 能够克服肢体上面的不足，通过冷静的思考和不断的激励自己，去克服一个一个的难点，然后努力爬得更高。
4: 在省委宣传部统筹推动下，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更续经典文脉，打造新时代文学理论精品。目前出版工作稳步推进，请听报道。
1: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的文脉延续，由陈晓明、宗仁发联合主编，遴选全国十位中青年学者撰稿，以八零后评论家为主体，聚焦新世纪文学前沿议题。丛书规划十种专著，涵盖东北文学、长篇小说、网络文学、文学史研究、经典重估等方向，旨在展现新世纪新时代文学发展的新风貌。
2: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丛书系统梳理呢与深度阐释二十世纪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逻辑，啊，重要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影响，各册独立成卷，分别聚焦一个核心学术议题。
1: 按照计划，书稿将于2026年4月至12月陆续定稿，2027年7月前全部出版。后续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新书发布及学术研讨活动。
4: 吉祥新闻消息。2026欧拉音乐节将于5月23号、24号在长春举办。2026欧拉音乐节凭借过往沉淀的超高口碑，成为东北文娱娱乐版图中极具代表性的年度潮流盛事。本届音乐节落地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两天时间里，多组实力音乐人精彩演绎，既有热血摇滚的热烈氛围，也有独立流行摇滚的细腻质感。曲风多元，兼顾情怀怀旧与潮流先锋，全方位满足不同圈层乐迷的听觉追求，承包整个夏日的音乐狂欢。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延边10度左右，其他地区为12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为18到23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监制张傲然。
5: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7: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

0: 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温度哈，最低气温延边是10度左右，其他地区12度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地区是26度到28度，其他地区是18度到23度，中西部地区呢，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严大，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辽源市民孙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呢，自己住在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碾山村五组，当地呢现在进行自来水管道改造，从4月份开始的，一直没完工。孙先生所在的五组从4月22号开始就停水了。那听完之后呢，我特着急，因为别说停一天啊，停两天，你就是一上午没来水，大家啊用水都特别的不方便。那从4月22号一直到5月4号，这停了快小半个月了。孙先生还说呢，停水的不光是他们一家，是整个五组都没有水。那在5月5号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孙先生所在的碾山村的村书记张书记取得联系。村书记张书记说呢，5月6号小长假一结束，他马上呢会联系当地的施工队，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改造一直没完工。一个礼拜过去之后，我们的热线编辑和辽源市碾山村的村书记张书记取得了联系。那张书记说，现在碾山村五组的村民们已经可以正常的用水了。那这期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4月22号停水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张书记是怎么说的。
3: 是他家自己家没有水，还是说咱们那个
4: 五村？不是，就是我们自来水改那个改造，完了之后把原先的老管道穿坏了，在他家墙外呢，抠了的，他家抠了的，抠完之后没抠着那管儿。完后来他就要3000，要5000的，完了人说的那也不值那么远，又说愿意保证他房子塌了怎么着啥，他可老倔了。我后来说的找3000不行，完施工方不拿。
3: 啊！
4: 后来说了，我听他们说的，再想抠就少5000不行了，人家就不整了。我回来的时候就给他处理完事儿了。
3: 现在就是家里头那个自来水也正常了，是不是？
4: 正常了。
3: 那
4: 他刚才只要愿意修就通上了，就是他因为他没让修，所以说就使得人家别人都没吃着水。
3: 啊，就是咱们那五社当时都因为他家这个事儿，然后都没
4: 对，都因为他家这家管子接不上，大家都吃不着水。所以你要说跟你家房子根底下抠，怕房子塌，我说你就一次性的要个1800的，咱就帮他要点儿，说是吧？这玩意儿也是避免不了的。
3: 对，
4: 他不说、啊，完了就说让我、啊、给写保证书，2年以后，未来2年以后的事儿，谁能给你保证那事儿？改管道得必经他家，因为他要吃水就必须搁他家那得抠抠。
3: 嗯，那后来咋整？
4: 又憋了几天完，他又那似的。我说就是因为你，人大家都吃不着水，你要让你整不就都吃着了吗？我后来就剩3家了，完了我说你要自己吃水，那你家你不愿意抠，咋能进你户？完了后来愿意抠了。
2: 我们在线上和孙先生沟通的时候，我心里就纳闷儿。正常情况下，我们农村的自来水管道的改造啊很快，因为各家各户呢它没有那么复杂，不像城里又得抠又得刨的。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说用不上水？小半个月啊，整个的碾山村五组都用不上水，我心里就画个魂儿。那和张书记和孙先生再次沟通之后，我才知道了这其中的缘由。那我们也感谢张书记啊，能够第一时间的和咱们的施工方和咱们的村民进行沟通。那正常情况下，如果真的给咱们家造成相应的损失了，或者是造成了实质上的影响了，我们是可以合理主张自己的权益的，但是不能无中生有。
0: 长春市张先生说呢，他的父亲已经98岁了，之前养老金呢一直都是有70块钱的两美补贴的，但是今年开始呢这笔钱没有了。自己去父亲之前的单位查询以后呢，被告知单位已经解体多年了。去银行去打印这笔钱的流水的时候呢，又被银行给拒绝了。
2: 所以张先生给我们打电话的目的呢有两个，第一，想知道老父亲享受多年的这笔待遇是哪儿发的啊，为什么一年

0: 们记者拨通了光大银行的人工客服，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 他那个如果打印的话是需要进行本人的，老人已经98岁了，不方便过去，咱们必须得是本人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去办，是吧？
2: 对，因为正常上是咱们如果在柜台进行查询打印交易流水，他那个是需要提供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并且必须由持卡人本人办理，但是他是不要求一定提供卡片实物，但是具体以柜台当地柜台为准。但是因为像您刚才所说这个情况，因为持卡人他本身年龄较大，也是不方便出钱，那这个的话我建议咱们就是您不妨咱们问一下当地的网点，看像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解决途径什么的。您看一下您目前是在哪个城市哪个区，我实在不行给您一个网点电话咱们问一下。
1: 我们是在那个吉林省长春市。
2: 如果您是属于长春地区的话，女士，实在不行我会给您一个长春分行业部的这个电话，这个是当地比较大的网点，咱们不妨可以试着拨打一下这个网点，我可以把这个网点电话我发给您。
1: 咱们这边的那个政策就是说代办不能代办人去，是吧？只能是本人。
2: 代办的话，它是指的是说代办限制，它是不得代办。但是如果是作为16周岁以下，它是可以由监护人代办，双方的有效身份证件、监护关系证明文件，比如说像户口本、出生证。那针对于那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它是由法定监护人代办。
3: 这是我们的记者和光大银行的人工客服沟通的情况。人工客服呢想的也比较周到，也考虑到了我们的实际的需求，于是呢我们的记者又根据光大银行的人工客服发过来的中国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营业部的电话联系到了长春分行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4: 正常是有那个就授权，或者说是看什么情况，我们那个上门去了解一下，我们这边就是会做沟通。
1: 就是说如果老人实在不方便的话，咱们也可以去上门，是吧？
4: 对，因为像其他方面吧，就是我们上门给他办理都可以。但是现在不是流水也涉及到隐私，我们也得了解一下老人是一个什么状态的，看能不能核实啊或者啥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可以有上门的，也经常给老年人上门服务。
3: 张先生在和我们沟通的时候呢，也提到了之前呢，光大银行的工作人员提到，如果需要呢，可以提供上门的服务，但是后来张先生说就不了了之了。看来这个事儿呢，也需要张先生再和光大银行的网点进行沟通。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工作人员呢，记下了张先生的电话，表示呢会和张先生取得联系。随后呢，我们的记者又与张先生沟通，提醒张先生说一定要留意自己手机的来电，以免错过光大银行长春分行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张先生说好，知道了。
0: 为是这个银行的流水啊，就去银行窗口打流水，为什么非得本人？其他人能不能代办啊？这个也分具体的银行可能不太一样，但实际上这个规则呢，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央行和银监啊、银监会啊，对于咱们个人账户的信息呢，保护的非常的严格。如果说咱们银行随便让别人给代打了，就是我随便拿着别人的这个银行卡啊，我去了，我就能够把这个流水打出来了。一旦出事了，银行要被罚。柜员要担责，所以呢柜台基本上都卡得非常死，那这一点呢咱也理解啊，这是为了咱们个人账户的安全，为了保密啊，这个我们真是能理解。但是呢同样有些情况呢，有特殊的情况真的是要特事特办。那有的银行呢可能还会要求，就是如果是代办人去呢，要有公证书什么委托书之类的，这样可能对我们来说呢又比较麻烦。那像老人家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能够给咱们上门服务，这个是最好的。
3: 听众朋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呢，请您留意电话听筒当中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30岁一过，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你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百克的含量呢，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10 百克含量。

0: 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我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充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元福利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下面我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享受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更放心。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凉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天啊，只要在10分钟之内呢，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普法小贴士：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他。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5月6号，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并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正式施行。面对道路交通纠纷，谁来赔？何时赔？赔多少？开门杀致人伤亡，谁来担责？根据解释二第二条，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属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非被保险人为由拒赔，先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补充，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按过错担责。若乘车人故意制造事故，保险公司赔付后可向其全额追偿。驾驶人停车未观察、未提醒乘客，需承担主要责任。乘车人开门未观察，直接过错。若车辆存在门锁故障等安全隐患，车主需承担相应责任。驾驶人停车后，需提醒乘客一停、二看、三开门，选择合规区域停车。建议乘车人使用合适开门法，离门较远的手推门，确认安全后再开门。车主要定期检查车门锁、儿童锁等装置，确保车辆安全性能。

0: 好意同乘出事故，车主是否需赔偿？好意同乘是指驾驶人基于善意互助或友情帮助，无偿搭载他人或允许他人无偿搭乘的情谊行为，具有无偿性、互助性等特征，体现人际交往中的善意互助原则。解释二第四条，车主非故意且无重大过失，可减轻赔偿责任；乘客自身存在过错，可进一步减轻车主责任。车主酒驾、超速、疲劳驾驶等重大过失行为导致事故，需全额赔偿。车主故意制造事故，如斗气驾驶，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好意同乘时，车主应做到安全驾驶，遵守交通规则，避免酒驾、超速等行为，提醒乘客系安全带，告知车辆安全注意事项。事故发生后及时报警，救助伤者，保留现场证据。租赁借用车辆出事故，车主是否担责？解释二第三条，车辆所有人无过错则免责，车辆无机械故障，借用人具备合法驾驶资格，无酒驾、毒驾等情形，车主不承担赔偿责任。事故损失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险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由使用人承担。车辆所有人有过错需担责，明知借用人无驾照、饮酒或车辆存在故障仍出借，车主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租赁公司未履行车辆安全检查义务，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交通事故赔偿范围如何计算？解释二第五条，交通事故赔偿范围包括：一、人身损害赔偿。医疗费凭正规票据据实报销，含后续治疗费，需医疗机构证明。误工费按实际减少收入计算，需提供工资流水完税证明，无固定收入者按行业平均工资标准。护理费护理人员有收入的按误工费计算，无收入的按当地护工标准，一般每天150到300元。二、财产损失赔偿，车辆维修费、施救费凭发票，车载物品损失需提供购买凭证。三、特殊情形赔偿，残疾赔偿金，伤残等级乘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乘以赔偿年限，60岁以下按20年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伤残程度酌定，一般5000到50000元。赔偿顺序先由交强险赔偿，死亡伤残限额18万，医疗费用1.8万，财产损失0.2万，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按责任比例赔偿，仍不足的由侵权人承担，若双方均无过错，法院可根据公平原则判决适当补偿。
1: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播音王凡、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2: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时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时，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时了。大家都知道辅酶 Q 时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 北林康牌辅酶 Q 十，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咱们也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啊，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是最适合您的。现在呢，距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49块钱的福利啊，只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是有效的，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的原价。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月熙。有人说呢，想了解一座城市最快的方式，那就是去博物馆看一看，因为在那个安静的空间里收藏着一座城的灵魂。作为家长，咱们要带领孩子去博物馆去看展的时候啊，怎么样才是这种正确的方式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咱们一定要帮助孩子提前的去做好功课。带孩子参观博物馆最重要的功课呢，莫过于就是要了解一下基础的背景资料，包括历史啊、文化、艺术家的生平、核心展品，还有展品来源等等。当家长对某个展览投入很多精力，了解其中的很多背景知识的时候，那么这种学习的热情就会自然而然地感染孩子。怎么能够激发孩子的这个兴趣呢？其实孩子越早去参观博物馆或者是观赏这个展览啊，就会越早地培养起好的审美和艺术观。但是家长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强迫儿童去参观。在博物馆的选择上呢，最好能够结合最近这段时间孩子看的书啊，或者是学过的课文啊，孩子提出过的问题等等，找到一些结合点，让博物馆跟孩子的生活和认知联系在一起，那么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感兴趣了。关于这个参观内容的取舍啊，咱们带孩子参观博物馆呢，切记的就是把博物馆当成景点啊，或者是这种商场、游乐场等等。要求孩子你所有的东西都得看一遍，然后呢，这个每个展品前啊，还要给孩子打卡拍照，千万不要做到面面俱到、走马观花，因为这种方式一方面破坏了孩子的专注力。也许他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那么我们就可以深入的去观看，然后我们再去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另一方面呢，也会让孩子无法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进行深度的探索学习。孩子正对这个研究呢，然后家长说快走吧快走吧，赶紧看看下一个，要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其实这种方式都是不正确的。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4: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5: 洋葱为什么让人会泪流满面？过去呢，我们以为是刺激性的气味飘进了眼睛，但是呢，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啊，真相比想象当中更暴力。当刀刃切下去的那一刻，洋葱组织会像微压型的压力舱一样，高速喷射出大量携带催泪因子的微小液滴，速度最快可达每秒40米，刀越钝，切得越快，喷射就越猛烈。所以科学家给出的建议呢，非常实在，咱们用锋利的刀慢慢切。
6: 夏天来了，雪糕成了续命神器，但是它确实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糖分比甜饮料还高，脂肪含量也不低。 那么不过呢，偶尔吃一根也不用太有罪恶感，关键是得会吃，优先选配料表以生牛乳为开头的，避开植脂末，带可可脂，买小份儿，控制频次，吃之前让它稍微融化，你会更直观地感受到它的甜度，也可以自己用酸奶加上香蕉冻成冰沙，健康又解馋。
5: 这周呢，我们聊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话题，就是脂包骨身材。这种人呢，看起来非常瘦，其实呢，体脂率偏高，肌肉量也不足，四肢纤细松软，甚至还有小肚腩。它比单纯肥胖呢更隐蔽，却可能带来胰岛素抵抗、脂肪肝、骨质疏松等风险。改善的关键啊，在于增强力量的训练，配合足量的蛋白质，同时呢，调整久坐、熬夜等不良习惯。别只盯着体重秤上的数字啦，肌肉才是健康的底气。
6: 小满节气刚过，暑湿交加，身体容易发沉，没有精神。这个时候可以多喝一点消暑利湿的汤饮，比如说乌梅山楂汤，能够生津止渴，消食健胃。饮食上呢，要清淡，苦瓜呀、黄瓜、蒜苔、樱桃都是当令的好食材。推荐一道苦瓜黄豆炖瘦肉，苦中带甘，清热又健脾。另外，凉拌苦麻菜、清炒莴笋、鲜食枇杷，也都是小满时节的养生小妙招。
5: 以上呢，就是即食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6: 我是赵飞。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5: 不见不散。
1: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煽起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入青云》是仙侠爱情剧，主题曲《毒酒》，刘宇宁实力献唱。他延续其标志性叙事嗓音，将剧情里的爱恨交织的宿命感娓娓道来。从低吟浅唱到情感迸发，每处气息转换都精准戳中情绪点，用声音为剧集编织出一场爱恨纠葛的听觉幻境。

0: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温度最低气温延边10度左右，其他地区12度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地区26度到28度，其他地区18度到23度。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